0: 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新米上市啊！
1: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2: 反正上个礼拜二。
1: 上周二，
2: 对。
1: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嗯，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2: 了，当然，
1: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1: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也分等级的，
2: 是的。
1: 五常大米有普通的五常大米和有机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
2: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1: 对，
2: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1: 对，
2: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五常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1: 对，
2: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1: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2: 你知道吗？
1: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2: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1: 的确是的。
2: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1: 对，
2: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1: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五常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2: 是
1: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2: 对的，
1: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2: 对的，
1: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五常新米，
2: 对的，
1: 有机大米哦。
2: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1: 对的。
2: 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1: 当然，
2: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整个，
1: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2: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1: 对，
2: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1: 对，
2: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1: 今天是现货，
2: 是现货直发，
1: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2: 很可爱啊，
1: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2: 不容易哦，
1: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2: 对的，
1: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2: 对吧？对，
1: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2: 反正我是知道，
1: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2: 是
1: 人工收割，
2: 是
1: 人工脱犁。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2: 是
1: 一共几斤？ 一袋是十斤，一共四十斤，298块钱，
2: 对，
1: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经典。
2: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心理上市，
1: 在这边看到了吗？
2: 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1: 心理上市，2025年的心理，九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2: 脱骨，
1: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2: 是
1: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2: 对的，
1: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吧？不一定，
2: 对，
1: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2: 是
1: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2: 是
1: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是。
1: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2: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1: 对，
2: 实行标准
1: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2: 对，
1: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2: 对的，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2: 对，
1: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2: 好的，
1: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2: 刚刚看了米饭啊，
1: 做粥也真的棒啊。
2: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油是很漂亮的。
1: 对的，
2: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1: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2: 对的，
1: 你们为什么能熬出来？
2: 对，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2: 条件可以，
1: 外公是离休干部啊，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2: 是的，
1: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2: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1: 对，
2: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这个粥，
1: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2: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1: 开花的样子，
2: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1: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2: 不用，
1: 可以不用。
2: 是，
1: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2: 对，
1: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2: 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1: 可以，
2: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1: 我说句实话，
2: 对，
1: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算还是咱们叫子对吧？稍微来一点，
2: 对，
1: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2: 对的，
1: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2: 正宗，
1: 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2: 是
1: 让大家可以吃到了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用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2: 对的，
1: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3: 开饭啦！
0: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 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2: 对对对，
1: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2: 是，
1: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2: 崇明米，
1: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2: 还
1: 有苏北米，
2: 是，
1: 对吧？有很多，
2: 是，
1: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2: 对，
1: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2: 是，
1: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2: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1: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2: 对，
1: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时期到现在可不止十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三年、养三年、种三年、测三年，整整十年，
2: 对，
1: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2: 对的，
1: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一年一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2: 是是是。
1: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2: 对，
1: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2: 是
1: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2: 对的，
1: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 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025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嗯。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7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7块多一点点，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2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这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
0: 好，
1: 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
1: 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1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1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妍馨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1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二，再乘以十，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值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
1: 对，
0: 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啊？
0: 好，再荒3年，6年了，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啊。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3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
1: 没有？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你

0: 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三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四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
1: 嗯，
0: 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2套到3套来进行囤。为什么2套到3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呦，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还收割季节嘛。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
1: 嗯，
0: 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哎，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

0: 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三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三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三年，六年了，这个土地六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六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
1: 是
0: 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三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三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九年了，
1: 是
0: 九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二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五优稻四号，五优稻四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二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 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二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
1: 第二个特点，看到我们今天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七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面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两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三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四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嘉禾然家服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董文狗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带来哈汤汤水水的馄饨。那说到馄饨呢，上海人都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无论是在黄梅雨季，还是到高温的天气，包括秋冬季节，一碗汤汤水水的馄饨吃下去啊，又舒服，然后呢又很方便啊，3到5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在我面前已经差点把我人都给堵住了。我们今天199块钱有30碗馄饨带回去，30碗，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虾仁馄饨。立刻请出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方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厨故事的小邓啊。那今天的话，这个组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因为我们想着说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时候，尤其夏天又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来一碗快速能解决的午饭或者晚饭，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单价非常的低，所以我们是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
0: 确实，30碗馄饨啊，其中包含了10碗的鲜肉大馄饨，10碗。然后呢，每一个大馄饨是等于说每一包是10只大馄饨，这样就100只大馄饨了。除此之外，还有啊，我们这个是10包的虾仁小馄饨，再加上10包的鲜肉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当中呢都是啊这个12只为一大包。关键是啊，很多人说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很小，当中没有肉？给大家看看哦，在我这边，无论是虾仁小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肉小馄饨，它那个小馄饨包的有点像这种云吞一样，根本就是肉啊铺铺满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啊，这个核算下来才6.4块一碗的这个馄饨带回去，而且还配上了汤料包，所以味道又很好吃。我在节目开场前已经忍不住了啊，这个每一碗是12只。我这2碗，无论是虾仁也好，鲜肉也好，各吃了2只。
1: 他刚刚边吃还边说停不下来。
0: 对，停不下来，味道真的是很好，而且它虾仁当中啊，确实那个虾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鲜美。
1: 非常的鲜，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馄饨，我们还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出来的这个鲜肉大馄饨。
0: 对。
1: 像这个的话，也是老盛昌的一个味道，就跟您在店里吃到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品质也是老盛昌来把关，
0: 批次也是新鲜的。我们整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是咱们的大馄饨啊，一盒是有10只。那这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这个您可以放下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然后来把关。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也只要6.4块，6.4我们刚算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虾肉馄饨，虾仁馄饨。这个馄饨的话，我们虾仁的一个添加含量是15%以上的。那您看，整个的话一盒里面是有一袋一个汤料包加12只小馄饨，
0: 对的。
1: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10盒这样的一个鲜肉
0: 小馄饨哈，
1: 两个小馄饨都是12只一碗哦，所以而且都带汤料包，所以我觉得话你一顿晚饭或者午饭，有些时候你真的夏天没胃口不想下厨房的时候，真的能够就是很快速的就解决了。
0: 确实，我给大家先看一个我们这个大馄饨啊，因为前头咬了小馄饨之后那个馅儿啊没有给大家看得清楚，大馄饨咬开来之后大家都能知道了，对吧？给大家先看看，你看
1: 有馅是铺铺满，
0: 对，真的是铺铺满。我放到这边，
1: 我拿夹子，
0: 好吧，能看到吧？这边这个肉，对吧？铺铺满，我就把它这个剪开来之后啊，当中的肉是非常的这个扎实的。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肉质啊也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老盛昌品牌当中，大家可能到这个楼下呀，包括小区旁边啊，
1: 街道里面
0: 街道里头，对吧？你去吃碗馄饨，现在我说买个什么手抓饼都要是7-8块、8-9块钱。今天我们一碗带肉的，所有都带肉，而且还有这个10碗是我们整个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带回去，只需要6.4。
1: 我觉得很划算，
0: 因为
1: 现在真的不管你去外面吃个什么，
0: 我再尝一尝，
1: 几块钱想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对吧？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真心划算。你看199块钱啊，再给大家看看清楚，会有多少件单品啊？会有30包，会有10碗的猪肉小馄饨啊，会有10碗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包馄饨带回去，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跟老盛昌进行联名合作的，保证质量，保证品质。那么现在我跟我一样担心，就是冰箱里头怎么放。
1: 对，
0: 小灯前头给大家这个想好了这个方法。
1: 前面我们两个人也在说这个事情，这个组合确实是划算，但有些可能家里面冰箱有点塞不下，怎么办？因为我是觉得说，但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储存的过程中，我们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质，我们会加的一个这样的框。您收到手之后，您可以把这个框给拆掉，对吧？咱们冷。 冻的情况下，
0: 食品袋啊拿出来，然后呢，这个20个、30个这么一捆，你冰箱去角旮旯里头塞一塞。
1: 对，因为它冷冻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粘到一起去的。
0: 对，
1: 而且冷冻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它会坏。
0: 是的，我算过340根馄饨，你反正自己分门别类的存一存，食品袋当中要一个个装好之后呢，冰箱当中哪里空了塞一塞，哪里空了塞一塞。关键是便宜呀，6块多一碗的馄饨哪里去买得到？而且还是我们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人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老盛昌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伊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物事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物事侪有。
2: 搿前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搿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1: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一个呢，伊个馄饨的皮子啊，勿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因为咬劲，也不是，但是也不是人家老厚了，像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2: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3: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由品牌四出故事携手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哈，这个馄饨促销组合。说句实话，这个促销力度确实是大。你看现在一顿饭的价格，一顿饭哦，带肉的、带碳水化合物的，6.4块，你到哪里去吃？东方购今天保证品质，然后呢保证性价比。今天这档节目也是我们新品为大家所推荐，对不对？就是把实惠让利给大家了。
1: 第一个，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之前都是没有做过咱们电视的节目的，这是第一次出现。而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这两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渠道，咱们私域的一些渠道卖得非常好，但是大屏上一直没呈现，就是我们库存一直都不够。哎，
0: 所以今天能够好不容易备到一点库存，在中午的11:45的时候给大家做到这个直播哈。199元是30碗馄饨，其中包含了10份我们的这个鲜肉大馄饨，10份虾仁小馄饨，10份鲜肉小馄饨。大馄饨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然后呢小馄饨每一包当中是12只，所以今天啊满满当当30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你就想啊，每天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皮儿，它那个馄饨皮儿也是久煮不烂的，非常好吃。
1: 用的高筋面粉去做到的，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馅料啊，小馄饨那个肉特别的扎实和饱满，而且虾仁也为您所标注了啊，虾仁小馄饨当中那个馅料大约等于15%的，所以鲜美可口，然后呢鲜肉也是非常的这个新鲜啊。你无论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吃汤汤水水的，弄碗汤馄饨，我们每一包的馄饨当中都会有这汤料包，或者呢就是像这种锅贴心式的吃法，对吧？你煎一个，炸一个，包括啊做成冷馄饨
1: 凉拌的嘛。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对不对？不要让自己大汗淋漓在厨房当中，既能够吃饱又能够吃得爽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再问一下我们的小邓，今天199块钱30包的这个馄饨带回去，怎么能做到那么贵的价格？
1: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中间的那些什么经销商、代理商，对吧？这一部分的就替大家省下来了。第二个，这是咱们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也是咱们说这个大馄饨跟小馄饨第一次出现这个组合，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力度，给七月来一个开门红。
0: 是的，那平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订购，然后呢担心说呀盒子放不下的食品袋，每一盒拆开来10至12只，装一袋装一袋，正正好好，冰箱当中哪里空塞在哪里，好不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你到哪里去吃6.4块一碗的馄饨？我就说吧，无论你到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1: 很难，
0: 对不对？小馄饨都吃不到啊，这种什么6.4一碗的。今天我们核算下来，告诉大家，你看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大概是192块多，然后除以30碗馄饨，我还不算是什么10至12只大馄饨、小馄饨，每一包你就算是小馄饨1碗6.4，你到哪里去吃，对吧？感谢94三位顾客订购的商品，
1: 真的很划算，确实是划算，真的划算。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煎出来的，包括小馄饨当中它那个肉啊。非常扎实，很多人说哟，小馄饨是不是没有肉啊？肉很少的，都是皮，卖6.4。不是的，你看它煮好了之后，这是我们小馄饨，不是大馄饨啊。
1: 对，
0: 你看小馄饨它那个肉馅非常的扎实，
1: 而且也很薄，你能看得到，对吧？里面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添加的这个肉馅，我们都是选用到的一个鲜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哦，
0: 所以很鲜。我今天正好是中午没有吃午饭，过来之后肚子饿了，过来刚，
1: 我说你刚刚
0: 馄饨
1: 连着吃，
0: 对，好对。胃口啊，为什么对胃口？汤汤水水的，吃的比较舒服啊。
1: 而且它这个皮，它也很韧，很有嚼劲。不管你是煮了，还久煮不烂的那种感觉。然后煎了之后，你就能更能感觉到它这个皮是非常有嚼劲，很好吃的。
0: 虾仁小馄饨，它就一个字鲜，非常鲜。它的肉啊，就是鲜肉那个肉很鲜之外，还有虾仁那个肉是也很鲜的。
1: 虾肉的鲜香。
0: 再加上小馄饨那个皮很 Q 弹，很滑爽，所以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小馄饨说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馄饨味道一样，但是就是肉特别的多。哎，
1: 对
0: 不对？
1: 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下就给你包起来的那种。对吧？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是扎扎实实30碗的这个馄饨。看完小馄饨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馄饨啊。
1: 我用夹子给大家夹个凉拌的，还是
0: 好的，
1: 夹个凉拌的。
0: 好的好，麻酱馄饨。但是大馄饨当中我们全都是鲜肉的，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鲜肉的大馄饨。
1: 这个皮稍微一破，你看里面的肉就扑出来了。这个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所有的选材用料包括品质您都可以放心，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好吧？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好的。
1: 而且你想，咱们说，刚刚都在吃，因为
0: 对，正好到饭点了吧。
1: 尤其要如果是现在这个饭点，您去老盛昌的门店，您想吃一碗馄饨，您可能还没那么快能排得到位子，因为我经常去的，
0: 是
1: 经常去那个老盛昄那家店。
0: 我就问多少钱嘛？ 那刚才
1: 一碗一碗馄饨，当然它这个是菜肉馄饨，正常我们去点一碗，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没有菜的啊。
0: 那20.8元，
1: 这老生常店里的一个价格，20块钱。
0: 十几二十总要的。
1: 因为你现在吃一碗馄饨，不是说以前几块钱就能吃到的那个时候了。现在你想吃到一个有品牌的、你放心的这样的一碗馄饨的话，我觉得十几二十块钱是要的。
0: 今天每一碗馄饨
1: 六块四，
0: 好吧，6.4元多一点点。然后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小灯也说了，这套组合啊，这个第一次过来，然后呢，因为平时备货不多，
1: 对，
0: 所以今天放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所出现，立刻来把握住！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包含了10份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包是10只；有10包的虾仁小馄饨带回家，每一包是12只；还有10包鲜肉小馄饨带回去，也是每包12只。总共加起来有340克馄饨带回去了。关键是都是足筋足两，馅料很这个扎实，非常的这个有肉头，对不对？可以咬到这个馅料。除此之外，那个皮也是很爽滑。很 Q 弹，不是让你选择，不是让你选择，是30碗全部带回去，
1: 对，
0: 3种不同的口味，199元，核算下来每一碗馄饨才6.4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哇，你刚才在离线当中所看到的那些画面啊，我们是老神昌品牌，包括是我们私厨故事呢，有很多种的这个馄饨。今天特地给大家组了一个叫做馄饨促销组合，三种不同的口味，有我们的鲜肉大馄饨、虾仁小馄饨和鲜肉小馄饨，总共30包，各10包带回去。你想想看，今天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碗馄饨，我就说无论是虾仁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大馄饨小馄饨，每一碗才6.4块，这个价格你到哪里去吃？这第一点。第二点，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够好啊。
1: 对的，
0: 我们的鲜肉是来自哪里的鲜肉？
1: 我们都是采购的那个鲜肉，都是要用新鲜肉，不用冷冻肉，而且是要用到猪前腿肉，因为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做馅料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个所以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我们来把关。另外咱们的大馄饨是跟老神昌联名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对于这个品质包括味道的一个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0: 大家听啊，就是小灯再说一遍，才在吃，真正好又鲜美又香。
1: 已经第二碗了，
0: 对，第二碗了。然后再问一下小灯，我们这批次保证新鲜吗？
1: 新鲜。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老生昌的猪肉大馄饨，包括我们的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一个礼拜就这几天刚入仓库的。而且保质期的话，像我们的鲜肉小馄饨是8个月，然后的话猪肉馄饨是12个月，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囤起来。而且刚刚我们都想好了怎么放。
0: 对，你放，你用食品袋。每一包嘛，就弄在食品袋当中啊，哪里可以塞一点？那盒子不要了，盒子确实有点占空间。
1: 对，但我们在生产跟运输的，包括储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压坏或者怎么样。
0: 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全程是冷链配送的，
1: 对的，
0: 好吧？你冰箱当中有空间，你随便放。
1: 对的。
0: 啊，没有空间说，哎呀，今天冰箱里什么了？但是又觉得6.45块钱一碗馄饨真的是真心划算，你吃一个月199块钱都这个，对吧？
1: 你一天一碗可以正好吃一个月的嘛，对吧？
0: 30碗，一天一碗，而且它。可以当做早餐，可以当做午餐，可以当做晚餐，尴尬的时候可以吃。你看，万一这个比如说是 大晴天的天很热，不想出去了，对吧？还暴雨了，不想出去了，鲜肉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老盛昌的大馄饨，
0: 鲜肉大馄饨，你不用再到，这不算你家楼下就有老盛汤，跟武器当铺谁吃累了啦？
1: 对，
0: 再说到门店当中也要20多块钱，还要排队。鱼大大底啊，弄不好对吧？这个地上还很滑的，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自己定定心心的下馄饨，谁不会下？它那个馅料好，而且还有汤料包，对吧？
1: 对，多带汤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才6.4一碗。
1: 猪肉大馄饨是不带的，但两个小馄饨都是带的，里面都有一个汤料包的。这样的一盒12只，这个托盒是比较大的。您如果自己家里塞的话，冷冻的情况下它也不会粘，您就拿个保鲜袋，我觉得拿出来装着就好了，也不占您空间，对吧？这样一碗带汤料包的，而且肉铺铺满的这种鲜肉小馄饨才6.4。
0: 是的，
1: 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虾仁馄饨也是一样，每一。汁里面的它的含肉含虾仁的一个量是15%以上，
0: 大于15%，
1: 您可以放心。
0: 而且您别说，今天199都是小馄饨，不是的，我们还有10包是大馄饨。
1: 大馄饨啊，这个是大馄饨，对的，猪肉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的大馄饨，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老盛昌吃一次10-20块钱，我觉得是要的，对吧？但今天。通通都是6.4，
0: 关键是它那个馄饨馅料很扎实，对吧？大家一边在听，我一边在吃，正好把午饭给吃掉。
1: 你吃了第二碗是吧？
0: 对，第二碗了，那已经想冷麦子了。
1: 这是我这碗，你看我把这个，
0: 你看，就证明我都吃掉了。
1: 一个勺这么大的一个小馄饨，
0: 前头是它的馅儿。这是小馄饨啊，你能想象吧？以前小时候吃小馄饨，总觉得当中没有肉，对吧？只有肉的香味。现在不是，铺铺满的肉，我这个勺子还有很多的一些深度。所以这个小馄饨大火去6.4，真的能把地女儿把自己干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皮也做得很薄，而且做得很顺滑，就是入口的话它就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0: 简单方便，馄饨超市里都有。我们今天保证品质，保证价格，6.4一碗。但是选择1号线自动订购，好吧，反正6多一碗嘛，很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老盛昌他们很多是以这种啊，比如说面啊、馄饨啊、小吃为主，
1: 汤包啊，
0: 而且呢性价比蛮高的。你到小老盛昌，第一点他们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保证了品质和原材料。第二点，定价很关键，就算再怎么老字号，一碗馄饨五六十块钱，你也不敢去吃啊，舍不得呀，对吧？
1: 十几二十块钱，亲民的价格，
0: 我们说性价比啊，这个亲民的价格，它一碗菜肉大馄饨呢是20.8元，到店去吃也是这个价格，可能有时候22呀25。今天我们啊，一样也是来自私厨故事携手老盛昌品牌的这个大馄饨和小馄饨的组合，总共是30碗带回去啊，今天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6.4元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碗，我就说6.4元你就吃一份饭好了，有肉的，有面的，
1: 能
0: 对吧？
1: 吃得到吗？
0: 能吃得到，今天就可以了呀。所以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刚嘎嘎酸啊，你到外头去哪里可以买？多方购今天为您送货到家。还有呢，就是担心冰箱里头放不下的啊，食品袋，反正这种办法嘛，都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个想起来的。哎呀，能不用啊？都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你想买到6.4元一顿饭的一碗什么馄饨，无论是鲜肉大馄饨还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的啊，今天办法自己去想。我们帮大家想出来呢，就食品袋分开来装一装，哪里空的哪里塞一塞。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真的还蛮快的，因为方便好吃，
1: 而且你放冷冻也不用担心它会粘会化或者会坏，对吧？而且的话我们批次保证给到大家猪肉馄饨包括鲜肉小馄饨，我们都是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对的，您就放心。反正今天价格我们帮您做下来，
0: 对，
1: 但是这个您自己如果想吃到6.4元的馄饨的话，我觉得就是趁今天
0: 是
1: 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也是第一次在大饼上出现，所以如果您之前购买过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馄饨的组合，也知道我们的品质跟味道的，今天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今天199元30盒的一个价格，当然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您今天就赶快先把这个库存给锁定下来。
0: 哎，我一碗这个虾仁小馄饨吃
1: 完了
0: 12只，
1: 空了，
0: 看3亿。我今天早上吃了一根玉米，已经觉得蛮舒服的。中午的时候还是觉得肚子饿，刚在想一下今天点什么外卖，突然一看，叶宝生超的这个小馄饨、大馄饨组合真正好好，汤汤水水的，吃的又凉又很舒服，而且它那个很鲜美。像这种天气，黄梅天也好，包括是炎炎夏日，你嘴巴当中要有一点点的鲜味的，
1: 要有。
0: 它那个肉啊，说句实话啊，吃到嘴巴当中真的是鲜。而这鲜是鲜甜，它回甘是甜的，
1: 对的。
0: 还有点呢，你看我们组合30包，不是让你来选3种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全部带回去，冰箱能放的放得下啊。冰箱说，呀，我们怎么放这盒子啊？拆开来，塑料袋、食品袋装一装。还有你看，我们这边有一碗是煎馄饨。但是煎馄饨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给大家说，
1: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你看。
0: 但是你看，我都怎么的搬过来？但是这个煎馄饨是不是你看到吧？就被我们吃掉一半了。本来里头12个，2、4、6、7，7个呢，啊，两个的
1: 压不着
0: 的，对。
1: 你一个我一个。
0: 你这煎馄饨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是虾仁的。
0: 这个是煎的，是虾仁小馄饨哎。
1: 它到嘴巴里面很鲜很香，有那个虾肉的香味，
0: 对不对？你自己煎好之后底是焦的，既不能够太焦，对吧？然后这是煎馄饨的这个小馄饨啊，这肉质也很鲜美。我再吃一个。
1: 你再吃一个吧。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0: 汤的。
1: 你看它其实有我一个勺子这么大，而且它的皮是非常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铺铺满或者鼓起来的，对吧？
0: 是的，
1: 不是说那种挑一点点肉给你用那个皮
0: 给包。这个有点像云吞的包法，不是我们小时候包小馄饨的包法啊。这个馅料是非常的足，再加上那边还有我们这个油煎馄饨，
1: 炸的，这个是
0: 炸的，对吧？我们把它拿过来，有滋味的呢，炸的，对，有点像这种响铃一样的。这个要吃鲜美的，过过什么这个老酒的呀，看看什么这个足球的。这个蛮美味的，
1: 炸一炸很好。
0: 里头有肉，你买个烧烤什么2串，一串烧烤大概就要6块多啊。
1: 对，但上面也没多少
0: 肉
1: 吧，对吧？
0: 对吧？能放心吗？
1: 小肉串的话，对吧？
0: 这个一碗小馄饨6.4元，你有理煎一煎好了。包括还有很多一些上海朋友
1: 到夏天的麻酱的拌一下，对吧？咱们做凉拌的
0: 冷馄饨，冷纹的，对吧？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到我们的冷馄饨，这是大馄饨啊。大馄饨跟小馄饨看到吧，这是小馄饨，
1: 个头还是对比很明
0: 显。我们小馄饨它当中的馅料也很大的，我们大馄饨同样也是。
1: 而且大馄饨你能看得到它里面那个肉都是鼓起来的，很大一个。
0: 这一碗大馄饨10只，鲜肉大馄饨6.4元，划算吧？对吧？没有多少货了，23分钟时间。
1: 真没多少货。
0: 确实，赶。 赶紧来抢先好吧，不要到最后说哎呦罗格斯苏类罗格斯香菜北风哪能拔了，然后呢没有货了要、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一点点少量的预约名额，
0: 先把现货抢下
1: 来，少量的
0: 现在还有现货，立刻先抢现货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两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算下来每一碗馄饨只需要6.4块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How far will you run? I follow silently.
2: Lock them away with my name. 老人菜品吧，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有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么子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么子侪有。
3: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那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2: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毛巾，还有一个呢，一个馄饨的皮子啊，不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又有毛巾，也勿是，但是也勿是人家老厚了样，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3: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4: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哈，因为开始吃这个要第三碗了，确实是好吃。还有的呢，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说啊，不要说是什么自己家里头去买这个馄饨了，自己包馄饨，你包下来馄饨皮买下来，包括肉买下来，
1: 对吧？调味道，
0: 包括有些还要用这个虾泥弄进去，又麻烦，你算下来价格不划算。但是呢，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是放心。为什么？中方老字号老盛昌，当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品牌给大家锁线上，就是其实说到馄饨限量啊，你最要考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猪肉。
1: 对，
0: 猪肉到底是用的什么猪肉，用的哪个部位，
1: 是
0: 大家所担心的。如果说馄饨那个馅料不好，猪肉不好的话，你一个锅就把齐，就是肉有肉这个腥味的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肉。
1: 我们是用的鲜猪肉的猪前腿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我们都没用冷冻肉去给大家做到的，
0: 所以它鲜好吃。再加上老盛昌，它那个味道啊，就我能心思在米都干了老好吃了。就无论是鲜肉的大馄饨，还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包括它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带回去，它那味道真正很好。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回甘之后非常的好吃。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外头。今天算是早上的时候，就是有点点下雨嘛，就凌晨的时候就是下的很大，
1: 哎对。
0: 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雨停了啊，突然之间太阳开那么大，你想空气当中那么湿，
1: 对，很闷。
0: 人啊，腻子疙瘩的，很不舒服，因为太潮湿了啦。就是黄梅雨停是这样。像我中午过来一口鲜肉的这个馄饨吃下去，哎呦，那个鲜美的味道哦，就进到身体当中，你就会觉得胃很舒服，
1: 身上就舒服了，
0: 对吧？但今天关键是核算下来每一碗才6.4元，
1: 对，6.4元。我觉得现在你去外面不管是吃包子、吃面条、吃馄饨，我觉得很难
0: 说，手抓饼都没有6.4元了。
1: 6.4元，你想搞定一顿午饭，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今天的话，你带回去的第一个品质跟味道，咱们都有保证，对吧？包括老盛昌的一个馄饨，包括品质都摆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加品控都是非常严格。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对吧？然后带回去之后，馄饨也是各式各样、多种多样的做法。你喜欢吃汤汤水水，弄碗汤馄饨，我们有汤料包。你喜欢吃煎馄饨的、油炸馄饨的、冷馄饨的都可以。而且关键的那个料当中会有这个真材实料的这种馄饨馅。那这碗刚才我已经撩掉几个了，可这碗是鲜肉小馄饨。
1: 你这个也吃掉几个了？你
0: 看，
1: 你看我这一碗已经空掉了。
0: 我们再下一点，
1: 我刚才在说我们俩战斗力还挺强的。
0: 蛮强的，我们两个吃了多少碗？4碗了，快。
1: 对，
0: 对吧？
1: 刚上来的时候上了两个。
0: 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个馅料那么的扎实，你能想象吗？很多人说今天6.4元一碗的这个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啊？肉没什么的？不是啊，这是小馄饨，我们还有10碗大馄饨。
1: 大馄饨我给大家夹一个看一下。
0: 大馄饨这个呢，是从节目一开始。就大家
1: 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已经差不多要捂它了。
1: 对的，
0: 但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馅料，大馄饨当中也是鲜肉的
1: 馅
0: 料。
1: 这个皮一撕开，
0: 看到吗？你看到咋做吧？那个都是肉哦，它没有放其他一些菜，对吧？这是猪肉大馄饨啊，猪肉大馄饨这个是丝绸故事，跟我们老盛昌。你到老盛昌那边去吃吃大馄饨也是这个啦，
1: 10几块钱一碗，对。
0: 那就10几块钱算亲民的，很多人选择老盛昌就觉得有品质有保证，米都爱苦一，贵的嘎滴嘎碎。对吧？老盛昌10几块、16块一碗的馄饨出来没生意，我们今天才6.4元一碗馄饨，好吧，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还在说了，到底是多少？分到节目的库存最后的86组限时现货，抓紧时间。到底要选择吧，3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所有的馄饨今天你看到的通通带回家，会有10份的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份是10只装的，每一份10只装，我们大馄饨就100只了，对吧？然后呢，还有10包的是虾仁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你看虾仁小馄饨就是120只，再加上鲜肉小馄饨也是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包的，这样是100、120、120，加在一起有340只馄饨带回去，关键199块钱，自己算算，对吧？这每一碗馄饨，我还不说什么10只、12只，每一碗馄饨6.4元多，这个价格怎么出来的？199块钱。减去5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嘛，对不对？减去5块钱变成194，然后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算下来是192块出头一点点，除以
1: 30包，对的，
0: 每一包就是一碗，每一包就是6.48元，好吧，就这样一个价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性价比高。 品质又保证，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呢你又好放，或者是你储存时间可以长啊。
1: 对，因为我们批次都新鲜的，包括我们的一个老生常的猪肉馄饨跟我们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入仓库的，所以您可以放心，
0: 很新鲜。
1: 对，
0: 好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的就弄起来比较方便，3到5分钟水开了之后下一个馄饨就大家都会煮。
1: 对，
0: 而它还有糖料包。最后62组限时现货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刚才在看那个包馄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哈，很多一些长辈们自己包，为了什么呢？第一点呢，就是追求性价比；第二点，放心，对吧？第三点呢，觉得外头啊，就是冷冻的馄饨买回来那个馅料，就哎，
1: 有点担心，
0: 太少了，
1: 是，
0: 对吧？这都是自己包的馄饨嘛，再做底好吃一点。
1: 包括自己用料也会是用好料嘛，对吧？
0: 对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进成本的了，而且要去买那种碱水皮，
1: 你实际上自己包一下，你包括馅料到你的皮子，到你花的这个时间，对吧？我觉得。 今天我是觉得，第一点不需要花那时间，但是一样保证，第一点用料放心。 是。
0: 第二点，那个肉啊扎实，就不会什么哎滋溜溜嗦嗦，总最后都是吃那个馄饨皮，不是？老生常包括我们私厨故事为大家所这个精挑细选的每一只馄饨也好，小馄饨也好，那个馅料用的是新鲜的冷鲜猪肉，并且是猪前腿肉为大家所铸成的这个馅料，而且呢，我们这虾仁每一份的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虾仁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5%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而且它当中那个馅料特别扎实。 今天这么算下来，你又省去了买馄饨皮、买这个调料馅，
1: 还有包。
0: 再加他味道又很好，对吧？你就算说到外头去吃一碗馄饨，老盛昌为什么去吃？味道好，品牌放心之外，还是因为性价比，价格划算。老盛昌一碗馄饨1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菜肉馄饨，20，
1: 已经很亲民了。今天我们每一碗馄饨才6.4块，7块钱。
0: 不到一碗馄饨，你到哪里去吃得到？
1: 我觉得很难吃得到，对吧？
0: 而且都带肉的，
1: 而且肉还不是那么一点点的，包在里面，对吧？你吃到的都是皮，不是那种我们都是肉很饱满的，不管大馄饨小馄饨。
0: 对，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担心怎么放的啊？教大家一个办法，用食品袋一个个装一装，
1: 对，
0: 然后呢，冰箱当中去塞一塞。冰箱当中空的呢就塞一塞，还有呢就是冰箱当中看看什么东西能吃掉。教大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订好了之后呢，是3天之内为您送到货的。
1: 嗯。
0: 有老母鸡的，有童子鸡的，蒸一只烧一只汤，好吧？鸡汤稍微留一留，真正好好的馄饨来了，鸡汤小馄饨，鸡汤大馄饨，
1: 要会吃哦，
0: 对吧？哎，快，最后空，太这个地方了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199元30碗馄饨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实呢，你看这种天气啊，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家里头就上海人哈、啊，这个冰箱当中馄饨不太会断。为什么？万一尴尬的时候可以吃，然后呢，万一觉得又身体不舒服啊，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可以来进行烧一烧，吃总要吃的。那么当中有什么呢？馄饨好在哪里？它有皮，就像我们米饭一样，有碳水，
1: 有碳水，
0: 它有馅料，有肉，
1: 有蛋白质，
0: 对 吧？所以你要补充下来，还有它有味道，你调好味道之后，
1: 很
0: 它很鲜、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哎呦，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没事情自己身体稍微就大动了点冷光，对吧？那么就开始自己包好馄饨，放在冰箱当中冷冻着，今天不需要了，性价比又高，品牌又好，是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以我们的这个老生昌中华老字号老生昌品牌进行一个合作的，而且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就是老生昌门店当中的，
1: 对，
0: 对吧？
1: 品质跟味道都是有保障的，
0: 你可以放心啊。你今天能扫过来那么一圈啊，这个30碗馄饨全部带回去。其中包含了10碗的猪肉鲜肉的这个馄饨大馄饨，每一份呢是10只带回去，这样就100只的大馄饨。然后呢会有10份的虾仁鲜肉小馄饨，每一颗小馄饨呢它当中馅料很扎实，之外每一包是12只小馄饨，再加上鲜肉小馄饨带回去，总共30份馄饨，然后呢有340只，
1: 对，340只、今天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本身自带的一个积分1.99块，对吧？你就可以带回去。平均我们刚刚算的嘛，就是这样，一包一碗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馄饨6.4块，而且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就是30包，第一个这个咱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就这两天入仓库的，您可以放心。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的保质期它是8个月，然后咱们老生昌的大馄饨是12个月，您可以放心的保存，而且冷冻的情况下，咱们这个脱盒呀。咱们就直接丢掉去，你就拿个保鲜袋、食品袋，你就装好往冷冻里面放，它也不会粘到一起，也不会坏，对吧？
2: 刚才我又吃了一个馄饨啊，就擦下去之后那个皮非常的爽滑，
1: 很滑。
2: 我们刚才又在节目的音乐过渡的时候，又让我们这个
1: 又上了一碗，
2: 对，又上了一碗，就刚刚下好的。
0: 你能想象啊，这是小馄饨的馅料。我就这么
1: 皮薄的你都能看得到里面的那个肉馅是鼓的，
0: 皮薄当中那个肉呢，第一点它是粉色的，第二点呢它那个馅料是鼓鼓囊囊的，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很多小馄饨软的软猛啊，
1: 可能用筷子沾了一下，然后就把皮给裹上了。
0: 但是本档的节目组合就最后的10组了，再看看我们大馄饨，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也是看看，
1: 也是刚刚上的一碗大馄饨，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我们大馄饨是纯肉的，
1: 对，纯肉的，不是菜肉的，给大家看、这个皮薄的，然后稍微一撕开，你看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肉，
0: 对吧？
1: 而且都是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用了鲜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对吧？
2: 再加上现在小朋友们也正好是放假了，如果说还是在家，有
1: 些
2: 稍微大一点点的，可以自己来进行烧了。
0: 下个馄饨真的很方便，你让他自己中午的时候下一个馄饨，然后自己吃，热气腾腾的，你比点外卖啊什么要很
1: 好吃，主要是舒服，尤其是
0: 对
1: 这种天气，你又不要去外边跑到，哪怕是在家门口，
0: 汤汤水水可以吃，有里煎的也可以吃，再加上就是说，有小朋友小的话，爸爸妈妈帮他就凉拌，冷温的弄好了，弄点酱。中午的时候吃了还真正很好，可以吃，方便好吃，放心，好吧。最后7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有少量的
1: 少量的预约，
0: 少量预约名额，
1: 因为我们库存确实是不多。
0: 30份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打只有最后的就是小几十组，好吧？再给您报一下啊，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打开电视机，刚刚去喝中尾，然后呢洗好碗，对吧？想想快递啥么子要困中过了，赶紧6.4元一碗，无论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4一碗，多划算！那么当中是什么样的馄饨？有的矮子吧，有肉吧啊，全肉的组合，我们有10份的猪肉馄饨。大馄饨啊，有10份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30份馄饨带回去。大馄饨每一份呢是10只装的啊，这个虾仁小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每一包呢是12只装的，所以今天199元，总共是30包，然后340克馄饨带回去。还有就是看重品质，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这个品质，丝绸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然后呢自己组的货。跟哪家合作？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大馄饨那个包装，带回去之后大馄饨是这样的啊。
1: 对，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啊，不管是品质还是味道，您都可以放心。
0: 对，
1: 由我们双方去做到一个把控。
0: 哎，品质把控。
1: 这个品质跟味道都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样。
0: 你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吃，一碗馄饨15.6元，菜肉馄饨是20.8元，已经很亲民，
1: 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对吧？今天带回去你自己下个馄饨，当中有汤料包的一碗馄饨，无论大馄饨小馄饨，算下来是还6.4元，但是备货要不多了，老会员呢可以按

0: 带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好，这套组合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
1: 第一次出现，
0: 对，今天是7月3号、
1: 嗯、7月3
0: 对吧，7月3号、第一次组成了馄饨促销组。这档节目本来就是做促销的，为什么促销？不是因为快领饱了，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1: 给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猪肉
0: 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老盛昌的猪肉馄饨跟咱们这个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进仓库的、嗯、对吧、嗯、所以您可以放心保质期。
0: 那个鲜
1: 也是新鲜的，
0: 也是新鲜的，
1: 但是就是不是说这两天入库，
0: 这两个更新鲜。
1: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这两个是这两天刚入库的。
0: 对对 对
1: 这一个是今天早上我们仓库还刚入库。
0: 反正呢保证新鲜批次，万一我们这个要放录播带呢，对吧？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反正保证新鲜批次，给到大家199块钱，就是性价比高，合算下每一份馄饨才6.4块左右，199元，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购物积分1.99元，192块多，除以30份，每一份馄饨只有6.4出头一点点，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背后要没有喽，订购专线的是012幺5111900。

0: 冬时间，我们的现货快要没有了，还有大概个位数啊，所以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包括是挂在我们 APP 上，然后要进行下单的，赶紧下单结算。然后呢，今天带回去呢是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啊，总共是30包的馄饨带回家，有10碗是猪肉，就是鲜肉的这个馄饨，大馄饨，对吧？每一份是10包带回10只，然后呢还有10包呢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另外还有10包是鲜肉小馄饨，每一包同样也是12只，
1: 总共是30包。
0: 哎，
1: 而且馄饨我们给大家算了340只馄饨，今天只要199，而且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的一个积分1.99元，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回去30包的一个馄饨，而且批次新鲜。我觉得，6.4块一碗的一个馄饨，
0: 对，
1: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买的理
0: 由了。你到外头去买买6.4的话，真的是你6.4现在能够吃
1: 一顿饭，我觉得都很难
0: 吃不太到。
1: 你刚说的嘛，吃个手抓饼，我觉得，
0: 哎，
1: 你哪怕吃个包子，吃一碗葱油面，对吧？你可能都
0: 葱油拌面哪值6.4？
1: 十几块钱了，对吧？
0: 8块肯定要，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
1: 但今天你吃到的是6.4一碗，而且品质有保证的，
0: 有肉的啊，而且肉馅
1: 很多，
0: 对吧？
1: 而且用到的一个肉原材料都是鲜肉。
0: 你要吃汤汤水水的，吃汤馄饨，要吃煎馄饨、冷馄饨、凉拌馄饨都可以，好吧？用的都是冷鲜肉，而且是猪鲜这个前腿肉，
1: 前腿肉，
0: 好吧？又鲜美，然后呢口味又好，品质放心。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真的是高，我看到之后我自己都想买，赶紧带回去。30碗馄饨，每一碗才6.4元，想想。
1: 对，
0: 我想过来就会
1: 划算
0: 了，
1: 怎么想它都划算的，对吧？
0: 对吧？东方购物订正现在是021519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 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 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10 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
1: 啊，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10。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10， 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10。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10 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10 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1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10 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10 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10， 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对，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六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99，
1: 是，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

0: 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咩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1: 对，
0: 8000700880000215111990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8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哦。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800-0015，11999000。

0: 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密蔻石，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密蔻石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

0: yes,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嗯，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对，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
1: 哎，
0: 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蔻时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蔻时，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蔻时。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蔻时。
0: 是的，它的抚面蔻时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蔻时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品牌，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密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密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更要吃，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1251119900。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3瓶装是799，3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021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 Free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1990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199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000021511199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啊。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任燕自用的好物，就是来自于瑞士研发、瑞士制造的我们的法沁盐。其实说到它的品牌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去瑞士旅游的时候，之前可能就碰到过，尤其是阿姨啊，很多阿姨说，哎呦，美妆的那个里边啊，我经常会看的。而且关键呢，现在炎炎夏日到了，三伏天气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护肤要精简一些。但是再怎么精简，每天洁面呀、水呀，包括霜呀，我们依然要用到。那今天呢，我们收到基础套组全部带到，同时更加的轻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步骤没有省下的同时，我们的功效依然还有，既让您做到保湿、抗皱、紧致，这些一个都不落下。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演请到了老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平时我跟任燕两个人啊，搭档服装节目比较多，然后呢，这一次做美妆很开心。然后刚才任燕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个显示屏。是可以看到反送的，然后那个人家的额头一直在亮，我心里的潜台词就是最近没有少用法沁盐啊，对吧？其实夏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们护肤的盲区，因为冬天你会发现风吹嘛，皮肤很干燥嘛，一旦干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要立马护肤，但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汗量会比较多，然后皮肤会比较多的分泌油脂，反而会让你忽略掉。虽然外面很热，但你会发现我们长时间是待在哪里，空调房间里的，空调房间里面的风也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干燥。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跟任燕两人在聊天，我说
0: 对
1: 那个年龄哦，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实际要看上去显年轻，平时呢不能做懒女人，护肤这一步一定要做到位。
0: 是因为私下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李莹我们俩会交流啊，因为我们俩好朋友，我们俩经常会说，我们俩都是属于敏感肌，就很多大牌运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效果没那么好，而且尤其是面霜特别厚重的时候呢，你可能用一次用两次，你就会觉得哦，那个价格哪怕再贵，它不适合我，一定要找到。尤其是适合夏天咱们肌肤的一款好的产品，我先来说说咱们的法沁盐。因为我在买任何产品的时候，我会去看一看它的专柜旁边都在卖什么样子的产品。你比如说，有时候经常啊，你看到一楼的那种香化产品的时候，大牌都是在一起并列着的。
1: C 位 ，C 位，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俗称的 C 位嘛，对吧？
0: 是。今天你看到啊，在咱们国内的这些专柜当中，您会发现底下是什么？兰蔻。比如说还有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保湿的 Kiehl's， 对吧，
1: 非常熟的一个品牌，
0: 是
1: 很贵哦，
0: 也很贵哦，基本上全部都是大牌在围绕着它。我们中间是什么，就是法沁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极简的包装。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旁边再看到了吗，雅诗兰黛是不是，兰蔻，这些大品牌它都是放在当中的。
1: 对的，为什么有这个实力，为什么能够占据 C 位旁边或者 C 位的位置，是有道理的。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很多贵价的一些面霜可能动辄交几千块钱，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任燕两个人非常追求品牌，而且还非常追求是哪个明星代言的，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一步一步踩坑，一步一步避雷之后，发现其实护肤品的核心是什么？研发机构，研发工厂。
0: 对，
1: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法沁盐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这还不够哦，因为有很多品牌都是来自于瑞士的。
0: 对，
1: 那你要看它的工厂是不是在瑞士，而且这个工厂牛不牛？我要讲到啊，泰蒙特，可能讲到泰蒙特很多人会有点陌生，但是在很多美业对于这三个字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成功的拿下了 Swissco 的认证，在整个瑞士很多研发基地目前为止十家都不到才能够拿到这个 Swissco 的认证，包括还有很多知名的大品牌是长期跟我们工厂做到合作的哦，
0: 哇，
1: 甚至于一合作就是10年以上。
0: 对，
1: 我们说到泰蒙特有点陌生，
0: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品牌面霜，对吧？
0: 兰蔻
1: 刚才也是在 C 位的，对不对？
0: 对，
1: 来的这个
0: 好
1: La Prairie，
0: 对，
1: 法某曼，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动辄2900多，2400多。今天我们的面霜，我们的品牌跟它一样，同根同源，出自于我们泰蒙特的工厂。
0: 哎，
1: 那有很多人说工厂很牛啊，是啊，我承认啊。那今天我使用到脸上的产品，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刚才我说了，护肤品当中一个是研发的机构在哪里，第二个就是成分，因为成分是实实在在用在我们脸上的，我们是要看到效果的，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洁面乳，洁面乳当中我们为什么用到的是氨基酸的原理？到了夏天，如果你使用那种泡沫感很强的，其实在带走你皮肤上面一些 些粉尘啊、灰尘的同时，会把油脂和水分也带走。我们用到氨基酸，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泡沫不是很丰富的哦，
0: 对，
1: 不是那种假性泡沫，
0: 对，
1: 而且我们用到的就是来自于瑞士，瓦莱州的杏果精华。很多人说杏果精华不就是油吗？有没有听到过以油养肤？我们就是这个原理，让你在洁面的同时保留水分，锁住水分，然后帮你的肌肤通道第一步做到位了。只有洗干净了以后，
0: 哎，
1: 我们上爽肤水才有用啊，对吧？爽肤水我们用到的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普通的水只能够停留在我们的皮脂膜。然后其实我们除了皮脂膜之外，还有角质层，我们能够真的渗透到你的基底层，帮你做到强渗透，补充到你整个基底层，让你的水有蓬，让你的皮肤有蓬蓬的感觉。
0: 对，是。
1: 另外我们讲到面霜了，刚才比较不是那些贵价的面霜嘛，
0: 对
1: 吧？来，面霜用到的就是来自于瑞士的雪绒花，所以你会发现这种低分子的透明质酸钠才能够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晚上护肤。现在就差不多的时间，好多阿姨说我已经洗完脸了，护完肤了，有没有发现那种厚重的面霜或者那种分子结构很大的，它停留在表面，
0: 对，
1: 然后睡了一觉之后没有了，不是被你皮肤吸收了，是被你的枕套，
0: 对，
1: 被你的被套吸收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低分子高渗透，才能够真正的作用用于我们的皮肤。
0: 是，我们说到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先让李莹给大家来试试我们今天的爽肤水啊。刚才我们俩在碰到的时候，我们说哎呦真的很惊艳，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1: 一般很多爽肤水你会发现那种倒的嘛，对不对？
0: 是
1: 那种倒的，你会发现那个量啊不好控制，有的时候多了有的时候少了。我们用到的是一个喷头，而且喷头在夏天使用的时候，哪怕你晒过以后，你都会发现对你的皮肤极其的舒适。
0: 哎，看到了吗？哇，观众朋友啊，很轻薄的雾状的，
1: 对，
0: 所以呢更细小的分子呢更容易进入到你的皮肤当中，而且每次这一泵呢它基本上呢这个量是控制住的，对吧？
1: 而且你看水润的感觉，水润的质地，对吧？有很多人说我的皮肤就是干干涩涩的，然后被空调吹，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被紫外线侵蚀的，然后这个水在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流动感很强，
0: 对，
1: 这种流动感你会发现就是适合炎热的夏季，闷热的夏季直接来使用。
0: 对，
1: 它在用的过程当中不会堵塞你的毛孔，反而会让你的肌肤通路被打开，会很好很好的被你的基底层，
0: 对，
1: 被你的有机层，被你的颗粒层完全做到一个吸收。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像我跟李莹的皮肤呢都相对比较轻薄一些，所以不适合用到那么闷的那种，比如说水或者是面霜。观众您会发现啊，我们今天的发青盐每一罐的包装其实都是有大有讲究的。你看今天这个你以为是什么的，其实是面霜，观众朋友们，你以为是护手霜，其实是面霜，它改变的是什么？像那种大罐的面霜，你每次用手去咬去弄的时候，可能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你经常开盒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将一些手上的细菌啊，或者是说空气里边的一些灰尘，或者是说呢可能被氧化掉，
1: 容易二次污染。
0: 但是我今天是用多少挤多少，像这种泵一样的设计，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今天的面霜突破您的想象，非常非常的轻薄，而且滋润度同时够的同时吸收非常的快，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有时候啊洗完澡出来啊，空调稍微一吹的时候一身的汗，然后你会发现水还没有吸收完再上面霜的时候好像一层又一层，非常的油，但是这个上去的感受是就是你会觉得清清爽爽，好像皮肤瞬间就锁满了水的同时，我们刚才还在说这个味道特别好闻，
1: 雪绒花的味道。
0: 对，
1: 是雪绒花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瑞士啊，因为雪绒花也是属于瑞士的国花嘛，它的采摘过程当中和萃取过程当中难度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本部研发机构在瑞士，而且采用到的原料都是来自于瑞士的。
0: 对，
1: 它是直接第一时间帮你送到我们的这个研发中心，然后保证它最大的活性，
0: 对，
1: 然后能够提取出来，然后作用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0: 是，
1: 好多人都说你跟人业两人在做销售，所以说很好。我们看一些比较直观的有数据支撑的一些检测报告，
0: 首先你会发现它今天有保湿
1: 24小时，
0: 这是我觉得啊就是第一步的，就是你无论你做抗皱紧致做这些高阶的功效，首先你要保湿，你的水分到了，第二个才是我们说到了抗皱。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整个的比如说皱纹也好啊或细纹也好啊相对会少一些，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了抗皱的功效，还有就是观众您看到了紧致功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吹弹可破，都像那个新剥壳的鸡蛋一样， 量，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能够做到这三重功效的时候，确实是不容易的啊。
1: 想一想，如果要做到这样的三重功效，价格应该很贵吧，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做一些歪美项目，但是我跟人业两个人真的是一点儿都没有尝试。
0: 对，是
1: 我们第一胆子比较小，第二我们也是比较崇尚自然美的。如果现在的科技能够在很多护肤品当中帮我们能够做到蓬蓬的，帮我们能够做到 biu biu 的水润感，
0: 对，
1: 我觉得不一定要靠这个歪美。但是很多人说，今天这套产品如果我要带回去需要多少钱？因为很多贵妇太太在电视机前已经在看节目，已经有点心动了，对吧？来，我们了解一下价格。

0: 1500元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同样我们研发是出来的很多面霜，可能只有30ml的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既然在东方购物，我们法庆研来了，而且是跟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做合作的话，
1: 对，
0: 这套组合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更优惠的价格。
1: 是，因为啊，我们全部都瑞士原装进口过来，所以我们直播次数特别少，不像大批量的我们能够生产。您看奢侈品的时候。 尤其是像我们的整个，比如说到我们的护肤品，它的定价就是在那儿的。但是今天我们让大家呢能够买得起、用得起，而且能够以套装的形式带回去啊！赶紧来破晓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刚才的三件套啊，洁面乳、水，再加面霜，我们今天的999块钱。刚才很多顾客不是说了是1400多、1500吗？来，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支护手霜，我们送给你的基础之上。 4件套，原来价格官旗是1500、30块钱。我们今天再给大家送一份化妆棉，对吧？因为呢，很多的阿姨白天就是有时候会化妆，晚上要卸妆的话，化妆棉也是需要的。今天相当于是5件单品带回去，999块钱。
0: 1000以内啊，姐妹们，贵妇太太们，1000以内拿到的是瑞士原装进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紫外线的侵蚀啊，包括。 空调房间里边啊，会把我们皮肤的水分给带走。
1: 对，
0: 这个时候是需要补的，但是怎么选很重要。而且我跟任烨两个人的理念一直都是说，不是买贵的，而是要买对的。
1: 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名额不多啊，今天因为999块钱，我们1000元以内做到这个套组的话，确实不容易，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式的百年工坊，原料直采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冲。
1: 他们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
2: 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肌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干敏皮满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直到遇到这一款五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我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信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化，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这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这一款真的有点像法某的那个基础线，瑞士牌子啊，不是都那么贵，几百块钱一样能挖到这种宝藏。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您看到了，无论最近阿姨，比如说你要种草了小红书啊，或者是某音啊，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很多明星博主都在为他去发声，为他去代言。因为为什么呢？确实是好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戏出名门，对吧？哎，我们来看一看。
4: 就跟我跟人燕一样，年轻的时候追求很多品牌，觉得哇，品牌大贵。一定很适合我，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护肤品的核心是什么，它的研发地很重要。
3: 对，
4: 我们不仅是瑞士品牌，而且我们的工厂啊就是来自于瑞士的泰蒙特。很多人说泰蒙特我不知道，来，很多耳熟能详的品牌，兰蔻的，对吧？
3: 对，
4: 这个价格看得懂啊，
3: 是，
4: 对吧？然后还有 La Prairie，
3: 对，
4: 然后
3: 那个，
4: 对对对，
3: 对，
4: 然后这个，对吧？
3: 雅诗兰黛，
4: 然后我们今天跟它是出自于同一家工厂，
3: 哇！
4: 泰蒙特它是得到 Swiss Code 的认证，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但凡我在瑞士开个工厂，都能够有这个认证的，不是？
3: 对。
4: 而且我们这个工厂除了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些品牌之外，它还与很多高端护肤品牌做到多年合作，长达10年之久的合作关系。
3: 对。
4: 我们能够做到戏出名门，但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品牌我没有听到过，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法某曼，还有蓝某蔻，它属于百年品牌。那你有没有？

0: 想过，我们的日子也在一天一天在往下过，可能过了百年以后，我们这个品牌也叫百年品牌。嗯，但那个时候你再想以非常亲民的价格或者大牌平替的价格来尝试，对不起，就不可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牛很牛了。
1: 是，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品牌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创业之路，包括有个针对的人群的。有一些大品牌，他会发现说，我一个品牌大，让明星来做代言，广而告之。
1: 对。
0: 但我们是什么告知呢？我们是每一个试用者在使用完之后口口相传，就是我使用完之后非常好，告诉我的朋友，告诉我的闺蜜，然后推荐给他，以后他来使用。我觉得每一个品牌的核心不一样，每一个品牌的重点不一样，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套路啊，或者说这个宣传方式是比较适用于现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因为自己使用完好才是真的好，对不对？
1: 对，是。我们再次给观众来试用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这支面霜，这支面霜呢突破了平时咱们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们，平时有时候您看到面霜的包装都是罐装的，对吧？但是它今天像什么呢？哎，像护手霜一样的，而且你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我再来上手试一下，首先你会发现你用多少量挤多少，不会有二次的污染的同时，不像那种罐装的面霜，你每次用手去咬，你不知道咬多咬少，或者说呢容易被氧化，或者有很多的一些细菌会进去。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定量的同时，其次你会发现这个面霜呢，它没有像霜的那种质感，因为有一些霜是很厚重很黏腻的。你会发现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肤需要的是什么？轻薄，需要透气，而且需要滋润，需要吸收快。今天这款面霜它全部都能做到的同时，你会发现上手之后非常非常的水润，因为它第一个打的就是24小时的保湿，其次我们今天紧致还有抗皱的功效全部都有，满足了说，哎，你一支面霜解决你皮肤众多的一些问题。
0: 对的，像现在我跟人也两个人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使用很多的护肤品是要讲究多维度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要看到效果的话是亮度，然后平整度，对吧？
1: 对，
0: 平整度，包括那个滋润度，都要达到了我们觉得哎理想的状态，我们才会觉得很好。而且刚才说到那些状态，就光我们在说，你也不要相信，因为你要看一些数据的比较正式的、官方的，评测以后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你才能够相信，对吧？
1: 是，
0: 我们可以看到检测报告啊。
1: 对，
0: 刚才人燕讲到的24小时保湿，晚上开着空调，房间里面的风力、干燥，抽住你的水分，我们帮你锁水保湿，这个是啊，这是一个。另外，我们40加女性讲究的，抗皱，对吧？
1: 对。
0: 当我们皮肤觉得干燥的时候，它是干纹，但不是皱纹。但到40加就是什么了？皱纹了，对吧？
1: 哎，
0: 它有抗皱效果啊，抗皱功效，
1: 对，
0: 直接在检测报告当中写的。
1: 嗯，
0: 包括在这边，我们还有看到紧致。女人一生都在对抗地心引力，
1: 对，是
0: 下颚线要不要清晰，脸对不对？来
1: 对
0: 紧致，就是所以我说面霜你只有一种功能，比如只是保湿，对于40加的女性来说是不够的。但它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功效？和它的成分很有关系哦。
1: 对，
0: 如果我们是在瑞士生产的，但是成分如果不是在瑞士提取的话，你会发现，哎，多多少少还欠了那么点意思，对吧？
1: 是。
0: 你看啊，我们刚才讲到面霜部分，为什么人燕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就能够闻到雪绒花的香味？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提取物就是来自于瑞士的国花雪莲花，帮你做到科技精粹，它能够低分子透明质钠酸，质酸钠，
1: 对，
0: 帮你做到保湿。有一些你想，我们到瑞士去看到雪绒花，我知道雪绒花很好，但我不能够直接敷在脸上啊，它不能够作用于我。
1: 对，
0: 但是一定要把它里面的精华成分通过科技，通过我们的研发室帮它提炼出来之后，才能够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所以这一款哦，我跟人燕两个人真的是强烈推荐，
1: 对，
0: 因为都是我们在使用完了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给大家的。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如果单一个面霜就要卖你可能比如说大几百上千块钱，很多阿姨会说，哎呦，那我经济实力做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说到了护肤是一个全套的过程，从你的洁面开始，到你的水，到霜，包括还有我们的手部是第二张脸，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今天我们水洁面200毫升，水200毫升，包括还有50毫升的面霜，以及还有护手霜75毫升一支，在外边的价格来，观众可以看一下啊，官方旗舰店整一套下来4件套1530块钱，您自己可以再去查查看，某红书啊，包括还有某音啊，或者其他的某宝当中，您都可以去看一下瑞士全进口护肤套组。今天再给大家加赠了一份这个化妆棉，所以也就算是5件单品带回去999块钱，积分还有9.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的优惠。我觉得阿姨有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少买一件 T 恤衫，少买一件裙子，但是这个脸咱一定要护好了，因为你想想看，你的衣服再好看，如果说我这张脸是皱巴巴的，如果我这张脸特别干瘪的时候，你会发现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0: 这样的太对了，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说人要显年轻要心态好，我承认的，心态好很重要，但是心态好了，如果皮肤是干干的，然后呢暗淡的，好像多多少少也是少了那么点意思的，对吧？
1: 对，是。
0: 今天不需要大家花巨资，如果买到我们同一生产线当中同一研发团队当中，如果的其他品牌那个面容真太贵了，
1: 是
0: 我和人家两个人也不舍得用。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把好的成分、好的研发团队、好的品牌平替的产品给到大家，我觉得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很多人在订购当中，因为今天是瑞士原装进口，所以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的
1: 法沁颜。这是一个来自瑞士的一个护肤品牌，焕颜面霜还有一瓶精华。
0: 先拆这个护手霜看看，好神奇的包装，它甚至是你不用拿下来，就你只要分开上就能挤出来，然后这样一旋上，质地也很粘厚。
2: 对于瑞士的百年工坊，原料植材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

0: 王观众啊，咱们说到瑞士的护肤品的时候，你可能想到的两个字眼就是纯净，对吧？因为呢，很多比如说，你想我最开始知道瑞士的这个护肤品就是法尔曼，他们主打的就是纯净，因为他们也很多又运用到了什么冰川水啊，比如说还有像什么雪绒花呀、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们是同一个研发的团队，
1: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天然的很多产品再加上科技，它能够做到科技与天然的相结合，这点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40+的女性朋友们来说非常重要。你看我们整个法清源的包装那个盒子，它就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
0: 对
1: 吧？简简单单的，它把真材实料都用在我们的成分当中。还有就是我感觉到为什么说瑞士原装进口很打动我啊？因为在瑞士，其实它的那个科研、生物还有护肤领域非常顶，真的非常顶。如果你去过瑞士的话，你就会发现，地后它的气候环境啊，包括它的很多的生产线啊，包括很多的研发团队啊，都是属于非常高精尖的，真的高精尖。
0: 对，
1: 所以能够把这些护肤品作用在我们的脸上，让我们觉得说，哎，通过涂抹，通过使用，就能够看到自己焕然一新的效果。
0: 对，
1: 就是很多女性都是非常向往的。
0: 是，而且这一套产品是特别适合咱们在夏季用的，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要就是怎么讲呢，因地制宜，或者是说根据时令的季节。因为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呢，很多的大牌它在夏天和冬天的面霜轻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吧？因为就是要根据季节来，很多人都会发现，叔叔阿姨啊，你尤其是阿姨，你会觉得夏天我一定要简洁一些，就我不要那么多的护肤的这个步骤，因为为什么呢？涂在脸上太厚重了，吸收不了。但往往在夏天的时候，你看外边出去要暴晒吧，40度的气温，你天天是不是要出去要买菜、要遛娃，然后包括可能要下楼扔个垃圾或者怎么样子的，每天要出去。第二个，空调间里边，你看待的时间越来越久了，是不是？空调一直在开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水分就是被带走了，这时候慢慢的干纹、细纹，包括一些斑，可能都在慢慢悄悄的在找到你的脸上。
1: 对，所以着急呀、对吧？我跟人家两人做了妈妈以后着急呀、对吧？参加家长会啊，和同学们妈妈聚会啊，其实自己心里面也在暗暗的较劲，对不对？你别看我们平时都化妆，我们平时其实在不上班的情况下是尽量不化妆的。我们的护肤就很懂，就是跟很多电视镜的阿姨们是一样的。
0: 对，
1: 我们是觉得说即便不化妆，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清洁步骤的。洗面奶需要用吗？肯定需要用。
0: 对，是
1: 因为它是打开你肌肤通路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洗面奶是有的，200毫升的。
0: 是，
1: 另外第二步在夏天，特别是从外面进入到空调房间以后很炎热，
0: 对，
1: 脸上那个苹果肌的地方还红红的、烫烫的，
0: 是，
1: 你这个时候爽肤水如果是喷的话，会觉得特别舒服，就是瞬间会觉得哎，皮肤有那个降温的感觉。今天我们的爽肤水哦是200毫升。我一开始觉得说哇，200毫升会不会是那种倒的倒的？你会发现夏天不喜欢用倒的，夏天喜欢什么？用喷的，因为喷的你会觉得说哇，更有那种凉爽的感觉，对吧？
0: 对，
1: 我直接给大家试一下啊，在我的手背当中。
0: 哇，你看到分子非常非常的细密，就像那种雾状感觉一样。而且关键啊，你要想啊，爽肤水今天做到200毫升，在其他大牌里边，它算是特别大的包装，一般情况下都是100或150毫升。今天我们是200毫升，而且你看啊，整个水润的程度肉眼可见。
1: 对哈，它基本上是流动性很强，不是那种扒在你手上不动了，只能够在某一个区域的，它是流动性非常强非常强的。它所用到的成分我跟大家说就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
0: 对，
1: 而且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能够起到的是什么？高渗透力。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是皮脂膜，皮脂膜之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角质层，然后再有颗粒层，到最后一层的时候是基底层，它是直接能够送达到我们的基底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皮肤干，到底是哪里干？是你在里边在呼叫你了，所以你会出现红啊、痛啊、痒啊，甚至于会有干纹，干纹时间久了就变皱纹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套组当中帮你做到都是高效滋润、高效保湿。
0: 对，关键啊，我今天是特别喜欢的，除了水之外，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面霜。因为为什么呢？面霜每次买，无论是500毫升、100毫升，全都是那种罐装，30毫升也是。但今天你会发现，它像一支护手霜一样，每次用，我说第一个你会定量用，对吧？挤出来不会有二次的污染，不会用手去挖，或者说呢有这个氧化的一个过程。今天你会发现我已经是第三次上手了。首先，整个我们说到面霜，它质地比较轻薄的同时，你会发现很好推开，因为我有见过太多厚重的那种霜，就直接扒在你的整个的肌肤上 别，你会觉得黏黏腻腻，像做了一层假膜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面霜吸收非常非常的快，很滋润，让你觉得整个夏天的肌肤首先保湿是打底，其次才能谈到它的一些高阶的功效，比如说抗皱，比如说我们的紧致，对吧？
1: 对的。而且呢，我基本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它是几秒钟就能成膜的。
0: 是。
1: 为什么要追求几秒钟成膜？因为我们要锁水。要把这个水分给锁住，你要有个屏障。刚才我们人员讲到紧致，我们来看哦，在检测报告当中，对于我们的法庆妍的面霜做的一个结论是什么？紧致功效。
0: 好，
1: 但是光紧致不够，
0: 不够，再来，
1: 对吧？来，我们来看一下抗皱功效，抗皱功效。
0: 对，
1: 这个没有报告，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能说抗皱两个字的啊。只有得到国家权威部门检测的，有这个认证的。我们才能够说抗皱功效，
0: 哎，是
1: 还有保湿，
0: 还有保湿，基础的啊，咱都不是什么八小时、三小时，您看看测试项目是24小时的保湿，
1: 对的。
0: 所以啊，我就觉得像平时咱们买大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分系列的，就是保湿是基础，然后抗皱是一个系列，紧致又是一个系列，所以你会发现你每次去到很多专柜，你是望而却步的，你不知道该要去买哪个。他会经常有时候给你推荐说，哎呀，你都50加以上了，60加以上了，不要再买基础的保湿错。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到了，既有保湿打底，再给您在这个基础之上，让我们觉得呢，哎，细纹少一点，干纹少一点，能够紧致一些，而且呢，我们皱纹少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着镜子，如果最近肌肤状态好的话，您自己是打心眼里头会开心的。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哪怕平时不出去啊，出门啊不涂脂抹粉，你都是很自信的一种状态。
1: 人艳是素颜的，生活当中真的，我化妆见到她，进来说皮肤怎么那么好。法庆妍对我讲这三个字，我说你当之无愧已经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了。但是在市场当中或者在官网当中，包括在瑞士啊，它不仅是出现在这个商场当中的药妆，我们知道吗？药店里边都有法庆妍，这个是官网当中的价格。
0: 对，
1: 来洁面乳298，你单买一件不觉得贵，但今天我们组合1+1+1大于2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套组还是贵的。
0: 对，
1: 然后这个爽肤水298，295，
0: 对，
1: 然后这个是695，我们家还送护手霜245。四件总价是1530元，等于说你皮肤，我们法庆妍也为你呵护到了，手部肌肤也帮你呵护到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整一个套组999块钱，既有洁面又有水，还有霜，包括我们的手部也帮您想到，同时化妆棉额外再送一份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整个夏天炎炎夏日，你想想看，接下来我们现在才7月份，对吧？8月、9月、10月，上海的高温天气依然在。
1: 对，
0: 对不
1: 对？今年说三伏天好像特别长，
0: 特别长，
1: 对吧？然后旅游旺季来了之后，你要拍照美美的，皮肤要好看的呀，对吧？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承诺一下，因为刚才人艳在用的时候就想到了，就是不搓泥。哎，这点对于夏天的很多护肤品来说，特别是面霜来说很重要。有的时候你搓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在我们组合当中会有洗面奶，就帮你洗干净，洗干净很重要。有很多时候你说我的面霜不厚重，为什么第二天搓泥了？你有可能第一步那个洗面奶清洁就没有到位，就你本身底部就有一些就是残留物，
0: 对，
1: 然后再用了面霜之后，面霜的营养成分又补不进，又停留在表皮当中，然后就会搓泥。我们面霜是滋润型的，适合夏天使用的。然后呢，洗面奶呢是帮你的皮肤把外面的一些粉尘灰尘给洗干净，然后还有爽肤水，不搓泥，适合夏天使用的这个套装啊。
0: 整个一个套组，不需要东拼西凑了，不需要说我洁面再用其他品牌了，或者是说水没有。今天从洁面第一步到水，再到咱们的面霜，包括咱们的手部，全部都包含。但是啊，每一套全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漂洋过海而来。我们今天的现货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他们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的。
3: 法庆妍，这是一个来自瑞士的一个护肤品牌，焕颜面霜，还有一瓶精华。
2: 先拆这个护手霜看看。
4: 哦，好神奇的包装，它真的是你不用拿下来，就你这样松开，这样就能挤出来，然后这样一旋上，
5: 瑞士的百年工坊，原料直采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
6: 这个水滋润平衡水油补水养肤二合一的，先来用水做个自制面膜，超大一瓶用着不腥，再把面膜敷上，敷个7-8分钟就好啦。时间到了，揭开面膜看一下，皮肤水润清爽不黏腻。

0: 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在美妆方面特别特别的懂，对吧？嗯，有时候叔叔会说，哎呦，你用的这是啥啥大牌，一个面霜怎么就一两千块钱？因为很多的阿姨会说贵呀，牌子好呀。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法庆爷是系出名门，不是你什么没听过的，或者说找不到的一些什么网红的产品，因为它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它和像什么凡尔曼呀，包括我们还有说兰蔻呀等等，他们是一个研发实验室出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我们里边的成分，高山的这个冰川水，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包括还有这个雪绒花的精粹在里边，都是好东西，很纯净。因为只要你用过瑞士的一些比如说面霜呀护肤品啊，你都知道他们主打的是什么，就是纯净，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添加，我不给肌肤做负担，我是要为它去做减负。
1: 对的，对吧？所以这个产品也好，这个品牌也好，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也好，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包括洗面奶的部分，我们考虑到了，让你打开肌肤的通道，第一步洗干净，我们才能补得净，对吧？然后第二步爽肤水，炎炎夏日，我们这个喷头都是做了特殊的设计，不是那种倒的，那种倒的你会发现，哎，多了少了，对吧？
0: 对，
1: 我们是喷的。然后在炎热的夏季，紫外线很强的时候，进到房间里的时候，洗完脸之后，哇，喷的时候，
0: 哦，很舒服，
1: 满满的。

0: 冰川水的感觉，
1: 对，
0: 那个味道也是，它是来自于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我觉得怎么来讲哦，就跟我们嘴巴渴的时候，你会发现喝白开水补不进，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懂了叫电解质水，
1: 对
0: 吧？
1: 是，
0: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护肤品当中的电解质水，打开你的皮肤通道以后，哎，我的皮脂膜、我的角质层、我的颗粒层、我的基底层都能够喝饱水。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瑞士，如果你要去买的话，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哦，跟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拿到的是差不多的价格。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到 Swiss Made， 就是到 Swiss， 就是那个瑞士去买，会不会更便宜？我跟大家说，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999块钱这个组合，属于一个尝鲜价，包括这个组合的力度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包括我跟任燕也在说，我们使用完以后，因为它里边添加的成分、营养成分很高。又是天然的雪绒花，又是阿尔卑斯的精粹水，同时还有我们瓦莱州的杏果精华，这些使用完之后它是多维度的。
1: 对，
0: 什么叫做多维度？我年轻的时候我皮肤干，我只要保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四十加的年龄，我们要干纹的地方要平整度，懂不懂？平整度不能折叠度太多，不能干纹太多。
1: 对，
0: 另外我要讲一下这个水和那个我和任燕两个人很大爱，
1: 对，
0: 就是觉得你冬天喷水会觉得冰冰凉凉的，有点吃不消那个脸，
1: 是
0: 夏天那就是电解质水的感觉啊，对吧？喝饱水分的感觉，我们不是倒的啊，是喷头的设计。
1: 对，尤其是你从户外，比如说高温天气买完菜呀，或者说接完孩子呀，一进门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啊，简单清洁过后立马上脸喷，非常非常的舒服。您看到了吗？真的，什么叫做肌肤喝饱水？
0: 对，
1: 而且关键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咱们为什么要把套组给到大家，就是你成套使用，不需要再东拼西凑了，对不对？
0: 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功效。你想夏天补水，我们就说补水第一步嘛，对吧？
1: 对，
0: 那种黏黏腻腻的没有流动感的水你可以有，留到冬天，阿姨们留到冬天。
1: 对，
0: 因为你那个夏天使用的太过于黏腻之后，你自己的那个肤感也不好。我们这种水清透的，然后能够直达你基底层的，你就使用起来看一看，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水当当的感觉，就是我跟任燕两个人，我们都有小孩喜欢捏小孩的脸，觉得像剥了壳的鸡蛋，很嫩很什么。你使用完这个之后，你也感受一下，早上啊照照镜子，摸摸自己水当当的脸，滑溜溜的，然后呢嫩嘟嘟的，就这种感觉。
1: 是，而且关键呢，我把这个面霜给你自己来试一试，因为刚才面霜我一直在试，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啊，李莹就是特别期待的眼神说，我能试试吗？
0: 对，人家要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因为你刚才那个水喷在我手上，
1: 对，
0: 我再来一下。我跟大家说啊，还有什么窍门啊，就是在喷水的过程当中，你喷完以后不是水润吗？
1: 对，
0: 你基本上三下以后不要让它全部吸收的时候就可以用面霜了。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滑吧，
0: 面霜的
1: 是不是很滑润？
0: 你看到没有，
1: 流动性很强，它不是那种厚重的面霜。
0: 对，
1: 所以有一些厚重的面霜啊，你感觉啊就是像那种气胶水的感觉往上要弄一样，但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面霜水在叠加面霜上去之后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0: 我这个手的白度差不多，哎，白度好像也不一样，人家是不是？然后那个干涩的程度也不一样，而且你看清透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我那个血管、毛孔都看得到，
1: 对吧？是，
0: 我跟大家说，我们摄像机没有美颜的，
1: 对，
0: 就不像很多网络直播有什么美颜之类的啊。
1: 对，
0: 我们没有美颜的，我们是高清摄像机。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效果，你只要是羡慕的，你只要是向往的，你试一下，就听我跟任燕讲了以后，你试一下，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嘛。
1: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我们说任何的护肤品的功效一定要有检测报告。首先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有24小时的保湿，您看到了吗？皮肤角质层水分含量上升，对吧？我们都不是简单的3小时、8小时，这是保湿，我觉得是基础。因为呢，很多时候这个阿姨都知道的，保湿完了之后，我们再要什么呢？抗皱，要对抗这个地吸引力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每天都要再衰老，我们都希望每天呢，明天比今天稍微再年轻一些，你要和它去做对抗的。今天我们抗皱的功效要有了。好，接下来你说抗皱结束了以后呢，还要再紧致啊？我的皮肤真的啊，您想想看，您现在40岁、50岁、60岁，和您原来18岁，是不是会觉得越来越松弛？但是我们让它松弛的这个速度再慢一些，比同龄人看起来要显得再年轻一些，我的状态再好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人穿什么衣服，这时候取决于你的脸了。
0: 对的，而且我和任燕两个人都比较崇尚于自然美。自然美不是说我完全自然，我裸脸，不是的啊。
1: 对，
0: 姐姐们、阿姨们，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不是说我崇尚自然我就裸脸，不是。 是的，护肤工作要做，只是我们不通过很多的歪美手段，因为我们用护肤品其实更怎么讲，没有风险，你有没有发现没有风险，对不对？还有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价格，很多人看到说999有点贵嘛，那你要知道我们是瑞士原装进口，而且我们要跟自己的实体店和官网来比，这个是295，就是光一支洗面奶哦，
1: 对，
0: 然后光一瓶爽肤水，就刚才我喷的砰砰的，295，然后面霜695，护手霜245，
1: 对，所以没办法，就是这么贵，四件下来1530块钱，
0: 对，
1: 很多阿姨会说，那太贵了，那我也是觉得会贵，但是今天你让我1000元以内，在整个夏季这一套用完的时候，3个月甚至是用的更长的时间，我觉得划算的，因为每个月投入在自己的脸上，基本上下来也就是200-300块钱，你哪怕用3个月的话，1个月300块钱对于你这张脸来说的话，是不是？我觉得从洁面到水到您的这个霜，包括还有护手霜，我们都带到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4件套带回去，同时额外再加送大家1份化妆棉，所以性价比拉满的同时，我们说到了女人要对自己好一些，除了您的衣服今年的夏天少买一件，对吧，我给自己的护肤的这个工作多做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步骤没有少，而且是一个套组，回去也不需要东拼西凑了，对不对？提示大家啊，每一件全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是来自于瑞士的百年工坊，原料只采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冲。
1: 他们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
2: 听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干敏皮、满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我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杏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化，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贴那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这一款真的有点像法某的那个基础线，瑞士牌子啊，不是都那么贵，几百块钱一样能挖到这种宝藏。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海的阿姨真的还是蛮精致的，对吧？因为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好的商品都是我们走在时尚的前沿。我刚才在跟李莹在聊，我们说啊，有时候阿姨是单独让我买洁面是舍不得的，我妈妈都是用我的洁面乳的，但是她用完以后，她说哎呀，您那个洁面太贵了，我不用，但我要自己买，她又舍不得，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套组非常非常的好，从洁面开始，而且观众朋友啊，您会发现。今天拿到手你都可以去在瓶身上面看到，我们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 made in Switzerland、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全部都是瑞士进口过来。今天的洗面奶都不是什么50毫升100毫升的，200毫升。这个洗面奶你光用的话，用的省一些，我觉得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没问题的。
4: 对的，而且洗面奶很多家里不光是女性朋友在用，
3: 老公也用。对，
4: 我和爷爷两人买很多那种贵的洗面奶，看到老公还在我们的那个洗手间里偷用，然后我们就不开心了。
3: 对，
4: 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合下来，你觉得说哎可以使用、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护肤产品，你会发现它那个香味特别刺鼻，然后男士觉得用了以后
3: 不好，好闻，
4: 但是这个就很好闻，对吧？
3: 是。
4: 还有我跟大家说一个护肤界的一个小秘密啊，就是瑞士原装进口这几个字的含金量为什么在我和人艳的心目当中那么重？因为有很多的品牌是来自于瑞士的，其实它国产的，它是在瑞士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所有的研发呀、分装啊，然后配料啊，都是在国内生产线的。
3: 对，
4: 但是我们是瑞士原装进口，从设计研发，包括到选料提取，就是把天然成分和科技做到一个结合，都是在瑞士完成的。
3: 对，
4: 而且在 APP 订购你会发现，我们不仅有瑞士原装进口几个字，
3: 对，
4: 包括还有这个泰门特有限公司。
3: 对，
4: 待会在 APP 上可以看到，我刚才想打开那个手机给大家看，但后来发现网络不行。就是泰门特，它是有 Swiss Code 认证的，然后在整个瑞士的研发团队当中，不满10家能够得到这个 Swiss Code。然后你看，跟我们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3: 你自己看，
4: 对吧？
3: 能说，
4: 好，
3: 你看看，
4: 对，
3: 对吧？法尔曼，
4: 法尔曼，
3: 这些哎，每一个面霜下来都是大几千块钱，所以我们就说了，我们是同一个生产线，
4: 同一家工厂，
3: 对吧？
4: 甚至于是同一个研发团队，而且你要知道，你花2000多、2900多，其中还有很多的费用是支付给明星代言的，对吧？
3: 还有它的品牌的一些效应嘛，
4: 还有名品牌溢价，而我们是实打实把所有的真材实料，把所有的真金白银都花在了我们的成分当中，花在了我们的研发当中。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阿姨，有时候呢，千万我知道对自己特别省，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节省一些，然后呢，给孩子稍微。会多给一些，但是我们说了啊，女人还是要多关爱自己。无论到了哪个年龄，我们把这张脸保养好了，女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夸我们好看，对吧？我觉得18岁的时候别人夸你好看不稀奇，但是真的等到60、70岁的时候，别人说你的精神状态好，哎呦，你皮肤状态很好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我这分钱没有白花。
4: 对的，你会发现皮肤状态好了以后都不用大浓妆，你都是大美女，对不对？
3: 对，是。
4: 不用什么衣服打扮的特别用力过猛，你都显得很精致，
3: 对。 对，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最后三组现货了，因为每一瓶，包括连我们的护手霜，全部都是瑞士进口过来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排队。哎呦，你看，立马剩一组了，
4: 最后的一组了啊！拼手速，阿姨们、姐姐们，因为最后一组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要瑞士原装进口啊。
3: 对，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当，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产品，苏州的羊肉啊。我们说其实六月天呢，上海人喜欢吃白鲜羊肉，六月扶羊是吧，我们说喝点黄酒，然后再吃点羊肉，把体内的一些心寒之气呢给发散出来。那今天呢，这款产品不但是有白鲜羊肉，还有我们羊羔肉，特别好吃，一定要选择这个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应该是首播吧，
1: 对的，
0: 薛总啊，下去跟薛总分享一下。
1: 哎，好的，那个
0: 去年好像也是咱俩对吧？
1: 是的，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0: 是
1: 三伏天吃三伏羊嘛，是不是？上海有这个传统，那我。

0: 我把我们好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啊，
1: 是，这个真的是上等产品啊，就是特别好。你看它这个肉，你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白切羊肉，这里块每一块肉它不是碎肉，
0: 对，
1: 对吧？整块整块，而且是羊后腿肉，
0: 一定。
1: 然后切出来之后，咕咕老啾啾啾，对吧？然后呢，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当个夜宵，当个
0: 完全可以啊，
1: 特别好，
0: 如火如荼啊。
1: 这一盒这一包是半斤250克，
0: 对。
1: 然后你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0: 是的。
1: 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配料呢？羊肉，饮用水，然后呢黄酒，
0: 对，
1: 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食用盐和香辛料，
0: 而且潘老师啊，除了配料干净之外，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们爷叔阿姨们喜欢，我们今天下单，今天才去做，
1: 听到吧？
0: 没错，
1: 听到吧？他不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0: 对，
1: 也就意味着就像你家里卤个牛腱子现切，
0: 对，
1: 卤个羊腿现切，
0: 没错，
1: 一样道理，现切现吃。
0: 是
1: 啊，这是我们的白切羊肉，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0: 羊羔肉
1: 啊，羊羔肉给大家再来看，这个也是一整块，
0: 哦，
1: 也是250克啊，
0: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看。皮冻也好，肉质也好，我们说基本上90%以上都是肉，
0: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
1: 很干净。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我们之前已经动过画面了，给大家看，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对吧？羊肉、羊羔肉，
0: 对。
1: 而且这个羊羔是一岁的小羊，
0: 对的。而且那个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什么意思
1: 啊？
0: 那个羊羔是不是有皮冻的？
1: 对，
0: 我们就是用的羊皮冻给大家做，
1: 不用其他。
0: 对，所以如果你有明胶啊，或者有猪皮冻，我会写清楚。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说明我们是羊皮冻给大家。
1: 所以刚才薛总说了，我是现切现发的，
0: 没错，
1: 现做现发的，
0: 一定
1: 来不及加那些胶。
0: 是，
1: 对吧？我就是给你现做，吃一口热气，热气羊肉，
0: 不加胶，我们
1: 不加胶，不加胶，好吧？来，
0: 好，考验潘老师刀工的时候。
1: 我中午刚吃了一个，我觉得
0: 真的好吃，对。
1: 然后这
0: 现做现发，吃的就是新鲜。
1: 来吧。
0: 然后现在天这么热，上海人三伏天吃羊肉，哇，
1: 拿在我手上漂漂亮亮的。
0: 潘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上面这一层是皮，一定要带皮的，给大家讲一下，带皮的才是整切羊肉，
1: 而且像这样的皮是一点都不紧的，
0: 没错，
1: 很好嚼的，
0: 是的，
1: 酥烂的。
0: 为什么要带皮？带皮才是整切的。我一遍遍给大家说，
1: 看到了，哇，漂亮啊，
0: 漂亮
1: 啊，对吧？
0: 漂亮，
1: 这里面就像大理石纹一样，
0: 对，
1: 对吧？而且它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羊羔本身的这种肉啊，肉质非常鲜的，
0: 没错。
1: 你要再长大一点，肉稍微有点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都是用的山羊的后腿肉啊，
1: 我连皮冻一起切啊，对的，看我能不能切下来。
0: 这是原皮啊，
1: 原皮啊，
0: 没错。
1: 来，这个皮冻也就一定要裹着这个。
0: 是的，
1: 一块一块吃。
0: 我们都是用的后腿的小山6到12个小山羊给大家做的，所以你看多扎实这一块肉，
1: 又漂亮，
0: 哇，真的漂亮。
1: 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
0: 对的，这个白切羊肉没有皮冻的，只有纯肉给大家。
1: 纯肉，
0: 没错，
1: 对吧？你看，好好吃，来，我来一口，来，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是，弄点什么上海人的辣酱油啊，什么都可以啊。
1: 香，鲜
0: 是。
1: 底味是咸，但它不齁咸，
0: 没错，
1: 真的很好吃，哇，这个真的是很下饭，
0: 我刚才忍不住偷吃。
1: 你如果下碗面，白切羊肉面，
0: 3.41元，
1: 在你门店当中，你像这一份的话，你就光吃羊肉，这价格都不菲，
0: 没错，
1: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在我们苏州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多少钱啊？给他们姐姐们看一下，白切羊肉140元一斤。我们今天组合里有一斤给大家，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这个羊羔100元一斤，组合里也有一斤。
1: 对。
0: 那说白了。一斤白切羊肉，一斤羊羔多少钱？24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白切羊肉其实就是贵呀，对吧？因为它是新鲜，现切现做现发，就是现在订的朋友马上就做了，下单马上就做。
0: 是，
1: 然后就我告诉你，就是根本不加什么胶，什么明胶之类的，叫不胶，
0: 没有，
1: 不加这些东西。
0: 这个是羊羔啊。
1: 然后这羊羔，你看，哎呦，这块肉也很正气，你看到吧？
0: 是。
1: 哦哟，漂漂亮亮。
0: 这里面是有皮冻的，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羊羔是有皮冻的。
1: 带点皮冻就好吃。
0: 对，软软的。
1: 也很香。
0: 没错。
1: 好不好？来，我给大家再来切一块。来。
0: 哇，这个皮就是羊羔淋的。
1: 哎呀，你看到吧？
0: 哇塞。这一块又有高汤，羊肉高汤，
1: 对，
0: 又有那个后腿肉放在里面，淋得不得了，吃的这一口，然后呢，你就冷吃，千万不要加热
1: 啊，不要加热，
0: 加热会散掉的，
1: 是，
0: 没错。
1: 然后刚才吃的是白切羊肉，我再来一口羊羔肉，
0: 对，就是我们苏州的羊羔，给大家里面是带皮冻，真的是，
1: 对，又很香，
0: 没错，
1: 又很好吃，
0: 是，
1: 哇，这个真的，而且不塞牙，
0: 嗯。
1: 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像这种羊肉会不会塞牙？柴的才会塞牙，
0: 对，
1: 老的才会塞牙。我都是1岁左右的月龄，
0: 没错，
1: 对吧？
0: 6到12个月的小山羊腿给大家，然后每块都是这样的，这个带皮冻的，回去做个冷盘，淋得不得了。
1: 我告诉你，今天一定要订这个组合，今天这性价比真的很高。外面吃一份100多块钱，
0: 对
1: 吧？我告诉你，今天是有2包250克的白切
0: 羊肉，
1: 2包羊羔肉各250克，
0: 没错。
1: 好，你自己算算，今天一袋。250克，两袋是1斤，
0: 是，
1: 这总共是有着2斤，
0: 没错，
1: 199，
0: 没错，
1: 帮你全部做好了。
0: 是的，我们苏州的羊肉店，我没说，也不是贵的，也140一斤啊，101斤，那加起来240，我们实实在在给大家便宜了50块钱，对不对？
1: 199，我今天是2斤啊，
0: 对
1: 吧？就是这性价比太高了，
0: 没错，
1: 好不好？所以你既可以吃到羊肉白切羊肉，也可以吃到新鲜的羊羔肉，
0: 没错，
1: 好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就想吃羊羔肉，我们还有个单独的锅，有5袋羊羔肉，
0: 对，
1: 每袋250克，
0: 是，
1: 加起来是1250克，1250克也有。2斤多呢，
0: 对，2斤多的分量，
1: 2斤多的分量，
0: 是，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6月天、6月3伏天、大夏天就吃什么？就是八切羊肉。
0: 对的，而且我跟潘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再说一下，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给大家，我们都是新鲜现做。比如你今天下单买的，我们都是今天才去做。
1: 就这么说，就相当于我开车到苏州去，
0: 没错，
1: 吃一条羊腿的白切羊肉，
0: 哎，对，
1: 就这么新鲜，
0: 是，
1: 好吧？而且你今天大老远的也不用开过去了，对吧？台风天马上就来了，
0: 对的，
1: 咱们给家里囤点货，
0: 没错，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这就是季节性产品，我告诉你，就是春天吃不到，秋天吃不到，就是夏天。夏天我们说六月伏阳啊，伏阳天真的是三伏天太热了，
1: 对的，
0: 吹空调，吹空调冷气进去，吃点热的，对吧？喝点黄酒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吃点羔羊肉，有的人说了，我早上起来一碗挂面，来一个白切羊肉，
1: 是的。
0: 中午来个煲，对吧？你说蛋饺啊，羊肉啊，然后再来点那个鸡毛菜，这又是一道菜，
1: 对的。
0: 晚上孩子们回家啊，游完泳，你看我刚刚上班来直播，我俩女儿在那游泳，回家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们切一盘白切羊肉，
1: 对，
0: 对吧？你酱油都不用蘸，
1: 是
0: 又香又好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也很好吃，也很有营养。
1: 关键好吃呀，是不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跟羊羔，这个在我们苏州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两个季节是必吃的。那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上海人我知道三伏天吃羊肉，对吧？其实吃点是非常合适的。
0: 但是你要吃红烧羊肉，哎呦太腻了，
1: 对的，
0: 对吧？白切羊肉又是清淡解口，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好吃鲜香，
1: 对，
0: 然后又是紧而不柴，
1: 对，
0: 然后它那个皮又是 Q 弹爽滑，
1: 对，
0: 我告诉你，这皮真的是不会咬不动的，哪怕你上了年纪了，70多岁、80多岁的人，我觉得吃这个皮冻，吃这个皮，哎，也是很有嚼劲的，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如果白切羊的话，你整个全是羊肉；如果是有羊羔的话，是里面是有皮冻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更好吃。
0: 我就喜欢吃带点这种皮，带点冻。我告诉你，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的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没错，
0: 对吧？你就像喝酒一样，你要干。光是那种烈度酒不行，
1: 好像
0: 对吧？你说那
1: 稍微搭配一点
0: 葡萄酒，
1: 哎，
0: 红酒配红肉，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菜，对吧？我今天可以下酒菜，来个二两，来个一两半，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没错。
0: 但是晚上的时候来罐啤酒，白切羊肉，
1: 是，
0: 对吧？早上吃早酒啊，
1: 可以。
0: 上海人喜欢吃喝早酒的，来份，哎，我们说白切羊肉的挂面，
1: 是
0: 啊，
1: 我在我们苏州白切羊肉一份挂面多少钱？我那天去吃的，45块钱一份白切羊肉，给你几片？给你三片。
0: 苏州的羊肉从藏书开始到我们今天太湖农耕，
1: 是
0: 吧？我觉得都是苏州羊肉遍天下，
1: 没错，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嗯，
0: 而且苏湖羊嘛，我们说这种羊肉本身就是绵羊、山羊，
1: 没错，
0: 它的羊肉很紧，
1: 是，
0: 然后的这种味道啊，真的很好吃。我今天早上还怎么吃呢？夹在那个面包片里，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
1: 肉夹馍什么的都可以，关键很方便，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不需要再去调理了，你不要大夏天去弄个羊，你自己做，今天冷吃就行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这个第一个好吃是王道，第二个配料干净是王道，
1: 没错。
0: 这个配料干净到什么程度啊？刚才我刚要举起这个配料表给大家看，
1: 是
0: 薛总就说等一等，我告诉你，这不但配料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对的，
0: 这就是，哎，这就是你跑到苏州去，现在现场切完打了包回来，
1: 对的，
0: 你苏州再近吧也得开个小时吧，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第一个干净，
1: 好，
0: 羊肉饮用水，对吧？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我们的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没了，
0: 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防腐剂，
0: 没
1: 有添，没有保水剂，就是羊肉本身啊，
0: 现切现做的，
1: 对的，
0: 定好了之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现发现做，我也最快速度明天后天就能到你的府上了，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居然
1: 高达，羊肉就是这样，
0: 24.2克，
1: 没错，
0: 脂肪含量是低的，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羊肉就是这样，
0: 在夏天你本来就运动量大，
1: 嗯，
0: 对吧？像我今天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打球啊、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
1: 没错，
0: 那你这时候出的汗液多了，你是不是要需要好好补充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食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的，
0: 来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把大家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趁潘老师切，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都是用的整切羊腿肉给大家的，里面只有羊腿肉，没有别的东西啊，每个都是，就是你回去稍微冷切一下就行了。
0: 羊腿很紧，
1: 对，
0: 所以是整条羊腿这么切下来之后，你看它散不散？
1: 真的一点都不散啊，
0: 对吧？
1: 没错，
0: 哎，不是没买过这种所谓的白切羊肉，你经不住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对的，很多都把那个什么边角料给你，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是带皮整切羊腿肉给大家。
0: 有没有注意到我是横切竖切？
1: 是的，
0: 切横竖切，
1: 没错。
0: 都不散，
1: 是，
0: 你看啊，我这是竖着切啊，
1: 是，
0: 来，
1: 哦，只有肉啊，没有别的东西啊，
0: 竖着切不散啊，
1: 嗯，
0: 然后再来横着切，看好了，横着切，来，
1: 对，
0: 也不散，
1: 是，就上面有块皮的，
0: 这肉是不会掉下来的，
1: 是的，
0: 不是肉渣渣，
1: 对的，我们不是碎肉，我们是整块的羊腿肉给大家做的啊，真的羊腿都是后腿肉，
0: 这个肉
1: 真的漂亮的扎实，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明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只有羊肉。还有就是一些香辛料没了，对不起，我们没有科技和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现做现发，我们吃的是一份信任，
1: 没错，
0: 是的，东方购物品质的信任，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羊腿肉一定是冷吃，
1: 是
0: 一定冷吃，你裹点老酒那是热的，
1: 没错，
0: 下碗面也是热的，
1: 是，
0: 对吧？你今天再来一个煲，来点鸡毛菜，来碗粉丝，那其实这个羊肉汤其实也很不错，羊肉汤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刚才切的是羊羔，对吧？
1: 对， 羊，这是刚才切的是白切羊肉，
0: 白切羊肉，
1: 这是羊羔，
0: 羊羔，
1: 羊羔，我跟大家说，里面是带皮冻的，老年人比较喜欢，
0: 有皮冻才香、啊，
1: 对的，因为里面，因为里面是羊皮冻，所以大家会吃到有种就是糯糯的感觉啊，这是皮冻给大家，
0: 这个它是起到了一个就是紧。把羊肉捏紧的感觉，
1: 对的，
0: 好吧，嗯，好，你看这是一个，
1: 没错，
0: 然后再来，我再把它转过来切，我
1: 随便，对你随便冷吃，
0: 我随便怎么切，
1: 是，
0: 我就告诉你，我随便怎么切，
1: 都
0: 它都不散，
1: 对的，我们都是羊后腿肉给大家，而且里面不是猪皮冻，不是明胶，不是卡拉胶，里面都是羊肉的皮冻给大家，
0: 看到吧？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啊，
0: 看到吧？嗯，我都一点都不散，
1: 没错，
0: 一点都不散，这吃的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羊肉，
1: 新鲜的，对的。
0: 好不好？来再来一块。我要这么吃的话，晚饭都可以不吃。
1: 说实话，潘老师，这一盘啊，在我们苏州啊，就100块钱打底了，真的是。你回去随便吃吃，切切这个白切羊肉，真的价格真的超贵的。
0: 嗯，我告诉你，今天总共是2斤，
1: 是，
0: 对吧？分别是白切羊肉1斤，
1: 对，
0: 加上那个羊羔肉1斤，
1: 对，
0: 总共2斤，
1: 是
0: 199，
1: 对，
0: 199，帮你全部弄好，而且它。关键它的配料很干净的同时是现切现做现发现做，
1: 保证生产，对的，一定是的，生产日期如果你今天下单都是这2天的给大家的，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新鲜货，说白了就等于你去苏州，但他给你切一下这个羊腿肉啊，
0: 是，然后回去之后放冰箱的冷藏，
1: 对，
0: 冷藏
1: 15天，
0: 对，15天时间，因为它啥东西都没有，赶紧吃，赶紧吃，好吧，这个15天时间早就吃完了。
1: 是的，
0: 世界杯7月20号决赛，各位先把我们世界杯的夜宵给囤起来啊。
1: 是的呀，
0: 明天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然后再过2天是法国跟西班牙
1: 是
0: 打决赛了，对吧？然后7月20号又开始要有决赛。
1: 对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很好，
1: 而且夏天上海人有这个吃羊肉的习惯，
0: 正好
1: 对的，夏天正好吃一点羊肉，3伏天吃3伏羊嘛，
0: 发发散，
1: 没错。
0: 我们说冷的饮料，对吧？甚至还有人冲冷水澡，然后还有吹冷空调，
1: 没错。
0: 寒气进去，体内需要有一点心散发物，
1: 必须的。
0: 羊肉咱们吃一点没问题的啊，关键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超高。
0: 你选择这个组合也可以。对吧？我们分别有白切羊肉和羊羔肉，也可以选择我们纯羊羔肉，
1: 对
0: 这个组合都可以的，反正都199，
1: 对的，
0: 都199。
1: 关键在我们苏州吃真的雷打不动的啊！姐们，你看羊羔肉多少？白切羊140一斤，
0: 2斤多少钱啊？
1: 2斤就
0: 280，我今天2斤多少钱？199，好吧，你基本上就差不多打了一个7-8折。
1: 关键你用不着去苏州了呀，是不是？
0: 现做现发啊，
1: 现做现发，
0: 我们配料干净，放心来吃，放心来选，抓紧时间，好吧？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一热之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现在订那个两斤半的羊羔肉的人也很多。哦，两斤半羊羔肉啊。
1: 但是我两斤半的羊羔肉，这个你回去就冷吃也可以。
0: 但是值得去问。
1: 但是我推荐大家是买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混装的组合。为什么？白切羊肉真的是也是非常扎实的，整个后腿肉啊，羊羔的话也能吃到，两种都可以。关键是上海人上白天。
0: 我是觉得这个羊羔肉太好吃了。你是这样的，真的是不是说让大家多花钱？哎，但是我真奉劝大家一句，像这种白切羊肉，苏州的白切羊肉闻名天下。然后很多人是这样定的，既定了我们的混搭组合，
1: 没错，
0: 就是两包白切和两包羊羔，哎，也定了我们纯羊羔肉，哇，这加在一起400块钱，
1: 400块钱，
0: 但是你得到的可是4斤半，
1: 没错，
0: 4斤半的白切羊肉。4斤半的白切是吧？
1: 我们
0: 4斤半400块钱。
1: 你想我们
0: 换那斤
1: 140斤，140斤。
0: 你在外面买140，
1: 对，
0: 我今天10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斤，好吧？而且帮你现做现发，我的配料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的，
0: 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对，
0: 薛总还加了什么胶啊、增味剂啊、保水剂啊之类的？
1: 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功能，加这种东西也很花钱的。我们不加，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皮冻，然后我再跟大家承诺一下，一定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就各位姐姐哥哥姐们现在拍到的是我们这两天现做现发的，所以你收到的是最新拼次的。说白了就是你去我们苏州吃这个白切羊肉，就是不是现场做给你的？
0: 是，
1: 我们就是现场做给你的，然后你等两天快递送到你家里。
0: 他们都是你要去的话就当天做完就直接卖完就即止了，
1: 没错，
0: 卖完就结束了，不会给你说再给你加班加点做，
1: 那肯定不会的，
0: 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多少有多少，
1: 那肯定不
0: 行。既然打进电话来，不要客气。
1: 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把那个混搭组合跟我们纯羊羔组合一起带回去，
1: 完全可以。
0: 羊羔真的很好吃，但羊羔吃的不够吃，
1: 是
0: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总共啊，哎，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4斤半，
1: 对，没错。
0: 4斤半的羊肉，你能2个礼拜，你可以分一分送送人呀。
1: 是的呀，
0: 对吧？你要订单一的组合，说实话啊，这个你。一个组合4包，你一家人家一包
1: 也不够
0: 吃，一顿吃完了呀。
1: 而且这个潘老师进来就是拿了我们这个羊肉羊羔吃了，他说是真的好吃。
0: 而且小朋友我说放暑假在家，你要操心他吃了，
1: 没错，
0: 肯定要操心他吃
1: 的呀。
0: 一天3顿饭，可能就是我们的长一辈，我们的父母辈帮我们带孩子，对吧？我们在上班，好，那父母辈这么大热天，那还碰到台风天呢，
1: 对，
0: 你还再去买菜，
1: 没错，
0: 不安全也犯不着。哎，咱们冰箱里有啥呢？有这个白切羊肉，
1: 对的，
0: 来碗什么呢？来碗挂面。对吧？然后
1: 2块钱的挂面，
0: 零哦，帮侬讲。
1: 再加上这个白切羊肉多少钱，姐姐们？对，是姐姐们，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潘老师手里真的是非常漂亮，一定是带皮的。我们这个白切羊肉是带皮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要不要不带皮？对不起，我不要。
0: 我们
1: 带皮的
0: 2+2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啊！这么
0: 各位抓紧，你看
1: 是的，带皮的才是原切的，才是整个后腿，
0: 就不加点货吗？啊，
1: 加不了，
0: 加不了，
1: 真加不了，现做现发，我
0: 节目还有半个小时才结束，
1: 我工厂没有那么多货呀，潘老师真的没办法。
0: 现做现发这个就是限量的，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就是限量的，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50克半斤，这一顿我中午就吃了这一份，
1: 哇，
0: 真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它上面那个这一层，
1: 一定是皮啊，
0: 一定是皮啊。
1: 对，我们一定是带皮的才是准切的。
0: 这个皮还真的叫既不肥也不腻，
1: 没错啊
0: ，Q 弹爽滑，好嚼吞咽。
1: 对，
0: 好吧。然后大理石纹，你看，不是说只有牛肉才有大理石纹，好的羊肉一样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好的羊肉都是用到了后腿肉，对吧？然后
1: 因为只有整切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肚子，潘老师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后腿，我们用的都是后腿肉，肚子上有骨头，我们这个是纯肉，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给大家。
0: 对，我知道过那种有碎骨头的。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纯肉啊，而且你看潘老师切的丝丝入扣，
0: 不是我刀工好，是他，当然我刀工也不差，
1: 没错，
0: 但是我这个羊腿肉本身好，所以我一切下去，我这是横着切，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再来竖着切，我随便怎么切，哇，它都不散，
1: 是我漂亮，这个横截面真的很漂亮啊，姐姐们，这就是纯羊肉，
0: 为啥漂亮？是因为羊腿选的好，
1: 没错，
0: 是因为我没有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它看上去就跟你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没错，里面没有明胶，没有皮冻，这是纯肉后腿给大家啊。这一块你看真的是只有肉啊，你吃到的满满的都是肉，没有皮冻的，哇塞，淋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羊肉，
0: 来来来，我来，
1: 哎呦，真的是， 弟兄们，你就是回去一定要切大片后吃啊。嗯、
0: 这个是
1: 羊肉，白切羊肉，
0: 对，然后再来。
1: 这是我们带皮冻的白切羊羔，我要跟大家说清楚的，这是羊羔肉啊，里面是有羊皮冻的，
0: 一点点呀、啊，这个皮冻就增加鲜味儿、
1: 啊、呀，
0: 但是我没有增加其他东西。嗯，我的配料跟白切肉是一样的。嗯，我告诉你，就是我备。

0: 炖着，我还真的是费很
1: 多大劲。没错，这种开袋即食，你回去只要辛苦姐哥哥姐姐们切一下就行了啊。
0: 来，
1: 你不要加热，加热全部散掉了，姐姐们。我们这个羊肉今天不要加热，就冷吃，就冷吃啊。
0: 搁是最好吃，搁真的是最好吃。
1: 皮冻是好吧？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你看这块肉这块冻，这块冻也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刚才是横着切，我再竖着切。哇。
1: 都是羊腿肉啊，都是6到12个小山羊羊腿给大家做0000。
0: 我告诉你，你想想看，这个不是说我刀工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本身羊腿肉的这种紧实，
1: 没错，
0: 这种扎实
1: 是，
0: 哇，真的，而且它不散啊。来快来快，
1: 真的灵真的灵。然后你这个正常的就是冷吃就行了啊，
0: 不要，我觉得不用蘸，不用蘸酱油，酱油不用蘸了，本身是香鲜咸，它一定得有咸味的，咸味在夏天其实要吃一点的。你老是吃那种比较寡淡的东西，当然我们说饮食清淡，这其实饮食一点都不腻的，这白肉羊肉你说它能腻到哪儿去，对吧？然后它香鲜，一点点的咸味儿，
1: 对，
0: 你不用再蘸酱油了，
1: 肯定不要了。
0: 早上起来，哎，一碗挂面，
1: 用点羊肉，
0: 那白切羊肉放2块，可早上这个蛋白质含量绝对有保证，
1: 对的，
0: 好吧，然后晚上回家。再切一盘咕咕老秋秋秋，
1: 世界杯来了，看
0: 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来开瓶啤酒，来块羊肉。我告诉你，就我的食量，这一包250克，还真的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天这个组合，这个250克的白切羊肉2袋，这个是羊羔肉2袋，也是250克一袋，
1: 总共199，
0: 对，总共2斤，199。然后这个组合是单一的，我们的
1: 羊羔组合，
0: 羊羔组合，
1: 对，
0: 很多人是这样买的，因为看着今天这个组合很划算。我记得上一次去年。对吧？薛总带来的这个也是苏州羊肉，
1: 对，也是苏州羊肉，
0: 也就卖了一档直播。
1: 对的呀，冬天的时候。
0: 对，
1: 现在是夏天，正好是上海人吃三伏羊的时候。
0: 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啊，今天你看两个组合都带回去，400块钱，找您2块钱，对吧？但是你拿到的是4.5斤。
1: 对，送送人什么
0: 4.5斤
1: 都可以，
0: 好吧？然后我们是现做现发，这一点啊，我们说几乎就跟你开车到苏州去吃一份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对的，我们一定是现做翻就是你今天拍的打电话进来买的东西，我们一定就是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然后你稍微等个1-2天，我们送到你府上啊。
0: 是是是，反正建议大家我们最快速度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点时间锁定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9。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天热了、嗯、啊，这个37、8度的高温天气，天热了，真的，你说打拿一盆山珍海味在我面前，未必大家有胃口。
1: 是，
0: 天热大家都是食欲有点不振，要不然怎么说苦夏呢？
1: 没错，
0: 对吧，但天热本身还得补充营养啊，嗯，对吧？你说我今天不管是陪孩子去这个，比如说兴趣班啊。啊，比如说是去游泳体育锻炼，
1: 是
0: 还是我自己去跑步健身，
1: 是
0: 还是我来上班工作，嗯，我总得有体力和能量。那这时候我们说既要好吃，嗯，又要吃好，
1: 是，
0: 哎，这个不矛盾的，嗯，好吃的东西，对吧？大家大快朵颐，
1: 对，
0: 我今天可以尽可能放开肚子吃，因为它今天又不油又不腻，
1: 没错，
0: 白切羊肉，对吧？嗯，吃好了再来回购，对不起，可能就没货了。
1: 真的呀、啊，我们也就做夏天这一波，
0: 对，
1: 是可能就真的是没货了。关键、嗯，而且我们除了好吃之外，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的啊。嗯、白切羊肉、羊羔大家都很喜欢。关键我再说一点，我们这个羊肉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今天拍的，我们还没有生产呢，可就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稍微等个一两天，我们就送到各位府上啊。
0: 对，嗯、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好吃又便宜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吃方面。很难画上等号，
1: 对，
0: 对吧？我真的是最近几年，大家说，你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到超市去买东西，哎，你看的第一眼是不是配料表？
1: 没错。
0: 第二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嗯，
0: 对吧？嗯。所以大家说，这些东西配料是什么？我告诉你，配料越干净，行数越少，
1: 对，
0: 价格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因为它要保证这个品质，嗯，它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1: 对，
0: 它用的东西越好，嗯。它的价格是贵的，
1: 是
0: 我今天用的东西是好不好？
1: 好，
0: 对吧？羊肉，然后再来，嗯。

0: 我用的东西干不干净？
1: 干净。
0: 饮用水、黄酒、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
1: 没错。
0: 是不是你家里面自己做菜，厨房间里用得到的这几样东西？
1: 是的呀。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还有羊羔，很多人会加明胶，为什么把它就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口味打出来？对不起，我们明胶，我们没有加，我们连猪皮冻都没有加，我们加的是羊皮冻。
0: 我们不是说所有你买到的都会加，
1: 没错。
0: 但是我。万一你买到的可能会加，我们只是这么去说，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是今天这一份在他门店，白切羊肉在本身，比如说他卖羊肉的这个摊位上来说，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1: 对的，
0: 140一斤，正常的，好吧。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我们是有着两个组合，
1: 是
0: 一个是混搭组合，2+2，就是两包白切，两包羊羔，
1: 是
0: 199，但是很。这个只剩最后八组了哦、
1: 库存我来看，
0: 薛总要考虑一下。
1: 好的，
0: 直播还有20来分钟呢，好吧、
1: 好。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单一的组合，叫苏州羊羔特惠组，5包，这是2斤半，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是
0: 5包1250克，2斤半199，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订购？是很多人听了我的建议，把这两个组合一起打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组合里面这只有2包，你吃完就没有了。羊羔不像白切羊肉这么的普遍，
1: 没错。
0: 你不一定能买得到，
1: 是的，
0: 买到了不一定很正宗，但我告诉你，今天苏州的羊羔肉就是那么好吃，
1: 对，
0: 6到12个月的
1: 小山羊给大家啊，然后都是用的后腿肉啊，
0: 是，好吧，然后这两个组合一定好了，你总共拿回去4斤半，
1: 没错，
0: 4包矿你有多？
1: 对，
0: 498，
1: 是，
0: 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单价，你外面门店吃一份多少钱？
1: 门店吃一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按斤数卖的啊。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然后羊羔的话是100一斤，那说出来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要240，199，关键。除了这个便宜之外，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现发给大家的。大家懂什么概念吗？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下午才去做、
0: 我们保质期就15天，
1: 没错。
0: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生产日期是7月11号，
1: 这是样品、
0: 就今天嘛？
1: 对，这是样品。
0: 我告诉你，就是这拿到你手上的就是日期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今天的配料，羊肉、饮用水、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是
0: 有其他的所谓的胶，有添加剂，有保水剂，有水分保持，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1: 真没有，是。
0: 好吧，你光看它这个就很干净了。
1: 是的，
0: 好吧，这个羊肉因为其实挺贵的，我就不拆了。
1: 好，
0: 我之前有拆过这一包的，我再给你看一下。
1: 是，
0: 我再给它品质。
1: 这
0: 来，轩总给我扶手套。
1: 好的，稍等一下、
0: 就是在家里面吃啊，一定是冷吃，现切冷吃，不要去加热，
1: 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
0: 谢谢。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冷吃，来，哎，这时候面前摆一罐冰啤酒，
1: 哦，灵得不得了。
0: 或者你就来个2两，
1: 是，
0: 对吧？白酒也可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叫品质啊？
1: 是，
0: 就是这个肉，
1: 对，
0: 到现在，它也不化，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没有皮冻，我们是纯羊肉给大家啊，然后是带皮的。为什么一定要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看到吧，看到吧，真的很灵，
1: 是，
0: 真的非常灵。
1: 没错，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么一刀下去切，也没问题。哇，看到吗？哎，大理石纹，你看，挪开之后看它，
1: 看到。
0: 看它，哎，漂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对吧？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它没有被过度的去腌制，
1: 没错，
0: 过度的去没有，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新鲜紧实的羊羔肉。
1: 对，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样切来，我这样横着切，一刀是一刀下去，它散吗？它不散，
1: 不散，
0: 它碎吗？
1: 不碎，
0: 它不碎，
1: 是，
0: 它为啥不碎不散？那就是因为羊腿肉它用的好呀，
1: 没错，
0: 料用的好呀，好吧。
1: 是的，
0: 我真的爱吃羊肉，
1: 羊肉真的好吃。然后上海人也是三伏天吃羊肉的一个季节啊，都是正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做出来，要新鲜现做。
0: 250克，好吧，还有再拆一包那个羊羔肉拆一包，
1: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羊羔肉的话，里面是带有皮冻的，但是我们里面也不是什么猪皮冻或者明胶给大家，我们都是羊肉的皮冻，所以我们配料表里面全是羊肉，
0: 没有，就是原汤化原食，
1: 原汤化原食，
0: 对吧？就羊羔肉熬出的汤，
1: 对，
0: 对吧？我把它冷冻之后，
1: 没错，
0: 这个就好吃了，就汤包里想弄把它比冻了，
1: 没错，
0: 就是你要吃汤包啊、小笼之类的，它有点皮冻更鲜香，
1: 是，
0: 对吧？这块完整的。
1: 羊羔，哎，带皮冻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回去就是做个冷盘，做个冷切都可以的。
0: 来，好，这一刀下去，
1: 是
0: 看到吧？哎呀，这一刀，你看，它全部都是羊羔肉的覆盖。
1: 是的，
0: 这个皮冻是增加你的口感的层次。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柴。我说实话，这个其实做的，你看这个是我们的羊皮。
1: 是，
0: 我切下去这一刀，你看它能不能被切断？
1: 没错。
0: 切断了呀， 它紧不辣？它不紧的呀。
1: 是的呀，
0: 它真的很好吃。
1: 为什么就是爷叔阿姨们喜欢？因为就是它 QQ 软软的口感，对，就是有皮冻，嚼的烂，这样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对，它跟白切羊肉是两种风味啊。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如果其实潘老师说的非常好，今天两套都可以带回去。
0: 对，真的是因为羊羔肉在那个混搭2+2组合里面只有两包。
1: 没错，
0: 两包你差不多两顿就吃完了。你要再想吃再订，周总说了，我就是现做现发的，卖完即止的。
1: 没错，
0: 对吧？好，为啥好吃？为啥奉劝大家多订这个组合？因为羊羔肉我们的选料非常好，
1: 一定是山羊腿肉给大家啊。
0: 选料好了，不光如此，还得烹饪方法好。
1: 对呀，你要熬，你要冷泡，我们还要煮，对不对？要把筋膜刮掉，再切，然后再整个就是凝固一下，这个工艺也很麻烦。
0: 你看啊，它是没有，它是剔出骨头的，去除羊肉的这种油脂、撕筋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本身的工艺是复杂的，它其实就是门店的工艺。
1: 是的，
0: 门店的工艺我今天现做现发，你要现拍现发都没问题。
1: 对的，
0: 白切羊肉也是啊，羊腿肉正切，采用清水慢煮。
1: 对。好羊腿肉都这样，
0: 清水慢煮，仅仅是姜片葱段来简单调味。
1: 你看、啊、
0: 因为新鲜的东西它就最简单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夏天你自己要卤个牛腱子，卤个羊腿、
1: 费劲了，
0: 其实挺热的。
1: 没错，
0: 太热了这天儿、好吧，咱们今天来现做现发，
1: 现做现发，
0: 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对的，
0: 好吧，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
1: 没错，
0: 就这么几样东西，
1: 是
0: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1: 对，
0: 所以保质期很短，15天时间。奉劝大家拿回去，人家说15天早吃完了，一份不够，来，今天就是大。两个大组合一起订，
1: 好，
0: 一个是2+2组合，两包羊羔加两包白切，
1: 对，
0: 或者你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来纯羊羔组合也带回去，
1: 也带回去，真的蛮合适的，
0: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真的吃完了再去买就没有了。
1: 首先是一个组合是两个白切羊肉加两块羊羔，是吧？199非常划算，这个也非常划算，199是5个羊羔肉。羊羔肉呢是比较软糯好吃的，这个羊切肉呢你吃到整块羊腿的味道都非
0: 常合适。你算算价钱呀，我们今天总共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4.5斤，
1: 没错，
0: 白切羊肉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393，减5块钱，393，你自己来算算，100块钱不到，这一斤的白切羊肉，
1: 对，
0: 这是真真货真价实的好羊肉，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很多家庭都在订二加二组合，以及我们羊羔的这个组合啊，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大家要吃就吃个过瘾，
1: 没错。
0: 然后羊羔本身就是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22.4克。哎，我告诉你，这个高蛋白真的是让大家吃不腻的。哎，好吧，就是它一点都不肥。我们以前说肥而不腻，它一点都不肥，
1: 是
0: 又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又开胃。嗯，你夏天闻到这个红烧的可能有点，哎呦。什么大龙对吧？
1: 对，
0: 但是白切的，白切的又爽口又清口又不腻。
1: 对啊，
0: 然后白切的东西蛮符合上海人清淡的口味标准，
1: 是的，
0: 对吧？嗯，你清汤挂面来两块，嗯，对吧？鸡毛菜来个炖的，对吧？你放点羊肉慢慢炖啊，嗯，它是羊肉汤啊，
1: 没错啊，
0: 越炖到后来越鲜呐，啊，嗯，好不好？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再切两片摆个盘，嗯，咱们拉开个易拉罐，开瓶啤酒，咱们看，嗯，看着球赛，
1: 是，
0: 对吧？哎，都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赶紧订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老人包括小孩啊，我觉得小朋友这个放暑假各种的体育活动啊，
1: 没错啊，
0: 但是也是满头大汗回来，吵了肚皮饿，对吧？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我觉得吃那些反式脂肪啊，嗯啊，是不太好。
1: 是，
0: 啊，咱们今天要吃点干净的，
1: 对的，哎，
0: 白切羊肉，
1: 而且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哎，我们白切羊肉、羊羔只有羊肉，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关键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定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
0: 薛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加货
1: 啊。好的，
0: 二加二组合真的已经，
1: 我来问一下助理，好吧？
0: 是、嗯，因为真的让大家要，既然这么捧场，
1: 是，啊，
0: 我觉得也是。不负所爱，好吧，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品质的力量。这个品质是什么？就是你买到的跟你在苏州的当地去吃一份现切的热气羊肉品质没有任何区别。
1: 是，哎，
0: 我的配料里面除了羊肉、饮用水、嗯、食用盐、嗯、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没错，
0: 请问一下我有加其他的添加剂？
1: 没有，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
0: 叫
1: 保水剂，对，
0: 没有，
1: 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是羊肉、哎、香辛料、嗯、水、食用盐，然后就是厨房里看到的东西。配料表简单到只有5到6样东西、嗯、关键都是，而且这个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羊肉有信心，所以不会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大家、嗯、
0: 对，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的能够放心，毕竟我们说入口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小孩子吃得开心，大人一看配料这么干净，放心让小朋友吃。如果老人家吃中午来两片白切羊肉，对吧？我觉得也是薛总在加货，哎，薛总加货。我告诉你，来，今天真的是特别疯抢二加二组合、嗯，然后再来。如果你抢不到二加二组合，我觉得你可以订那个，那个组合估计也快没有了。
1: 没错，
0: 就是单纯的我们的这个羊羔组合，羊羔组合、嗯。你不管哪个组合，我给您看。我的配料有多干净，
1: 是
0: 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黄酒、鸡精调味料、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日期又是很新鲜，
1: 对，
0: 拿到手里会更新鲜，
1: 对的，
0: 因为是现切现发，
1: 现做现发给大家，关键真的是现做现发，你今天这两天收到都是新鲜批次啊、哦、
0: 15天是吧？
1: 没错，
0: 保质期15天，
1: 冷藏保存，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是
0: 24克，嗯，好吧，高蛋白、嗯、好东西、嗯、配料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不切了啊、嗯、就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
1: 羊羔，是
0: 羊羔肉，嗯，闻闻都很香，嗯，真的，
1: 这个是有皮冻的羊羔、啊，
0: 没有羊肉的腥膻的味道，
1: 那肯定没有，
0: 没有发酸的味道，
1: 没有，没有膻味、
0: 哎这个我特别提醒啊，
1: 是的，
0: 夏天吃东西，你稍微哪怕再新鲜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储存不当，嗯啊，或者说我今天这个烹饪不当，嗯，我就会有一点发酸，
1: 对的，
0: 羊肉就怕发酸，
1: 而且潘老师除了发酸味，不是潘老师除了发酸味羊肉，嗯、大家还。怕膻味，
0: 膻味
1: 那很少有，我们这个都是用苏州古法的技艺给大家做的、哎、所以你很少吃到说苏州的羊肉有膻味的，
0: 有膻味，
1: 没有腥膻味，只有肉的香味，对，
0: 太湖羊嘛、嗯、喝的是太湖水嘛，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给大家切一下这个羊肉，真的来啊，好羊肉啊，横切竖切都是它，
1: 这是羊羔带皮冻的啊，
0: 你看吧，
1: 对，
0: 你看到吗？
1: 回去切一下就行了，
0: 紧而不散、嗯、一定要带皮冻，不带皮冻就不好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我这样切没问题，对不对？嗯，好，我再把它转过来，
1: 是，
0: 到这里来啊、哦、看好了，
1: 是，
0: 也不散，嗯，完全很紧，好吧，嗯，来各位，你今天能订到的一定是要把这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
1: 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一开始订的是这个组合，二加二混搭、嗯、对吧？两包白切加两包羊羔，配料表都是一样干净的，一样成分，一样是靠谱过硬的，199，这是2斤装。
1: 对，
0: 羊肉嘛，总归要吃个过瘾。
1: 是，
0: 你买回去你自己吃吗？你肯定要分享的呀。
1: 对，
0: 对吧啦？
1: 是，
0: 薛总买回去他自己吃吗？他肯定要给丈人丈母娘啊，对吧？对吧？家人要分享，我也是啊。嗯、所以订这个组合来，薛总帮大家、
1: 哎、好、嗯，
0: 跟这个组合一起来订。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组合里面羊羔只有两包，哎、但这里面羊羔有5包。
1: 没错，
0: 好吧，嗯，这是1250克。
1: 对。
0: 这是
1: 1000克，
0: 一千克，
1: 没错。
0: 总共你自己算一下，嗯，总共差不多是4斤半的分量。
1: 对，
0: 4斤半的羊羔肉
1: 是
0: 200加200吧，400，嗯，减2块钱，398，
1: 没错，
0: 398，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393，嗯，4斤半的羊肉，你自己每一斤算下来多少钱？4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呀。
0: 对吧？
1: 超划
0: 算。哎，你外面吃一份多少钱了？
1: 我们在外面、就是、
0: 白切羊肉都不便宜的。
1: 对，真的不便宜，因为白切羊肉说实话没有皮冻的，所以你看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啊、嗯。羊羔也不便宜，100元一斤啊。
0: 对，
1: 没错。
0: 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想怎么吃？你看我们面前摆的，你看我是厚切的，
1: 对、
0: 嗯，你也可以薄切。
1: 对，
0: 对吧？薄切早上起来两片面包夹一夹，再摊个鸡蛋。
1: 我也会吃。
0: 这个肉它是替代了培根。
1: 是。
0: 我告。培根、啊、
1: 羊肉可比培根，
0: 培根腌制食品尽量少吃，
1: 没错，
0: 好吧，深度加工食品，我这个东西它就基本上就是天然的东西了。
1: 对的，
0: 你自己现卤的不过如此，
1: 是
0: 对吧、嗯？你两片面包、汉堡配这么一夹，对吧？嗯，来点黄瓜片，酸黄瓜，再来一个荷包蛋，
1: 会吃，
0: 那就是一份早饭就够了呀，嗯、好吧？
1: 是，
0: 8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嗯，
0: 好吧？这个加货的事情交给薛总，嗯啊，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但是今天也是现做现发，
1: 对，
0: 如果太多也不可能了。
1: 对的，真的
0: 赶紧抢，嗯，赶紧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在薛总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今天这个货源啊，终于又续上了、啊，
1: 真的不容易，
0: 不多不多，嗯，反正几十套，
1: 就几十套，
0: 抢到了。有的人家庭订了两三套，这么订，真的经不住啊。
1: 是的，
0: 反正最后的几十套了。
1: 对的，刚才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也问一下我们那个我的助理嘛，他说薛总真的加不了，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
0: 对，
1: 你不可能说100套、200套、300套的加，是不是？就
0: 而且从备货的给大家，而且从备货的角度来说，要保证品质和口感，
1: 没错，
0: 多备了，
1: 是
0: 对吧？多备了，好、嗯，有的人说，哎呦，万一库存还有一些，
1: 是，
0: 那我里面的库存里面这个品质能保证吗？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宁可说我今天稍微啊紧着大家，
1: 没错啊，
0: 你要吃我给你现货发，
1: 是的，
0: 你不要我们就不做了。
1: 但是好消息是现货加了，大家有现货的时候赶紧拍啊，
0: 对，
1: 然后这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新鲜现做给大家的，工厂就那么的点量，对不对？不可能说哎无穷无尽的加，所以大家趁有现货赶紧拍啊。
0: 这个特别好，因为白切羊肉本身我们说夏天三伏羊、嗯，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夏天要吃点羊肉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吃了太多冰的、冷的，吹了太多冷空调。
1: 没错，
0: 家里冷空调，车里冷空调，坐过公交车、地铁也有冷空调。你不大出汗的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稍微发散一下，
1: 是，
0: 所以我们的白切羊肉本身是温性的、甚至偏热性的、
1: 好像上海人都有夏天吃羊肉的这个习惯啊，
0: 对，有这个习惯，吃早酒呢，对吧？这真的，就比如说到周浦啊、宝山那一带，它有好多早酒的铺子，
1: 没错，
0: 无一例外就是现切热气羊肉，
1: 对，
0: 来个二两的，甚至有些对吧，叔叔可能
1: 半斤的、
0: 少喝一点，少喝一点，但是羊肉可以多喝多吃一点，
1: 对，
0: 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晚上回家，对吧？这个我觉得很有腔调，你就切一盘，你不需要再准备什么热锅啦，对吧？天热厨房间不高兴再去弄来，
1: 没错，
0: 我家里面自己有啥就切啥，好吧、晚上的时候夜宵它也能当夜宵吃，
1: 也完全可以啊。
0: 羊肉世界杯的时候好菜了，
1: 对的，羊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就是吃上去没什么负担的，关键也好吃，夏天多吃点，就上海人都夏天喜欢吃羊肉，三伏天吃三伏羊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事情。
0: 但是品质为先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配料什么叫品质、我的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的，我再给大家来拍一包，
1: 只有羊肉，
0: 好吧，
1: 是，哎，
0: 我们今天的羊羔和白切、这两个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1: 没错，
0: 就是同门师兄弟，就是用到了同样的好品质，配料非常干净，
1: 没错，
0: 我们2+2组合也就刚才加了，其实不止啊，
1: 是，
0: 也就剩最后，
1: 但是卖完真的没了、
0: 25套，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里面，你看啊，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食用盐和白切，那个香辛料，
1: 香辛料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日期，生产日期，新鲜吧？啊，
1: 7月11号。今天是7月11号，就是拿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哎，这叫现做现发。哎，你现在送到顾客手上的也是现做现发。
1: 哎，也是现做现发，但是可能会就是一两天的，就是有个隔差嘛。
0: 是是是。所以大家都能理解，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备货也不多了，
1: 对啊，
0: 也真的夏天的时候高温天气，然后冷不丁来个台风天气，你像今天。对吧？这两天台风天气，
1: 是的，
0: 我家里也稍微买一点东西，
1: 没错，
0: 对吧？就万一啊、这个买菜不方便，
1: 没错，
0: 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家里面有东西啊，这个哪怕外面刮风下雨，
1: 是
0: 我自己在家吃，不要太开心啊，
1: 没错，
0: 好吧，吃法又简单。然后呢，又能够适合我们上海人的肠胃。你不是浓油，太浓油赤酱，其他季节可以。我说夏天就是吃点清淡的，
1: 没错。
0: 白切羊肉、羊羔和白切，我都是选用了好的羊
1: 羔后腿肉给大家做的。而且我除了就是好的后腿肉之后，我再三强调，我们是新鲜现做。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跟我们去，你现在去苏州当然不方便啊，有台风。然后你就是去我们苏州那个白切羊肉馆，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也是现做现切给你的，我们的产品也是现发现做现发。
0: 你在上海吃到苏州的羊肉，你去看一看，它这个价格有便宜的吧？
1: 真的没有便宜的、
0: 我觉得其实都不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也是有的，
1: 对
0: 吧？它也是现做现发。当我们家旁边其实就有一个羊肉摊，
1: 对，
0: 然后我会经常去吃一碗羊肉面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去晚了，他就说今天卖完了，
1: 对，
0: 不做了。
1: 是，
0: 这个摊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口碑和品质，
1: 是，
0: 他不会无限量的去加货去做，
1: 没错。
0: 我们也是为了东方购物的品质口碑，也是为了保证送到您府上的每一块羊肉，都如去苏州吃现切现卖给你那种口感一样的，
1: 没错。
0: 但是外面买一买100来块钱一斤，
1: 要的。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定是大小就是两个组合一起定啊，
1: 是，
0: 就一个是我们2+2的组合，两包白切，加两包
1: 羊羔，对，
0: 这是2+2，
1: 没错。
0: 和纯羊羔肉那是有5包，
1: 对，
0: 你自己算算，总共是差不多有4.5斤，
1: 对的
0: 这个分量， 今天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大家说真的要买起来，
1: 是的呀，关键这个也是新鲜的羊肉，还是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然后关键正好这种三伏天，上海人也爱吃羊肉，
0: 对，
1: 那正好卖我们的苏州的羊肉给大家都吃一下，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的，真的是新鲜批次，我们首先选料好，对吧？选料就是都是羊腿肉给大家，我说选料啊配料干净这些不说了，我们都是新鲜现做，就是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两天的批次，
0: 所以啊它新鲜现做讲究成本的呀，
1: 没错，
0: 它不加其他任何的胶，你说你哪家新鲜现切的白切羊肉给你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你不要的，
1: 对的，
0: 对吧，我们就是新鲜现做的品质，
1: 是，
0: 但是要比门店吃的还划算，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然后还是夏天，我告诉你雷暴天气啊，台风天气啊，
1: 不要出去了、
0: 高温天气啊、等等，买菜也不方便，
1: 没错，
0: 着实不方便，
1: 是，
0: 好吧，我们也是为您考虑，
1: 没错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这种好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真是太热了啊，动不动就要将近40度了。所以说，在这个天气之下呢，大家不妨准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咱们免去进厨房的那种很热的那种感觉啊。我们今天带来了我们四川故事的上海冷面，还有我们的葱油拌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最近这个夏天啊，卖的特别好的两个品啊，一个是咱们的葱油拌面，一个是上海的冷面。
0: 是
1: 为什么？这两个品大家非常的喜欢，因为正好到了这个季节了，大家喜欢吃面的，包括喜欢吃碳水的，但是又不想吃汤面，又不想厨房太热，对吧？
0: 对。
1: 那咱们今天家里面备好这个面条，想煮的时候，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3-5分钟就把这一顿就给搞定了，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的话，您今天看到这个节目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常温保存就可以，建议您先拍下来。
0: 没错啊，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啊。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是能拍大组合就拍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
2: 是，
0: 来看一下，今天有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7+7的一个套餐，99块钱，其实已经比这个门店去吃要划算很多了啊。但我们来看我们的大组合，哇，16+16哎，才199块钱。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啊，下两包面条，我们煮一煮，几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了，而且口味真是非常正宗，非常地道的，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喜欢那种味道啊。
1: 是，像我们的话，整个面条199块钱，32包，其实每一包才6块多钱左右嘛。
0: 对呀。
1: 但你6块多钱，咱们还是要买品质好的，包括买性价比高的。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面条这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都非常喜欢呢？因为我们选择到的这个面条啊，全部都是这样的半干的拉面，对吧？大家平时家里面买那种挂面什么的，你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你比方说拆封了之后放在那，你可能还封不了口，
0: 对，
1: 包括到它的口感，你可能稍微煮的时间长一点它就会糊掉，对吧？
0: 没错。
1: 那我们选择到的这种半干的拉面，您看一下，
0: 它是更接近于我们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哎，
1: 对的。但湿面条的话，你买回去的话，可能因为它含水分比较多，可能保质期就3-5天，对吧？但这样半干的一个面条，我们常温保存可以保存到6个月。这个夏天的话，我觉得就不用再为面条再去担心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啊。我们那天还在聊说啊，就是说这个挂面和这种半干面的差别真的是太大了啊。因为半干面你去吃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和门店里边吃到那种味道是差不多的。但是挂面的话，你可能放一会儿就特别的坨，然后的话很难一下咽，不好吃。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也是啊，一个是细面，一个是粗面。
1: 两个面条咱们是有区别的，因为咱们的葱油拌面肯定是要用这种细面条去拌，给它拌得开嘛。然后咱们的冷面的话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宽面，但是它们都是咱们的半干的面。
0: 对，
1: 这种面的话，久煮不容易坨，不容易烂，不容易糊。
0: 是
1: 的。所以常温保存放在家里面，您不管是夜宵还是说咱们的晚饭，随时随地给他把面条煮好之后，把咱们的酱料包加进去就好。
0: 是的啊，我们的酱料包就是真的是做的调味特别好啊。
1: 是，
0: 我们现在的话已经给大家煮好了一个，这个是冷面啊，都放了这么久了，朋友们也完全不会坨掉啊，
1: 根根分明的。
0: 根根分明的，起码啊，我进来已经有半个多小时时间了，
1: 有
0: 没有任何的坨掉的感觉啊。
1: 这个是冷面，咱们先加这个。是什么？芝麻酱加花生酱，对吧？哇，
0: 好香哦！
1: 给它挤干净啊，精华都在后边。这种你看，很香。我平时包括吃火锅吃什么，我全部都喜欢加麻酱，因为麻酱真的很香，对吧？
0: 是的，夏天的话一定要这样冰冰凉凉的吃上一碗。
1: 再来一个，这是什么？这是咱们的醋加酱油，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啊。如果不想吃的太咸，咱们就少加一点点，对吧？少加一点点，咱们少一点这种盐，
0: 稍微搅拌搅拌，或者啊，咱们什么呢？可以就是炒一个那种，家里面炒个浇头，对吧？非常的方便。
1: 先给它拌，你看，每一根都是油光啊，包括那种酱料的那种沾满在上面。
0: 哇，好香啊！
1: 好，你拌开了之后，
0: 它的这个所有的酱汁在里边啊。
1: 拌开之后，咱们来加一点点
0: 酸菜肉丝儿。
1: 雪菜，雪菜肉丝儿，
0: 雪菜肉丝儿，好香好香啊！
1: 这样就是一碗，
0: 来，小邓就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面条，
0: 对，他跟我说真的，最近的时候，
1: 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饿。
0: 下班回家之后啊，你说不想做饭的时候，2分钟煮个面条，然后呢，这样子稍微加个配菜。一吃对吧，又好吃，然后呢又方便又快捷，关键是口味口感的话，我们跟在门店去吃的话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香，
3: 好吃，
0: 真的好吃吧？
3: 这个面条很有韧性。
0: 是的啊，几乎每次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小东都要吃很多很多的面条。除了他自己本身确实很喜欢吃面条以外呢，我们的面条也确实口感啊口味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3: 而且
0: 嗯，
3: 今天 真的挺热的。
0: 对，
3: 因为真的很热的情况下，你让我去吃一碗汤面，我真的觉得
0: 吃不下去，
3: 吃不下去。
0: 是的，
3: 但这个面条，咱们冷面煮熟了之后，过一遍冷水，或者说凉白开。给它晾凉了之后再拌这个酱，真的吃下去就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我平常不是会看很多这种短视频嘛，我就看就是很多的上海博主说夏天的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其实我觉得每个上海人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很喜欢吃冷面，包括是葱油拌面。葱油拌面的话我们放凉了也是它完全不会坨掉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葱也是很香的。
1: 对啊，我们每个都是这样，里面给您准备好了一个酱料包，像我们这个酱料包的话我们是加了红葱头去熬的，
0: 哇，很正宗啊，
1: 所以它的葱香味特别足。另外一个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就是您到时候给它拌开之后，您会发现它不像你在外面有一些店吃的，你可能吃到最后底盘子底下全部是一层油，对吧？
0: 是的，
1: 其实夏天吃的感觉也挺腻的。
0: 没错，
1: 我们做了减油的一个处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去拍的话是又好吃，然后的话又划算。大家看一下大组合，更建议您去拍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性价比高。大家想一下啊，去门店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店去吃一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的话，至少20块起步，对不对？
1: 20块钱，20块钱，
0: 然后你才能吃10碗，200块钱，对吧？但我们今天32碗带回家，199块钱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择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哇，今天啊，我觉得这个面的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啊！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很多叔叔阿姨呀、跟我一样啊，因为太热了，天气将近40度的高温，你说在这个厨房里面也没有空调，你再去焖上几个小时去做午饭或者晚饭的，真的是太难为我们了。所以不妨啊，咱们学着什么，解放双手，准备一点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几分钟的时间，老两口对吧？我们一人煮一碗面条就已经够了，而且是又好吃又地道，和我们上海叔叔阿姨这个喜欢吃口味是一模一样的啊。
2: 对的，这个酱料包我们都是找过那个本帮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去调这个酱料包的，然后做了一些特别的处理，比方说葱油我们会加了红葱去增香，但是我们减油、这样吃起来的话夏天也不会特别的腻。
1: 是，
2: 然后包括面条的处理，我们是选择到了一个半干的拉面，半干的面条的话它就比挂面的话口感要好一点，韧一点，它不会糊，但是比鲜面条呢就是保质期要长一点，鲜面条可能就3-5天，我们是有到6个月，而且您今天订购的这个我们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这两个品真的是我们这个夏天卖爆了的两个商品。
1: 是的，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购买的，反复回购，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一直在这个热卖当中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好几个组合就是一起在买的，因为确实是今天性价比很划算啊，
2: 而且
1: 几块钱的，对的，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能吃到一碗这样地道的一个面条，而且的话可以常温储存嘛，你也不需要一直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想吃的时候咱们打开一包几分钟就做好了啊。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那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挂面和这种半干面的口感啊，差太多了。
1: 差真的，
0: 我就说，因为我是山西人，我对于面的标准是很高的，就是说
2: 很严格。
0: 拌面，我跟你讲，基本上不能在山西出现，就是真的是被 pass 掉的一种东西。
1: 挂面是吧？
0: 确实就是，对对对，挂面。然后它就是那种太软了，然后就是太烂了，没有那种面的韧性。但是我们这个面条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意外。
1: 我理解你说的
0: 半干面的那种口感啊，就是和新鲜面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
1: 因为其实我家里备了很多种面条，方便面、刀削面、挂面，然后像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条，我家里都有。测下来的话，你其实口感还是我觉得半干面要
0: 略胜完胜了。
1: 对，但因为那个挂面的话，它就是方便嘛，对吧？保质期长，因为它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稍微煮个3到5分钟，它就会糊掉、
0: 软掉，
1: 对，或者烂掉了，对吧？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
0: 是的，就是好吃，然后
1: 类似于那种湿面条，你看，
0: 对，
1: 湿面条的话，你不容易储存嘛。但是我们这种的话，能够做到6个月常温的一个保质期，而且的话。这个细面咱们是用到的就是葱油拌面里面，然后冷面我们是用到的这种宽面，它针对不同口感的面，我们还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面条的选择。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产品是我们这个夏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原因。真的很好吃啊。像平常呢，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叔叔阿姨，包括说自己的子女出去上班一天回来之后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也不想叫外卖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0: 煮一个面条，对吧？晚饭就解决了，你切点黄瓜丝儿，对吧？非常简单。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葱油拌面
1: 吧。咱们是说它做起来简单，但不是说你吃的这一顿就非常的简约，对吧？
0: 那可不是啊。
1: 其实你稍微就是加一点点浇头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吃得非常好，只不过说把繁琐的那个部分，或者说口感不太好的那个面条，我们给您换成了好一点的，口感好一点的，对吧？您看，这个是咱们的葱油拌面啊。
0: 对的。
1: 先淋下去，您看这个葱油，先开始是清澈的葱油，对不对？然后倒下去的这个就是咱们后面的一个酱，
0: 红葱头。
1: 对，然后看您自己的一个口味，您可以选择多加一点，或者说少加一点。但是您发现没有，就是它的油
0: 完全不会坨。哎，
1: 对，一个是这个面条我们已经放了很久，它都不会坨；另外一个它的油不会说
0: 好
1: 香，很厚很厚，但是它葱香味特别浓。
0: 真的，这个葱香味好浓郁啊！
1: 我拌开之后，它每一根上面它都挂满了这个酱料，泛着这个油花，葱油的油花。
0: 我再给你来上一点。哎，
1: 对，你看，我再把碗倾斜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碗底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厚的一层油的，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这样的话您夏天吃起来的话也不会特别腻。
0: 对。
1: 再加上咱们再加一点点这种黄瓜丝或者胡萝卜丝，或者加一点豆芽菜。对吧？其实你整个吃起来夏天就非常的简单，而且清爽，
0: 很爽口啊。
1: 对的，
0: 它又有蔬菜又有碳水。
1: 对的，你比方说你如果说想补充点蛋白质，咱们加一点，加一个鸡蛋
0: 呀，或者加点肉啊，
1: 咱们摊一个鸡蛋下去，
0: 还可以再放点那个油泼辣子。
1: 你帮我淋一下这个，你帮我端着。
0: 这是你最爱的，
1: 这个是我最爱的，就是如果说你还觉得没胃口，咱们稍微再淋一点这种油泼辣子红油，
0: 哇，可以了吗？
1: 色香味俱全。
0: 好诱人哦！
1: 这种
0: 小豆是很能吃辣的。
1: 这种红油加葱油，再加这种黄瓜，包括这种面条的冷的这种清爽的感觉，
0: 太香了，真的啊！夏天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容易没有胃口。你说呢？这样子酸酸辣辣的吃上一碗，对吧？太爽口了。葱油拌面，然后上海冷面，我们两种不一样的风味。切一点黄瓜丝儿，对吧？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不用您再大费周章的去下厨房了，太费劲儿了，太热了，
1: 很过瘾，
0: 对吧？真的很过瘾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咱们就说啊，都是过日子的人，性价比不高的话，大家还是不要看了啊。我们的话小组合99块钱是7+7的一个组合，然后大组合是199，我们是16+16，32袋啊，1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6块钱左右，对吧？你想一下啊，您在门店要吃一碗冷面或者是拌面的话要多少钱？至少10几到20块钱吧，对吧？这样的价格一算。哇，那真是很贵了啊！
1: 而且为什么
0: 很划算、啊？
1: 而且为什么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就是第一个，这个是常温保存的，您也不用担心占您冰箱的空间。
0: 没错。
1: 第二个，7+7的组合99块钱，咱们吃起来很快的，
0: 是，
1: 对吧？
0: 真的很快。
1: 咱们其实你想，两个人，比方说咱们家里面有两口人的话，你可能一天两碗面条，对吧？
0: 对，
1: 你也就吃一个礼拜就吃完了。
0: 对的。
1: 但是你如果订大组合的话，16+16的话，组合的优惠力度您也享受到了，然后放在那里常温也不占您的空间，所以推荐大家直接订大组合。
0: 没错啊，其实这个面条真的口感很棒的，我就是对于那种这样的面条非常严苛的一个人，
1: 你对面条非常要求高。
0: 我就是在家里边只囤了这一种面，因为确实它的口感就非常的和我们新鲜的面条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性价比又高，然后又好吃，关键的话我们今天划算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我前两天也跟你说了，我就是经常回家之后
1: 煮面条，
0: 对，煮面条是真的可快了，水一开，然后2分钟的时间，那个面条就好了。
1: 其实我有些时候我不想吃拌面，我想吃其他的面，我也会用我们这个面去煮。比方说，我想吃炒面，炒面我就用这个面条去煮，跟我以前都是用挂面的，我发现那个挂面一炒之后啊，
0: 断掉
1: 了，因为你要先把它煮熟吧，煮熟了之后，然后捞出来过冷水，然后再拿去炒。结果你会发现它糊锅底，
0: 是的，
1: 整个锅底全部都糊的一层，然后用了我们这个挂面去炒了之后，就我们这个半干面，我们这个半干面去炒了之后，它根根分明，它都不会糊。
0: 是的，真的很有嚼劲啊！我觉得面条的口感是一个面条的灵魂，就是你在门店吃到是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在这个您家里面自己做也是什么样的味道。因为半干面啊，我觉得现在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以前没有其他选择，你就要不然方便面，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挂面。
1: 你买那种鲜面条，对吧？鲜面条
0: 你放不了2天就坏了。哎、
1: 对的，你可能还每天要跑出去买，但这种天气咱们也不要出去买了，对吧？
0: 对，
1: 咱们自己
0: 太热了，
1: 家里面囤一些这种面条，口感非常接近咱们那个买的鲜面条啊。
0: 是的，
1: 但是保质期有到6个月常温保存，而且今天吃的真的很实惠。今天你想一想，我们199块钱减掉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才192块钱左右，您能带回去32包。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
0: 对的，
1: 对吧？咱们换着花样吃，今天吃冷面，明天吃葱油拌面，或者你就放在那，比方说你想有些时候想吃夜宵，我特别能理解，尤其是到吃饭吃的比较早的时候啊，你一到晚上9-10点以后，你就感觉很饿很饿，你就想吃点这种碳水的，然后吃完了之后就睡得特别快。
0: 是的，真的啊，因为你总得把肚子吃饱之后再睡觉啊，而且的话我们有半年的保质期。就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吃得完啊，32包其实可快了，老两口，我跟你讲，真的夏天就这么热，就这两天是直逼40度的高温，年轻人在路上走一走你都受不了，你比如说老年人啊，你就出去买个菜呀，再出去吃个饭啊，我真的受不了，所以的话大家尽量还是，我觉得这么热天你少出门，而且少做饭。昨天就是中午的时候洗了个碗，我感觉我都要中暑了。
1: 对，
0: 真的、啊。
1: 厨房确实本来也密闭空间比较热，尤其那种火开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真的很热。
0: 是的，
1: 咱们夏天
0: 厨房。
1: 对的，而且你太热，你又没胃口，咱们想吃点凉爽的、清爽的，对吧？我觉得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这个面条你给它煮熟了之后，过完冷水。或者你直接放到那个冰水里面，
0: 对
1: 吧？哇、哎，吃起来真的不要太过瘾哦。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在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每次我们就是一卖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热销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吧，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冷面16包，葱油拌面也是16包，一共32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然后您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对不对？性价比就更加高了，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能吃到一碗非常地道的我们的冷面和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叔叔阿姨不用太纠结啊，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常温保存包括我们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因为真的卖得非常的快，
0: 是
1: 一批货到我们仓库基本上很快就卖完了，
0: 没错，
1: 所以批次一直都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您放心，常温保存就好，不用放冰箱。那您收到货的一个品质跟我们展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用大货来做节目的。像这样的一个半干面条，这个是细面，也是咱们葱油拌面的一个半干面。
0: 是的，
1: 这样的宽面是咱们的那个冷面的一个面条。你看，都是这样半干的面条，口感包括它你煮熟之后的一个韧性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
1: 你哪怕放在那，放好久。对吧，我们刚刚其实那碗面其实已经放了有快接近40分钟，
0: 哎，
1: 但它还是根根分明，你能拌得开，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不会用挂面去做这种拌面的，因为你煮熟了之后你很难拌得开，
0: 坨掉了，而且的话很容易就变烂掉了。
1: 对，你看像我们现场的这一碗，我们其实已经为了节目准备，我们其实提前准备
0: 了
1: 很长时间了，但你看还是这样根根分明，你看随便挑起来很容易就拌得开，包括我们提前给您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个酱料包。这个的话有两个，冷面是有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芝麻酱加花生酱的，也就是咱们的一个麻酱的一个，对吧？
0: 是的。
1: 另外一个的话是咱们的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么一个酱料包。您看啊，淋下去之后整个酱料，这个是咱们的芝麻酱加花生酱啊，哎，然后把这个酱料全部给它挤出来，到后面那边都是精华，不能浪费啊。
0: 哇，好香啊，
1: 很香的一个味道，
0: 闻到那个浓郁的那种花生酱的那种味道了，
1: 真
0: 的太香了。
1: 来，再把这个醋包跟这个酱油的这种给淋上去。
0: 对，
1: 根据咱们的口味啊，如果吃的不是那么咸的话，咱们就少加一点点。啊，我自己再加一个蒜，我先给它拌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效果。你给它拌开，哇，每一根油光，
0: 是的，每一个面条上面都裹满了这样的我们的汤汁啊，非常的诱人，而且香味特别足。
1: 对的，
0: 就是很地道的那种上海的叔叔阿姨喜欢的一个味道啊。
1: 这样一碗就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0: 是的，
1: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我觉得啊，各位可能还想吃的更丰富一点，对吧？咱们加点浇头，不管是剩饭剩菜还是您单独做一个浇头，比方说咱们的茭白肉丝，对吧？给它加上去。比方说如果您家里吃辣，咱们再淋一点点这个油泼辣子红油，
0: 太会吃了，
1: 给它淋上去，色香味俱全。您看，
0: 对的，
1: 颜色、香味包括味道都有了。
0: 我跟你讲，这一碗啊，外面得卖个30块钱。
1: 你加了浇头肯定要的，
0: 真的，
1: 加了浇头是要的，
0: 而且真的好方便哦，就是
1: 我要试一下，
0: 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好了，哇，好香！哎呦，那个就是那种醋和那个酱油包的那种味道啊，已经就窜到我的鼻子里边了。小邓已经吃了好几碗了，但是还是吃的这么的香，真的很诱人啊！哎呦，好吃。
1: 一个是这个凉爽的口感，嗯，真的是夏天的福音，我只能说，
0: 是
1: 我真的夏天，你让我去吃汤面，吃那种很热乎的，我很难有胃口。
0: 对的，
1: 吃完了，浑身大汗淋漓，但这个冷面，我吃个一碗，我觉得一点都没负担，我觉得很凉爽的口感。
0: 真的，夏天的话很容易，大家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我们吃个冷面，对吧？冷面是夏天最受欢迎的一个面了。又好吃又方便，我那天的话，
1: 花生酱好香，
0: 真的很香。我那天我自己煮了这个冷面啊，我就算了一下时间，我从到家开始煮，然后到吃上面条，5分钟都不到，真的5分钟都不到。然后你在里边，对，你在里边就是面条煮2分钟就够了，朋友们，烫了一烫，它基本就熟了。然后呢，你再加上我们的料汁，对不对？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主要性价比太高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199，我们尽量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而且32包的话，其实你不会觉得多，很快时间就吃完了，一半冷面，一半拌面，咱们换着口味吃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 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哇，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啊，是夏天福音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越来越方便了，不需要在大费周章的你去和面呐、这那的，也不需要你去超市去买了。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半干面不仅放的时间长，而且的话，它味道还特别好吃，特别接近于我们原生的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而且呢，它这味道是真的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非常地道的，我们就弄堂里的那种味道，是不是啊？
1: 哎，我们这两个真的味道，
0: 还有那种醋，
1: 味道做的真的很正宗的，
0: 真的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在开发这两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去很多的一些包括大家都听到的那些品牌，我们去他们的门店都试过了，都一个一个面条吃过去的，什么葱油拌面加冷面，很多很多品牌的门店都有做。然后我们吃他们的一个第一个就是面条的选择，他们基本上都是用那种湿面条，哎，然后第二个他们的酱料调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当然这个也是有他们的一个配方在的嘛，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就反复去测试这些面条啊，包括去调这种酱料，最后就是拿出来推出来了这两款产品，哎，整个味道的跟口感的还原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有韧性的，而且包括你久煮了之后，它还是根根分明，不会说糊在一起、坨在一起。
0: 对的。
1: 然后酱料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比方说葱油拌面，我们加了红葱去增香，但是同时又减油，减少那种负担。然后包括到那种麻酱，将那个葱啊、酱油的醋加酱油的那个料包，我们也是经过配比的。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么用心的为大家研制这样的产品啊，就是为了更加贴近大家就是回忆当中吃到那个味道，而且更加还原我们在家里边做的一个口味，好吃、健康，而且呢性价比还高。你想一下，你去外面吃一碗冷面或者拌面的话，其实价格还是蛮贵的啊，
1: 十几块钱，
0: 我现在十块的很少见到了，基本是十几二十块钱。你这样一算，32碗你要多少钱？而且的话，你还得跑到那个门店里边，或者你点外卖的话，都已经坨掉了。
1: 尤其是饭点哦，现在中午，比方说中午，我举个例子啊，中午这么热的天气，您走到那边已经一身大汗，然后进去一看，大排长龙，对吧？里面都是人在等着拼桌子也好，包括要等他叫号叫到你的。其实我就已经没食欲了，因为我太热了，然后还要排队。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一碗这样的一个面条，也就几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对的，
1: 对吧？你只要把面条煮熟了，
0: 特别方便，
1: 过一下冷水就好了。
0: 是的，如果你喜欢吃就是这个浇头的话，咱们再加点浇头啊，哎，都是就是我们自己可以 DIY 的。然后的话是今天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我们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刚看了一下啊，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七月份的批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都是我们刚刚就是给大家做出来的最新鲜的这个批次的啊。
1: 因为我们这两个品真的从推出到现在有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吧，对吧？卖的一直非常好，就是那个库存，就是有一段时间开预约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排到。然后现在呢，反正我们现在产能供上来了，但是批次也是保证您是新鲜的，您不用担心，
0: 是的，
1: 常温保存即可以了。也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想吃的时候随时就拿一包面条出来咱们煮一煮，然后拌一拌，加一个浇头，对吧？你看比方说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我们这碗面条也是煮了很长时间，但是你看还是这样细面条
0: 根根分明。
1: 你说我要是用挂面来煮，它能分得开吗？它能拌得开吗？对吧？然后再把我们这个酱料包你看剪开，然后就把它淋上去就好。
0: 是的，我们里面是红葱头哦，
1: 对的，
0: 特别香的。
1: 注意看，我们出来这个油非常的清亮，对吧？然后后面就是酱料，但它的油不会特别的多，但是葱香味非常的浓。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做了增香减油的一个处理，对吧？您给它拌开，每一根上面都沾满了这个葱油，这个香味儿，对吧？您再，咱们说再加一点浇头，你可以加一点八宝辣酱，加一点胡萝卜丝、黄瓜丝。你吃的奢侈一点，比方说我们待会儿要卖的好当家的海参，你加一根海参上去，哎
0: 呀，我的妈呀，
1: 咱们说
0: 身价暴涨啊。
1: 对的，咱们说你吃的是简单，是方便你自己的一个时间，但不是说代表你吃的就不好，对吧？
0: 那当然了。
1: 对的，
0: 就是啊，我们这个的话特别方便，你看几分钟的时间，
1: 分明啊，然后你看加一点这种黄瓜丝、胡萝卜丝、
0: 小凉菜，
1: 都给它加上去，夏天来上这么一口不要太清爽哦。哇，来我给大家尝一下啊，就是这种夏天的口感，你如果真的不是很有胃口去吃一些热的汤面啊、馄饨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来上这样一碗面条，
0: 是的，我们完全也可以做成冷的啊，拌面的话做成冷的，然后加点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胡萝卜丝啊、黄瓜丝啊，哇，这一口下去啊，你真的一整天太满足了，又好吃，然后的话又划算又方便，
1: 吃下去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吃上这么一口
0: 幸福感。

0: 6块钱左右，对不对？比您去门店去吃要划算太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哎呦，真的太香了！小邓已经吃了，我就数不清是第几碗了。
2: 我吃了五碗了，
0: 五碗了，
2: 我吃了五碗了。哎，
0: 真的，你每次都这样吃，你能吃腻吗？
2: 我吃不腻，尤其是在夏天。你想啊，像今天天气这么热，我刚刚真的是一身的汗，而且我午饭是没吃的。午饭没吃，我就是想着今天要吃这个面条。但尤其到了午后的这个饭点啊，你就会觉得说一身的汗，你又不想吃点热乎的，你就想吃点清爽的口感，不一样的口感。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一到夏天就喜欢吃冷面，是咱们的拌面，对吧？
0: 我特别理解你啊，因为确实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夏天天气这两天直逼40度，真的是没有啥胃口去吃什么热热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冷面现在是很受欢迎的啊。而且的话，刚刚我们的其他的主持人老师也是，就是说闻着好香，说想过来吃上一口。然后的话，今天你说啊，就是我们接待回家199，32包，平均的话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6块钱解决一个午饭，我觉得还是真的很划算的。
2: 非常划算，因为咱们看到6块钱的话，你其实还要看一下咱们面条是用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面条。咱们用到的都是半干的这样的一个面条，对吧？你可能说买一个挂面，价格也比较实惠，对吧？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那个挂面你煮一煮你拌得开吗？
0: 对吧，
2: 你煮个3-5分钟它就糊掉了坨掉了，你这个酱料淋上去它是根本拌不开的，
0: 面和面的口感差很多
2: 的。而且的话，这种半干的面条哪怕我煮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它还是根根分明。我举个例子，你看我手上的这一碗冷面是从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的，
0: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一个。
2: 对的，加了八宝辣酱，你看还是根根分明，对吧？
0: 对，
2: 有没有说糊在一起，你看还是根根分明，
0: 好香哦，
2: 对吧？而且上面你说加上咱们这种八宝辣酱，或者说家里有剩饭剩菜的，我觉得都可以，对吧？
0: 哎，是的，是的，
2: 每一根都是这样根根分明，你能拌得开。已经煮了有差不多有40-50分钟了，在这里啊、哦。
0: 如果是
2: 节目开始就在这，
0: 如果是你用挂面去煮的话，它其实就是会变成一整个面疙瘩，完全不会说有这样子根根分明的感觉，而且口感还是说那种那么的筋道的一个这样的口感啊。
3: 这样的面条，这两天就应该吃这样的面条。
0: 哎，对的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夏天这么热的情况下，包括说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就是这个孩子的放暑假了，对吧？你给他中午要吃个什么这样的饭的话，煮个面条，几分钟的时间也不费功夫，而且晚上比如说熬夜了，然后晚上饿的时候啊，也是说可以花几分钟时间来煮一个面条的。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啊，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大组合还是走得那么快啊，朋友们，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啊，各一半，32包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0: 然后的话，您今天再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各家划算192块钱左右的价格，对吧？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小邓刚跟我说，哇，好香啊，好好吃，还要再来一碗，对不
1: 对？
0: 对
1: 的，因为我最近库存真的已经不多了，我跟大家说，这个备货真的消耗的太快了，我基本上每次面条的节目一排上来，哎，那个库存唰唰唰的就没了，
0: 对吧？

0: 真的，
1: 我们
0: 俩就是夏天就是这一口。
1: 是我俩在家里边，我俩都各囤了一个组合，因为确实真的好吃。就是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也都在买，因为夏天的话、大家都想省事儿嘛，这么热天气谁想老做饭啊？哎、
0: 对吧？对的，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啊，你吃面条，大家能吃会吃的都知道，面条的一个品质对于你最终煮出来的这碗面、影响非常的大。
1: 对的，
0: 咱们吃这种拌面或者吃冷面，咱们不可能用挂面去煮，对吧？煮出来就糊到一起。所以今天给您选到的都是咱们的拌干。面，
1: 没错，
0: 而且常温保存能保存到6个月，批次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因为我们真的卖得非常快，有可能您今天没订到，可能这一批开了预约又要等一段时间了，哎呦，对吧？
1: 赶紧的啊，朋友们，就是趁现在还有货，然后趁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给家里边的人啊省省事儿，我们做个清凉厨房，对吧？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紫色的翡翠，它特别的稀少，尤其是紫色翡翠的手镯，在东方购物的直播那就是少之又少了。而今天这一款呢，它是非常特别的烟紫色，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这档直播您看到就是非常有缘分的，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确确实实啊，正如青青老师说的，紫色系的翡翠啊，在东方购物一年难得出现一次两次，更加不要说翡翠手镯了。今天真的是难得难得的我们的新品首发，而且是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烟紫色系啊，这个颜色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这样子，我们说红翡绿翠紫为贵，
0: 对的，
1: 紫色系的翡翠一定是属于翡翠行业里面的天花板。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讲到了紫色系的翡翠，那全球闻名的紫色系翡翠有哪一些，大家可能都是看过的。你包括像这个，就是2021年1.8亿的昭仪之星，很有名啊，朋友们，这是紫色的。你包括这个1.1亿，2011年拍卖的翡翠朝珠，它也是紫色的，
0: 对，
1: 好不好看？紫色真的很好看，很神秘，很梦幻的颜色。
0: 是的，
1: 你包括2023年拍卖价高达3300万的一条翡翠手镯，它也是紫色系的。所以近几年你们会发现啊，所有拍卖行紫色系的翡翠一直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0: 是的，包括你看，我连指甲都是做成那个紫色，
1: 是的，
0: 我的妆容也是粉带一点紫的，
1: 是的，
0: 就紫气东来，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象征。
1: 老师真的，
0: 而且在古代你知道吗？紫色本身就是皇家才能够用的颜色。
1: 那我们说紫禁城嘛，老子出关都是紫色，就是一些美好的寓意，尊贵的寓意。
0: 是的，
1: 青青老师戴紫色真的很好看，
0: 我好喜欢这一款，
1: 真的很好看。
0: 若干年前，差不多20年前，妈妈买过一个这么小的蛋面的紫翡，就已经非常贵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价格也蛮惊喜的，先小卖一个关子啊。
1: 好，
0: 我们来了解一下翡翠。对，
1: 说到紫色非常贵，那我就带大家看一下翡翠种类价值的金字塔。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像这种干青翡翠啊，或者你家里有一个白条翡翠啊，这是属于翡翠的低端入门款，你可能是有的，对吧？但是这种手镯的话，天然 A 货翡翠1万多2万多肯定要的。那么大众平价款会有到一些糯种的豆绿色，或者芙蓉种，或者是普通的蓝水镯子，2万块钱起跳也是肯定要的。再往上走的话，肯定很多朋友当年是花了大价钱去买的晴水翡翠，包括冰种飘花，对不对？说实话啊，朋友们，一条晴水翡翠，你一个入门价最普通的3万块钱以上肯定是要的。你再上去，我们说红翡绿翠紫为贵嘛，那肯定是有黄翡和红翡的一席之地哦。但是翡翠手镯带一小段的红翡，一小段的黄翡，它的价格一定是要往4万块钱朝上的。那真正到了天花板收藏的，毋庸置疑，一定是正绿翡翠和正紫色系的翡翠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像这种手镯啊，你去市面上看一下，5万到6万块钱起跳是肯定的。所以为什么你去专柜，哎，你跟人家说我要买手镯，你会发现你5万块钱以下，你真的都看不上。真的是看不上。
0: 是，
1: 刚刚我们说了，东方购物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那么烟紫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对，因为它什么样一个地位呢？
1: 这个料子是真的难啊。而且烟紫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它是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的。你包括我讲的这个华夏礼制传统色金字塔，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色金字塔。那古时候是什么概念啊？一些普通的平头老百姓，那你看这种市井基础色，它可以穿一些瓦灰土褐，然后包括是粗麻，包括米白色，对不对？你包括他们过节的时候办喜事的时候，可以穿一些桃红啊，然后包括杏黄的颜色。你包括一些文人雅士，他可以穿天青月白色，然后到一些皇宫贵族王爷们格格们，它可以穿鎏金色和茄子色，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烟紫啊，你看啊，他们能佩戴的就是烟紫色，打头阵的，对不对？你像他们穿的一些宫袍呀，对不对？都是烟紫色系的，包括明黄色、绛红色、龙袍、石青色，都是属于至尊玉质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啊，就是属于特别特别高级的色。
0: 是的，包括在西方，我们的中国，这是这个西方还有东方的话，紫色它都是被誉为很神秘的、很高贵的这个颜色。
1: 确实，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我们的话呢，几乎它360度满圈都飘到了这样的一个烟紫色。
1: 我们今天这个紫很特别，
0: 很特别。
1: 这样，我给这条镯子给大家看。
0: 来，
1: 我给这条镯子给大家看。来，青青，你看啊，朋友们，给单独的一条手镯给你们看特写。
2: 这条手镯，你看这个烟紫美不美？嗯，那烟紫色是什么概念呢？它就不是特别特别饱和的紫，特别饱和的紫它可能会显你黑、显你土、显你黄，但是这种烟紫色就特别显肤白。然后我们这个烟紫色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还不是一段实的烟紫色，它是属于写意画一般的意境烟紫色。那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有一句叫。烟光凝而暮山紫，讲的就是烟紫色。你看它美不美，它高不高级，所以为什么它是属于中国传统色里面最高级的颜色呢？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意境感，它是从浓烟紫到浅烟紫，你看这段
3: 有点这种
2: 慢慢的晕染开来的、特别特别的美，特别特别的诗意，对不对、
3: 而且我问过孙总了，我说那现场我们这个看到的是很多段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飘到这样的紫色，那我们观众拿到手的情况怎么样？
2: 这
3: 就是也保证大家几乎都能够飘到这样的烟紫色，
2: 这
3: 而不是像外面那种只是就这么一点点有紫色，价格就很贵。
2: 当然了，这条就是我们带货里面挑出来的、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你去市场上面你会发现像这类镯子、看到没有，像这类镯子、这镯子不便宜的，
3: 这种叫什么紫，
2: 一万多，淡淡的紫，但是你会发现它很粗，因为我们讲石紫
3: 没有光泽，
2: 没有光泽、然后它的颗粒感很粗，但是我们这个相比、什么叫种老肉细，一对比就能对比出来了，对不对？而且像这种镯子它会见光死啊、但是我们这条
4: 这个戴在手上你看呀，
2: 对啊，它不显人，而且它见光死、这个镯子啊，我给你保证，不管是自然光底下、日光底下、然后包括你的室内，它依然都这么漂亮，各有各的美、你包括你去市面上看一下、你可能会看到这种镯子，哎，这个颜色种水还可以，但是颜色淡一点、但你会发现它的条形很窄，
3: 对，
2: 我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这条手镯非常的用心，因为全部都是香港老师傅给我们去量身定制的比例、所以这个上手尺寸很好看，不是这种细板的，这是宽板的，看到没有？你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宽，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像这种镯子，
3: 它虽然也宽，但是它特别的薄，看
2: 到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壁厚了，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宽边厚肉啊？哎呀，你看到没有？
3: 就这种的话，
2: 很扎实啊，
3: 外面买买也不便宜，
2: 六千二，
3: 六千多，
2: 没有要色没色，要种没种，要条形没条形，
3: 碎掉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太薄了，
2: 因为。紫色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你去市面上你会发现紫色的手镯它的条形做的都不够完美、或者说像这种镯子啊、就是基本上你在市面上外面专柜可能要卖到3万多、4万多的价格了、是这样的、种水还可以带淡淡的紫色，对不对？
3: 对，我们是比较浓郁的，然后烟紫色它其实比较偏这种冷色调的，
2: 真的是
3: 首先夏天
2: 不能见面
3: 了，对，在这个夏天你看到它的话会有种清凉的这个感觉，哇，然后呢它带上身之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白皙，其实像我的手的话，因为最近出差比较多，已经晒得非常的黑了、然后我一开始还担心，哎呀，紫色不要上去显黑，但我们今天是这种非常好看的偏冷调一点的这种烟紫色，一点都不显黑，而且还有这种冰透冰透的感觉。
2: 对啊，因为种老肉稀啊，这个料子特别特别的好。
3: 对，
2: 青青啊，我
3: 有这种清凉感，
2: 我觉得你上手
3: 拿出来的这种冰镇的感觉。
2: 对，
3: 尤其我们两个今天不约而同的穿了这种浅色的。
2: 是的。
3: 像夏天的话，我们可能不会穿的特别正的一个颜色，这个你搭配服装就很好搭。
2: 是的，青老师戴紫色啊，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高级，特别的显贵。
3: 你今天戴的也很好看，
2: 是吧？
3: 他今天进来，我就眼前一亮哦。
2: 真的，我
3: 孙总。
2: 紫色上身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然后仙气感感、仙气满满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3: 是的。
2: 那烟紫色确实是不一般的。我跟大家说，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从来都没有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因为料子难得，几十年以来啊、真正能出到翡翠手镯的烟紫大料才2块。我给大家看一下缅甸头条的一条新闻。给你们看一下，上面写到了时隔19年、稀有高品质老南旗烟紫料再次现身。你看缅甸头条，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啊、它实际上本身是缅文的、它这里写到了，据了解，这块烟紫翡翠原石切开后，整块玉肉颜色均匀饱满，呈现出浓郁纯正的烟紫色调，紫色浓郁而富有层次，在自然光下散发出温润柔美的光泽，讲的是这块原石。来，我们看一下这块原石，这块原石就是我们今天这款手镯的原料。很多很多官媒去报道过啊，你包括除了缅甸的官方媒体，还有这个香港的官方媒体，这里香港卫视网讲到了稀缺资料 重回市场，高品质老南极烟子翡翠大料引发收藏界的广泛关注。嗯，包括这里讲到了，自2008年行业出现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烟子翡翠大料以来，时隔19年，市场再次出现了手镯标准的高品质烟子翡翠原石。嗯，所以你就知道了。紫色手镯啊，它不是我们不想做，
3: 对，
2: 是能达到这种高品质的烟子料子，几十年来就这两块，
3: 就开了这两块，
2: 对，
3: 所以市场上的话，你说我跑去商场，我要买一个紫色的镯子。非常的难，
2: 对，
3: 因此很多人听过紫翡这两个字，就知道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紫翡很贵，
2: 对，但是。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紫翡，我们今天是真正颜色达到了意境感的，是属于中国传统色里面最有最有最有高级感的烟紫色系。
3: 对的，烟紫色系的就是这一款。
2: 是的，
3: 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不知道我的肤色戴上之后好不好看？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也都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形式，就这样子的实物的镯子，带三个以上，
2: 上门给大家挑选，
3: 府上上门给您来挑选。
2: 好多人在问价格，
3: 对，在问价格了。
2: 我说这个市面上
3: 紫色那得多贵？刚才看到。这个对吧，
2: 淡淡的都要3万多4万多了，对不对？
3: 对吧，你在市场上这种一看觉得哎还不错的，想要买的就已经要3万多了，那达到我们今天这个级别的是不是会要更贵呢？
2: 是不是要7万8万？
3: 对，
2: 不对，
3: 啊，这样要翻倍了呀。
2: 我昨天刚刚让我们的员工去市场上拍了一些现在市场上的紫翡手镯的价格，我带大家看一下。像这条颜色浅浅的，就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浅浅的那条颜色差不多，不是说它不好啊，
3: 好的是它，对，
2: 对，我只是它真的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色浓度。你看啊，它的价格57600，
3: 能打折吧？这个价格它商场
2: 不知道，这个是某妙的价格，你要不去看看它能不能打折，打几折？
3: 打对折也要2-3万嘞。
2: 对，你包括像这个依然是某妙的价格，你看它的价格，像这种浅浅的，这个地方只有一点点紫啊，那实物能看得到，我可能照片看不太清楚。
3: 我感觉这个跟我们这个有点接近的这种感觉，
2: 对。其实这条镯子就已经是19万8了，我不敢，我一开始说这条是因为这条价格太高了，我都不敢说。而且这条手镯是54的小圈号。哦，那我们今天可以保证什么呢？
3: 50到64。
2: 对，
3: 就每次孙总都说来东方购物做直播，要做翡翠的镯子，它不但要有原料，还必须做大圈号。
2: 对，
3: 这是难上加难，特别难的事情。你不要想看到64。因为到64的话，市场上是
2: 没有的，
3: 买不到，
2: 因为一条60以上的镯子可以做2条56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而且我是拿如此珍贵的烟子原石来做嘛，
3: 是的。
2: 那我们那个莫逸轩，因为是做批发的，你们随时可以去我们静安寺的门店看啊，我们批发价是16800。
3: 那你们门店很良心价了，
2: 对。但是来过的客户都知道我们不打折，一口价的16800，
3: 实价
2: 16800。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直播专享的
3: 震撼的一个价格，
2: 首发价格就今天。
3: 对，其实我们之前卖过一次紫色翡翠的这个手镯，
2: 但是它不是烟
3: 最便宜最对不是烟紫色，
2: 对，
3: 最便宜的价格也要8000多，
2: 这是东方购物历史以来最便宜的8800了。
3: 是的，是的。而我们今天烟紫色第一次来做直播，我和孙总一起来揭晓吧，
2: 来，
3: 3、2、1，绝对惊喜的价格竟然只要五打头，
2: 朋友们，你们真的要给我鼓个掌啊！它不是8000多，连7000都不到，连6000都不到，
3: 6000都不要。积分还给到174，看到没有？常规积分应该是给58，我们给了174元的积分，这减一减的话就是5600多，
2: 对，
3: 5600多的价格。第一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烟紫色，这么高贵的紫气东来的镯子，还没有结束，竟然今天还送给大家镯心料。这么好的原料，
2: 给大家看一下，
3: 还把镯心料要送给大家哦。来，
2: 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
3: 那么厚的镯心料，
2: 看一下，就是我手上这条手镯的镯心，看到没有？我们给大家送。你知道这条镯心市场上买一买，没有10000块钱你是肯定都买不到的。
3: 太大方了，这个镯心料我能够向市场上的话，你能给它切半变成2个吊坠去卖，能卖多少钱？
2: 一块起码要卖7000-8000，我一个镯心卖1万-2万，1万-2万块钱随便卖。
3: 是的，而且我们不但送了镯心料，
2: 对，
3: 还送给大家雕刻，你可以雕2次。
2: 是的，
3: 分2次来雕刻。
2: 一个镯心因为它很厚，可以分2次雕刻。你包括雕，
3: 你可以这样子一半一半的雕。
2: 对，
3: 对吧？一半一半的
2: 貔貅也可以。你看，还有一个，
3: 还能雕不同的，
2: 一个观音。你知道你自己戴佛，你老公戴观音，这寓意多好呀，同心同源啊！你看啊，你可以雕山水，可以雕花鸟，哎，你可以雕龙，可以雕马，雕生肖都可以，
3: 都可以，
2: 寓意非常的好。
3: 而且你不急着马上 上要雕的，你可以留在这儿。你想好了再去他的门店跟他们沟通，
2: 所以
3: 雕刻就可以了。
2: 我们这个你们可以截屏，卓心定制，卓心雕刻私人定制。你知道你一个全手工的雕刻没有1000多块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送你两次，相当于送了2000块钱的雕刻费用
3: 的服务。
2: 然后这个什么时候来找到我们都可以帮你搞定，随时都可以。从设计到最后雕刻成成品，1毛钱都不收的，全部都是送到。
3: 对的，这些都是隐形的价值啊。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更加重磅的一个服务。
2: 只有我们
3: 太震撼了，
2: 只有我们原料批发商，我们才能提供这种服务。如果原石不是自己的，我怎么给你？
3: 不可能的。
2: 我们承诺1年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什么意思呢？然后比如说1年之内你胖了或者瘦了，或者是你想给你的女儿，想给你的媳妇，没关系，你可以找我们过来，我们帮你调换尺寸。
3: 不管你什么样的理由，你要换大或者换往小了换，
2: 对
3: 吧？都可以。你说我60换64或者64换60的，就打个比方
2: 啊，都可以
3: 换大换小都可以。太夸张了，这样的服务的话，也可以说是墨月轩在我们东方购物，也不是每一个镯子都送这样的服务的。
2: 当然了，因为只有自己的原石，然后能把这些镯芯给控下来，然后会留一些就是多余的一些圈号，然后去给大家调换。所以朋友们，我跟你们说，紫色手镯特别的难得，你真的你要且买且珍惜的。你去市场上兜一兜，没有5万块钱达不到这个品质。
3: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绿带紫就更加的好看了。
2: 对啊，
3: 双色的，
2: 非常的好看，它是属于那种高级感的调性，好吧？
3: 是的，再者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5800你晚上还都没有花掉，等到我们把食物送到你的家里，您的府上，你慢慢自己试戴，戴了满意了再付钱。
2: 提醒一下，今天是新品首发，
3: 导演跟我说只有18组，
2: 对，5800的价格我真的只有18件，因为我线下门店售价16800，所以朋友们不好意思，大家抓紧时间，好吧？
3: 是的，已经2位观众订购了。那么现在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5: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便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而紫色翡翠更是翡翠中色彩最尊贵的代表。从国际拍卖市场到国内高端珠宝展，紫色翡翠始终备受收藏家与珠宝爱好者追捧，兼具佩戴之美与收藏价值。此次墨月轩重磅推出的烟紫翡翠手镯，甄选19年难得一见的烟紫色翡翠原料打造，烟紫如云霞轻染，烟蓝暮色，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烟光凝而暮山紫，种老肉细，温润细腻，紫韵朦胧，尽显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圆润饱满，佩戴舒适，用料更足，也更具收藏价值。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造，每一道弧线，每一处比例都经过精准推敲，让手镯更贴合腕间，更显高贵质感。紫色自古便是皇家专属之色，紫禁城因紫而名，紫气东来，寓意祥瑞降临，贵人相伴，福运常在。一只烟紫翡翠手镯不仅承载着平安圆满、大富大贵的美好祝愿，更是一件值得珍藏、代代传承的东方雅器。值此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墨月轩特别奉上专属礼遇，随镯赠送同料镯芯及2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并承诺1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每一位顾客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9年一遇的烟紫翡翠，可遇而不可求。墨月轩邀您共赏东方紫韵，典藏传世之美。
3: 中国人是非常偏爱紫色的，然后上海人更加偏爱紫色。我感觉，因为孙总每次看到我都说：“哎呀，我发现你们上海阿姨啊，好喜欢戴紫色，穿紫色的服装。”深紫色的呀，浅紫色的都有，我自己也是的，我的妆啊，化妆就喜欢偏紫调的，我自己的指甲也是做了这种紫色调的，因为我觉得紫色的话就是蛮符合我们亚洲人东方人的，有那种神韵出来。
2: 而且你看啊，你戴紫色真的很嗲呀，然后就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真的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紫 子颜色吧，朋友们，你上身的话就是那种很显年轻、很仙气飘飘的感觉。
3: 是的，
2: 我说实话哦，这种紫色手镯你戴出去，你跟朋友聚会的话，你身边有朋友可能会戴白条，有可能会戴飘一点绿的。
3: 对的，
2: 但是有几个能戴到紫色的手镯？
3: 飘紫的呀，我们，而且今天它这个是叫烟紫色，是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的。
2: 对，
3: 知道吗？紫色翡翠本身在总的一个翡翠界当中，它的占比就非常的少。对的，
2: 非常稀有，所以它非常昂贵。你纵观近几年的市场，包括拍卖会啊，你会发现紫色的翡翠真的是屡创新高，屡屡刷新你的价值，你的价值观，就是因为它稀有啊。你看我们这个阿姨戴这条紫色手镯漂漂亮，高不高级？它是其他的颜色可以比的吗？不是的，它的那种温柔感啊，真的是从屏幕里面你都能感受得到。
3: 是的，在古代的话，只有皇室，比如说皇帝皇后能够用到紫色，然后我有看到纪录片，好像那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大臣，
2: 对，
3: 哦，他才能够用到一个紫色的一个官服，
2: 嗯，是的，
3: 或者是紫色的朝珠，那一定是拥有一定级别或者拥有一定的功绩的人，
2: 对，
3: 对吧？才能够有到这样的一个紫色赐给他，
2: 是的。
3: 所以紫色从古到现在，它被誉为的就是高贵的、神秘的，中国人讲究紫气东来。家里可能挂一幅画，
2: 是
3: 这么挑紫色调的，
2: 是的，
3: 紫气东来的，所以紫色你能够天天戴在手上，寓意本身就是非常的美好。
2: 那当然了，
3: 对，那为什么东方购物平常没有做紫色翡翠的直播？
2: 因为真的不怪我，
3: 没有原料，
2: 对，真的是原料太少。
3: 我刚才说到，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妈妈买了一个，就是很小的，就差不多我这个小指甲盖的这种大小的一个小小的紫色一个蛋面的一个小吊坠，那时候好像都不止5000多了，价格还挺贵的。而我们今天大段的紫色，这么卓宽、这么热厚的这个镯子，才5000多，而且还是有证书的，100%保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看那个渠道，很怕东西有这个假，对不 对？我们今天无论是镯子本身，还是我们送给的，对的，镯心
2: 量，
3: 都有到这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你自己用。你说我是特别要送人的，都有这个鉴定证书
2: 的。
3: 就我们这个镯子啊，戴在手上非常的显好看。
2: 哇，青青，
3: 包括我不是今天穿的衬衫吗？
2: 是戴这个紫手镯太好看了，观众朋友们，你们
3: 整个夏天，包括接下来的初秋时节，你穿这种长袖搭上去好看，包括到了冬天，对吧？那种毛衣上面戴上这样的镯子很醒目，像你身上都不需要什么配饰，
2: 是的，
3: 就一个镯子你就压场了，你就压住了。因为在所有的翡翠的这个器型里边，镯子是一个重器，
2: 镯子一定是重器，
3: 好的原料、好的原石，第一时间就考虑它是不是能做镯子。不能做镯子的前提下，我们可能再回去做其他的一个配饰。
2: 而且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无镯不成婚啊，朋友们，
3: 圆满。
2: 你买一条手镯，
3: 它戴着好贵气。
2: 真的不是花钱啊，它对你是一种陪伴，而且它可以带着你的感情传承给你的孩子们。你知道镯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寓意是什么吗？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
3: 比如说接下来10月份有婚庆需求的，
2: 对，
3: 无论是给那个儿媳、给女儿，或者我们对吧，婆婆、妈妈自己戴上一个，配上你的这个旗袍，非常的典雅。很有气质，今天我们是互相赞美，
2: 真的
3: 我看，
2: 我
3: 看孙总戴了也好看，
2: 我
3: 觉得你这一身啊，我也可以学一下，头发盘一盘，一个小耳环，一个镯子，你看他这一身是不是贵气逼人？比如说参加什么重要场合的聚会，或者你这个小朋友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觉得你这样一身也很漂亮，很有身份，很有档次的。
2: 来，不说了，朋友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因为
3: 只有主要是今天的原料
2: 真的是太少。你不管有没有买过绿手镯的，你一定要去买一条紫手镯，因为紫手镯相对于绿手镯来说，它要更少、更难得。刚说到了我们的原料真的非常稀少，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块料子有多少官媒去报道过，包括缅甸的官媒，它对我们这个料子的形容，就这块就是我们翡翠原石的料子，它形容是什么？时隔19年，稀有高品质老南旗烟紫再次现身市场，几十年了，这种品质的能做手镯的烟紫大料就出现过2块，我们2026年今年才把这块给切开，然后做来的手镯现在带了18条到东方购物来，其实市场价是非常高的，我们这次给5800块钱的价格是给东方购物做了资源置换的，他们给我们做广告嘛，你包括香港卫视也是有报道的，所以我这块料子啊一直是轰动了全市场的，我不舍得切， 我一直不舍得切，一直捂在手上。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跟我谈了好多好多次，他知道我有这块料子。东方购物有好久好久没有卖过紫色手镯了，他说你切了拿来卖一卖吧，你切了拿来卖一卖吧，你给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才拿来的。
3: 对的，包括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我放在这个上面啊，真的非常漂亮。哎，市场上买到这种，我看一下这个吊牌价格。天呐，也要6000多块钱，
2: 对，
3: 那么的薄，你可以比一下，这个感觉好像分分钟一碰就要碎掉的。
2: 我们
3: 是扎实的，用料扎实，
2: 非常的宽边厚肉，你知道吧？
3: 对，
2: 超常规尺寸啊！哇，紫色的翡翠舍得拿这么大的料子做这么大这么厚？
3: 对，
2: 天哪！
3: 市场上这种都要卖到3-4万。
2: 是的，
3: 它也是因为有紫色，但它的这种颜色会比较的浅一点。而这个的话，你看一下，
2: 这个就是没有种水，
3: 没有什么光泽，没有种水的。对的，跟我们放在一起比的话，是不是？哎，就怕这个怎么说，货比货。
2: 真的，翡翠真的不能面对面呀。
3: 这个的话呢，它也是这种淡紫色，然后它这个价格16800，16800。
2: 是的。
3: 但是它做的比较的细，感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可能戴不太合适。
2: 对。
3: 偏年轻一点。
2: 哇，
3: 对吧？
2: 好多顾客在问是不是？
3: 对。
2: 不是，你们抓紧时间啊！
3: 我们卖的是这款，竟然没看错，5800。
2: 对，你没有看错，5800。我再给大家做一下保证啊！我给你们保证，每条手镯全部都是。烟紫色，带大段的浓烟紫到浅烟紫的意境渐变感，你知道吗？它是真正的有写意感的手镯啊！你就是把那种高级的山水诗词戴在了手上，非常非常之美，
3: 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款颜色，但是呢，一点都不张扬，
2: 是的，
3: 然后充满着这种种水，水都很好，很漂亮，翡翠就是要带这种细腻的种水好的呀，否则你戴不出那个高级感。
2: 对，我跟大家说，烟紫色
3: 亮吧，
2: 包括紫色系的翡翠，
3: 我也很喜欢，
2: 很多太太们，
3: 我也要跟大家想抢一个。
2: 你知道今年九紫你火年，一定要穿红带子，所以我们很多很多门店的客户啊，真的是只要看到
3: 穿红带子，我记住了，穿红点的，
2: 对吧？穿红带子，手镯真的不够卖，预约单都不知道排到哪一年了。
3: 对，你不穿红色，擦一个红色的口红也行的呀，像你一样红口红，对吧？然后白色的服装配上这个镯子的话，
2: 真的是
3: 好贵气，
2: 你不一定来遇贵人哦。
3: 对，我觉得我们女性啊，不一定说每天要戴，但你必须首饰盒里要有个镯子呀，
2: 当然了，
3: 你要用的时候。你没有镯子，你心里很难受的。
2: 但是你会发现，你出去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要不就戴白条，要不就戴绿哦，戴绿手镯。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可以戴绿手镯了，有条件可以买得起来。但是紫色手镯不是说你花钱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是你见不见得到的问题。
3: 哎，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看到就是缘分，
2: 对，
3: 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2: 是的。
3: 你今天不用急着完全做决定，你觉得哎还蛮喜欢的，你就一个电话或者扫码下单也可以。我们会把实物带到你的家里，我们会多带几个，然后你去选。你看中的那个，因为每个都会有些些的不一样嘛。
2: 是的，朋友们，再跟大家重申一下，今天所有现场18条全部给大家带到了同心同源。

0: 的卓心料，卓心料我们免费提供两次的私人雕刻服务。你看啊，你包括你想做佛宫，你想做观音，然后包括你想做山水，想做花鸟，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是不要钱的，两次价值2000块钱的雕刻费给大家送。
1: 哎，那可以这样子，太太有了镯子，我可以把这个镯心料完全雕刻成一个送给老公也可以，
0: 或者你给他一切半，一人一个。
1: 或者你说你给老公可以，你的小孩一人雕一个，也可以，
0: 是的。而且这个手镯真的特别适合，先生送给太太，手镯给太太戴，然后镯心你做成两块挂牌，自己戴一块，太太戴一块，真的非常的有寓意，
1: 同心同料的，
0: 马上面出去玩了，
1: 对，出去玩了你出去戴出去的时候多好看，是的。而且夏天的话，我妈妈就很喜欢在夏天戴一个镯子，她感觉比较的凉快清凉，人养育养人，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去这样给她摸一摸，增加她的。
0: 光泽度，
1: 对，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只要5800，第一次出现的这个直播，然后我们积分给的也很多，175元的积分，到
0: 手才多少？5600，相当于5600。
1: 是的，你现在只要赶紧抓紧时间，
0: 不是现在问题就是都报线了，晶晶，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报线，东方购物的朋友们知道紫色是好东西。
1: 因为5000多，在市场上可能。
0: 只能买到一个非常普通的，
1: 对，这个镯块肉厚的镯子不行，
0: 真的，
1: 买到这种，
0: 这个都要6800，都要6000多，它是天然爱货翡翠啊，
1: 对的，
0: 所以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你现在不要去纠结，就是。
2: 不要去纠结多大的问题，你关键就是你要抢到一个名额，然后抢到名额以后，明天开始我们会带3条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的，还有10个吗？是的，还有10个名额，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我们上门前会跟你电话确认的，你只要报一个大约的体重就可以了，我们会带差不多的手寸到你的家里，让你来挑选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02153个1999。 我是老欢喜翡翠。 墨鱼雪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辣辣10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个手镯头，我蛮欢喜的，但是价钿蛮贵，2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辣辣墨鱼雪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3: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便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而紫色翡翠更是翡翠中色彩最尊贵的代表。从国际拍卖市场到国内高端珠宝展，紫色翡翠始终备受收藏家与珠宝爱好者追捧，兼具佩戴之美与收藏价值。此次墨月轩重磅推出的胭紫翡翠手镯，甄选19年难得一见的胭紫色翡翠原料打造，胭紫如云霞清染。 烟岚暮色，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烟光凝而暮山紫，种老肉细，温润细腻，紫韵朦胧，尽显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圆润饱满，佩戴舒适，用料更足，也更具收藏价值。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造，每一道弧线，每一处比例都经过精准推敲，让手镯更贴合腕间，更显高贵质感。 紫色自古便是皇家专属之色，紫禁城因子而名，紫气东来，寓意祥瑞降临，贵人相伴，福运常在。一支胭紫翡翠手镯，不仅承载着平安圆满、大富大贵的美好祝愿，更是一件值得珍藏、代代传承的东方雅器。值此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墨月轩特别奉上专属礼遇，随镯赠送同料镯心及2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并承诺。 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每一位顾客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9年一遇的胭紫翡翠，可遇而不可求。墨月轩邀您共赏东方紫韵，典藏传世之美。
0: 们这个也是莫月轩的一位顾客了，
1: 是的，
0: 然后成为了朋友，
1: 对，
0: 帮他们拍拍这个，对吧？
1: 是的，
0: 小视频，然后他也很愿意出镜。
1: 这个阿姨啊，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紫颜色的，她除了紫手镯、紫挂坠、
0: 戒指，她身上还
1: 是吧？是的，
0: 上海阿姨，
1: 上海阿姨真的好喜欢紫色，因为紫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魅力，你知道吗？你戴紫色在人群中，你是非常特别的，你这种高贵感、高级感是其他颜色不可取代的。所以为什么紫色你在市面上、你在拍卖会上，它的价格一直在往上走，你就没有见过便宜的紫色翡翠吧？对吧？
0: 对。
1: 啊，真的非常难啊，主要是没有料子。
0: 对，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话，就是机会很难得，而且我们人嘛，总归有一些重要的场合。
1: 是的。
0: 比如说现在夏天，本身就是露手腕了呀，露胳膊了呀，然后你总归要跟老同学呀、老朋友见见面吧。
1: 是的。
0: 或者就是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们的外婆奶奶陪着出去玩，
1: 对，
0: 两家人家见个面，你总归希望自己打扮得高贵一点，啊，得体一点。我们上海人很讲究这个体面嘛。
1: 那一只紫色的翡翠手镯真的是必不可少呀。
0: 把你衬托得美美的。
1: 对。哦，
0: 你自己也不用出去逛街，说哎呀，我今天要买一个紫色的镯子，你去逛好了，你逛来逛去，你但凡看中的都是大几万，我们这一款在莫月轩的门店16800，对，他们开的这个价格叫批发价，
1: 对，
0: 门店是不还价的。
1: 是的，
0: 你如果有时间路过那个静安寺他们的门店，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对，5800块钱，你连今天的镯星都买不到，朋友们，我提示一下，还剩个位数，不要再听我们说，你们关键就是要抓紧时间下单。
0: 是的，你可以边听边打电话，
1: 对，因为价格
0: 扫码下单，
1: 因为价格实在给的太低了，朋友们，这种品质的手镯啊，我真希望你们出去逛一逛啊，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样，50000多块钱你才能看到这个品质的，好吧？真的太难了，主要是这么多年了，东方购物跟我沟通都这么多年了，难得带一个。
0: 明天是星期六，
1: 对，
0: 星期天，我们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出去逛街。
1: 当然了，
0: 这样
1: 一定要去对比，
0: 达到这种紫色级别的，对吧？百分百你要保真的天然 A 货的翡翠的这样的一款镯子，
1: 对，
0: 在市面上什么价格？低于万元你都看不到，
1: 不可能，不要说低于万元。低于20000你都看不到，
0: 看不到，
1: 真的，
0: 对不对？就大几万的价格，
1: 是的。
0: 而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很实在，要不是莫月轩同意，就是我们广告置换的形式，
1: 是的，
0: 他们也不会出现5800的价格。
1: 你在5800能买到紫色手镯，我自己都被自己愣了一下。说实话，朋友们，
0: 他刚刚来，对我们见面的时候是说5800，说之前最便宜的紫色的翡翠也要8000多。然后孙总也是说，哎呦，我们亲戚老师，我们这次价格真的做得超级的划算，也就这一档的这样的一个直播。
1: 对，是的，还有个位数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外面的价格。
0: 上身之后的好看吧？
1: 天哪，一定要出去逛一逛呀！你看一下外面的价格，颜色浅浅的淡淡的紫58800，能达到我们今天这种紫的浓烟紫的19800块，19万八，我不敢念，你自己出去看一下。
0: 就这种的话，58000，它在市场上，它即使给我打对折。3万，
1: 因为紫色这个料子它特别少，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它比什么白条镯子啊、飘花的镯子呀、绿色系的镯子啊，它价格都要高。
0: 是的呀，我就觉得3万不是说咱们家里没有，你存款谁没有3万，但是你说这个3万，无论是3万、6万的，就是你门店16800，我可能也怎么会还要考虑一下。
1: 16800
0: 是不考虑的。
1: 16800的话，去我们门店是不打折的。今天5800只供现场新品首发的价格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因为都是个位数，我只做这档直播，真的，因为这块料子实在太难了。
0: 对的，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料子。
1: 对，你包括很多官媒的去报道，他说到了时隔十九年才出现啊，我2026年今年前段时间刚刚把它切开的，上一次出现这块料子已经是08年了，
0: 所以你这个料子买是买了很久，囤下来很久，但一直没有舍得去做。
1: 你们东方购物有一个经理很厉害的，他知道我有哪些好料子。这个料子他已经跟我沟通2年了，我一直不愿意签，因为东方
0: 不舍得切，
1: 对，不舍得，真的不舍得，因为东方。
0: 因为你知道吗？他说孙总跟我说，你一切给你们做镯子，一做就要做啊，
1: 是的呀，一做就要做到6年以上的，我真的一条60000的手镯，
0: 所以他老不舍得切，对的。
1: 这个料子实在太好了，而且我给东方购物做手镯，你不仅要我做大圈号，还要我把价格放低了，
0: 还要
1: 送镯
0: 星链，
1: 我。
0: 我替他想想也是真的，
1: 是吧？你知道朋友们，这个卓星哦，我跟你们说，我送两次雕刻服务呀，来，你们可以去做佛宫、做观音、做山水、做花鸟，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给你们做的是非常好的。你去市面上买两块椰子的挂牌，没有10000多，你买不到。
0: 你可以把这个卓星鸟这样子切，这样子切都可以。你说我不切，我就做一个都
1: 可以
0: 的。
1: 对，
0: 你这样子横劈下来的话，你可以做两个大牌子，
1: 对
0: 吧？
1: 这都是设计图啊，朋友们，设计也是免费的，不要钱的。
0: 哎，你有想法也可以跟我们这边来沟通。
1: 对的。
0: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切开来。
1: 是的。
0: 这是白菜，
1: 对，
0: 寓意这个对吧？
1: 百财俱来哦。你貔貅，
0: 也可以做貔貅，这样子切开来。
1: 啊，你包括我们
0: 两次雕工。
4: 送的，
1: 一毛钱都不收，从设计到雕刻出成品，到配挂绳，到做证书，一毛钱都不收。所以我跟你们东方购物做这个事儿真的是，
0: 还有一个更值的服务呀。我们那个换手寸，你有听说过吗？5000多送了卓星料，随便雕刻。
1: 因为你换手寸的服务只存在于这块料子是刚刚切开的时候有足够的圈号，可以给你去承诺调换的时候才可以啊，朋友们，这我。
0: 天哪，
1: 我的天哪，这么多人在问吗？琪琪，我从来没有看到，
0: 还有五个名额，
1: 我没有看到过哪款手镯爆线爆成这样的。
0: 然后我们积分给到174，也是谢谢大家支持。那这边的话呢，也是代表东方购物，谢谢孙总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惊喜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带到这么好看的高级的烟紫色的翡翠的手镯，因为它也是代表了圆满、
1: 对
0: 传承，
1: 是的，
0: 包括10月份或者接下来你有婚庆需求的，
1: 是的，
0: 这个无论送女儿、送儿媳，或者这个自己佩戴，
1: 太高级了，
0: 非常压得住场的啊！
1: 太高级了，这个颜色。今年你要是没有买过紫色系的玉石的话，这款你一定不可错过了。
0: 对的，
1: 因为这个价格，我们就现场还有个位数才可以给你做到5800的价格哦。但凡我觉得做10000你都要抢了，更加不要说5800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还是移动店铺，我们会带15。3个以上的镯子到您的府上，让你选尺寸大小，你现在完全不需要纠结，你不确定自己大小，随便报一个数字，在50到64里面随便报一个。我们送货上府之前啊，上门之前会跟你再确认的，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抢名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便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而紫色翡翠更是翡翠中色彩最尊贵的代表。从国际拍卖市场到国内高端珠宝展，紫色翡翠始终备受收藏家与珠宝爱好者追捧，兼具佩戴之美与收藏价值。此次墨月轩重磅推出的烟紫翡翠手镯，甄选19年难得一见的烟紫色翡翠原料打造，烟紫如云霞轻染，烟蓝暮色，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烟光凝而暮山紫，种老肉细，温润细腻，紫韵朦胧，尽显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圆润饱满，佩戴舒适，用料更足，也更具收藏价值。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造，每一道弧线，每一处比例都经过精准推敲，让手镯更贴合腕间，更显高贵质感。紫色自古便是皇家专属之色，紫禁城因紫而名，紫气东来，寓意祥瑞降临，贵人相伴，福运常在。一只烟紫翡翠手镯不仅承载着平安圆满、大富大贵的美好祝愿，更是一件值得珍藏、代代传承的东方雅器。值此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墨月轩特别奉上专属礼遇，随镯赠送铜料镯芯及2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并承诺1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每一位顾客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9年一遇的烟紫翡翠，可遇而不可求。墨月轩邀您共赏东方紫韵，典藏传世之美。
1: 还剩最后4个名额，今天大家都抢起来了。为什么？5000多你要买一个镯子就已经是划算的，更何况我们还是有到这样流光溢彩的烟紫色的，
2: 是的，
1: 并且不是说只有一小段一点点的紫色，基本上整个都有，
2: 它是很有意境的那种美镯，
1: 渐变的，
2: 它是渐变的，从浓烟紫到浅烟紫不断的渐变，
1: 紫霞，
2: 对，我跟大家说，你戴在手上就是有那种漫天烟霞的感觉啊，真的很美好，很美好啊，戴在手上就是那种温柔感本尊了，
1: 它比这种单一色的镯子来得更耐看。
2: 是
1: 的，就我们女人的话，我觉得也是蛮贪心的。比如说我的首饰盒里已经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或者什么样颜色的这个镯子，但看到这个我依然心动，因为它是2个颜色。
2: 是的，
1: 你戴出来的感觉呢，跟以往的那个镯子不一样。
2: 对，
1: 那实话实说，如果58000，根本我就想，哎呦算了，我忍一忍不买了。哎，5800的话是大家都能够消费起的一个价格，也是因为墨月轩跟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广告置换，
2: 因为新料这一块料子也是东方购物跟我沟通了特别特别久啊，这块料子啊，真的本来就没有切几个，东方购物的那个经理啊，采购经理太厉害了，跟我沟通了2年才让我把它切开来。这块料子是在行内引起轰动了10年，真正能达到手镯级品质的烟紫大料原石只有2块，
1: 它必须是大料，否则它很难做镯子。尤其我们最大还能够要做到64，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直径是6.4厘米的。
2: 对，
1: 你知道在市场上的话64很少，市场上最大好像到60、61就已经很大了。
2: 你到5859就不错了，朋友们，这可是紫色系的翡翠啊。
1: 说市场上能够看到什么60到62的已经是超大
2: 了，
1: 然后这边的话要求它能够要做到64。
2: 对，
1: 如果它不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一个实力，它很难去做64的。
2: 是的，太好看了。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朋友们，我就告诉你们一点，
1: 自己试戴，自己来试戴，
2: 自己试戴。红翡绿翠紫为贵啊，你知道紫色系的翡翠就是贵啊，就是贵气。除了它稀有，除了它难得，它上手的那种高级感啊，是其他颜色的玉石它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在门店的话，紫色系的翡翠一直一直是有顾客在找，一直有顾客在问。
1: 对，而且我觉得镯子就是很压得住场，就你看我现在项链都没戴，你想一想，如果是做成一个紫色的一个小吊坠或者小戒指、小耳环，就太小见了。
2: 来再说一遍，
1: 我们对
2: 朋友们，
1: 东方购的观众一定要做这个大镯子。
2: 最后3件还是2件，我不知道，大家抓紧时间去抢。
1: 还有最后3个，
2: 因为一旦结束了以后，请你们移步到我们静安寺的门店来挑，因为价格要到16800。
1: 我觉得照片还把它拍淡了。
2: 对，价格要16800。
1: 对，
2: 我们门店是不还价的，因为这种紫色系的翡翠手镯，你可以出去到市场上看一下，你包括某庙的价格，58000的。 颜色浓一点的，19.8万。你说一个普通顾客怎么去买一条好看的
1: 买不了
2: 做手镯？
1: 是的，太难以企及了。你别说19.8万，5.8万
2: 我就5.8万都不行。今天这个价格是硬做下来的，
1: 如果家里老公问你这个镯子多少钱，5.8万你都开不了这口。你5.8万你还敢？哎，5.8万，老公我也敢哦。
2: 你好会挑，你好会挑，是不是？
1: 是的，我们还把镯子的镯心料送给大家了。
2: 对，
1: 这个镯心料你还可以去雕刻，我们可以这样横挂来切开，也可以这样子切开。
2: 对，
1: 送给大家雕刻的那个就是人工啊，等于是一个私人定制的概念。
2: 一个紫翡的挂坠，之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卖5.9万，
1: 很贵的，大几千。
2: 是
1: 的，
2: 是的，是的。
1: 我再给大家快速看一眼，好吧？还有3分钟，
2: 我给你们看一下，
1: 你可以这样子。这是我们私人定制啊，这个镯心料你可以把它对
2: 白菜
1: 发财嘛，
2: 山水花鸟牌，
1: 对的，
2: 然后包括生肖都可以。哎，你看，
1: 我想给大家看，对，
2: 就是紫色手镯。
1: 我最喜欢的那个神仙姐姐，
2: 它没有戴过任何别的颜色，它只戴紫色。
1: 对的，因为它不太戴翡翠类的，但是它戴就戴了那个紫色的。
2: 对，
1: 包括这个戚薇，你看也是这种紫色的。紫色的，你看明星他们都非常喜欢戴这种紫色的镯子，紫爱也是紫色的这个镯子。
2: 朋友们，
1: 而我们今天是烟紫色，蛮特别的烟
2: 紫色。就是特别啊！市面上你一整个柜台你会发现，可能一个柜台20几条手镯，真正紫色的才1条2条。
1: 对的，而且我们是带实物到你的府上，你自己来选，你看中哪一个你就买哪一个，你要实在没看中也没有关系的。
2: 我们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挑选哦，
1: 对的，
2: 这可能是你能够接触到这么高级的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最近的一次了，因为今天本档最后2条的售价是5.8万。
1: 是的，然后还送了174元的高额的这个积分，常规只送58的积分哦。本档我们新品首发，烟紫色的，保证大家是天然 A 货的翡翠，174元的积分，还把镯心料送给大家。
2: 是的，
1: 还承诺一年之内换大小。
2: 当然了，最后一条了，
1: 最后一个名额。好吧，
2: 朋友们，我今天看到这个视频里面的这条镯子，我自己都为之动容啊！我没想到这块料子出来的品质居然这么高，颜色这么好看，
1: 这么上镜。
2: 我的天哪，我居然能给到5.8万的价格，我
1: 自己都惊呆了，
2: 我自己真的。秦老师，我觉得我们作为翡翠原始的批发商，这个实力还是要必须要认可一下。
1: 翡翠文化发扬光大了嘛，也是开心的事情，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带到好看的、满意的、人生的圆满的镯子。
2: 对，真的是谢谢大家啊，朋友们，你会戴上翡翠手镯，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圆满的、幸福的，
1: 还可以传代。
2: 所以我觉得翡翠手镯是花钱吗？这5.8万都不是花钱，
1: 存钱嘞。
2: 对，它是换一种方式陪伴你，你戴着它，你会发现你当下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都是幸福的。
1: 是的，
2: 包括你以后还可以留给你的孩子、
1: 儿子、女儿，你都可以传给他。最后一个的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便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而紫色翡翠更是翡翠中色彩最尊贵的代表。从国际拍卖市场到国内高端珠宝展，紫色翡翠始终备受收藏家与珠宝爱好者追捧，兼具佩戴之美与收藏价值。此次墨月轩重磅推出的烟紫翡翠手镯，甄选十九年难得一见的烟紫色翡翠原料打造，烟紫如云霞轻染，烟蓝暮色，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烟光凝而暮山紫，种老肉细，温润细腻，紫韵朦胧，尽显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气质。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五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雨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好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雨。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
3: 两箱，
2: 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

0: 一百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
1: 草
0: 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1: 对，
0: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两个字啊，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1: 生牛乳。
0: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
1: 嗯，
0: 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1: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0: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1: 是的，
0: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1: 对
0: 这个牛奶哦。
1: 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0: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1: 对，
0: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1: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0: 是。
1: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米86，我儿子1米86，真的，我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百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0: 每百毫升，
1: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
0: 像
1: 我儿子1米86，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
0: 它
1: 的功劳太大了。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0: 对对对，
1: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0: 对，
1: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0: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1: 对，
0: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1: 是的，
0: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1: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3.5、4.8、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0: 当然，
1: 首屈一指的了，
0: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1: 是的，80070880002151119100。

0: 安佳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努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物品，
1: 自然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

0: 好吗？
1: 对，
0: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1: 4.4多了10%啊，
0: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啊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1: 对，
0: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嗯，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1: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0: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说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1: 咀嚼
0: 啊、嗯，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1: 对，
0: 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嗯，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1: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0: 是。
1: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它就是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还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0: 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0: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那绝对的。
0: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瓶身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啊，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1: 是的，上碳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就开始排队，
0: 爆量了。
1: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0: 毕竟也是2箱哦。
1: 对，2箱其实其实很重。
0: 啊，
1: 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0: 对，
1: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0: 那
1: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0: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恒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1: 哎呀，好喝，
0: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1: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0: 对，
1: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0: 品质没有那么
1: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0: 好喝，
1: 好好喝。有没有感觉？
0: 对，我去那边多旅游也是一样的。
1: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0: 是。
1: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0: 能享受到，
1: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0: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1: 199，
0: 一模一样的48瓶啊。一模一样，48瓶。
1: 今天
0: 上一次238，
1: 相当于
0: 190，
1: 便宜了40块钱。
0: 对啊，要便宜
1: 便宜了40块钱。
0: 对。
1: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2箱48罐。
0: 48罐。对。
1: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0: 199
1: 啊，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0: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1: 对，原草散养。
0: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
2: 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两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1: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2: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

0: 代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嗯，现在已经升到了500，嗯啊，500毫克，嗯啊，500毫克、嗯，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啊、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
1: 啊。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嗯，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 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嗯、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协会，我纠正一下、
1: 啊。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是不是48？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套。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嗯啊、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嗯，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他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
1: 啊，
0: 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1: 哎，
0: 1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
1: 啊，
0: 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儿，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的
1: 。
0: 是，
1: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嗯
0: 嗯，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啊，或者
0: 是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同学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2箱1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2箱1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
1: 他已经摆，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哇，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的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的
0: 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谈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
1: 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被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0: 最新批次，
1: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2: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 两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2: 我一共40吧，四罐你就12天。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
0: 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爱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
1: 这个你看，
0: 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是是是。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他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
1: 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
3: 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4: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3: 明星商品，
4: 明星商品，
3: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0-0800-0001，我们都是最
0: 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
1: 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被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0: 最新批次，
1: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2: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
1: 两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你就12天。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45毫克的高钙。
0: 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爱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 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二十左右。就是说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他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但其实奶制不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就。 拿一罐出来，这是很好的一个。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习惯
0: 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这一罐是250毫升，
0: 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半斤吧。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5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
1: 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对，是你矿泉水好一点都3、4、2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垫，还当饱，还有点，对，
1: 还当饱的。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丽说了。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家，安家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对，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面包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
1: 喏，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儿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哎，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儿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儿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100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包括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斯生产皮斯、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斯，放心的买，800-7008，800-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每到了夏天，这个5、6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养好东西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7样好东西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4: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4: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哪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 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4: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曲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4: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4: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4: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4: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4: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成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于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啊，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4: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4: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4: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了。
0: 是的，
4: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哼死哇塞腻子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4: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您在多喝水的时候，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4: 不用很多，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珍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4: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4: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4: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4: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4: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4: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 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嗯，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4: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嗯，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嗯，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确实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哎，
4: 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啊，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4: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4: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4: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1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7: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8: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9: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10: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1: 你有这种感觉？
1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1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
10: 你有暑气来了，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地，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5、6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4: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阻滞，
0: 对，
4: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 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是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嗯，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
0: 对，
4: 啊，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嗯，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嗯，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嗯，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像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嗯，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嗯，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嗯，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嗯，那么包括。

0: 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那个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1: 哦，什么？
0: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1: 对，
0: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沙沙，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赤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1: 是
0: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1: 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0: 对，
1: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研磨的这个粉
0: 了
1: 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0: 就几下就好了，
1: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0: 3下就好了，
1: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0: 是，
1: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0: 拌在饭里都可以，
1: 对的，非常的好喝，
0: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芡实、薏米、白扁豆，
1: 哇，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这两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1: 对，
0: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1: 是，
0: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1: 潮气、湿气、黏哒哒、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0: 对，
1: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邱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0: 是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1: 对，
0: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
1: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女的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
3: 有三样物事，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杰有了，那么东方水杰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的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包括您的

0: 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1: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0: 是
1: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0: 是
1: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
0: 包对吧，标签看得很好，
1: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0: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1: 是
0: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5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2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1: 对，
0: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1: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啊39元，
0: 对，
1: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因为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2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7: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这个

0: 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 市政府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的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呢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来自于诺伊曼的泰国乳胶的我们的床垫啊。因为其实马上快要到睡觉了，最近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包括人家自己也在那样，觉得说夏天一来温度一上升，有时候晚上睡觉啊你会发现整夜都睡不好，尤其是现在啊入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入睡又困难一些的观众啊，咱们的床垫一定呢要选选好。而且这款床垫呢基本上已经是阔别了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再给大家来做直播。所以呢如果说到了放假刚好呢还有家里边的孩子生长阶发育阶段呢是需要咱们的一个脊椎有很好的承托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当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大家好。一个好的床垫呢对于我们的睡觉对于我们的身姿的保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前的床垫呢我们说啊可能你弹簧啊嘎吱嘎吱在响，对吧，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呢弹簧塌了你就觉得软塌塌的，支撑力也不够。还有一些呢它的辅料面料啊时间呢、啊、你比如说汗液啊汗渍啊包括湿气啊等等之类可能都已经发霉了。凡此种种就应该换一个。那我们今天呢是真正的豪华乳胶床垫啊。
0: 刚才呢大刚老师说到几个关键字眼，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豪华的乳胶床垫。为什么说豪华这个词来形容它，平时呢咱们看到的乳胶床垫啊基本上1公分3公分5公分，对吧，因为随着它的公分数越高它的厚度越厚，乳胶的含量越高价格越贵。今天首先您看到咱们整个的床垫，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剖面啊，23公分的一个厚度，其中咱们的乳胶的厚度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在售的啊，包括这也是非常高档的7.5公分的豪华床垫。那7.5公分说句实话，正常来说你哪怕上面这个垫子你可能都要4000-5000块钱了。
0: 对，
1: 单一个7.5公分的垫子还不包括底下的硬质棉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底下还有硬质棉，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
1: 完全可以把你原来的22公分的那个床垫啊直接给你替换掉。
0: 对，
1: 对吧，
0: 是。
1: 而且呢再也没有这种，因为它没有弹簧了嘛。
0: 对，
1: 所以它第一更加安静。
0: 对，
1: 第二呢它也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呀断裂呀这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0: 是，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乳胶的一个含量是达到了92%，对吧。关键呢诺伊曼呢我们也都知道它呢是老品牌了。对吧，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5星级的酒店豪华酒店跟它有合作哈。啊，
1: 就现在呢差不多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
0: 对，
1: 包括人家一样的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家长们都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哎呦对自己好一点吧。
0: 对，是。
1: 住的要好一点，那你往往呢会住一些什么呢，5星级的酒店，
0: 对
1: 吧。
0: 对，是。
1: 那么请大家关注一下诺伊曼的产品已经啊配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了。
0: 对，是。
1: 包括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啊，包括凯悦酒店，包括四季酒店啊，雷迪森酒店，包括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啊、丽兹卡尔顿，是吧，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包括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我们啊真的为了家人，是吧，你出去住一晚2000块3000块，最起码1000多块钱5星级酒店，
0: 是。
1: 那图的是个啥呀，除了硬件之外那就是软件呀。
0: 对，
1: 它的床品，它睡上去的柔软的程度，对我脊椎的这个承托，让我放松的这个程度。
0: 对，
1: 你可能你有很多就是碰到的诺伊曼的我们的床品。
0: 是，不光今天的乳胶好，底下咱们的硬质棉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大家说哎呦我原来买的那个床垫啊可能塌陷的比较的厉害，包括有一些呢同样是上面乳胶底下呢可能有承托棉，但是啊我们说到硬质棉还是有区别在的，
1: 有很大的区别。大家看一块黄色的和我们这个灰黑色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厚度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关键它底下有承托呀，它托得起来呀。
0: 对，
1: 那你想啊看上去厚度在啊，哎呦我一脚踩下去，
0: 你看看陷下去了吧，
1: 陷下去了，我两脚踩下去，我的脚我感觉已经踩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感觉，硬邦邦的啊。
0: 是，
1: 所以你想一个晚上睡下来它的支撑力哪儿还能够啊，对不对。好，
0: 对，
1: 那你看我同样把这个脚放到我们今天的硬质棉上面，你看
0: 哇，
1: 整个我是150斤的分量，而且我是站立垂直的受力的，你看，
0: 对
1: 啊，你看，甚至你看，我跳一跳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它的支撑力，它整个的硬质棉，它给到你非常好的支撑力，而且你看啊，我在翻身的时候，它没有声音，
0: 是，
1: 它是安静的，它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呀，包括一些啊其他的弹簧的弹性失去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它是
2: 就它而言，它是不需要更换了。所以这边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所以我跟你讲，你单看高度，哎呦，有人说你看我多厚啊？
0: 对。
2: 没有用的，你要关键看它里面的材质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移步到旁边，给观众再来看一下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实验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睡眠很重要，但是你会发现家里边的床垫咱们很少能够顾及到，说我要把它进行更换哈。
2: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说句实话，我们看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睡得硬一点，对吧？我年纪大，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2: 硬不代表是疼呀。
0: 哎，是。
2: 这种木板床，我说句实话，硬是足够硬了。但你睡上去，哎，我人都有关节吧，骨骼吧。
0: 是。
2: 你这样来回各在上面，你疼不疼呀？哎、你翻个身，
0: 对，
2: 髋骨呀、胯呀、膝关节呀，对吧？好，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呢？它会疼呢？因为它是完全把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啊。你看，我这是一个重力测试仪。
0: 对。
2: 你看啊，我放上去以后，你看。
0: 哇。
2: 它打到零了，它是其实打到100%了。
0: 对，
2: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力下去，它给你多少的反作用力，
0: 对，
2: 是吧？所以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你会觉得，哎呦，我翻个身这儿疼那儿疼，对不对啊？好，那有人说了，我用什么呢？椰棕
0: 、哎，
2: 椰棕这些呢是要柔软一点，对吧？
0: 对，
2: 我确实承认。那么大家看一下数据来说话啊，我今天同样是拿它放在这个上面，大家看一下啊、哦。
0: 对，来看看。
2: 哎，好一点。但是呢，它的反弹力呢也在70%左右。
0: 哇，
2: 100的力下去，它70%是要反弹回给你的，所以也是受尽费力的哈。
0: 对，
2: 那这边就是我们7.5公分的啊，7.5公分的我们的啊天然乳胶的啊这个来厚度，我拿过去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一看啊，
2: 这个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观众可以看到。哦，微乎其微，
2: 微乎其微，你不能说一点点都没有，
0: 对，是。
2: 但是你看我清零，
0: 对，
2: 你看我到这儿。
0: 哎，我们在边缘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对，
2: 10都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理想的，把大部分的压力全部都释放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它第一三种材质，邦邦硬的，
0: 是。
2: 哎，你说哎，你整个的啊椰棕，它也是偏硬的，而这个呢，它的柔软的程度，把压力能够完全的释放掉。
0: 那承托性怎么样呢？
2: 承托性怎么样？我们直接看它的厚度，对吧？有人说我这个床板，这是我的床板嘛？
0: 对，
2: 我也有啊，我也有乳胶呀。那这个是大概1公分左右的乳胶，好不好呢？也好，它要软一点。但是呢，我们毕竟啊，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身形啊，毕竟是个骨骼，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2: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拿开，你看一下，很清楚啊。
0: 对，
2: 在这个上面哦，它底下是空的。
0: 哎，是。
2: 说明什么呢？
0: 对，
2: 说明我今天啊，实际上它承托托不起来嘛。因为我的腰椎啊，
0: 对，
2: 包括我的那臀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曲线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同样把它放在哪儿呢？放在我7.5公分的厚度，什么概念？你看哈。
0: 哇，
2: 全托起来了，
0: 哎，
2: 全都陷下去了。
0: 是，
2: 你想我的手根本就塞不进去，意味着什么？我的天然的乳胶都把你的弯曲的地方全部填实、充满、支撑起来了。
0: 是，
2: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2: 好的，那既然说到乳胶呢，我们尤其7.5公分的乳胶啊，为什么乳胶你1公分的厚度就是一个价格？是跟它的材料和它的特性有关系的。
0: 对，
2: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乳胶是哪里的啊？是泰国呢。我们的原液进口是泰国原产国，
0: 对
2: 啊，诺伊曼呢在泰国它是自有橡胶林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从泰国的原液进口的。
0: 对，
2: 那么懂得买过乳胶床垫的人都知道啊，乳胶你也叫我乳胶，我也叫乳胶，都叫天然乳胶。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档次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看它天然乳胶的含量，
0: 含量不一样。
2: 天然乳胶含量我们是多少？92%。你看过70的，你看过80的，你看过90的，我今天不只是90，更高一个档次，我达到92的天然乳胶。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报告，
2: 对
0: 吧？
2: 天然乳胶的好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到了夏天出汗比较多，
0: 对，
2: 是吧？汗，我们对于啊这个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溶血性的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你看到没有？我们全都是未检出，没有检出。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头疼的一个什么呢？螨虫。
0: 对，
2: 是吧？螨虫会把小孩子的皮肤呀，我们的皮肤呀，痒的红疙瘩都出来了。来，易螨率，你看到没有？
0: 对，
2: 我们是大于60，啊，要求是大于60，我们的检测结果是达到了75.33%，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
0: 对，是，
2: 所以它是非常理想的，具有易螨的这个效果。还有。
0: 哎，
2: 上海的天气刚刚出霾，对吧？
0: 刚出霾。
2: 那你想啊，我们这个黄梅天湿度又高，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的衣服上容易发霉，
0: 对，
2: 床品上也容易发霉啊。尤其你说你身体要出汗，对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哦，你看是零级。 零级什么概念？就是不长霉菌，不长霉菌，这个就特别的卫生安全。
0: 对，
2: 甚至于我再给你进一步，
0: 好，
2: 什么呢？来甲醛，最关心的甲醛，甲醛你看到没有？甲醛我们的检测下来是什么呢？ND 就是未检出啊，未检出。哇，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大公司，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你看，对于螨虫，
0: 对
2: 于甲醛，
0: 对
2: 于抑菌，
0: 对
2: 于这个酶，我全部都有单独的分裂的检测。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啊，价格今天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移步到这边
2: 啊，
0: 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啊，说现在呢，咱们去到五星级酒店，你看住一晚的价格基本上一两千、两三千，
2: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住的舒服，你不能把床垫给搬回来，
2: 哎，
0: 不行啊！我说到了，今天把自己的家咱们打造成五星级的一个酒店，说实话呢，床垫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睡觉的。大家可以来看啊，今天三个尺寸在专柜的价格都是突破万元的，两万多、两万多、三万多，很正常。
2: 23公分的厚度呢？
0: 哎，
2: 高级的嘛。
0: 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原来销售价格4199块钱40半啊，五尺床是4599块钱，六尺床是接近5000了。但是今天我们平台专享补贴价格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力度非常的大，3、2、1，给大家揭晓一下、
2: 直接平台补贴立减600，
0: 立减600块钱，所以四尺半的价格呢是3599块钱。四尺半呢，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孩子单独住呀，或者说老人房啊，都可以用到它。五尺床今天是坐在4000块钱以内，六尺床是4399块钱哈。
2: 对，因为它确实呢，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啊，都是20000多，甚至六尺床已经要30000多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是7.5公分的。我们的乳胶的原液啊，而且是整个工达到23公分的豪华床垫，所以呢，这个价格已经无可挑剔了。那好多人说后面还有很多费用啊，我很多店里面我在问，你看啊，免费的搬旧，你旧床垫怎么办？
0: 是
2: 免费给你搬旧，对吧？好，免费的搬运入户。
0: 哎，
2: 这个床垫如果是六尺的，说句实话，它很重的。
0: 对，
2: 你家可能电梯不一定能够装得上来，那怎么办？我一层一层，有几层给你搬几层，
0: 是
2: 吧？哪怕没有电梯，有没有电梯，我都替你搬到家。
0: 嗯，
2: 那么好多人说，你可搬旧，你只是给我搬到楼下呀，对吧？我还得回收处理呢，那怎么办？你小区物业还得收我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呢。
0: 对，
2: 你看我免费的给你处理旧床垫，你完全不用管，从搬上去。把你的旧床垫搬下去，然后我们给你带走处理，你完全不用操一分心，对吧？
0: 是。
2: 同时，我们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2: 因为你可能有的床呢是定制大小的，对吧？
0: 是。
2: 好，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单单的定制改小尺寸是要花到500块钱的，我们今天也全免了。
0: 对。
2: 最重要，好坏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你也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一个星期睡下来，您觉得好了，那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分不要付，全额退款。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呢已经放暑假了，刚好家里面可能亲戚朋友也要来到这边，比如说玩几天的话，
2: 对，
0: 刚好这个床垫回家都试试看，7天免费试睡，有这样的一个优质售后服务的话，您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8: 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9: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8: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搿些蒙氏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无齿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诺伊曼其实跟随东方购物也十几年，快20年的一个时间了。很多的顾客啊，家里面像我自己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乳胶枕头， 对吧？哎，记忆棉枕头，我都已经换了好多个了啊，一直用它，这应该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品牌信得过，
1: 对；
0: 第二个品质过硬啊。
1: 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乳胶床垫呢，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的一个厚度，
1: 超厚，
0: 乳胶本身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原来去到泰国旅游的时候还得要再背回来，
1: 对
0: 吧？
1: 对啊，那么重一个，那么大一个，也是7.5公分，你花大几千甚至上万都有嘞，
0: 是吧？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今天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免费帮您搬旧的床垫搬走，
1: 包括处理，包括入户，甚至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让你吃个定心丸，咱们可以免费试睡7天。
0: 对，是，尤其是到夏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天气一炎热啊，你的睡眠特别不好，对吧？睡眠时间短了，然后早上容易醒，或者说晚上很难入睡，辗转反侧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睡觉的姿势。你要想想看，家里边的这个床垫多久没更换了呢？
1: 对，
0: 10几20年了，甚至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换过哈，是吧？
1: 所以啊，你想想看啊，要换，索性就一步到位换一个好一点的，对吧？你说，哎，像我们家床垫基本上10年换一个，因为很简单，弹簧已经松掉了呀，
0: 对，
1: 它支撑力不够了呀，对吧？而且以前的弹簧，说句实话，只要有一根弹簧坏掉了，嘎吱嘎吱，它声音就出来了。你这边一个人动一下，旁边人就受影响了，对吧？还有你以前这个表布，包括这个布里面的配料的部分，有些夹的这个层啊，
0: 对，
1: 受潮了，发霉了，湿气、汗气都会有，甚至有螨虫。所以呢，你也床垫你也不可能去晒它吧，对不
0: 对？
1: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啊，就是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这样的类似的困扰。但是呢，我们今天诺伊曼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
0: 对，
1: 第一点，它没有弹簧了，对吧？它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7.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一点弹簧都没有，所以不会出现有声音，因为它是静音的，完全静音的。你想我这个弹簧，对吧？弹簧床垫，
0: 你先看着啊，
1: 对吧？
0: 先坐下来，
1: 我坐下来
0: 下去，
1: 我的手，
0: 对吧？
1: 你看我手压下去的地方，咔吱咔吱，它就陷下去了，而且你看断掉了。
0: 对，
1: 这个一旦断掉之后，不可能再好了，对吧？它就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
0: 对，
1: 甚至你像我，哎，我这样躺上去，好多地方，像这个地方，时间久了发霉了呀。
0: 对，
1: 是吧？好，你看我这样躺上去以后，
0: 我跟大家说，
1: 我的屁股，你看，
0: 全
1: 我整个的屁股全都陷下去了，看到没有？
0: 对，是，
1: 这个地方全都是陷，你仔细看啊，这个曲线。所以床垫很重要，想我可能困过，我哪能睡了？哎，我这腰塌不起，
0: 对
1: 吧？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我
0: 腰酸背疼，
1: 我这个腰是塌下去的，而且我起来我起不来，我
0: 起不来。
1: 它这个地方没有支撑力，我的手啊，
0: 手得撑一把，
1: 要撑一下，不然就不行，
0: 是
1: 吧？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如果说床单上有这种螨虫啊、细菌呐、包括发霉了呀，那么这些以前都是传统弹簧所出现的问题，那个
0: 嘎
1: 吱嘎吱。
0: 而且一个人一翻身啊，另外一边就响，
1: 全来了，
0: 对吧？
1: 好，后面呢，我们放了一个诺伊曼的床垫。
0: 哎，好嘞，
1: 好嘞，
0: 我们试试看
1: 一下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好，哎，枕头要吗？
1: 来了，
0: 这个吧，
1: 给个枕头。
0: 好，
1: 没有弹簧了。
0: 对，是，
1: 再也没有弹簧了，所以我躺上去的时候，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第一个，我请人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塌陷的地方，从这边看。
0: 哎，好，你看看，
1: 它不塌，不陷。
0: 对
1: 吧？
0: 是
1: 不塌不陷，我人就睡得踏实。
0: 对，是
1: 这样就造成我的支撑力、承托力是足够的。我起来的时候直接起。
0: 哎，那当然了，如果要侧身睡呢？
1: 好，你看啊，我现在给你看两点。第一点，你看我的腰这个地方。
0: 哎，
1: 你看你手塞不进去的。
0: 塞不进去。
1: 你看

0: 你看全部都是
1: 塞满的，
0: 对吧？
1: 就是我们的天然乳胶底下填实了。
2: 哎，我测过来，你看。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2: 依然是填实的。
0: 对，是，
2: 对吧？
0: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您的背部一直到您的臀部这块啊，全部都是结结实实的。你看人家的手是很难再
2: 塞
0: 进
2: 去
0: 的，
2: 你看我这样，我这样睡，
0: 对
2: 吧？怎么坤，仰睡、侧睡，完全没有任何的，在翻身的过程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没有，我咯吱咯吱作响，
2: 再也没有弹簧啊，
0: 对，
2: 嘎吱嘎吱的声音，因为它没有了呀，它是乳胶呀，乳胶怎么有声音呢？
0: 是
2: 底下的硬质棉，它哪来声音呢？但是有人说乳胶软，乳胶是软的呀，但是底下它是支撑的是硬质支撑呀，
0: 对，
2: 那而且乳胶我刚才给大家看过报告了呀，它第一个它是透气的，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是，
2: 所以它不闷热。第二个呢，我总是要出点汗的吧，我有热气的吧，
0: 是，
2: 你看它不会长霉，对吧？
0: 对，
2: 而且螨虫我们都检测过，都是合格的。还有什么呢？包括一些常见的细菌，它是没有检出，
0: 对，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啊，把之前的这些弹簧床垫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给你规避掉了。
0: 当心当心你的话筒啊，来，当心话筒。所以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家里边的旧床垫如果说还在像原来的这种嘎吱嘎吱作响的，包括承托力又差，晚上比如说老伴起夜可能影响到你的，
2: 是，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么豪华的床垫今天带回去，承托力又好的同时，软硬舒适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2: 对，
0: 包括有时候比如说家里边的男士稍微体重重一点的，他一翻身就会影响到你的话，这个床垫你回家你试试看，你会发现他起夜翻身不会影响到你，对吧？
2: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家看一下，真心话，像这个价格，你像我们的高端床垫，因为它太先进了，以后就不用再换床垫了呀。四尺半的25800，五尺的28800，哇，六尺的32800。我甚至不说别的，我在外面给你找了一下，你就普通的好了，你就普通的呢，7.5公分的天然乳胶，4000多，7.5公分的天然乳胶3600多，
0: 对，
2: 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3400多，7.5公分的天然床垫3800多，
0: 对，
2: 我们今天可不是只有7.5公分的天然乳胶，我是23公分的厚床垫，
0: 对，
2: 也不过跟它价格，你想四尺半才3599，
0: 是，
2: 对吧？
0: 对，
2: 六尺也不过是啊，六尺是4399，五尺的话呢是3999而已。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尤其是今天有平台补贴的这样一个优惠力度啊。都是力减了600块钱，包括今天的，其实说实话，这份钱要不要花，取决于您。为什么呢？我们还有7天免费试睡呢，观众朋友们，这床垫好不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2: 对，
0: 您拿回去睡满了这一周，你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退还给我们。而且今天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大鹏老师说的，
2: 小区物业不用再付这个费用了，200块钱不用付了啊。
0: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搬运入户，但凡家里边老公房5楼6楼的，或者电梯进不去怎么办，我们今天师傅都给您搬运入户的。
2: 是，
0: 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2: 定制床，
0: 家里边定制床
2: 大小可能是不是标准尺寸的，咱们给你免费改小。
0: 是，
2: 店里面这样做这个动作要改小尺寸，要多收你500块钱是改小尺寸费，咱们今天全含。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5尺6尺现在是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4: 对呀，海曼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3: 这个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5: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6: 女儿也说比较好。
7: 这乐意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6-7年了。
8: 我用的乐意曼枕头呢，已经用了10年了，还有床垫，
9: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8: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乐意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换了乐意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乐意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五尺六尺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五尺床呢是1.5米乘以2米，然后呢像六尺是1.8米乘2米。

0: 米
1: 啊，对，四尺半呢一般是1米35乘以2米啊，
0: 1米35乘1米8乘以1米5应该是这个数据
1: 啊
0: 然后具体的呢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打电话问一下。哎，对
1: 对
0: 对，当老师说的对，就是如果但凡家里边有稍微有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误差，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的。
1: 对，
0: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今天的先下订单，为什么呢？今天平台补贴价格，
1: 哎，每个还有7天嘞，
0: 对，
1: 还有7天反悔期呢，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先来看，先把它定一个名额下来，其实这个钱你没有花出去啊，
0: 对，
1: 对吧？因为你7天你觉得不好了，你就直接退掉它，没有，你免费睡7天不好吗？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你到诺伊曼的专柜里面去，现在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很讲究床垫的，我一个朋友花了2万多买了一个床垫，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弹簧的，一共干老塞一啊，丁哥，老
0: 塞一样，
1: 不一样的，高级啊，一共高级啊。我后来问了一下他，我说你乳胶是多少？5公分，
0: 哎，
1: 他说5公分，哦，那我心里我就默默，哦，很好很好，但是我默默的想，哦，我们这里卖的
0: 7.5公分
1: 呢，而且是23公分的厚床垫的，
0: 是。
1: 他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弹簧了呀，
0: 嗯，
1: 没声音了呀，嘎吱嘎吱声音都没有了呀，
0: 是。
1: 第二个不会坏了呀，
0: 哎，
1: 弹簧会坏，我乳胶怎么坏呀？
0: 对，
1: 我底下硬质棉我怎么坏呀？第三一个，你以前的那个，它有一些什么夹在中间的一些棉啊，或者其他东西，它会受潮，会发霉，会长螨虫，会长细菌，对吧？那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都是抑菌的，对吧？而且我们包括橡胶，它天然像天然乳胶，它本身就是防螨抑菌，而且呢，你看它还不长霉。对于南方天气、上海天气来说，那实在是完美 了，
0: 对吧？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梅雨季，包括最近呢，马上快要这个台风天又要来，
1: 对了，
0: 对吧？
1: 湿度也很大的，
0: 湿度也很大。你说我衣服洗不干，我还能烘干一下，你床垫怎么办呢？
1: 是大
0: 天天的一些，比如说湿气也好，包括身上的汗液、汗渍也好，都会浸润到您的床垫当中。咱们的床品4件套1周还换一次呢，那您的床垫多久没有更换了呢？
1: 是是是。
0: 关键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它是在东方购在售的乳胶床垫里边最厚的一款了。
1: 对，
0: 想要再厚没有了啊，观众朋友们。
1: 我们整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啊，
0: 好，
1: 整个下面大家看是这个厚度的，23公分。
0: 是，
1: 我们把它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整个给它拉开来看一下。
0: 嗯，
1: 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可脱卸的，
0: 对，
1: 可脱卸可洗的。
0: 哎，
1: 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抑菌的面料，
0: 对，
1: 你放心啊，
0: 是
1: 很，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啊。对皮肤啊就更安全呢。
0: 哎，
1: 里面还有一层，还包了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我们就是更加保证它干净一点，对吧？
0: 更加卫生一些。
1: 上面是7.5公分，我别的就不讲。刚才给大家看过，7.5公分啥给你啊？
0: 对，
1: 7.5，单单的7.5个天然乳胶的垫子就要4000多、3800左右了。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是整个床垫今天才花了3000多。
0: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这样的一个7.5公分的乳胶垫就要跟我们价格差不多，底下加起来一共23公分，跟野生供奉啊，
0: 对，
1: 这实实在在的，高级的、高档的，
0: 你看看，
1: 没有弹簧。
0: 家里面要新洗的话，对吧？很方便。诺伊曼的品牌又放在这儿，而且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不是什么1、2年的网红品牌，多少年的家里边的，比如说您住过的5星级酒店也好，那个记忆枕也好，或者说乳胶枕也好，您都整过了。
1: 好东西，档次真的是很高，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呢，你看一下，很多的5星级酒店都在用诺伊曼的床品啊，比如说像万豪酒店啊、威斯汀酒店、海悦酒店、四季酒店，
0: 是
1: 吧？希尔顿酒店呢？这个是我们说到香格里拉酒店，
0: 对，
1: 是吧？西湖国宾馆、W 酒店、丽兹卡尔顿
0: 啊、
1: 雷迪森酒店，
0: 对，
1: 包括呢啊 W 酒店、马可波罗，包括美高美，你想想看，哪个酒店一个晚上是低于1000块钱的？
0: 对，
1: 对吧？像有些豪华酒店，四季啊、香格里拉呀，几千块钱一间晚上的。
0: 哎，
1: 那我跟你讲，用的床品哦，我讲的是床上用品哦，
0: 对，
1: 像垫子呀、枕头呀，
0: 哎，
1: 很多都是我们的诺伊曼啊。
0: 是，
1: 你其实就是可能1、2个晚上的，
0: 所以我就说了嘛，把5星级酒店搬回家嘛，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啊，而且啊，您别小看底下的硬质棉这一块，市场上有很多，也是看起来你说哎呦高度差不多，
1: 哎，
0: 但是区别在哪儿呢？
1: 区别在哪儿？大家看一下支撑力嘛，对不对？这个就单看厚度没有用的，一脚下去，龙葵，一脚下去踩到底，
0: 陷进去了，
1: 陷进去了，两脚下去直接。我说句实话，这个就你，我感觉就直接睡在什么斯蒙廷狗的羊毛那样棒棒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同样的厚度，裹到我的乳胶，我的这个硬质棉上面
0: 是
1: 不一样的。你看看，长得是差不多的，这就是黑科技了。而且透气性它特别好，
0: 是，
1: 对吧？而且它没有弹簧了呀，这个就不会坏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它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
0: 哎，
1: 又透气又不闷，
0: 对，
1: 支撑力又足够， 甚至你看到没有，我踩到的地方它是陷下，不踩到的地方就完全不陷下去的。我是150斤左右的分量，我是直立在上面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吧？这才是我在这个上面再加上了7.5公分的天然乳胶。
0: 所以我们就说啊，产品真的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1: 对，
0: 你用过睡过你就能感觉得到。而且呢，我们再次呢移步到那边，然后做实验，让光头来看一下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因为呢，其实呢，很多书还都在说了，乳胶床垫这些年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包括还有为什么我要去换它呢？我们现场做实验更直观一些哈。
1: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腰不好，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1: 这个硬啊，不是让你邦邦硬，是要让它的支撑力够就行了。
0: 对，
1: 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一个重力测试仪。你看它硬到什么程度了？
0: 好，
1: 这个是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我有一分力下去，你看，它有100%的力就回给你了，
0: 对，是
1: 它100分的力下去就回给你100分的力，
0: 对，
1: 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有乳胶床啊，我有那个
0: 椰棕
1: 床垫，椰棕床垫是要软一点，它软一点，它不是邦邦硬了啊，但是你看，它同样，它有多少力给你反作用力有多少呢？70%，哇，哎，你10成的力下去。
0: 七成
1: 的力给你反过来了，对吧？想过有半个色性，它70%，它要也有100多斤
0: 啊，
1: 100多斤往上反过来的作用力了嘛？
0: 是。
1: 那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上面，我同样把它放过来，
0: 好，
1: 大家看啊，你看，我往这一放，哎，
0: 哦，很少哎，
1: 就很少呀。我同样一分，我同样是我10分的力下去，它大概1成都不到的力，
0: 十左右，
1: 就1%的回，就是回弹嘛。那其他90%力到哪儿去呢？分散掉了呀。这个力一下去，它啪分散掉。像我150斤啪，可能就剩下15斤反弹，其他135斤它力它就散掉了。所以你想，我们什么叫卸下满身的疲劳，卸下浑身的负重？那你要有地方卸的呀。
0: 对，
1: 这个下去之后，它啪下推了嘛，那它卸掉了呀，对吧？
0: 是，
1: 这个是卸力。那么有人说了，那卸力嘛，我薄一点能不能卸力啊？也能卸力的呀。这个卸力，但是你看啊，舒服不舒服，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
0: 对，
1: 好，
0: 我们再来试试看啊。
1: 拿开一点啊。
0: 好嘞。
1: 你看啊，这个是薄的。
0: 对。
1: 这个薄的呢，不能说它不好，因为7.5公分的厚度跟这个1公分的厚度，说句实话，价格天差地别。
0: 对。
1: 底下是我们的床板。它这个地方就1公分。
0: 对。
1: 那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由于它厚度不够。所以呢，当我这个把哑铃啊，我为什么放这个哑铃上去？它底下是空的，手指头就看得到啊。
0: 对，
1: 因为我的腰它也是曲的呀，
0: 对，
1: 它不是平的，宽了呀。你看我的腰它是能屁股这儿啊弹出来了，对吧？它是有腰曲的。那么这样它其实它中间凹进去的地方，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太薄了嘛，它撑不住呀。
0: 撑不住，你全部都是悬空的呀，
1: 1公分就撑不住呀。
0: 对，
1: 那7.5公分撑不撑得住呢？您自己看嘛。
0: 来，
1: 7.5公分嘛，
0: 好，
1: 来了嘛，
0: 来，
1: 切定公分都亏了，苍老了呀。
0: 对不对？
1: 因为它底下有那么厚嘛，
0: 是
1: 这么厚嘛，那当然它陷下去一点嘛，那它大部分还在里面撑起来，所以你看我的手指是撑不进去嘛，那塞不进去了呀，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7.5公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把你的压力给释放掉，同时给你支撑起来，
0: 是
1: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这是好东西，单单这个7.5公分的床垫啊，外面买一买，
0: 3000-4000多
1: 都有的，而且现在都是便宜的时候了。
0: 而且关键我们检测报告还有一后台，我们给大家仔细来看看，
1: 对，给大家仔细来看看啊。因为呢，我们说啊，泰国
0: 对
1: 盛产乳胶啊，所以我们呢，天下乳胶以泰国为上者，对吧？
0: 好，我们来看。
1: 那你说你我诺伊曼自己为什么有泰国？因为我们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在诺伊曼在。它是有工厂的，所以这个我们是原液都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所以你放心啊。
0: 是。
1: 那么泰国进口过来的天然乳胶，看第二点，你要比什么？懂的人就知道了，要比天然乳胶的含量。
0: 含量。
1: 所以很多以前跟你讲我是天然乳胶多少50，我是天然乳胶我好一点，我跟你说我是70-80甚至有90的，但你看我今天多少？
0: 92，
1: 对吧？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基本上找不出比它更高的，在东方购物啊，92的天然乳胶。好了。那么它的好处来了，
0: 对，
1: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天然乳胶，你看，对于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常见的细菌，
0: 对，
1: 检没检出？未检出嘛，那没有检出，细菌就少了嘛。第二点，好了，我们细致在螨虫，对吧？它的抑螨率在实验室环境下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多少？75.33，比标准要高出很多，所以我们是抑菌、抑螨，对吧？抑菌防螨，还有什么呢？来，我们是
2: 防霉。上海黄梅天刚刚出霉，很多人的衣服呀，好多什么一些湿的地方都长毛了，我跟你讲，是吧？你看我们是多少？这个实验室的环境当中，28度，湿度90，周期28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我们的检测结果是零级，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菌。哪怕一个月的黄梅天，我也一点不长毛，不长霉菌。
0: 是，
2: 甚至我再给你高一点的要求，来甲醛。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我有的话哈破孔了呀，我的鼻子跟它离得很近呀。
0: 对，
2: 来甲醛，你看到我们测试什么 ？NG、ND、ND 是什么 ？ND 就是未检出。甲醛未检出，所以我给你每个维度、每个细致的层面，我们全部都跟大家做到有数据来说明，有检测来验证。
0: 关键这三个尺寸啊，今天再次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5尺、6尺现在卖得特别好，因为咱们今天呢有免费改小尺寸这样子的一个优质服务啊。3000多，今天3000多，4尺半，6尺床呢是4399块钱，6尺的被货紧身最后三组了，买下来都可以再去做对比。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优质售后服务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2: 对。
0: 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很多人到诺伊曼的店里面去啊，躺一躺，跪到老塞耶。但是呢，他毕竟不是在睡着的时候，对吧？
0: 是。
2: 那么他感受个5分钟、10分钟，其他客人他要试了。
0: 是。
2: 那我今天带回家，带回家7天，不止你一个人睡哦，你老伴儿、你家里的孩子是吧？小孙子、小孙女一起睡。感觉上7天总睡得出感觉来了吧？
0: 是的啊，7天免费试睡，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6尺床背后紧身最后两组了。
2: 加油加油！
0: 比如家里边的尺寸稍微特殊一些，我们免费改小。但如果你要是放在门店的话，他帮你这个定制费用是单另需要收费的
2: 啊。对，因为他免费改尺寸是需要收500块钱的。
0: 是，免费搬旧的同时，我们
2: 旧床垫给你搬到楼下去，
0: 对，
2: 还给你回收带走处理，省得你物业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
0: 对，是免费搬运入户啊，无论住在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都没问题，
2: 试试看，
0: 所以试试看，
2: 试试看吧。
0: 6尺床的背后紧身最后两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老早那点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5: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8: 的。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9: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8: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提醒一下大家，五尺床也只剩最后五组，六尺床应该最后的一两组了。
1: 您看、
0: 我们现在说啊，睡眠有问题、有障碍的人还是特别的
1: 多、
0: 对吧？
1: 对，家里面的床垫呢，其实人呀，你想想看，有些床垫从大概买回来就没换过吧？
0: 没换过，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床单、被套，咱们说啊，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要洗一次，
0: 对，
1: 洗完了之后你还太阳底下晒一晒呢，
0: 是，
1: 对吧？好吧，但是我请问你一下，你的床垫买来？你当然不可能洗了，那你说你有晒过吗？你这么重，你也不可能搬，
0: 怎么晒呀
1: 、啊？对不对啊？
0: 对，是。
1: 但是你说你每天不出汗吗？你每天我们在卧室里面，你肯定是有汗液、皮肤接触，汗滋滋、油液蹭嘛。好了，有些床单、被套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床垫啊，颜色都就变掉了。
0: 对，是。
1: 再有一个呢，弹簧啊，以前不是弹簧床垫吗？那弹簧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旦出来了，好了，侬就晓得侬弹簧已经肯定瓦特了。
0: 对，
1: 这个坏掉之后，它没法修的呀，
0: 哎、
1: 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你就陷下去了，对吧？第一有声音，第二呢翻身的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第三一个呢它塌陷下去之后，好了，开始你这个腰吃不消了，
0: 哎，
1: 它没有支撑力了呀。
0: 嗯，
1: 所以你说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整个的骨骼，影响到你隔壁的旁边那个人的睡眠，你说是不是要换了呀？
0: 是，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个睡眠，尤其是床垫，功不可没。
1: 对，
0: 不要看他说三四千块钱花出去了，但是你想想，就像我跟大杨老师说到的，你想诺伊曼跟那么多的五星的豪华奢侈品牌酒店合作，你住一晚最起码1000多块钱，
1: 就是、啊、
0: 对吗？那还是一晚计算。
1: 对，
0: 难道说你睡觉，您今天住了五星级酒店，你明天天天去住吗？你不可能，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咱们这个床垫，说实话，你拿回家用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对吧、
1: 哦？基本上不出什么意外、哎，你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0: 对，
1: 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说您家的这个旧床垫，为什么你八年建议大家换一次呀？
0: 哟、
1: 那第一呢，这上面的这个面料，
0: 对，
1: 你接触皮肤嘛，我擦软嘛，
0: 哎，
1: 可能卡过来卡过去嘛，你又不可能洗它的了，所以它会霉掉呀，有斑斑点点的黑点呀，甚至有一些味道、汗渍都在上面的。第二个，你看这底下的呢，我们的填充的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哦。到有的啊，你闻上去都是一股味道，而且这里面的螨虫啊、细菌啊都是容易滋生的。第三一个、我们就看弹簧了。有些弹簧呢搁地方呢怼它了，
0: 对，
1: 断掉了。那么断掉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就松掉了，它压下去它就撑不住了，
0: 对，
1: 对吧？而且嘎吱嘎吱，你看那有声音啊，梆梆梆梆梆的声音啊，
0: 对对对，
1: 好了，于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当我这样躺上去的时候，那
0: 你看，
1: 你看
0: 塌陷下去，
1: 我这屁股这个地方，
0: 首先中间那儿先塌下去，
1: 塌乌起，
0: 嗯。
1: 这个塌下去，那你想我的腰它怎么能舒服呢？把空都塞一夜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那你不舒服，而且我起来的话，我说句实话，我一下子是起不来的，我可能
0: 要手撑一撑，
1: 因为它塌下去了，对吧？第二个，我说句实话，这个味道，喏，搁嗓子给它米到了，你也真的是吃不消，因为发霉了，有螨虫了，
0: 对，
1: 十几年了嘛，确实该换了嘛，啊，对不对？像这种床垫，能八年十年换一次。哎，你四五十年，你要换个四五张床垫了，这都是钱呀。
0: 而且你看啊，当老师一起身，那个咯吱咯吱响啊，
1: 嘎吱声音就出
0: 来了。你如果是作为另外一半稍微睡眠轻一点的，你肯定会说，哎呦，我受不了，对吧？来，好，
1: 我顺到这个23公分的厚床垫上面去，你看看有没有声音。第一个啊，有没有变形？
0: 对，
1: 能可，我这样睡上去之后，平的。
0: 对，
1: 把动啊，能看到吧？
0: 而且当老师啊，还特别往下压了一下，
1: 我这，
0: 对，
1: 压一下。
0: 对吧？
1: 底下都没有变形的，
0: 哎，
1: 靠底下的硬质
0: 棉。您看啊，您稍微胳膊起一些，然后我让大家来看，从肩颈到整个腰部以及到臀部啊，结结实实都给大家承托住了，就是你手使劲往里塞啊。
1: 那我侧身给你看一下，
0: 对，
1: 来，我飞过来再可以叫侬看，
0: 对，
1: 一样的呀，我的腰是扎实的，底下都填住的，
0: 是，
1: 不会觉得空的，空悬，不会的有个空的地方啊。
0: 对，
1: 你睡这个床垫，它没有空的地方的。
0: 对，
1: 所有空的地方它都给你填起来了。
0: 对，
2: 那我包括侧面睡，
0: 哎，
2: 那搁腰搁地方，
0: 很舒服，
2: 填住了。那搁打贴个地方，
0: 对，
2: 小贴个地方，全都填住了，
0: 有支撑，
2: 哎，全都舒服的，而且呢，切定功夫来，
0: 对，
2: 对不对啊？所以你想，这个天然乳胶，露丝该想吧，它不会长螨虫，
0: 对，是，
2: 它不会有细菌，
0: 哎，
2: 对吧？而且它还没有甲醛，都检测过的，而且还不长霉，
0: 对，
2: 对吧？而且它底下由于没有弹簧了，所以它不会坏呀，弹簧不会断呀，也不会说弹力失去呀，不会塌陷，也不用说嘎吱嘎吱的翻身的时候它有声音。你看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现在高品质的家庭，你要而且你看我起来，
0: 哎，
2: 直接起来，
0: 有支撑力，
2: 我的整个弹，
0: 对，
2: 它底下就给你撑，而且你看我这样坐在下面。对，
0: 没什么
2: 都没有压，
0: 没什么
2: 都没有变形，
0: 对，
2: 对不对啊？
0: 是，
2: 所以现在好的床垫有追求，有要求的，大家看一下，几乎现在都是有，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市面上啊，就是贵啊，
0: 贵，
1: 哎，真的是
0: 贵。对，
1: 大家看，
0: 看
1: 像这个40瓣的25800，
0: 五尺的
1: 28800，六尺的32800，各位为啥敢举啊？因为你哪怕单单一个7.5公分的乳胶床垫，你看看多少钱？嗯，7.5公分的4000多，7.53980，3800多，7.5公分的3899，7.5公分的床乳胶床垫3400多，单单上面7.5公分的乳胶，你看都要3000-4000块钱左右。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5尺6尺马上快要售罄了 因为今天呢，还有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1: 是
0: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了，你试试看，
1: 对，
0: 你一定要睡的。对吧，你家里面人都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家里边的这个5尺6尺稍微要比我们的常规尺寸要小一点，
1: 对，
0: 人家外头要定制的话是要500块钱多收费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免费，包括还有您担心的，我家里边住在老公房，给老人要买的话，5楼6楼人家帮我搬吗？不光搬旧，还免费处理旧床。
1: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免费改小尺寸这件事情啊，
0: 对，是
1: 因为床呢，我们有2米的床，有1.9米的床，
0: 对，
1: 我们这个尺寸是2米的，所以如果你买回去呢，你1.9米的床呢，我们是要给你改小尺寸的，哎，照理改小尺寸要收5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全免啊，你放心。
0: 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有着这么好的优质售后服务的话，你就先拿回家试试看，对吧？试睡7天总没错，家里面的人呢都觉得好了，哎，你比如说老人睡觉觉得舒服了，小孩睡觉呢觉得沉脱力够了，年轻人晚上睡回来睡觉说一觉能到天亮了，这个好床垫我再留下来，7天不满意免费退货退款没问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想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搁这一块的，
8: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9: 对呀、啊，还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10: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
0: 好，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了，也是快睡觉的时间段。我刚才在跟大安老师说，我说我都困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是什么呢？下意识就坐在这个床垫上，
1: 对，
0: 可
1: 舒
0: 服了。舒
1: 服啊。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以前的床垫我们都是什么叫弹簧床垫。啊，用多少年了？我相信我家、你家都是弹簧床垫，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哎，高端的床垫、豪华床垫，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乳胶原液的，底下是硬质棉的。你去看，但凡这样的床垫，专柜买一买，几万块钱一张了，几万块钱啊！我真的不是瞎讲啊，你可以买回去之后，你再到店里去看一看，是不是几万块钱？
0: 是。
1: 为什么？它的好处显而易见。以前你弹簧床垫，一旦弹簧坏掉，你要换。弹簧。没有弹力了，你要换。
0: 对，
1: 它整个面料发霉了，有米刀了，都要掉，对吧？但是你现在我们这个床垫，它第一它没有弹簧了呀，它不会出现弹簧坏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它的支撑它一定是非常够的。第三一个呢，它不会发霉，不会长细菌，不会啊有就螨虫，我们就是有检测报告的，甚至没有甲醛。
0: 每天要睡觉的，睡觉这件事情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不做的，对吧？咱家里面的床垫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那就换一换。
1: 对，讲啊，以前你说换个床垫。弹簧床垫，
0: 对，
1: 2000多块钱，2-3千块钱，你换一换用10年，
0: 是，
1: 第二个10年再花这个钱，第三个10年再花这个钱，而我今天3000多块钱，
0: 对，
1: 买回去之后不用换了，
0: 是，而且关键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包括还有免费搬运入户。这么多的优质的售后服务，您还担心什么呢啊？
1: 对，
0: 5尺6尺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陆姨妈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陆姨妈。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陆姨妈。
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 搿陆姨妈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0: 我用的陆姨妈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0: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3: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4: 对呀、啊，很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3: 我们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5: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6: 女儿也说比较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1: 腰果
0: 啊，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 宫爆没有这个，
0: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先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哎呦，这捧着，哇，
0: 这个啊，
1: 小一百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呦，
0: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 是啊，
0: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1: 啊，有服务员，你还得交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 腰果鸡丁。哎呀，
0: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便宜点。
0: 腰果鸡丁里，
1: 平时是不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0: 一共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
0: 对对对对，姜啊、鸡汁啊、
1: 食用盐呐、胡椒粉啊、
0: 就是这个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这个、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是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0: 要的
1: ，
0: 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价格，199。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蔬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蔬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蔬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蔬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啊，
0: 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1: 是的，
0: 这个直接上桌就是一盘硬菜。嗯，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 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哦，
1: 这个馅儿啊，
0: 这馅儿真多，
1: 哎，这猪肉馅明显感觉到多的了。
0: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1: 是，
0: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1: 用了
0: 要不要尝一尝？尝一尝啊，嗯，
1: 这个是鲜肉的，
0: 来。
1: 来一个这个
0: 整个的，
1: 对，
0: 尝尝看。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1: 这个薄薄的，
0: 对，
1: 百叶里头裹的厚厚的
0: 肉，
1: 肉汁浓厚，
0: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1: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0: 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要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百叶包。
1: 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荠菜放里面了，
0: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都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
1: 嗯，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0: 对，
1: 那今天这里面就有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
0: 嗯，
1: 啊，恒哥，
0: 尝一口。
1: 嗯，哇，好棒啊！
0: 蔬菜的清香，
1: 对，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0: 合在一起，哎呦，超级有嚼劲儿， 真是
1: 非常好吃。尤其外面这个百叶这一层，筋道，
0: 筋道，
1: 嗯，
0: 特别用
1: 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0: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1: 没有见。
0: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特别棒，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啊！
1: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0: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
1: 特别好吃。我跟大家讲，那个腰果巴的呢，就是比较少一点，腰果巴是。 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0: 太好吃了，
1: 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但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6包，
0: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1: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0: 它十几块钱，
1: 所以
0: 而且还多一个口味儿。
1: 对，还多一个口味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
0: 嗯，
1: 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 做饭，嗯，太好吃了。做菜，嗯，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0: 没所谓的，
1: 但你要不愿意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这个必须大饭店。
0: 好吃，
1: 必须丰收日的。
0: 好吃，
1: 尤其是腰果鸡丁。
0: 嗯，
1: 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0: 没有。
1: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0: 没这个手艺。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腰果巴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0元的10包4包鸡汁鲜肉百叶，4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0: 对的。
1: 额外再送给你2包
0: 腰果鸡丁，
1: 赶紧办。咨询订购02151699600。
2: 正宗对伐？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只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伐？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意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搿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搿荠菜老细的。 你像个肉呢，吃了等于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这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也是等于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哎，搿只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于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这个牌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儿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哎呦，
1: 明明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
0: 315刚过，你在几月份？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那个小姐？哎呦我的天，
1: 就堆在地上那么生产，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啊？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子，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
0: 对，
1: 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牌，人家不要毁于一旦，
0: 就是说呀。
1: 但是那种小品牌倒了，我再起一个，
0: 就是
1: 倒了，我再搞一个，
0: 就是、
1: 对吧？我就尽力的节约成本。丰收日不是一个只做线上的品牌，人家在上海多少家门店呀？
0: 如果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汁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啊。哎，
0: 大饭店里面的，你大概40-50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你大概7-8颗、8-9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7-8颗、8-9颗都得算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几块钱。
1: 哇，太划算了！
0: 观众朋友们是十几块钱。东方购物的那个活动，干大家参加着，190块钱东西，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5块钱，
1: 是
0: 能减5块15块，你可能算下来190，
1: 没错。
0: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
1: 19块钱，
0: 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0-60、60-70块钱强得多得多吧？哎，
1: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
0: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1: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0: 而且我们
1: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0: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有点
0: 那个意思了哈。
1: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0: 吃这个好，
1: 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0: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1: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0: 火锅就 OK
1: 了。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1: 可以，
0: 就煮个汤。
1: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0: 完了
1: 丢进去，弄个
0: 就结束了。
1: 一品锅的感觉，
0: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1: 对，
0: 有荠菜，
1: 是
0: 有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走不难喽。
1: 对、
0: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就当喝一喝，
1: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吃的还是大品牌，
0: 就是
1: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0: 哈，
1: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有调味包。
0: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1: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0: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1: 很气派的门头，
0: 对，真的很大的，门面很大。
1: 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0: 有的时候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有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干嘛的？
1: 便宜在里面。
0: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1: 很干净配料表，
0: 哎，猪肉，
1: 第一个就是猪肉，
0: 还有呢，
1: 然后一点猪肥膘，
0: 要香啊，
1: 哎对，
0: 然后
1: 百叶，
0: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1: 一点盐呐、一点
0: 味精，
1: 鸡精，然后胡椒粉
0: 就没了。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1: 用料都很讲究。
0: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1: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0: 对，
1: 怎么做怎么摆搭。
0: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1: 荠菜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1: 更鲜了，有荤有素，
0: 多了一位，
1: 非常清新爽口。
0: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的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

0: 有一个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0: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1: 腰果多贵呀？
0: 腰果贵，
1: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0: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1: 是，
0: 然后你会说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嗯，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哎，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
1: 是是
0: 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给大家
0: 馋
1: 一馋
0: 您啊，
1: 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
0: 嗯、
1: 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哦，
0: 多饱满多厚啊！
1: 对呀、啊，多饱满多厚，
0: 像个金元宝似的，
1: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0: 嗯，鼓鼓囊囊的
1: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0: 而且这百叶 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
1: 嗯，
0: 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1: 对，
0: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出来，没有啊。
1: 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0: 特有嚼劲，
1: 特别多。
0: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
1: 啊，
0: 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1: 干豆腐卷，
0: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1: 好像没太听过。
0: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1: 对，你看这两个肉，
0: 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1: 薄如蝉翼的感觉。
0: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白薄、
1: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0: 对，你看看，
1: 非常好吃，
0: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1: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0: 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
0: 的啊，
1: 荠菜的，
0: 荠菜的，
1: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0: 真的不错的啊，
1: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0: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1: 春天的鲜美哦，一撕开，
0: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1: 对。特别足，
0: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1: 对，
0: 哎，不会这样的啊。
1: 是，
0: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藏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1: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0: 肉馅足，
1: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0: 肉汁也很丰富。
1: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0: 完全可以的，
1: 是
0: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1: 鸡丁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1: 再给大家看一下腰果鸡丁，
0: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1: 好，你来尝尝一小口，
0: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
1: 勺，这个腰果和鸡丁哦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0: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1: 还是很脆，对不对？
0: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1: 好吃啊，
0: 我说给他做个面，
1: 对，
0: 把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0: 对，
1: 哇，好脆啊，
0: 绝了，
1: 好吃好吃。
0: 你家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吃，那些什么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1: 好
0: 浇，
1: 哇。过瘾，
0: 过瘾，美着呢。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1: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0: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1: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0: 就是这个大构成，
1: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0: 对了，你看这4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100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
1: 对啊、
0: 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1: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0: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呢、
1: 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是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
1: 然后你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一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了，
1: 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猪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但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吃酱，
1: 可以
0: 更浓郁啊，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吃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了，
1: 对，
0: 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也
0: 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2-3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是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小，
0: 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要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八十，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不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这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 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2: 对，
0: 您告诉我158和199差几块钱？40。
2: 40。
0: 你要算去什么
2: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点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
2: 嗯嗯。
0: 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2: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
2: 嗯。
0: 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
2: 六包，
0: 它只有6包，
2: 嗯，
0: 我们这是4包，对，你少了4包了，
2: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观众，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将近200块，
2: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2: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
2: 啊，怎么算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
2: 啊，
0: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2: 好，
0: 嗯，
2: 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2: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2: 对，弄个春笋，
0: 哎、然后来了来了，干脆腌笃鲜似的，
2: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2: 哦、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2: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2: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2: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2-3层就没了。
2: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2: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2: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2: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哦馅，
2: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
0: 哎。
2: 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
0: 哦，
2: 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2: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2: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2: 这个也是漂亮，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哦。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啊、
0: 对。
2: 然后放点咸肉，
0: 嗯，
2: 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哎，食欲。
2: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你看看这肉馅儿，
2: 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2: 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
2: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
2: 嗯，
0: 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2: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有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2: 很大个，
0: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啊？
2: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购物城、哎，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2: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2: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2: 没错，好
0: 打上订02151119900。
3: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物事啊相当好，因为一只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意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是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鲜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这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这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小调料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是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白肉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
0: 你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又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它
0: 本来就
1: 是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儿。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啊，对吧、哎？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去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
1: 哎，
0: 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了、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有嚼劲儿、
1: 啊、
0: 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遍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爷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过，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那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这个，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白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
1: 丁，
0: 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
0: 给大家看看，
1: 这腰果鸡丁是这么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白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白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了。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呢？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啊，
0: 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你看我们这个
0: 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拔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的，
1: 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块。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四五二十，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两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也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稍微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啊、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
0: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不能跟我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到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非常欢迎啊，首先欢迎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李总。李总你好，好久不见了哈。
1: 燕华好，燕华好，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今天我们好久没在大屏上相见了，今天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私塾故事今年快要3周年了，然后同时今天我们会私塾故事推出我们一个新的产品支线，就是我们私塾故事的渔业路线，就是我们私塾故事现在要开始给大家推荐好的海鲜类产品了。然后之前可能吃过我们的汤包、牛仔骨，包括我们的童子鸡、牛肋排的这些老爆品的老师们，今天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为数不多，一定会成为下一个爆品。
0: 哇天哪，太好了哈。那说到我们的私塾故事之前，我们是跟很多的中华老字号进行一个合作，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档次也很厉害呀，
1: 是
0: 把全球的很多一些好物件推向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朋友们。
1: 是的，
0: 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呢？这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高的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是，
0: 那说到三文鱼，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哈，这个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是三文鱼排。
1: 三文鱼排，
0: 对吧？每一块的三文鱼都是最好吃的，非常好吃那一段了，而且啊说口感也是非常好的。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哪些信息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点，它的一个原料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
1: 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那种什么红尊啊这种来冒名大那个我们的三文鱼排，这是最标准的智利的三文鱼排。
0: 三文鱼的品种啊种类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大家所熟知的特别是说有正宗的什么吃口很好的一些三文鱼，哎，我们大西洋鲑鱼是当中的一款，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原产国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那今天呢带回去之后您放在冰箱当中进行速冻的话，可以保质期2年。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执行标准，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吧？是 GB2733，这个多重要，
1: 这个就是说我里面没有混杂的一些的水啊盐，包盐没有包盐，没有包水，
0: 对，
1: 所以说你吃到嘴里就是从鱼身上切割下来的一部分，
0: 对的，因为配料只有一项，没有任何其他部分，只是对它做了一个物理切割。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
1: 啊，
0: 就等于说是2斤带回去，所以今天呢单独带回去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满满当当啊是2+2的组合，原切的智利三文鱼排等于说是4斤带回去了。
1: 4斤三文鱼排，大家可以看所见即所得，就是像前面这样把手上拿的中段的三文鱼，全部都是中段。
0: 这个有4斤的三文鱼排，煎焖炒包括是做汤都可以啊。再送我们2斤的智利三文鱼鱼鳍带回家。
1: 这个鱼鳍是外面也是卖的非常稀缺的，因为一条鱼身上只有我们只取一条鱼身上的2块左右两寸的鱼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了啊，399元带回去。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到了它是属于正宗的三文鱼，那怎么看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块的三文鱼排，首先看它的一个横截面，在我们目前包括是前方或一条
1: 整三文鱼，
0: 整三文鱼，我们供应商啊包括私塾故事也是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他们没有做模型哦，这条三文鱼后头放的都是干冰，你真的那懂了能说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分割的，包括是切的，
1: 就是我们进口过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鱼。
0: 是的，我们呢是去头去尾取中段，
1: 中段还要再过来的，到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不选取了啊，其他这个废料很厉害，
0: 这个是它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侧面的啊，所以说全部都是这一段啊，取自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每一块每一块，而且呢，它因为是这个分割起来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每一段的大小啊、宽度啊都是符合标准。
1: 是的，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条七公斤吧，7公斤的鱼，这条鱼上面我们大概只能取到5到6块。只有5到6块，因为三文鱼最厉害的就是鱼头嘛。这鱼头就要将近1公斤了，所以说它真正我们能符合我们验收标准的这样一条也只有5到6块。
0: 我老想弄一滴贵宾不不开了，这到底都是要毒的，看不清楚了，变白花花的了、啊、
1: 对。
0: 但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三文鱼的颜色，大家如果到很多一些刺身店啊包去吃过三文鱼都知道了，正宗的三文鱼它的颜色它其实不是红色，它是橙红色，
1: 橘红色，对
0: 对吧？有点就是小宁家中就是红中带黄，黄中带橙这种颜色。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它的油脂线啊，就是好的储存方线，对不对？一定要是非常的好，看到吗？每一条白白的油脂线是非常清晰。那么三文鱼它也是属于这种深海鱼，
1: 是
0: 我们知道很多一些深海鱼油啊，包括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是补剂啊，对不对？那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当中，那个油脂线当中有什么呢？有非常丰富的Omega-3啊，包括是深海鱼当中的一些油脂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吧？而且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排啊，它是保留了皮，并且皮的一个颜色 感觉完整度都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的好的，
1: 对，没有破损，不会像其他地方皮肉分离呀、啊嗯、这种样子，你就完全看不，你这个在这块鱼解冻下来，你就能明显的看出它的品质如何了。
0: 确实，那像这样的三文鱼盘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更加好吃呢？
1: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有很多老师说，哎呦，这个鱼排看上去是不错，但是不知道怎么烧。
0: 对，
1: 只要我们现场有，就是最好。我觉得最好的、最方便的就是
0: 干煎
1: 一下，拿个平底锅、下面薄薄的撒一层油，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煎个两三分钟，然后再翻个面，就这样出来就是一块平整的三文鱼了。
0: 是的。
1: 还有一点跟大家说，我们是承诺不包边，还有前面燕华说的执行标准，里面没注过水。
0: 对。
1: 一般你在外面如果买到一些你的三文鱼，你煎好之后会松散，会散开，这就是爆过水了。哦。然后包水的话，它不说水好不好，你包10%进去水，是不是就打九折了？哦。而且这个鱼肉长期泡在水里面，它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
0: 确实。
1: 吃到嘴里就不会那么好吃了。像我们这样煎熟了之后，这个鱼。它基本上就是外焦里嫩、然后上面一层口感是紧实的、里面的鱼肉是非常松软的。
0: 是的，
1: 你给大家看。
0: 那煎到都几分熟会比较的好一点点呢？
1: 我建议如果给老人和孩子吃的话、就是要尽量熟一点。
0: 确实，
1: 尽量熟一点。
0: 刀叉给大家来看看、因为像这样的西式餐厅当中，它会有很多啊，像这种煎三文鱼排，对吧？打开之后，你看啊，它那个肉的颜色和纹理，就是一整块一整块的蒜瓣肉，并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当中什么松散啊，
1: 是，
0: 包括有出的汁水啊，也不会一整块的三文鱼它慢慢变小了，缩得来多多的啦。所以今天我们是正宗的，来尝一尝，可差不多已经，我看已经
1: 亏了
0: ，好吃了、
1: 就是有很多老师说啊，我那吃 seven， 我要吃生食的。生食三文鱼固然好，但是生食它的标准很高，
0: 好好吃，
1: 对吧？
0: 对，
1: 大家可以偶尔吃一下，但是老人和孩子，我建议是做熟的。
0: 对，
1: 熟了之后呢，它口感比较好。还有一点，安全性比较高。
0: 对，
1: 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成分都完全被人吸收进去。
0: 确实，而且三文鱼它刺啊、骨头啊少，那大家就老人孩子吃起来比较的好。
1: 还有一点，
0: 好香哦。
1: 还有一点，有些小朋友他怕吃生的会有腥味，但是你煮熟了之后，这个腥味就去完全就没有了。
0: 如果你在烹饪的时候有什么腌制一下黄油抹鱼母啊，更加的鲜
1: 香。有各种做法，大家都可以。我相信各位老师手都很巧，包括有些老师会像我们这里会做一个三文鱼块，三文灯在的，
0: 对
1: 吧？这好处啊。所以说这种吃法有很多很多种。
0: 是的，那关键是呢，我们每一包是2斤装，对吧？
1: 两斤装里面，而且4到5片，
0: 4到5片，就是每一片的三文鱼都是独立包装的。大大回去之后啊，你只需要稍微一个解个冻、画个洞，
1: 对，
0: 然后呢，轻微的薄盐啊，包括是用点点料酒啊，稍微腌制一点点，煎炒，包括是我们整个的烧汤都很好。那今天还会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这个是送2斤鱼鳍、
1: 送了2斤哦。大家可以镜头能不能切到这个鱼？这条大的鱼。大的鱼我们是选取了这个大的鱼的，就是左右两侧鱼鳃左右两侧的鱼鳍，应该说也是非常稀少的。
0: 确实，
1: 有很多老师说鱼鳍怎么烧怎么做，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啊，
0: 可以煎对吧？然后呢，可以这个其他的一些来
1: 大家镜头看到了，就是这鱼鳃的这两侧。
0: 侬在 seven， 侬真的是看不清桑，伊是 seven， 这里好吧？这边上的鱼鳍。三文鱼头大概要到这边呢，我要摸过过啊，因为它实在是干冰敷上去了。
1: 那么大一个头就两个鱼鳍，
0: 为什么蒸？它其实可以带一条模型来的啦。但我们厂家，包括是供应商啊，包括我们私厨故事说，真弄到正宗的三文鱼。
1: 拿到真的，假的不能解决问题。
0: 是是
1: 我们说私厨故事不玩假的。
0: 对对对，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1: 然后这个鱼鳍我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一般的料理店、日料店里面，就这样6、7块这个鱼鳍油炸一下就是58元，
0: 是。
1: 而且我自己亲测到现场那个日料店里面去吃过，蘸一点椒盐粉啊，蘸一点那个色拉酱，非常好吃。
0: 是的，
1: 我们现场也做了一份。
0: 等那会儿看吧，我们先把时间和组数先留给观众朋友们，好吧？已经11分钟过去了，立刻来抢线。我们今天组合是这样的啊，有4斤智利原产的厚切三文鱼排带回去，都是只取中段的，再送智利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家，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商品带回家，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0: 做到三十八小时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整个的团队帮您在选品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我们在选品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四出故事就要做的就是货真价实，这四个字是一定要满足大家的。今天我跟你说的大香龟，标准的那个三文鱼就是标准的三文鱼。然后包括我们在选材上面去头去尾，给大家。
0: 使用最喜欢的那个中段，每一片都是中段。如果您发现您拿到手上有不是中段的，我可以接受全面退款。
1: 是的。
0: 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一些产品。
1: 为什么？就是你是专门因为我们四处故事很多都是为我们一些长者来进行服务，对不对？那三文鱼在他们的口碑当中是属于怎样的一种口碑呢？
0: 三文鱼实际上在前两年就已经被评为那个营养高营养价值的食物了。然后实际上我们除了平时它里面前面说到叶黄，你说到的。
1: 欧米伽三，还有一些维生素，大家都可以可查到，包括它的油脂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饱腹感好吃的同时，它还满足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人群，高蛋白质低脂肪，对不对？然后再问一点啊，就是今天很难得，因为四出故事很难看到399这个定价的，我们今天这套三文鱼带回去嘎酸吧。如果。
0: 咱们说这个品质的话，您基本上在外面西餐厅两片就要卖到399。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某某某马。如果是我们这样规格的，一是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带头带尾卖给您的，就是大家一个总重一公斤有头有尾。但像我们这种全中段的没有，其实就算有的话，我们也是极具有性价比。
1: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啊，总共有4斤三文鱼的鱼排。 加上了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智利进口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哇，今天我们其实时间蛮长的。那今天我知道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顾客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看到之后呢，也能够来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抢线了。
1: 是
0: 399元，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献上啊，真的是这是一套全新品，但是也是精挑细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也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三文鱼，但是只做稳三文鱼鱼排的。以及再送鱼鳍的组合就那么一个，对不对？
1: 就是这个货号，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哎，对的，你想想看，我们等于说是摒弃了很多一些外在的当中的中间商，
1: 是
0: 把优中选优的商品带回去。不是说其他的品牌不好，而是说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平时只是中段的呀，没有骨头的呀，包煎起来不是很方便的。那么今天这款你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你到很多西餐厅，你说了点鱼排，
1: 是
0: 鱼排马。就是放上来之后，我们说排骨也好，鱼排也好，当中那一段好看的好吃的三文鱼排是什么样的，就是今天
1: 这
0: 种、
1: 就是、这样
0: 对不对，它是像一个人字形，那它就是属于在三文鱼整条鱼当中选取了中段，而且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比较的大，然后旁边的这个骨头的刺儿比较小，关键是啊油脂线非常的清晰。

0: 橙红色的颜色也是告诉大家，这是属于非常正宗的啊大西洋鲑的这个三文鱼。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三文鱼大家可以看到，全部你拿到手全部是没有磕碰、没有淤血的。
0: 哎，
1: 然后切割也是非常标准
0: 的，
1: 鱼皮是紧贴鱼肉的，没有松散，没有那个，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私厨故事好就好，除了中间商这一块，只要我们在源头上，在进这个货的时候，我们就有把关了。
0: 确实，而且它的一个锁鲜度也是非常好，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说，哟，曾啊，这个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现在有那么好的商品了，价格划不划算？到底多少带回去，多少件，对不对？会有4斤的啊，我们这个厚切的三文鱼鱼排。那它的宽度大概是多少呢？
1: 宽度大概3到5毫米吧。
0: 3到5厘米。厘米啊，3到5厘米，对吧？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
1: 智利的，
0: 然后再送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带回去之后呢，你也可以做成香煎三文鱼。其实这个三文鱼最好的做法就是煎。
1: 就是煎。
0: 还有呢，就是做烫。这个真的是全家老少都能吃了，因为这个天气你就不想是太在油锅当中就是待很久，
1: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待很久。
0: 对的，
1: 包括这个三文鱼，还有一个除了我们煎之外，有些老师给孩子做的话，他会炖那个蛋。
0: 炖的，我们这边
1: 我们现在有，
0: 对吧？
1: 你当然你不用炖那么大的蛋，你可以切一半，然后炖一个蛋给孩子吃。
0: 咱全家一家三口好吃呀，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没好亏啊。而且呢，这个就蒸也可以，对吧？三文鱼炖蛋，你看，只要是这个大概时间多少啊？
1: 炖大概20分钟左右吧。
0: 啊，
1: 其实就
0: 是
1: 对吧？
0: 你就是先把三文鱼弄熟，然后再跟蛋一起炖，是不是？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炖吧，15分钟左右。哦，
1: 三文鱼，其实这个东西鱼排很好做，它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保留了鱼皮，很多地方你看到三文鱼啊，那个鱼皮已经不太能够吃了，它可能是靠近颈部呀、头部呀、尾部。
1: 一是颈部，第二它有磕碰各方面就破损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它不会给你看到鱼皮。
0: 对，我再把上头那些啊这个小颗粒拿掉之后，你看它大小。如果说有一些注了水的三文鱼，它这个中熟了之后或者弄熟了之后，它会有水分出来。
1: 是。
0: 那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它你说有没有缩水比？有一定缩水比，但是非常正常的。
1: 它就是生食到熟食的一个缩水比，它没有加过盐，没有薄过冰。外面人家说你的价格各方面怎么样？所以说前面燕华问我，我也很难说，因为三文鱼这个东西吃的东西，它品质不一样，有没有薄过水，有没有薄过冰，都影响到价格的。
0: 我听说供应商在给你选择原材料的时候，还有选择到不同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比如说，给你选择哪几个这个选择的范围啊？供应商给到。
1: 比如说，首先点就是手打的，就是要不要需要薄水，要不要需要加盐，因为有很多人会说，你给你的三文鱼也是三文鱼块，但你它里面腌过盐了，腌过薄过水了。执行标准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其次就是要不要薄冰，就是上面要不要包冰。你作为一个水产品来说，你上面薄薄的薄一层冰也是正常的。
0: 对，它可以卖给你三文鱼的价格。
1: 对，它的冰就是三文鱼的价格了。这些都是我排除之外的。
0: 对对对，
1: 包括鱼尾的这个鱼头鱼尾的，它要不要？你的横切面是多少？我全部都是影响到价格。
0: 对，你可以看看啊，我们私厨故事智利的三文鱼排啊，也是这边为您所写到了，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跟你说选取中段，在整个包装当中都为您写清楚，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食用方法也为您所标注清楚了。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装，就是2斤带回家。在背面还会有很多一些更为详细的一些信息，
1: 对它的产品信息、执行标准、出产地什么的都有。
0: 哪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配料。只有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在市场当中有其他的，不能对吧？自称好啊，以假乱真谁
1: 不是三文鱼？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不是，只是它长得像三文鱼，对吧？
0: 搿三文鱼哪能嘎嘎水嘎冰呀啦？还有一个红鳟，那现在大家知道了，红鳟哦，大家要摒弃点。红鳟以前都说因为颜色啊，这个很红很红的，然后呢，它的口感呢跟三文鱼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营养啊、产量完全不一样。
1: 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跟这个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营养成分也不一样。
0: 对，然后更可气的是什么？有些人卖给你红鳟，但是呢
1: 是
0: 收三文鱼的钱，
1: 对吧？
0: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智利的，那这个海域为什么会选择智利的三文鱼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今天我刚刚是。 再次确认了一下，那边三文鱼又是海水鱼嘛，海水鱼它需要海水是极冷的地方，然后在智利那边它是完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所以说这个鱼的鱼质各方面会更好，更香一点。
0: 在全球其实智利产三文鱼的那个水域也是非常的优中选优，包括很多欧洲的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选择那边的三文鱼，对不对？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是不加水、不加盐、不包。

0: B， 原材料只有一样，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总共带回去呢是六斤装，其中包含了四斤三文鱼的厚切鱼排，以及两斤的质地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
1: 非常好吃的鱼鳍。
0: 对，六斤哦，带回去399块钱，立刻来抢先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精华部位了。最后专线是02151119900。

0: 对顾客承诺有回去了，真的是很识货，大家看到就是认品质的。
1: 是，
0: 说句实话，现在在上海，你说全球的好物哪里买不到，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全部都是三文鱼中段的鱼排，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只卖你399块钱，确实蛮优惠的。
1: 是。
0: 那大家现在很多一些洋气的这个先生啊、太太啊，包括是叔叔阿姨啊，到外头去西餐厅也好，包括是中西合璧一些餐厅也好，你去点一份三文鱼鱼排，可能就299、399，
1: 大家就知道
0: 就是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而且可能克重啊还没那么大，对吧？那么我们每一片的鱼排有没有这个保克重？还是就总保？
1: 总保一包里面大概4到5片，大概1公斤。
0: 一公斤，有2斤呢。你想想看，4到5块哦，就2斤哦。而且我们的品质、学名，包括它的配料表当中啊，所有的配料都已经写得干干净净的，
1: 你能看得明明白白。
0: 对。三文鱼括号、哦、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对吧？这个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已经被普及的这个科学知识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常识
1: 已经很清楚了，
0: 已经很清楚了。
1: 对对对，就
0: 来问了，到底我们是大西洋鲑啦，
1: 啊，我们
0: 是大西洋鲑正宗的啊。其次，今天我们除了可以呢就是做香煎更为合适的三文鱼排有4斤带回去，还有一个就是烧汤干煎很好吃的三文鱼的鱼鳍。
1: 是。
0: 这个鱼鳍呀、啊、还没给大家看过，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带回去就是烧汤，很鲜很鲜的。
1: 你鱼鳍烧汤？
0: 哎，鱼鳍烧汤老好吃了、
1: 啊、
0: 因为它当中是属于这种就是胶质感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一段。
1: 对，
0: 就是你看到鱼啊，我把它形容成这鱼的两只小手手一直在晃
1: 一直在运动的是吧？
0: 对。哎，他懂了啦。你想想看，牛肉哪个地方好吃？牛尾巴。那么鱼肉呢？花丝，对吧？中段也是牛，过得是熟。两只鱼鳍千万不要放弃。
1: 因为有很多大家看到外面肯定有买三文鱼的，无论是生食熟食的、很少有人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送的。因为这个东西，完了上海人家觉得蜗牛。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是买三文鱼送三文鱼，对吧？
1: 活肉，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做法就是油煎，还有那个人家放点那种什么。剁椒
0: 哦，剁椒
1: 可以烧个鱼，剁椒鱼、鱼翅，然后你这边还有烧汤，我觉得也是可以。
0: 烧汤特别好吃，因为大家如果拿什么三文鱼鱼块，包括像我们今天主商品哦，煲汤呢或者有一滴滴呀、啊、
1: 牛
0: 对吧？有带一滴滴呀、啊、苏子。
1: 因为这个鱼排品相都是很好的，你每一片，有些阿姨像我妈就比较喜欢。烧个美食，然后自己要拍张照片、发发朋友圈的、
0: 他
1: 每一片烧出来都是出片的，
0: 做美食博主了，对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丝竹故事还给大家承诺、这个鱼排每一片都像艳华所说的拿着这样的，没有那种奇形怪状的或者充分量的那种小块的。
0: 是的。
1: 如果有小块的，有一块我就接受你退。
0: 它没有边角料的。
1: 对。
0: 所有都是取中段，
1: 所有都
0: 是漂漂亮亮的。很多西餐厅都是跟他们家来进行预定的。
1: 对。
0: 今天带回去啊，我们总共是有4斤这样的非常好的马香龙活这种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关键呢，我是觉得像吃三文鱼，大家吃的是什么？第一口感。
1: 对。
0: 第二，你做起来不麻烦。
1: 是。
0: 现在大家都很洋气，都知道。第三呢，我们说淡水里的鱼吃一点，海水里的鱼呢也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
1: 营养价值够，
0: 对吧？对，鸡肉啊、牛肉啊，那些红肉、白肉也要吃一点。那么我们的鱼肉，这深海里的也是可以。你东方购物今天再次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哟，搿只菜没这样，
1: 搿只菜是
0: 茄汁。
1: 上海应该吃吃
0: 黑。对呀、啊，茄汁味的，对吧？你可以把我们
1: 以前我们吃过什么茄汁扁鱼啊，啥都到。你这样茄汁三文鱼、如果孩子到您家来，你烧一个这个菜给他吃，
0: 对对，这个拎起来不是很方便哈。对，那还是给大家拎一个这个吧，那个给大家看看，就烧熟之后我们的三文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烧熟之后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不散形不脱形的，
0: 对，非常的好固定住的啊、哦。但是您放心，它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三文鱼，并且括号大西洋鲑鱼皮。你可以保留住，因为皮跟肉当中

0: 这个切成小块呢，不太建议，等于买下去的。
1: 但是不多，如果你要这样也可以。
0: 这是前面一样怀疑在问我了，就是我们视频上面，包括我们拿到一个8票量啊，骨干这道所有的杆子吧，我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四叔故事给大家拿到你每一包里面拆出来的每一片鱼排，都是跟我们镜头上一样的，而且四叔故事做每一场产品都是用大货来做的，拍视频也是用大货拍的，所以大家放心，你所见即所得，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赶紧了可以来抢一下，总共是6斤，对吧？有这个4斤的三文鱼鱼排，包括是我们的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立刻把握住了398961，或者价格。还有呢，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的，
1: 对，
2: 保质期是2年，好吧？我相信大家就这个吃起来还是过得

0: 最后的21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相当于鱼鳍煎好之后烧出来那个鱼汤啊，奶白色的，还有呢，如果说是中式、西式都可以来进行做。
1: 对，
0: 三文鱼的鱼排，我们今天都是一个个啊卖相很好，因为什么？只取中段，
1: 是，
0: 而且这个中段不是说我跟我们的李老师、李总在节目当中只是说说啊，刚刚啊口说无凭，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包装当中都为大家所清清楚楚的标注好的，
1: 全都标清。
0: 哎，厚切三文鱼中段啊，比如说食用方法、香煎啊、烤制啊、清蒸啊都可以，烧汤其实也可以，但是最好的方式，您看在西餐当中比较吃价格的怎么做？香煎，
1: 就是香煎一下，
0: 对吧？你弄点薄盐啊，腌制一下，稍微给它做点马沙鸡，稍微入点这个味道啊，
1: 是，
0: 你可以这个两面啊煎一煎，
1: 煎一下就行，
0: 鱼皮保留住。那么同时呢，如果你说了，哎呀，记得哎，炒包它，因为每块还蛮大的来提
1: 醒。
0: 但农合切开来子呢，这个炒个饭啊，跟蔬菜一起炒一炒，包括单独炒一炒。
1: 是、
0: 吃三文鱼不仅仅是口感好、嫩、刺少，它还有很多深海鱼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0: 我就这么说吧，就皮子刚鱼，我比较相信食物当中本身的营养。
1: 食补。
0: 哎，鱼。对，食物当中的本身营养、就如果说让我吃一些啊这个小的颗粒的这个短胶囊类的、我宁愿是吃到这三文鱼，
1: 那肯定啊，
0: 对吧？我又喝包括是深海鱼类、人苦鱼，对吧？弄后发觉又口感又好了，灯没下去了，我还有这个营养物质，
1: 是的，
0: 而且我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1: 关键这个东西还好吃，
0: 还好吃，
1: 不会像有些东西说你觉得还很难入口、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这个还好吃，
0: 对，
1: 所以说这就评为优质营养产品、
0: 是的。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这里三文鱼排不是说靠靠近包装的这一边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品相，待会儿给大家拆开来，好吧？你看到这个中段在哪里呢？不是说我这边说的，在这边厚切三文鱼中段，看到吗？有两个字中段。除此之外呢，每一包是1公斤装，就是2斤带回家。我们这个中段的三文鱼排啊，会有4斤带回去，哟，各择一斤，
1: 那就。

0: 哎，养特了啊，不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啊，这个产品的原料的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
1: 看它的执行标准很重要，
0: 对吧？再看看这边啊，有个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33，这个执行标准之前买过我们私厨故事的
1: 牛
0: 腩、牛肉、牛尾、牛肋骨都知道了，给大家普及过，就是什么没有其他的一些盐都没有放。那这边的净含量是1公斤，其实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放盐。因为我们三文鱼当中它是优质蛋白质，
1: 是
0: 如果提前放盐嘛，它会锁住鱼类本身、肉类本身蛋白质进行释放，
1: 是的，
0: 那尾巴它释放不出来了。
1: 是，
0: 那么这一点也能够保命。如果你要把它做成这个汤的话，你稍微煎一煎，然后再去做一，对吧？嗯，它那个汤色能够呈奶白色。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再进行放盐。所以盐它有锁住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这功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4斤带回去。我们的三文鱼排，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切开来，拆开来，
1: 里面一包是怎么样的？
0: 对的，
1: 大货拆开来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就是是不是只是靠近外头的啊？把包打拆为
1: 哦，它甚至每一片都给大家分装好了。
0: 哎、这个呢是4片装4块，而且都帮你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做到了一种贴体包装吧？嗯，对吧？
1: 看到最小的一块是这样的，
0: 哎，最小的一块，你别看看这个四片，大概是3到5公分左右，对吧？这样的，我们三文鱼的中段其实它其实不大的了。
1: 你看，只有再多个3到4片，就我前面说的，只能切出5到7片左右
0: 了。差不多了，
1: 占7公斤的三文鱼，只能切出这点。
0: 每一块给大家看看大致的一个颜色，你看冻这些已经差不多还是在这个半冻的状态下，橙红色，包括它的一个油脂线。分泌的，对不对？就算包在包装当中都能够看得清晰可见。有时候你看到有中华这个有点累做做的三文鱼、
1: 有点脱相的、
0: 那个、
1: 对吧，
0: 哎，它那个鱼线啊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哎，太白了。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乌青乌起，它的肉是白色的，青乌起，它那个肉会丢死、然后你蒸好之后啊，弄好之后那个鱼肉有点果冻一样的，我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鱼啊，都不太敢吃了。
1: 它里面加过水或者加过盐就不一样了。前面燕华说的加盐是风味的问题，就是我在选取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选盐和水，加过盐加过水，就是我不知道它加什么盐，不知道它加什么水。
0: 是的，
1: 您自己拿回去我们这种原切的你就知道了。
0: 确实，
1: 还有一点跟大家再次承诺，我每一趴都要承诺，就是不是我们拿到手你看到这样，就你拿到手也是承诺是这样的，如果跟我们显示的不一样的话，我接受你退款。
0: 对的，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我们今天还是4加2的组合，总共6斤带回去，有这4斤呢是我们的鱼排
1: 对
0: 吧？智利进口的原产量的三文鱼鱼排，
1: 还有2斤鱼鳍，
0: 再送给大家2斤哈鱼鳍带回家，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啊，就配料表只有一项，就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的三文鱼。
1: 是是是。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声都是这样的，背后和组数越来越少了。您们看错，今天为大家所介绍是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并且原材料是来自智利原产进口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鱼排。
1: 是，
0: 说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的学名给打出来，大西洋鲑鱼，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是私厨故事的这个自有品牌，就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帮各位消费者也好，精挑细选，优中选优，
1: 选的明明白白。
0: 很多的一些选择，有的成本可以降低的，有的我们价格可以再做低的，但是不，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讲究是什么？品质购物，讲究是性价比。
1: 是的，
0: 有质量的保证下，我们来探讨这个价格。
1: 对，
0: 你到外头去买30多块钱的、40多块钱的三文鱼有吧？也有的呀，那不蠢啊！
1: 特别是食品东西，那这进去挖我吧，操！

0: 的。
1: 我们吃三文鱼又不是说是只吃个名字，我们真的是吃当中的口味和原营养。
0: 对对对，
1: 你看，不然的话为什么要选择原产地，为什么要选择好的海域，同时它的分割切割包括是整个的包装和制作也是要您所优中选优的。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说真的是李总也好，包括我们私厨故事也好，带领私厨故事就是为大家选择。你看我们之前的一些汤包啊，包括是牛肉啊，都是选择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我们可以选那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包括是什么这个品质啊、价格啊，我们门槛比较低的，
0: 相对不太稳定的，对吧？
1: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的无论很多东西带回去之后，很多朋友们都说哟，质量确实蛮好的，没想到那么优惠的价格。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给到大家呢，也是我们私厨故事一个全新品啊，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带回家。那如果正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朋友们，赶紧按上一号键抢现，399元是六斤带回去啊，六斤，其中包含了主商品的三文鱼排四斤，然后还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这个三文鱼的鱼鳍两斤带回家，总共是六斤三文鱼的单品。电话已经开始忙线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哎，我们的备货好像快不多了。
1: 因为我这边一直在担心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说，一条鱼它中断，7公斤的鱼只能切出5到7片做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卖了那么多，其实我已经将近几百条，
0: 是的，
1: 上千条的鱼卖了。
0: 哎，你想想看，我们一整条三文鱼，我今早子就开了眼了，李总给我，我总是看到一整条真的三文鱼在我面前，虽然给它抹了很多一些干冰啊，待会儿我们把它这个化掉干冰，把它撸出来，来看一看。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47组，
1: 对，
0: 现在就是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订购之外啊，江苏的呀、浙江的呀、湖北的呀、北京的呀，很多一些内陆城市，包括其他一些沿海城市，
1: 现在大家
0: 也在订购了，
1: 大家都对三文鱼这个鱼排这个东西啊有认知，
0: 哎，
1: 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食品，
0: 啊、我做起来又好吃
1: 、又烹饪又便
0: 对
1: 简单。
0: 然后呢，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包括之后的这个过年过节，包括还有这个宴请宾客，有朋友到你家来了，喝喝老酒啊，吃吃大菜硬菜，这个上去，哦，这得赢哦，
1: 对，
0: 对吧？
1: 你像在高档的牛排店，能跟高档的牛排 M9、M 几的牛排相媲美的，也就只有这个东西了。
0: 是的，您看在家里头，如果宴请宾，我就说了，如果自己人吃了。小维性价比，如果有朋友到你家来吃，
1: 马香，
0: 哎，马香品质，对吧？反正侬起码小块好了，散也好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倒倒汤也可以，红烧烧也可以，但这个不一样了，马香也有，那么中段嘛，口感也肯定好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到西餐厅也好，到这个很多出去旅游的。环游世界的，我们周方购物很多这样的高品质客户。
1: 对呀、啊。
0: 哎呦，我看到你那拿出来哦，什么多少多少这个欧的，多少多少美金的，多了的，都是很高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无论是世界各地，对于三文鱼鱼排这样一个中段好品质、高品质也是非常有公认的。特别是智利原产的那个海的三文鱼，也是大家说哟要赶紧进过来的。
1: 对对，公认的，就像。我们吃的一些牡蛎，法国的那边他们就觉得好，这个三文鱼就是质地这边的好。
0: 哦，是的，最后的10分钟了啊，备货不多了，大概只有最后的40组左右。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时期啊，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大概只有的30多组。那今天确实是挺划算的，399块钱。其实你买到三文鱼也好，包括吃到三文鱼也好，要讲究的是什么？讲究就是它的营养和物质。我们现场呢，待会儿请上我们一位工作人员，大家也很熟悉，小邓对吧？小邓过来，
1: 也是我们私厨的，
0: 对的，
1: 小明星。
0: 是的，你看我们三文鱼呢，已经是从头到尾就这两
1: 段开始有点化了，
0: 慢慢的往前，因为小邓之前啊就嗓扑一怎么瓦特了。把它弄都弄了很多干冰，给大家看看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旁边也好，这个不知道你刚下干冰，这个碰到手要紧吧？
2: 没事，
1: 算工伤。
2: 现在是霜，
0: 嗯，我想到了周星驰先生的一些电影，但是没有我们整个的三文鱼那么那么大。哎、
1: 你比在燕华旁边，你就知道这条三文鱼像这么大一条三文鱼啊、哦！
0: 对的，
1: 像我一直在说，我们切割
0: 确实
1: 只切中段，
0: 你看。
1: 只切中段，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哦、头在哪里啊？大概的位置，
1: 它头要切到这里为止
0: 啊，大肚子的
1: 对，因为鱼在这里，它头要切到这里。
0: 哦，看看，差不多，
1: 对吧？嗯，然后这里我们也是舍弃的，大家其实看、嗯，我们真正能取的就只有这一段。哦、
0: 嗯，不行，我后两条洗。
1: 然后一片、两片、三片、四片、
0: 五片、
1: 六片、七片，
0: 对吧？
1: 是吧？
0: 这是我们的中段的，
1: 就是这样切割的，而且。我再三跟大家承诺，你们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中片。
0: 是的，然后除此再给大家看看，等一下，
2: 鱼鳍有点动手。哦，
0: 那好，有点动手，我帮你捧一会儿。哎，我怕掉它摔了。
1: 我来，
3: 我们这不是模型啊，我们
0: 这边呢是这个鱼鳍，鱼鳍在这里，大家看到了。
1: 哇，确实。怎么
0: 不是有一点点动手，你手没事吧？
2: 没事。
0: 确实，这个三文鱼是真的。有时候本来还在想呢，好多其他人家都是用这个模型的三文鱼，对吧？
2: 对。
0: 我们把它放好吧。
2: 哦，
0: 三文鱼，它这个我们是整条进行原料进口的，
1: 对，原料切割的，包括前面燕华也问我，就是我是怎么样选料、
0: 选择的
1: 、就是三文鱼这个产品，人家给我选择的时候有优级、中级，还有工业级。
0: 还有工业级？
1: 工业级，
0: 工业级也能选的。
1: 可以啊，它叫工业级、哦、但是它不是就是说
0: 它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的，
0: 但是就是对吧，我们选的是什么，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是这条鱼的原核啊，
0: 这条鱼的原核，
1: 哦，你不知道镜头能切得到，
0: 可以，我们看看这边啊，我们整个是选择的是优级，看到吗？优级，然后这边也会有这个学名对吧，大西洋鲑啊，包括是整一条的这个精树，你看原产国智利，原产国智利，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进行选择。我们的私厨故事李总啊，也是从原料的源头开始，
1: 对，
0: 帮你开始精密的这个选择。我们不是边角料当中过来的，我们是整条进过来之后取中段，然后取好中段之后呢，卖给我们的这个。
1: 所以说这个食品的东西啊，其实里面有能变化影响它价格的东西很多很多因素。你要是优级的，要是智利的，然后你还是要中段。还要没有包过水、没有包过冰的，我可以说每一片，又承诺大家每一片都是中段的。
0: 是的，
1: 市面上很少很少有人能做到。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能做到。
0: 嗯，是的，那赶紧来把握住吧，最后的6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每一片的这个每一块
1: 的。我们把一包里面是4片，对吧？
0: 一包里头，我们刚才拆的那一包是4片左右，
1: 4到5片，
0: 保证重量啊，保证重量，而且呢
1: 保证
0: 品质，对吧？每一个都是来自这个智利的原料进口，你看颜色、大小都是把皮。皮也留下来，骨头又很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油脂线也是非常清晰，橙红色，能够非常放心，好吧？399块钱呢是4斤的这个三文鱼鱼排，好吧？4斤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鱼排，再送给大家2斤
1: 的
0: 三文鱼的鱼柳，都是
1: 鱼
0: 鳍，对鱼鳍，都是不加冰、不加盐、不包冰。然后呢，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告诉大家，原材料全部都是，无论是主品也好，我们的赠品也好，鱼鳍这6斤全部都是原料来自智利原产的这个
1: 优级的，
0: 并且是优级的。
1: 优级的，对对对。
0: 最后的18组限时现货了，看谁下手快。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0: 门
1: 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刚才我们还在
0: 前面说差点被拖住，
1: 对对对，就是快没货了，李总。因为今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看到今天说有399块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三文鱼排，还有2斤的是鱼鳍，
0: 对，
1: 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再看到这个品质，觉得哎呦太划算了。关键是呢，这个品质在市场上不是说买不到，就是这个价格、这个原材料还要都是保证优级。我们也是从原料当中给大家所看到，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说很少能买到，因为我作为采购方，大采购方的话，我今天也就这点货。如果这点货如果全卖完之后，我要再去采购这符合我标准的鱼再切割，可能就要1-2个星期了。所以说大家趁现在有货，大家赶紧下单。
1: 确实，其实这样的级别啊，就是跟我们买一些龙井茶呀，包括是什么就是茶叶差不多，它有什么特级、一级，
0: 对吧？
1: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等级的分类。那么既然有这个分类，大家听这个名字，有优级。
0: 普通级还有工业级，
1: 还有工业级。那我们今天是优中选优，选择到的是优级，献给我们东方购的会员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在吃三文鱼的时候，因为是食品，
0: 是
1: 第一安全健康是放心是放在首位，
0: 对对对对，
1: 其次美味好吃，然后再考虑到营养价值，对吧？本档直播背后做的11
0: 还有11组，我就说一句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正宗的三文鱼，智利三文鱼，而且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给大家的中段。
1: 哎，是的，
0: 我们在节目说呈现的就是你能拿到的，不一样我们承诺退款。
1: 对的，好了，399块钱啊，4+2，6斤带回去，4斤是我们的三文鱼排，2斤是三文鱼鱼鳍，原料的产地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么这个时间呢，备货的到各位数了。这个李总今天实在是不能加了嘛？
1: 肯定不能加了。
0: 肯定不能加，因为要达到我的这个寿鱼的标准，包括切割标准，它最起码也要一两个星期时间。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三文鱼需求的老师们，你今天就买，因为在外面能买到这样品质，而且保证是优级的。市面上。
1: 几乎是找不到，这个确实也蛮难得的，而且呢，因为很多一些商家为了利润嘛，他会退而求其次，不说其他不能吃，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啊，还是想一样买了，特别是三文鱼啊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
0: 你已经是三文鱼了，不会去吃那个工业级的吧？我觉得是这样，
1: 给大家满足一下，是
0: 眼睛也吃不饱。
1: 但如果说啊，就商家特别像李总，他不跟你说的。
0: 有些私企会这样，
1: 能搞懂吧？啊，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好吧，把优质的三文鱼品种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

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顶级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给大家挑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好东西呢，就是蛋先生的麻鸭，养足了400天的麻鸭。这个麻鸭的品质好到爆，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都是断货的，刚好赶在这个端午佳节之前，包括呢大家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对吧，想要吃点鸭肉，然后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既滋补又不会说是燥得慌，鸭肉是特别合适的。如果大家家里面已经开始准备了粽子啊，然后吃点鸭蛋呐、啊嗯，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麻鸭400天的这个非常好的蛋先生的麻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也拿到了超级优惠的方案和力度。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2: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蛋先生在东方购物大家都知道很喜欢这个牌子，品质很好。那么在我们蛋先生里面，麻鸭每次出来都会卖空、嗯，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毕竟要养猪400天，
0: 对，
2: 而且每一个都是优中选优的。嗯，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老麻鸭、嗯、啊，老麻鸭，安徽的老麻鸭，它是首先就是推荐煲汤的。
1: 对的。
0: 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吃那种红烧的呀，或者说是像我们老家说吃那种三杯的、哦、啊，什么三杯鸡、三杯鸭、啤酒烧鸭，当然也是可以的，
2: 好吃
0: 的，好吃的。麻鸭就身上这种那个羽毛好像是有点麻麻点点的，
2: 跟一般的那个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看它的，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看食物哈。嗯。嘴巴、脚都不一样。
0: 走地的优先，嗯、然后呢是急冻的，帮您锁鲜。对，我们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所以它刚好到了这个端午节之前，是它最肥美的时候。
2: 对的，
0: 肉质也是最好的时候。
2: 是的，是的，嗯、是在800里的巢湖水系给大家自然散养的。
0: 是的，
2: 而且我们给大家其实已经就是进了糖了，但是该留的什么肝呐、啊、这些都给大家留着，还有有些有蛋花的都留着。嗯、怎么给大家看？
0: 基本上每一只鸭子都有那个鸭蛋在肚子里边。
2: 是是是、嗯，怎么看是不是正宗的麻鸭？首先大家来看这个毛根啊，你看我们毛已经拔干净了，但是在皮肤底下的毛根，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颜色的，但是麻鸭是这种黑色的，很粗壮的一个毛根，这就是麻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是在巢湖水系散养的嘛，所以你看它本来圆圆的这个嘴巴，很硬的嘴巴，已经缺口了，已经不规则了，因为它要自己在水里面觅食，吃小鱼、小虾、小螺丝，那些硬的东西把它的嘴巴都弄豁口了，这也是它散养的一个标识。再来看它的这个脚掌哈，真正的
0: 黑乎乎的，
2: 对，散养的麻鸭的脚掌在这个地方，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脚掌它是筋多肉少，是那种很老的很薄的脚掌，不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在那个鸭舍里面
0: 那种大白鸭，
2: 哎，那种大白鸭、嗯、不是的，所以你看它会有老茧呢、嗯、因为它在湖里面要游泳要觅食，所以它真的是风餐露宿的感觉、嗯、有老茧在上面。
0: 是的，
2: 这几个证明我们是真真正正实实在 在的老麻鸭。
0: 没错没错，我在那种欧莱啊、欧莱超市啊，像很多高端的这种超市里面看到这种400天的这种老麻鸭、嗯、基本上的价格都是100来块钱
2: 要，
0: 真的就是100来块钱一只，尤其像这种品质好的。
2: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两只装，两只装的价格是178块钱。这个呢，就是推荐大家，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安徽的老麻鸭，你就说尝个鲜、嗯，或者你家里就一个人，那你就买这个套装。但是我会特别推荐大家吃4只装，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到了，鸭肉本身就是、嗯、对我们这个大家不要那个着急上火的，啊、对吧？然后着急忙慌的，你吃鸭肉在这个季节特别舒服。
2: 是是是，
0: 身体也会特别的舒服，它也特别的滋养。这个4只装，你到专柜去买买，像类似这样的哈，我们差不多真的要到400-500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是299，每一只注意了是900克。900克就是要小1公斤了，
2: 对的，
0: 小1公斤
2: 了，快1公斤，而且是净糖厚啊。
0: 对对对，是净糖厚的，并且帮你保留了鸭胗、鸭肝这些很有营养的东西，
2: 哎，
0: 很有营养的东西。它是加减500克的，所以这个分量也好，包括散养的也好，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2: 订了，已经订了，
0: 你们都好懂哈。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我今天带到的货源非常少，
2: 是，
0: 供应商是等我的直播敲定之后再去下的单，嗯，所以全部都是2026年最新鲜的批次，大概就是4、5月份的，
2: 是
0: 最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的这个4只装在热卖当中，02151119900。

0: 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哈，大家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呢整个人的身体会觉得不得劲儿，
1: 对，
0: 想吃点优质蛋白的，但是很多的那个牛羊肉是有点吃不下去，
1: 没错没错，还容易上火，对吧？这个时候就该吃点清凉的水芹，鸭子是水芹哈，所以鸭子是滋阴的，而且非常清凉，也不会让您上火。但是鸭子呢，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体脂却很低，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烤鸭灌进去的，灌在脖子里灌饲料的那种鸭子，我们是散养的
0: 走地鸭，
1: 哎，走地鸭，自己有水的鸭子，
0: 走地鸭，走地鸭，
1: 是的，所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营养配比，高蛋白低脂肪，
0: 对对对，鸭肉都是红彤彤的，就是它当中的那个血红蛋白的含量是就铁元素啊，包括就是构成你血红蛋白的这些元素、含量都是特别高的。
1: 对
0: 这个鸭的首先就推荐煲汤，煲汤，然后呢或者说是你要做一些红烧类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鸭子本身这个养足了400天之后，它刚好就是处在一个肉质最肥美的阶段，现在39套已经订走了，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我的直播我定下来，我说这个直播我大概是这个时候供应商才去下单，
1: 对的，
0: 然后就是2026年的4-5月份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那个12个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几道菜啊，现场，因为刚好这个点就是大家准备吃中饭的时候了，你吃很多牛羊肉已经有点吃不下去了，
1: 吃不下去了，
0: 来看看
1: 这个老鸭搭煲汤也行，红烧也行，我们自己用这个老鸭给大家红烧了一个腐竹，哇，太鲜美了，喜欢重口味的您放点那个辣椒，不喜欢的你就直接浓油赤酱的烧，
0: 是，
1: 你看像这种鸭子烧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直接就脱骨了，然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厚实，然后肉厚的同时呢皮还特别特别的薄，
0: 咱们今天保证是900克加减加50克，
1: 是是，然后养足400天，基本上皮下没有什么脂肪，全部都是这个哇实在的鸭肉，
0: 对，
1: 而且这个鸭肉一丝丝，你千万别觉得养足400天是不是肉老，一点不老，肉非常嫩，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 对, 对，它就是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要去吃的炖炖汤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1: 是
0: 我们再看这道汤，
1: 好，
0: 现场给大家做了一道汤啊，这个季节里面咱们有的时候吃别的有点吃不下去，
1: 是，
0: 你就煲一锅，比如说放点扁尖，放点这个这个红枣，再加点枸杞，或者是加点别的东西，这个老鸭汤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特别特别滋补的，
1: 哇，这个老鸭子我给大家就是撩起来看一下，稍微撕个腿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皮真的非常非常的薄，你看到没有，
2: 这个里面的这个肉啊，
1: 肉太厚实了啊，肉太厚实了，
2: 看到没有，粉粉的肉，我来替大家尝，
1: 好的好，尝一尝这个肉，一丝丝一缕缕的，真的太鲜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这个皮真的是薄如蝉翼啊，可以说以前吃鸭子都觉得皮太厚了，你看
0: 给我个镜头好吗，我要跟大家说这个鸭肉啊，这个鸭肉香到不行啊，
1: 对，来一个这个腿儿，
0: 这个鸭肉怎么可以这么香，
1: 真的很香，
0: 养足400天的就是不一样，这鸭肉超香无比，
1: 而且吃这个皮儿都不肥不腻啊，这个汤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炖久了就是这种奶白的这种汤色、
0: 这个季节吃鸭子是超好的，
1: 对的啊，
0: 就吃点鸭汤，鸭肉
1: 清凉滋阴
0: 啊、好好吃，
1: 有营养，补充蛋白质，
0: 散养鸭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是的，它的那个鸭肉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没有你平时觉得好像路边买的鸭子鸭腥味鸭膻味完全没有，
0: 只有你说只有香，我来把这个鸭腿吃掉，
1: 好的好的，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小构成和大构成，但是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买4袋装，因为2袋的话是178，相当于差不多90块钱左右一袋，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味道啊，我一定要说一下，越吃越香，
1: 越吃越香，
0: 这个咱们是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
3: 三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
1: 是，
0: 然后这个是经得起炖的，
1: 对，
0: 越炖越香，越炖越好吃啊，3个半小时，然后它这个肉质啊，哎呦，我跟大家讲，我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鸭肉了，
1: 这么正宗的鸭子了，是不是，
0: 它这个走地鸭就是不一样，
1: 真的是不一样，
0: 它那个大白鸭就是不一样，
1: 如果你说我找亲戚到那个乡下去买一只起码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
0: 这个腿就直接被我吃光了。来，跟大家说一下，
1: 499，相当于就是多少钱一只？80几块钱啊。
0: 70几，
1: 对，70几块钱一只，这太划算了吧，在外面可能200都买不到这种品质，
0: 100多，我帮大家看了，就像比如说是某马对吧，某和然后欧莱这种超市里面差不多，像达到这个标准的走地鸭400天以上的，然后分量达到这个900加减50的这种分量的，基本上都是100多，或者说是卡在199.99，类似这种价格，就100块钱一只，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有积分的直接积分来抵扣啊，积分来买啊，都可以的。这个4只装现在 在热场当中，
1: 七十几块钱一只，
0: 这个七十多块钱一只，七十多块钱你在外面喝一杯咖啡，来个小糕点没了，
1: 就没了。
0: 今天这一只老麻鸭，安徽四百天超级新鲜，2026年四五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老麻鸭。这个我们的货源是非常非常少的，直接扫码打电话，5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02151119900。

0: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样的，现在86套走掉了，今天备货一共也就是200-300套，也而且是大组合，是备货更少，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那天气热，是吧？今天是6一儿童节，
1: 对啊，
0: 我们说每个人呢身体健康，其实你就是拥有儿童般的快乐和幸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家里面的上班族吃牛羊肉已经有点吃不动了，
1: 那真是
0: 对吧？天热嘛，咱们就吃点鸭肉。嗯，鸭肉呢，在夏天，这个鸭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对，它是滋阴的。我们夏天容易阳亢阴虚，所以吃点滋阴的清凉的鸭肉，就又下火又解暑又解腻。而且有一些就是像牛羊肉，你吃了容易上火，你身体也不舒服，或者是那个肉太老啊，太柴，你吃不动。那鸭肉香喷喷的，不老不柴，非常的粉嫩，特别的好吃。以前谁不喜欢吃鸭肉？就是在门口买的那个鸭子，总有一股鸭膻味儿、鸭臭味儿，因为可能是30天就出来了。
0: 完全没有，
1: 我们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的。你想吃到鸭子当中的膻味，吃不到，
1: 吃不到。
0: 你要说想买，想吃到这个鸭子身上的那种膻味哈，你完全吃不到。其实我是那种不太去计较这个有一点点膻味，因为我特别爱吃鸭子，各式各样的鸭子我都爱吃，像什么盐水鸭呀、卤酱鸭、卤鸭我都爱吃。但今天这个鸭子，我刚刚其实在努力的尝一下，这当中会不会有那种鸭子的那个带有一星半点的鸭膻味？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鸭子，因为它是水域干净的水域嘛，
1: 养足了巢湖，
0: 对，养足了400天之后，它整个的肉质呢，就是一点不腥，一点不柴，又不油腻。就是你煲汤也好，你做点这种，比如说你要是手艺好，你做一个这种凉菜哈，咱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没问题的。你喜欢重口味的，我们做个红烧的，放点辣椒，哎呦，红烧一下好吃到不得了，放点萝卜。或者是放点腐竹，都好吃。你要是喜欢清淡的，我们煲个汤，对吧？大夏天的时候喝点热乎乎的汤去湿气也非常好。
0: 安徽的老麻鸭是很有名的啊，就这个地方的鸭子是很有名的。然后鸭肉其实它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过麻鸭。你可以去翻，如果大家对《本草纲目》这本书比较熟悉的话，当中就专门记载了麻鸭，它对身体的滋补啊，以及它身上的毛色是那种那种苴麻的那种斑斑点点的颜色，它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这种饲养方式出来的那种大白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大白鸭大概也就是28天、30天就出笼了，就直接出来了。但是呢，老麻鸭它是要养足400天的，
1: 对，
0: 吃那种河里的那种小鱼、
1: 小
0: 螺丝啊那种东西，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鸭掌的颜色，它的鸭毛的颜色，就是灰灰暗暗的，它的嘴部的那个斑斑点点，因为它要一直在水底去觅食嘛，
1: 对对对，
0: 刚刚说到的，
1: 它是散养的，
0: 对，这就是都是散养的标志。我们大家拿到鸭子都可以去看一下，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1: 好嘞，
0: 开袋就是这个样子，带有鸭汁儿，带有鸭肝哈，鸭汁儿、鸭肝都给大家，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对，都是大鸭汁儿、大鸭肝，
1: 很漂亮哈，
0: 很大的，个头也很大的，给大家都备好了的，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鸭汁儿哈，鸭汁儿和鸭肝我都超爱吃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我们都帮大家备着的啊，
1: 是的。好干净哦，都帮大家弄得干干净净的，有蛋花的话
0: 很多是把这个拿走的，
1: 对，都给大家留着。你看这个毛根在皮肤底下的，它是黑色的，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色的毛根，我们麻鸭才是黑色的毛根，而且眼神还挺清澈，说明它非常新鲜啊。另外再来看看它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的嘴巴多硬啊，常年累月的在河里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磨得它的嘴巴都成不规则的形状了，
0: 对，
1: 这没有400天磨不出来，
0: 是。
1: 另外再给它看看它的脚掌，
0: 哎，你看它那个肉质也是粉粉的，
1: 粉粉的，粉粉嫩嫩的。这个脚掌上面有茧，
0: 这个蹼其实就是这个红掌拨清波的那个，
1: 对，一点肉都没有，就是筋多肉少，薄薄一层，但是布满了老茧，说明什么？人家真的每天要锻炼很长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水里面游，在那个地上追，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给大家炖了一个汤，
1: 好，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多喝点鸭汤是特别好的。哎，点尖来了，
1: 哎，
0: 点尖笋子
1: 芋奶
0: 是，
1: 哎呀，
0: 咱们就是这个汤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拿一个夹子给它夹起来，给大家
1: 夹起来看一下。
0: 哎，对，可能有些朋友没看到，
1: 这个鸭子好大哦，
0: 好大一只。
1: 看一下，我就
0: 最大能到950克，小一公斤了。
1: 好的，稍微给大家就是撕一个腿儿看一看哈。 哎呦，这个皮哦，晶莹剔透。
0: 那我给你装着吧，你来替
1: 好好
0: 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
0: 这个真好吃，
1: 皮真的叫晶莹剔透。嗯，然后这底下还有好多好多的肉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鸭子是不是除了骨头就是皮，不是的，这个肉
0: 肥的，
1: 非常非常的厚实的这个肉，
0: 养足400天的鸭肉是很肥的，
1: 是的，非常肥美，
0: 肉质又是特别好吃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肉就是这种红红的，这个血色特别好，玫瑰色的这个颜色，
0: 是
1: 皮特别的薄，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你看这个皮
0: 懂得多呀，
1: 特别特别的薄。
0: 你替大家尝一下这只鸭腿儿
1: 啊，
0: 那没事儿没事儿，好，慢慢放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除了这种炖汤，我们是首选的方式，它这样一包，
1: 对，
0: 你就全家人一起来炖一下，因为马上端午佳节也到了嘛，这样的一只安徽老麻鸭，
1: 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嫩啊，这个肉，
0: 对，而且很嫩。就是这个鸭肉，就是我，你吃得出来膻味吗？
1: 没有任何膻味，
0: 或者说那种腥膻味一点儿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对，
0: 就这种散养的鸭子就是特别好吃，
1: 清香扑鼻，真的是清香扑鼻。
0: 我好多年没有吃到这种这么好吃
1: 的鸭子
0: 了，对对对，
1: 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菜市场有的时候买不到这种正宗的老麻鸭，
1: 皮下面没有油味。真的是皮上面全都是肉，
0: 然后呢，我们再说电视机前如果有些朋友想要吃点这种重口味的，我们也有，比如说像这个，你弄一大盘儿，
1: 哎，
0: 这个辣的啊，这个辣的鸭子，这个给大家竖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像这种，
1: 对，
0: 看到没有？这种啊，你可以来吃，这种方式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给它加一点腐竹，加点腐竹，然后呢，红烧。这种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很好吃。你看这个鸭肉很厚实，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
1: 肉真的很厚。观众朋友，你看随便任何一个地方哈，因为我们都像运动员一样的，他每天的那个锻炼强度很大，所以他皮下面全部都是肉，饱饱满满的肉，撑的那个体脂率是非常非常低，但是肉含量特别高，所以真的叫做高蛋白低脂肪。
0: 你看这个腿儿，
1: 哎，
0: 对吧？
1: 对呀，这个腿儿里面这个。哎呦，鸭肉好饱满，好紧实。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皮还很软糯，它皮虽然里面没有什么肥油吧，它皮很软糯的，很好吃。
0: 看到没有？
1: 对，
0: 你这个季节就要吃点这种高蛋白啊，就要吃点这种好吃的，
1: 好 Q
0: 弹，跟腐竹放到一起，哎，跟腐竹放到一起什么味儿？我好馋了。
1: 腐竹有了鸭子味儿，鸭子又吸了腐竹的香，那真的是好吃。哦，
0: 真的好嫩，好嫩。好弄好，你说一下构成，
1: 好
0: 鸭粉吃了，
1: 太美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构成，但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四袋
0: 装。怎么会这么嫩呢？这个鸭子好奇怪啊。
1: 为什么？因为如果两袋装的话，178，那相当于是90块钱左右一包。但是如果你买四包一样的这个单个的重量哈，翻倍了的话，刚才的价格应该是4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300块钱不到，299，相当于一包一只只要70来块钱，请亲戚朋友去乡下买，没有200块钱，你还要请人吃饭，你还要就是对吧？
0: 还欠个人情，
1: 欠个人情，
0: 是不是？
1: 我们才70块钱左右，
0: 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我是直播排出来之后，我们供应商去下的单，2026年4-5月份的生产日期，然后可以保质期一直有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拿一个大构成回去好好吃一下，下一次真不知道是有多少时间了，
1: 对，
0: 它大概有小半年没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鸭子数量可少了。
1: 对，
0: 你以为是吃180天的老鸭？我们今天吃的是400天的。
1: 400天的，
0: 180天你满大街可以买得到，今天是400天的，
1: 市面上难以看到。
0: 对呀，不是180天的，我们今天印在盒身上、印在包装上就是400天的鸭子。
1: 对的，
0: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我们的那个排班表，大概就2个月以内的基本上就没有直播了。
1: 几个月没有直播过了已经。
0: 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呢，你就直接趁今天来买，买个4只装。真的不多，
1: 对，
0: 就这个季节里面一次一只鸭子，你基本上吃个1-2个月，吃个2-3周就吃掉了，
1: 而且端午节的时候要吃吧，天气正是热的时候，我们要吃点清凉的、滋阴的、水禽，那就是鸭子，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让你不仅不上火，还解腻解暑，对吧？夏天吃鸭子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其实你到那个比如说旅游景点去，或者是到那种人家山里边去吃那种山珍海味，
1: 贵的不得，
0: 这个鸭子就这个味道。
1: 对呀，但是就贵的比我们今天可贵多了，
0: 贵多了，
1: 200-300块钱可能做一盘还不到一只给你端上来。
0: 我们今天是龙头企业，然后是这个基地直供的，而且又是那个高新的企业，技术企业，
1: 戴先生。
0: 对对对，它整个的那个产品的执行标准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戴先生的这个鸭子，我们老麻鸭，他们家的那个鸡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是老麻鸭大家有没有注意？老麻鸭其实来的非常少，
1: 哎，我们货就少，
0: 哎，货很少，不是180天的，180天的你真的很好买，但我们今天是400天的啊，不是那么好买到的，正宗的，
1: 对的，
0: 直接帮你印在戴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就是大品牌，戴先生的，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就是299的4只装的这个鸭子，大概还有个20来套，售完就没有了。这档直播卖完之后，我的栏目3个月之内不会再出现，所以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02151199900。

0: 我们的鸭子基本上都保留了，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儿。嗯啊，鸭胗和鸭肝本身是很有营养的，帮大家都保留了，不像有些可能帮你去掉了。
1: 对的。
0: 然后呢，每一只的鸭子基本上都是在900到950克之间，
1: 2斤左右。
0: 对，2斤左右。嗯，全部印在带身上面的，帮你就是把很多的关都帮你保留好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有就是400天的啊，保证就是给大家就是
1: 400天卖养。400天
0: 啊，在这个地方400天卖养。嗯，所以这个东西跟市面上你吃到那种180天的，还有那种白鸭、大白鸭，就是只有28天就可以出来的那种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啊，
0: 不是催出来的啊，
1: 对，
0: 那种催出来的那个肉是很松的，
1: 对，
0: 没有香味儿，嗯，而且可能有一股膻味儿，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1: 没有。
0: 还有一种做法，在这个季节，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酸萝卜老鸭汤，
1: 哇、哦，那。

0: 这个太解腻了。
1: 酸萝卜老鸭汤，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云南菜当中吃过，对不对？
0: 是。
1: 酸萝卜老鸭汤很好吃的，就是酸酸的，又很开胃。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酸萝卜老鸭汤，大家自己去买那种就是火锅或者
0: 那个颜色，
1: 哎，就是买那种料哈，买那种酸萝卜的料调味料，
0: 浓郁啊。
1: 然后你就炖这个老鸭汤，
0: 对，
1: 大概炖3个小时左右，
0: 一定要炖时间长一点。
1: 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子身上的这个黑毛，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就是麻鸭的一个身份证，
0: 对，
1: 麻鸭的一个身份证，看到没有？你就炖，你就买那个酸萝卜老鸭汤，这道汤我跟你讲，绝绝子，真的绝绝子，超级鲜美无敌了。
0: 好，
1: 云南菜啊，包括有些我们就吃那个东南亚的菜呀、
0: 哎，
1: 你还吃不到这种属于大菜了，是不是？
0: 对，
1: 就在家里就能吃到这种大菜。
0: 哎、这个皮啊，超级超级的有韧劲儿、特别特别的薄的同时很好吃，一点也不腻。
1: 汤的味道闻着就鲜，
0: 而且你看这个肉啊，玫红色的，玫瑰色的，
1: 对不对？
0: 这个肉多不多？你看我扯下来的这个腿上肉已经这么多了，然后连着腿的还是非常厚实的这个
1: 肉，肉质很多，很肥，
0: 太赞！哎呦，好香。
1: 太棒了，不行，
0: 哎，大家看这个皮儿薄不薄，韧不韧劲儿，不是那种一顿就烂的皮儿，因为它养足了400天，是不是？它的肉特别厚实，皮薄又香，没有一点膻味儿，真的好吃得不得了。哎呀，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汤更鲜，
0: 更鲜哈，更鲜美。
1: 哎，为什么加了酸萝卜更鲜？
0: 是的。特别解腻，特别好吃。
1: 嗯，
0: 然后这个腿儿，你看孩子就是上学辛苦了，晚上给他来个鸭腿补补，又不长胖，对吧？因为没有什么脂肪，但蛋白质含量超级高。
1: 这个酸萝卜老鸭汤真好喝，真是好吃，
0: 肉真的很厚实啊！
1: 而且那个肉质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那种鸭的那种油腻的那个味道，
0: 对，
1: 非常解腻，
0: 不油，
1: 又有营养。哎呀，我跟你讲，就是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吃很多的肉都吃不下去。但是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消耗很大。
0: 没错，
1: 你像我平常做直播，我不会出这么多汗。而且我今天穿的是短袖。
0: 哎，
1: 你看我穿短袖，我都不停的在冒汗，因为夏天其实消耗是很大的。
0: 是，
1: 或者你出去买菜呀、回来在家里面做饭呢、其实都很耗能量。
0: 没错，汗为新之液，其实你就流失很多营养了。
1: 是，所以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还是应该多吃点优质的蛋白。
0: 对，
1: 那么鸭肉其实就在夏天特别清凉的，因为它是滋阴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解暑的，清凉的，
1: 对你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包就将近2斤啊，将近两斤。然后呢，它是900克加减50克。再有就是龙头企业，那蛋先生他们家的鸡呢是一直给大家供货的，
0: 哎，对。
1: 但是鸭你发现没有，很少啊，
0: 可能鸡10次直播，鸭子就一次。
1: 哎，对，真的10:1的比例，因为我们这批货要求的是400天。
0: 嗯，
1: 那在上面写的很清楚，
0: 这是没办法说我要赶工的呀。哎，
1: 对，它不是那种你吃的什么180天的鸭子啊，那鸭子很好买的，但是这个400天的鸭子是真不好买。
0: 嗯，
1: 而且又是正宗的蛋先生的，对不 对？又是安徽的老麻鸭。再有就是它又是这种自然散养的，两个构成，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
0: 好了，小组合是178块钱两包，那相当于每一包是90块钱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别买小组合，买了的退掉。为什么？大组合便宜好多啊，大组合翻倍了，4包了，但是只要299，相当于7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
1: 对，我跟你讲，你一周炖个1到2只，对吧？差不多2周就吃完了。然后你再到我的直播间，再到我的那个栏目里面说，我还想买上一次的大先生的老麻鸭。我跟你讲，3个月之内都没有直播，
0: 对，
1: 就我这边3个月之内都排不出直播来。然后这也是他今年入夏后的第一场直播，货源全部备到的是今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026年的4、5月份的，新鲜吧？
0: 对，太新鲜了，
1: 新鲜的。然后因为我跟大家讲说，你在外面不一定买到这么新鲜的，新鲜也很关键的，对不对？
0: 对呀，
1: 我们不能去吃那些在冰库里面放了很久的那种，对不对？新鲜也够新鲜。再有就是肉质又肥美，再有就是400天的散养的，又是安徽的老麻鸭，炖个汤啊，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红烧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来吃的。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0-30组，加到一起才20-30组，
0: 哎呀，快没话了，
1: 0211999000。

0: 好好吃。我在吃那个扁尖老鸭汤的那个扁尖混着老鸭肉，那个一块吃，大家听到没有？我在吃。
1: 嘴巴里我们都没有停过，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没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吃。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季节入夏之后呢，就是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老鸭汤，
1: 真的啊。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谁不想喝一口正宗的老鸭汤啊？ 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你菜市场买不到这么正宗的，
1: 对。
0: 然后呢，就很难买到，不是说完全买不到啊，很难买到。而且价格上面，我帮大家也看了，和某马，然后欧莱啊，超市里面一只这种，到了年份的自然散养的啊老麻鸭，基本上就是100块钱一只。
1: 对的，
0: 100块钱99.99块9毛嘛，不就100块钱？还有的，比如说你到欧莱超市去看到，它就要100多了，100多一只。如果你找朋友去帮你带，
1: 那更没底儿了。
0: 哎呀，还更贵，200多一只的都有，我都找人买过。因为夏天吃鸭肉是特别好的，因为鸭肉滋阴的嘛，
1: 清凉嘛，滋补嘛，滋阴嘛。夏天我们人很容易阳亢阴虚，而且汗为心之液，你出汗多了，你可能阴虚的情况就更严重一些，所以滋阴。而且我们可以吃到很多的蛋白质，鸭子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当然那种甜鸭不算哈。我们今天这个散养400天的鸭子，它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你掀开它的皮下，首先皮薄如蝉翼，皮下就是满满的鸭肉，很发达，
0: 好吃，
1: 好健壮啊。
0: 然后把那个鸭腿给大家吃了。
1: 好好好，
0: 是这样的，因为马上也是可能很多孩子要高考了，是吧？高考是6月的6、7、8三天嘛。
1: 哦，那快了。
0: 7、8、9，好像是7、8、9。然后是那个接下来又是还有中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要考试。其实考试的孩子，包括一些工作上面比较繁忙的人，消耗都是特别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吃其他的牛羊肉你有点吃不动，你就来吃点鸭肉。鸭肉在夏天吃特别特别好，它就这个季节里面，它本身是水芹嘛，
1: 是，
0: 对不对？就很滋润的，
1: 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很适合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呢，其实就相当于在外边吃啥呀，点一道菜，
1: 对，
0: 也就是说点一道台菜，一道老鸭汤，
1: 一道老鸭汤，
0: 对对对，
1: 可能里面只有四分之一只鸭子。
0: 你尝一个这鸭腿，跟大家说一下味道。
1: 好好好好好，我给大家就是先给大家撕一个鸭腿吧。
0: 别撕，就直接把那个拿出来，你吃一个，你告诉大家啥味道，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酸萝卜老鸭汤。对，把它扯下来，行。哎
1: 呦，太赞了哈！
0: 这只腿儿，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0: 对对。哎呀，
1: 太赞了。
0: 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里面像这种老鸭汤啊。这种，哇，
1: 太鲜了，
0: 是不是
1: 太香了？
0: 是不是一吃下去以后，哎，我们镜头能给近一点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老鸭的肉质，它肉很嫩的哈，很嫩很。哎，你两口怎么就没了？
1: 哎呀，真是太好吃
0: 了！你怎么两口就把它吃光了？我还想让大家看看仔细点来，你看。动作稍微慢一点，就已经全下肚了。
1: 真的太好吃了，没办法，忍不住啊！就这么香的鸭腿摆在你面前，谁都是两口没，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倒口没。哎
0: 呀，真的，这个鸭子，你就在家里面，家里面全家人在家里的时候，你给它炖一炖，然后吃一吃，滋润的很啊。然后呢，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入味，一点都没有那种鸭子的那种腥膻味，因为它养足400天的。1、2、3、4、4包299块钱，这个组合还有7套。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组合没货了，你就订这个组合，178块钱两只的，
1: 对，
0: 这个也 OK 的，就是因为这个是性价比更高嘛，这个
1: 单价更便宜，
0: 对，这个大概还有个7套，售完即止。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毕竟要400天，怎么预约？没法预约，对不对？你还等400天啊？怎么可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多少天？400天。嗯，不是180天，180天好买，400天难买。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预约啊，400天它全是虎养，全程野外的放养，哎，
1: 散养，
0: 所以它是散养鸭。然后你可以看它的鸭头，买过散养鸭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那鸭毛是黑的嘛？
1: 对，毛根。
0: 嗯，对。然后呢，嘴巴是上面会有豁口的。
1: 对的，对的。
0: 再有就是咱们的那个鸭掌，鸭掌是属于那种
1: 有很多的茧，
0: 鸭掌很薄的，没有肉的啊，没有肉的，就一天到晚都在走路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直在运动的散养鸭，这三个特征，大家拿到以后就可以来看到，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嗯，而且呢，几乎很多鸭子都是里面有那个蛋
1: 花儿，哎，
0: 都有蛋的。就是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一批鸭子，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拿大组合。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吃了嘛，我知道它东西好，
1: 品质太好了。
0: 对，我们是将近2公斤啊，将近2斤啊，将近2斤的分量，就是1公斤左右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一只，
0: 对，就你全家人来煲这个汤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很大一只，
0: 红烧也好吃到不行。
1: 是的，很多朋友说养足了400天，会不会只是煲汤好吃，红烧是不是肉不好吃？肉也很嫩，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啊！养足了400天，它的那肉已经很香了，但是一点不柴，还是很幼滑。
0: 大家吃过那种老鸭的那种鲜美吗？啊，老鸭是非常非常香的。啊，就是这种老麻鸭，非常香的。它大概就是400天左右，是鸭肉的品质是
1: 鼎盛时期，
0: 可以说是哎鼎盛时期。然后呢，也是它本身生命力超级旺盛的时候，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就大概1岁多的时间嘛，嗯，对不对？
1: 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时候，
0: 生命力很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刚好是在端午节之前，嗯，其实就是。这个鸭肉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值的时候，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啊，
1: 对，鲜美度，
0: 对，鲜美度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这天这个鸭肉呢，我们的大组合4袋装的还有3套，2套装的两袋装的大概还有个20套左右。嗯，想要吃的话，咱们就直接来订那个大套装，因为大套装到后面很可能就没有了。来，我们先镜头给个静静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肉，红彤彤的，看到没有？像鹅肉一样红彤彤，它是鸭肉啊，
1: 是的，
0: 400天鸭肉，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哎呀，太棒了，我都不舍得下口。
0: 我已经吃了三只鸭腿，要不我也跟你一块儿热闹热闹。第四只，
1: 太棒了，太好吃了。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羡慕吧？哎，它怎么能这么好吃？怎么能这么嫩呢？
1: 好嫩哦！
0: 一直在划水是吧？你这啥味道？我觉得红烧也很好吃，
1: 它就是那个鸭子的清香，就是有时候你吃到鸭子那种膻味儿啊、异味儿啊，它完全没有，它只有清香味儿。所以散养的鸭、巢湖的鸭跟你家小区门口买的鸭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太好吃了。
0: 是的，哎，能加货吗？
1: 今天恐怕是不行，
0: 加不了货。
1: 今天真是不行，今天已经把最多的货放在高老师的栏目了。
0: 吃鸭子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
1: 而且要400天，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电视机一样，我连夜生产，它没有到400天，它就是不能出来。
0: 这会儿有人排队哈，嗯，大家不要排队，大家就直接拿货，手指的这个下方，大家直接扫码就完成订购了。这个鸭子就是让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吃到特别，鸭肉的那种肥美，
1: 又营养，嗯，
0: 又营养又好吃，嗯，首选炖汤。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吃的汤，
1: 好，
0: 一个就是扁尖的老鸭汤，
1: 对，
0: 扁尖麻鸭汤，
1: 扁尖芋头老鸭汤，嗯，哇，好有营养又好香，哦，
0: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不得花个200-300块钱啊？
1: 那真的，这样一锅起码200-300，
0: 两三百对吧？嗯，你看这鸭肉，这个鸭肉
1: QQ 弹弹，
0: 哎呦，闻着就香，
1: 太香了。这个毛根你看到没有？这个毛根就是麻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因为它是麻鸭，所以它不是那种白色的毛根。
0: 哎，这还有一只腿，
1: 对，这还有一只腿，
0: 这个腿
1: 给我留着，好好好，给你撕下来，哦，好不好？太美了，还这个腿，嗯，哎呦，你看这个汁儿哦，嗯，太棒了，
0: 对，就是要炖汤啊，就是要炖汤。三，嗯，来来，给你吃，我们谦让一下，谦让一下，嗯。然后就是再有就是酸萝卜，酸萝卜你去买那种酸萝卜都可以买得着的，嗯，酸萝卜然后炖这个老鸭汤，这道汤品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来给它夹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腿都没了，腿都被我们吃了，
1: 我们俩都分了。
0: 对对，我们再把当中那个肉给大家再看一下，
1: 撕一点，
0: 也是差不多三。3个小时左右
1: 是
0: 啊，这个季节
1: 你看这个肉
0: 特别特别厚实啊，
1: 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这底下真的是
0: 粉粉的、红红的，很新鲜。

0: 所有的鸭子全部都是二零。哎，我这里面看到蛋巢嘞。
1: 真的吗？看到蛋了？蛋看到蛋花了？
0: 这里面蛋，喏，看到没有蛋？
1: 好，我把它推。
0: 然后在这儿，看到没有？
1: 哦，真的有蛋花，太赞了！
0: 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就是盛年期，你知道吗？好多都带蛋花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只我估计也带蛋花，我们刚刚都看到好几只，哦，有蛋花，
1: 真有蛋花，真有蛋花，
0: 看到没有？也是带蛋花的，
1: 真的，
0: 都是好鸭子。全是好麻鸭，
1: 就身体非常健壮。
0: 对，人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1: 正当盛年。
0: 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鸭子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大家就定那个大构成，你听我的。然后接下来呢，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只，让你的身体呢很好的滋阴。那它就是滋阴的嘛，
1: 太棒了，
0: 对不对？
1: 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才70几块钱，大家一定买大组合啊！小组合要90块钱左右一只，大组合只要70几块钱
0: 就能买到，两杯咖啡的价格。
1: 对，两杯咖啡的价格。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看到哪个有哪个构成就定哪个构成啊，02151119900。

0: 三个月之内的唯一的一档直播，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本来鸭子的直播就比那个其他的什么单鲜森的黄油母鸡要少很多很多，
1: 少很多很多，
0: 因为它400天，你急也急不来。你想要那么多货，它没有到400天，你也不能欺骗大家，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货。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鸭子首选是炖汤，然后炖汤的话呢，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你就放那儿小火炖。 炖了以后呢，你可以加点酸萝卜，就酸萝卜老鸭汤。
1: 哎呀，
0: 是我先得不得了，可鲜可鲜了，酸萝卜老鸭汤，
1: 对，很开胃，
0: 很开胃，很开胃。哎，你就吃，我跟大家首推的酸萝卜老鸭汤，你一定要吃这道汤品。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把整只这个鸭子，比如说吃个一半吃下去以后，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就滋阴的嘛。这会儿上的排队非常高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是第二个，也是对身体特别健康的好东西，0215119900。

0: 见过吧？哎，它怎么能这么好吃？怎么能这么嫩呢？
1: 好嫩哦！
0: 一直在划水是吧？你这啥味道？我觉得红烧也很好吃，它就是那个鸭子的清香，就是有时候你吃到鸭子那种膻味儿啊、异味儿啊，它完全没有，它只有清香味儿。所以散养的鸭、巢湖的鸭跟你家小区门口买的鸭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太好吃了。
2: 是的，哎，能加货吗？
1: 今天恐怕是不行，
0: 加不了货。
1: 今天真是不行，今天已经把最多的货放在高老师的栏目了。
0: 吃鸭子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
1: 而且要400天，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电视机一样，我连夜生产，它没有到400天，它就是不能出来。
0: 这会儿有人排队哈，嗯，大家不要排队，大家就直接拿货手指的这个下方，大家直接扫码就完成订购了。这个鸭子就是让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吃到特别，鸭肉的那种肥美，
1: 又营养，
0: 又营养又好吃，首选炖汤。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吃的汤，
1: 好，
0: 一个就是扁尖的老鸭汤，
1: 对，
0: 扁尖麻鸭汤，
1: 扁尖芋头老鸭汤，哇，好有营养又好香、哦、
0: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不得花个200-300块钱、
1: 啊、那真的这样一锅起码200-300，
0: 两三百对吧，嗯，你看这鸭肉，这个鸭肉
1: QQ 弹弹，
0: 哎呦闻着就香，
1: 太香了。这个毛根你看到没有，这个毛根就是麻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因为它是麻鸭，所以它不是那种白色的毛根。
0: 哎，这还有一只腿，
1: 对，这还有一只腿给我留着，好好好，给你撕下来、哦、好不好，太美了哈，这个腿，嗯，哎呦，你看这个汁儿哦，嗯，太棒了，
0: 对，就是要炖汤啊，就是要炖汤。三，来来，给你吃，我们谦让一下，谦让一下、嗯。然后就是再有就是酸萝卜，酸萝卜你去买那种酸萝卜都可以买得着的，嗯，酸萝卜然后炖这个老鸭汤，这道汤品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来给它夹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腿都没了，腿都被我们吃了，
1: 我们俩都分了。
0: 对对，我们再把当中那个肉给大家再看一下，
1: 撕一点，
0: 也是差不多三。3个小时左右
1: 是
0: 啊，这个季节
1: 你看这个肉特别特别厚实的啊，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这底下真的是
0: 粉粉的、红红的，很新鲜。
1: 肉，
0: 所有的鸭子全部都是20。哎，我这里面看到蛋炒嘞，
1: 真的吗？看到蛋了，看到蛋花了。
0: 这里面蛋，看到没有蛋？
1: 好，我把它推，
0: 然后在这儿，看到没有？
1: 哦，真的有蛋花，太赞了！
0: 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就是盛年期，你知道吗？好多都带蛋花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只我估计也带蛋花，我们刚刚都看到好几只，哦，有蛋花，
1: 真有
0: 蛋花，
1: 真有蛋花，
0: 看到没有？也是带蛋花的，
1: 真的，
0: 都是好鸭子。全是好麻鸭，
1: 就身体非常健壮。
0: 对，人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1: 正当盛年。
0: 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鸭子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大家就定那个大构成，你听我的。然后接下来呢，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只，让你的身体呢很好的滋阴。那它就是滋阴的嘛，
1: 太棒了！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才70几块钱，大家一定买大组合啊！小组合要90块钱左右一只，大组合只要70几块钱，
0: 两杯咖啡的价格，
1: 对，两杯咖啡的价格。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看到哪个有哪个构成就订哪个构成啊，02151119900。

0: 三个月之内的唯一的一档直播，
1: 对，真的是这样子。
0: 我们自己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本来鸭子的直播就比那个其他的什么单鲜森的黄油母鸡要少很多很多，
1: 少很多，
0: 因为它要400天，你急也急不来。你想要那么多货，它没有到400天，你也不能欺骗大家，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货。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鸭子首选是炖汤，然后炖汤的话呢，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你就放那儿小火炖。 炖了以后呢，你可以加点酸萝卜，就酸萝卜老鸭汤。哎呀，是我特别，
1: 可鲜可鲜了，酸萝卜老鸭汤，
0: 对，很开胃，很开胃，很开胃，
1: 很解腻，很开胃。
0: 哎，你就吃，我跟大家首推的酸萝卜老鸭汤，你一定要吃这道汤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的这个4支装在热卖当中，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了，东方哥，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
1: 背囊，今天就带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来王哥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2: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2: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 冲马桶冲不干净，时时钟钟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五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
0: 贝朗150-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2: 对，
0: 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48项功能，
2: 对，
0: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这个马桶算便宜的，
2: 对，
0: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0000多呢。
2: 是，
0: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000-6000，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值。 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2: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
0: 哎，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对，但我可是智能的，是吧？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五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2: 那当然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干下风的。
2: 对，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0: 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2: 没有了。哎，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
0: 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气派尊荣。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2: 是
0: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就
2: 空间很少了，对不对啊？
0: 哎。
2: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0: 化繁为简，
2: 而且旁边的那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0: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2: 对
0: 啊，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2: 10公分左右，
0: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是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2: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0: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2: 对，
0: 接那个三插口的插头。
2: 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0: 对，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2: 对，
0: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2: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2: 对，
0: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
2: 对吧？
0: 囤洗啊、复洗啊，
2: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凸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0: 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
2: 就是背面了，
0: 对，对吧？不走明线了，
2: 是
0: 对这个你看啊，包括它正脸，对吧？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2: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2: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2: 对，
0: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啊，
2: 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了。
0: 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2: 对，水箱水，
0: 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有点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啊，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
2: 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0: 对，
2: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0: 对，未必会。
2: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2: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
0: 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变坐便器的，
2: 那我现在两手插口袋。

0: 哎，我手插口袋了啊，嗯，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的，嗯，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哎，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哟，上完厕所之后呢，哎，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1: 是，
0: 再来一下，哎，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1: 特别好，
0: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嗯，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嗯，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嗯，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1: 是哈，
0: 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1: 对，
0: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1: 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0: 对，
1: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嗯，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0: 对，
1: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0: 就是干，
1: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哎，哎，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嗯，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0: 自动冲，
1: 自己冲。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哎，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嗯。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1: 这是探头没电了
0: 探头没电了，
1: 但是我感觉，哎，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嗯，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嗯，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0: 是，
1: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嗯，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0: 那是及时雨啊，对不 对
1: 吧，
0: 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1: 冲了，嗯，冲之前 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0: 对，
1: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0: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嗯，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会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1: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嗯，宽幅是不锈钢的，
0: 对了，
1: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0: 对，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0: 是，
1: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啊，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0: 对，
1: 一个过滤棒，
0: 对，
1: 所以它清洁起来，啊，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0: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1: 关了啊，来，
0: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嗯，那就是什么呢？
1: 暖风，
0: 暖风功能，哎，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嗯，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啊，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啊，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1: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3万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块钱
0: ，两千多，对对对，而且即热式的嘛。
1: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3万暖的这个坐便盖板，嗯，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0: 哦。是，
1: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哎，我们眼见为实。
0: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1: 为啥刷这个颜色？
0: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1: 挂壁，
0: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1: 哦呦，这一大堆，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0: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1: 这么多吗？
0: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1: 3、2、1，来，
0: 自动冲水，哎，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1: 啊？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的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0: 是
1: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0: 对
1: 对吧，一气 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2: 对，
1: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0: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升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啊，小升只有三点，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1: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2: 对，
1: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0: 对，1分钟以内，
1: 对吧？
0: 对对对，啊，
1: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啊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
0: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1: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座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2: 对。
1: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0: 对，完全不交叉，
1: 对吧？哎，
0: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1: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0: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1: 省水啊，
0: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1: 省了你以前
0: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1: 以前
0: 厉害的，
1: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
0: 不必要
1: 了，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0: 是是，
1: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2: 对
1: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0: 对。
1: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0: 对，哦，人不动水动，哎，
1: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0: 对，
1: 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0: 对。
1: 百年的工厂，
0: 是
1: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0: 153年
1: 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0: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1: 常规促销价格是
0: 2799。
1: 今天啊，一级水效
0: 是
1: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0: 对，
1: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0: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1: 精确到位了，
0: 对，
1: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0: 2380啊，
1: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0: 是
1: 没有短板的机器。
0: 对，
1: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0: 是，
1: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0: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呢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
1: 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15块，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85块，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2: 你高于这个价格，
1: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2: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2: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2: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1: 2379，
2: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1: 对，
2: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1: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2: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吗？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
0: 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我们

0: 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1: 你要给老人家来订的话，各位放心哦，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0: 对，
1: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缸这边，
0: 是吗？就这个地方，
1: 就这个地方，
0: 你看
1: 啊，
0: 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1: 应区
0: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1: 对，
0: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1: 一下
0: 我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翻盖了，
1: 翻了。
0: 那你比如说再搭一下啊，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1: 上厕所的时候
0: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1: 落地的，你看
0: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1: 对。
0: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着毛巾的，
1: 对，
0: 这样就更卫生了。
1: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0: 不需要，
1: 只要再
0: 靠近就行，
1: 靠近它就可以。哎，
0: 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1: 手机叫电容屏，
0: 对，电容屏，
1: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0: 对，
1: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0: 对，它就反应了，
1: 没有
0: 啊，不会
1: 的。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叫出感应。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0: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1: 干净到家了，
0: 那就干净到家了，
1: 干净到家了，
0: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1: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0: 对，
1: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0: 是
1: 是吧？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0: 对，
1: 3.5升啊。
0: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1: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0: 对，
1: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0: 对，
1: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0: 这个难得的，
1: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领。
0: 对，
1: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0: 对，
1: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0: 差420来将近。
1: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箱不好看，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0: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1: 是。
0: 那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券到付款，好不好？券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券到时候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银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日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1: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0: 对，
1: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0: 对，
1: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0: 对，
1: 对吧？
0: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1: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
0: 对，
1: 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
0: 哎，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1: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0: 对
1: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

0: 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校，
1: 是
0: 因为一级水校，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2: 对，一级水校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2: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2: 没了，
0: 没有了，啊，对吧？但是我们冲的一点都不少啊。
2: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的，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嗯，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2: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嗯，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嗯，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2: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嗯，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哎，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2: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嗯，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嗯，翻盖，
0: 自动翻盖，
2: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啊，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
0: 3.5升，
2: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2: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哎，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嗯，我们说第一个。
2: 对，
0: 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2: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嗯，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2: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哎，水流也是暖的啊。
2: 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哎，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啊，有温度了吗？
2: 这个温度啊。33.4度，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嗯，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也给大家测一下，
0: 33.6，
2: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嗯，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特别好，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嗯，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先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的，关了啊。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嗯，
2: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0: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嗯，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嗯，离座自动冲水，自动冲呀。
0: 对，
2: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他都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哎，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啊，
2: 哎呦，交给老宁，哎，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嗯，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嗯，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极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极热式出水啊，极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座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2: 那当然非常精细了，
0: 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2: 啊，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3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2: 对，
0: 你就对着
2: 不用啊，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2: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
2: 啊。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哎，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2: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2: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你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2: 是
0: 6999，
2: 差1块钱7000。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2: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2: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
2: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2: 对，
0: 省掉420块钱，
2: 是，
0: 哎，到手价格2380。
2: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哎，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要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它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2: 对啊，
0: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哦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们今天
1: 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用哪能呗？
1: 哎呦，格格比侬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了。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
1: 哎
0: 啊等等，对吧？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呀、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对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
0: 哎、
1: 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来，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在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
1: 啊，
0: 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下
1: 面就
0: 是光脚、
1: 哎、了，
0: 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
1: 哎，
0: 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来。三温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来测一下，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
0: 啊，
1: 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
1: 哎，
0: 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呦，不锈钢。
1: 把修改就捞清爽了呀，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嘛。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两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两路水，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两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两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两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
1: 嗯，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哎、
0: 旋风式漩涡式。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哎，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
2: 了，对，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哎、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说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2: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
2: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2: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2: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
0: 好，
1: 更省水了。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2: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
2: 嗯，
0: 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人说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
0: 嗯，哎，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0，多400块钱呢，
2: 对，
0: 400多少块钱呢，
1: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家说，
2: 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1: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他其实他默默工作，
0: 对，
1: 他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他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哎，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1: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1: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1: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1: 当然可以啊！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哪怕云闪付，
1: 云闪付，
0: 对啊，
1: 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哎，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1: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对吧？
1: 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0: 对，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吧，
1: 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1: 对，
0: 有一些尿渍，
1: 有的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又陈年老坑，
1: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的真的是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1: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1: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1: 一下，好吧？
0: 好吧。
1: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1: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

0: 吗？
1: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啊，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1: 对
0: 秃噜了。
2: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2: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它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2: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2: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2: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2: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
0: 有没有搬楼费？
2: 没有，
0: 房间没有。
2: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2: 全功能，
0: 没有
2: 48项功能，哎，对，
0: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2: 对，
0: 过滤器。
2: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1分半钟加装季到来，
2: 对，
0: 对吧？这个加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2: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0: 不是省40来块钱，
2: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
2: 对，
0: 对吧？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2: 是
0: 按键式的，
2: 对，
0: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2: 哎，
0: 我们做了10几年的加装了，
2: 就是
0: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2: 是啊，
0: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2: 对
0: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48项功能集于一身，哎，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2: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这可以没问题。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0: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

0: 来的还是四处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四处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四处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几乎都是中间段。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市面上这个牛尾一斤也要70-80元，不便宜的啊，70-80元一斤。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都是压分量的，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它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元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
0: 备货，
1: 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七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儿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999000。

0: 经常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哎、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嗯、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嗯、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嗯、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哦、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哦、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
1: 嗯，
0: 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
1: 嗯，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牛，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嗯、对吧，
0: 这个了，
1: 对吧，
0: 你说这个可能70-80块钱一斤，这个不都得80-90一斤了，
1: 对，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
0: 哦、
1: 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嗯、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
0: 啊、是
1: 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
0: 嗯、
1: 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嗯、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新鲜批次，
1: 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嗯、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2个字，看到没、
0: 嗯、
1: 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嗯、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新鲜批次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嗯，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 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哦、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哎、
1: 因为我看刚耿
0: 阳
1: 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嗯，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1: 对
0: 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四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四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中国古寺散养牛尾骨，天然牧场古寺散养两百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标准，
1: 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布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尼布伊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氏
2: 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搿牛肉啊，吃上去很Q弹，那搿段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
2: 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 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 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 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但是你图便宜买到的肉，因为我之前图便宜在网上买的牛肉啊，吃起来味同嚼蜡，什么所谓的奶香味儿啊，什么肉质酥酥啦、嫩嫩的，完全没有。所以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
1: 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 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 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9.3毛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
0: 原切的牛尾，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 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一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
1: 60几块钱，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一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儿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图便宜很容易踩坑的。你看看葛阳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我的妈呀，这大肥膘儿，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是回去炸牛油吗？
1: 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
0: 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
1: 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 有那种稍微尾部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
1: 这个
0: 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高瑞波，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丝竹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之后的生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

0: 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也嚼劲。
1: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2: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市面上便宜的牛肉有没有？有的，你图便宜买的牛肉，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尝一尝，味道真的尽如人意吗？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牛腩、牛蹄筋
0: 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
0: 啊，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

0: 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
1: 嗯，
0: 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蹭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
0: 对，
1: 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一二三四五六，就六块。
1: 对，
0: 就六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一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两袋两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饲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
1: 嗯，
0: 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300-500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
1: 嗯，
0: 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被、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被你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经常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

0: 了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0: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斤斤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是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
0: 对吧？
1: 对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
1: 哎、啊，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要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啊，这套组合相当于都是白送给大家的，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骨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会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这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得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得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
0: 大家
1: 看一下
0: 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给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化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补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到货了。背后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外加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天气真的超级热，然后我们现在演播厅里面也是非常的热。你看高黎还没开始说话就已经开始冒汗了，确实是在这种天气下大家要特别的保护好自己，因为其实只要一个人倒下可能全家人都会跟着受累。那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吃东西没什么胃口，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会去吃一些辛辣的呀、刺激的呀、烧烤的呀，对吧？因为你吃这些可能就相对来说能够开一点胃，那把胃口是打开了，但是呢你这个胃里边火烧火燎的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还有就是一些熬夜的加班的朋友，夏天啊其实特别容易熬夜加班，因为到了晚上特别精神，对不对？它不像冬天，所以呢也是容易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胃肠道会发生一个，对吧，就是黑白颠倒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好的蜂蜜，其实能够滋养到大家的。给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小鸟牌。说到小鸟牌，很多朋友说，哦，我知道，你不用叫小鸟牌，我知道它叫鸡尾式。哎，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蜂蜜是在我的栏目里面我选的所有的麦卢卡蜂蜜里面的第一款，就是当时选它。当时选它的时候是我在一众麦卢卡蜂蜜当中去盲评的。因为我为什么选它，是因为当时我就发现这款蜂蜜特别干，它当中的水分含量很少，它不像有些蜂蜜这种稀哒哒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清汤寡水的感觉。当然这是合格的蜂蜜啊，因为这个里面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它是允许加15%的水的嘛。但是麦卢卡蜂蜜这么好的一个蜜，这么昂贵的蜜，如果说我们还要为15%的水买单，那心里总归有点过不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款蜜，就给大家带来这款蜜是品质非常好的。我在开启盲盒之前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蜜上面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这边会有一只几维鸟，这个是新西兰的国鸟啊，所以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就叫 Kiwis， 就是鸡尾式翻译过来的名字。那么它的创始时间是1949年，哎，跟我们这个新中国的成立的时间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这个小图标，这边会有一个黄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箭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新西兰的北岛啊，上北下南嘛，这块就是北岛。新西兰的北岛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叫凯塔亚自然保护区，这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呢，它是新西兰的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所以很有名，就好像我们这个大红袍，对吧，我们有大红袍的母树的发源地是在这个武夷山，大家可能也去玩过，很珍贵。它也是一样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母树的发源地就在这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所以这一块是非常适合于麦卢卡树生长的。那么我们今天它的产区就在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所以这个信息很关键。你不要看这样一个小小的箭头，其实就表明了它的产区非常的道地和正宗。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的我刚刚跟大家讲到它的这个蜜的含水率非常低，所以我现场给大家开一瓶。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季节里面吃蜂蜜哦，你看这个成绩合格吧，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合格啊，它是优秀啊，对吧，卓越，对吧，卓越，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个结果。那你看到它这个硬邦邦的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这种物质，你就知道它的含水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好使劲把它挖下来，看到没有，它是完全倒杯不洒的，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完全倒杯不洒的。所以它其实比一般的蜜，比一般的麦卢卡蜜要更精吃。一般的蜜呢，这样的一瓶可能吃一个月，但是我们的蜜它是可以嚼的，可以咀嚼的，可以在你嘴巴里面慢慢慢慢的去品的。这样的蜜含水率极低，它可以吃到一个半月，甚至你慢慢的吃可以吃到两个月，所以它非常精吃啊。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货号，其实是整个的货号备的还是非常全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今天整个的货号，25家、20家、15家，都有现货。我先来跟大家说20家，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大家会比较想要吃20家。20家我们的专柜价格给大家看一下，1299一瓶，1299专柜是有时候的，你看这边还有那个链子，铁链子给它拴住。因为一瓶就是1000多块钱啊，根本得了啊，对吧？这要是不小心掉了的话，这售货员也心里面也觉得
特别担心啊，所以全部用铁链子拴着的啊，不要随便拿的。1299一瓶，今天我们有三瓶装，专柜价格3897，东方歌舞2199，另外一个是六瓶装，六瓶的情况下再多拿第七瓶，多拿第七瓶，专柜的总价是9093，记住啊，九打头已经快奔到五位数了，今天是4398。直降100，4298，400元凑单成功3898，算下来单瓶20家的只要400出头，很划算的啊，真的很划算，20家能够，而且是含。

778块钱，这个是15家。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6+1瓶啊，今天也多了第7瓶。专柜的总价5446，东方购物今天2598直降124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220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会主推15+和20+这两个货号，因为这两个一般来讲是在新西兰的本土在药房里面销售，就是可以帮助您来解决一些胃里面啊特别胀胀的呀，不舒服呀，对吧？然后有点难受啊，这种呢可以通过好的加号的蜂蜜来加以改善。你想想看，这个天气高温高湿，其实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我们这身体当中可能细菌的繁殖速度也会相对来说比平常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要关注一下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1: 我也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除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一年一病。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2: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1: 对对对，伊讲侬，伊讲侬要侬要去，伊讲搿物事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不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
4: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5: 每天都在吃的，
4: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6: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7: 啊？什么？
6: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7: 40瓶啊，
6: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7: 一直在吃，
4: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5: 赶紧存一点。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在新西兰北岛海拔300到500米左右，生长着漫山遍野的茶树，它们叫麦卢卡。只有麦卢卡树酿出来的蜜才能提炼出毒麦素，它有别于市面其他蜂蜜，浓醇蜜香，风味迷人，耐人寻味。创立于1949年，历史悠久的新西兰基维氏品牌，在新西兰北部毛利部落拥有自有蜂场，并且基维氏只选用自有蜂场中的蜂蜜作为原料，品质更加上乘。近些年来，由于产量减少，而且需求量不断扩大，使得市面麦卢卡蜂蜜价格不断走高，且真假混淆。东方购物保证每一瓶全部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

这会儿我们的15家、20家都卖得很好，包括10家我们都开张了哈。就是这样的，因为天气热的时候确实是细菌啊滋生啊速度是比我们说比天冷的时候是要快很多很多的。你吃下去的食物，比如说你要是没吃完，你剩下来一些，你放到餐桌上，它的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都会比平常要快很多。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平常吃东西可能不太会注意，但是到了夏天真的就是胃肠问题一个高发的情况。而麦卢卡蜂蜜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可以帮助你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这个胃肠。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平常会吃，那么到了夏天呢，不仅会吃，而且会吃高加号。就是很多人是可能是秋冬季节会吃一些10家、15家，那么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就会把它升级为15家和20家，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胃肠当中滋生细菌的速度啊，包括高温高湿啊，对吧，都是容易让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产生一些各种各样不好的这种感觉的。那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批次哈，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做这个抽检。今天会有25家，有朋友想订25家吗？我们今天有25家的现货，哎，25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25家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那个产品。今天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啊，25家，这个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我今天25家有现货吗？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就是专柜里要卖到3800块钱左右的一瓶的25家，我们今天会有现货给到您。好，这个是25家，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20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啊，做了检测 UMF 值。另外一个就是15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所以无论您买哪个货号，你都放放心心的，你吃到的是一定是在这个加号达到了标准的哈。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因为刚刚过了大暑节气嘛，对吧？然后接下来这种暑气会越来越重，然后就这种天气会觉得人特别不舒服，也是。消化的整个的一个，我们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消化会变慢，对吧？然后呢，就是整个胃肠的问题也会特别容易发生。所以呢，高丽也在这边提醒大家，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东西在吃的时候不太注意，它本身的细菌滋生的速度就会快一些。还有就是你可能在夏天，哎呀，就像我昨天吃那个水煮鱼，哇，吃完以后整个人都不行了。还好有这个20家的蜂蜜在旁边，因为我是单位里面备一瓶，家里面备一瓶的，我马上就吃，就是真的就是就快，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快，对吧？在它还没有开始威胁到你的时候，就迅速的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那就效果会非常的好。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款蜜，因为它是基维氏的这个大品牌，然后我们实际上呢，这个蜜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Kivis 是1949年成立的，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凯塔亚就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北岛，新西兰的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然后给大家着重是看这一幅图哈，这幅图大家看得懂是啥意思吗？来，我们镜头给到那个上面那三个小圆圈，对，那上面的最上面的那个三个小圆圈。来，镜头给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说10家、15家、20家，可能有些朋友不明白，其实你看到这个图就很清楚了，就是在培养皿当中会有很多不好的细菌，而你当往当中滴一滴10家，它会什么情况？滴一滴15家是什么情况？这个是20家，你看还有这个细菌的这个我们说不好的东西的藏身之处吗？所以实际上它这个10家、15家、20家是这么来的哈。那换句话说，这个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是说哎，高丽你今天给我来一批20家，哦，我然后我跟工厂说啊，工厂你们最近10家、15家都不要生产了啊，你们就生产20家就可以了，可以做到吗？完全做不到，天生天养啊，就是我这批蜜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批次，是确实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我这批蜜就是20家，啊，我下批蜜我怎么都到不了20家，就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新西兰的那个前段时间，因为前两年他们是这个它的那个自然保护区，包括那个其他的地方会有那个森林大火，森林大火就是把它的整个的自然保护区的那一块的这个蜂的这个产量一下子锐减了1/3，所以实际上现在20家和15家很珍贵啊，很珍贵。非常珍惜。那包括呢，这个也是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证明了这个物质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而这个物质的名字就叫毒麦素啊，就是叫毒麦素的。好，下面其实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哈，我随便念个一两条。比方说，
纪维士给我的感觉就很硬，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哎，这个感受跟我的感受一样的。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都很稀，又齁甜，不像纪维士，颗粒感很强，不甜，有淡淡的花香。其实它除了花香之外，还会有果香、蜜香，包括还有淡淡的红薯的香味。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甜红薯？还有淡淡的红薯香味，还有这个就是。自从吃了这个麦卢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很多好的东西其实是大家吃了以后都会给到自己的身体一个正反馈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你舍不舍得，你觉得你的身体值不值得。这一点很关键，你不要觉得你的身体觉得说可以去扛，因为有很多问题它是扛不过去的，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讲，它是真的扛不过去。还有一些上班族经常加班熬夜的朋友是真的扛不过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好的蜜，因为这是天然的东西，对吧？它不是说我化工厂，我今天来给我生产一批20家，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达不到。所以这种蜜，你看含水率又这么低，你在吃的时候，你的心里是非常笃定的，是非常放心的。吃的时候也不用太多，就这样一勺，然后放到嘴巴里面是需要咀嚼的，而且很好吃。尤其是我会建议大家，天热了，你家里面如果说想要让身体快速的补充能量，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帮你身体快速的补充能量嘛，它当中还有的很多的生活性物质，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有很大。还有就是咽喉经常说话的，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还有就是你的工作当中是经常需要跟人交流沟通的，这些职业都是可以来吃的啊。其实任何职业都可以来吃，包括退休族，就是你一直在电脑面前操盘的朋友，其实你多喝一点好的蜂蜜水，对你的整个人身体的滋养帮助也都特别的大。现在十五家是卖得特别好，我跟大家说一下15家，这会儿15家走得非常快，一瓶778块钱一瓶，778一瓶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叫周末爆杀的方案啊，778一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构成应该是几瓶呢？大概就是拿三瓶，对吧？拿三瓶，东方购物今天会让你拿到第四瓶，这些都是空的，空盒子啊。我们的货很紧张的，这都空罐子。第五瓶、第六瓶，他们的货都在仓库里面，都说惜售。然后今天会加第七瓶，778块钱。那一共带回去，一共是778块钱。你带回去的就是七八五十六，差不多5000多块钱的整个的蜂蜜。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对吧？你要是拿15家的话，而且它的那个批次检测又是这个本身的数值也是非常非常让人满意的。另外一个是20家也是有售的，专柜里面的价格是还记得吧？1299一瓶，而且专柜你看都是用铁链子锁着的，因为这个掉了一瓶，售货员对吧要着急的要命嘞，对吧？将近1000多块钱一瓶嘞。东方购物今天就是让你拿四瓶，专柜里拿四瓶的构成，然后我们会有第五瓶20家，第六瓶20家，以及周末爆杀的第七瓶给到您。所以这个构成其实性价比很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来拥有你想要的那个构成，02151119000。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冰个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里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觉着。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搿东西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头个方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趟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十五家其实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说这个话，其实一方面就是我自己也在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问题哈，就真的十五家是可以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也有实测值，实测值的抽检的报告 ，UMF 值的指数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产品，一方面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跟大家来讲说，如果我们老百姓嘛，对吧？我们就是一分钱，我们每一分钱就是花在刀刃上。十五家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你自己吃或者送人，十五家送人也不心疼，然后你自己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货源哈，就是全部拿到的都是超级好的一个货源。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大家特别容易。特别容易的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容易把这个肠胃吃坏，吃撑，或者说是吃坏了肚子，对吧？拉稀跑肚啊什么是特别容易的。还有就是你可能吃一些刺激的食物，然后刺激到了胃黏膜。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有很多的黏膜，那我们的口腔当中有口腔的黏膜，是吧？你口腔当中如果这个黏膜受损了，也会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然后我们的食物下去，如果是些刺激的，然后是这种辛辣的，或者说是一些不太好的这些食物进去，你的这个咽喉这个地方会不舒服，是不是？然后再往下走以后，你整个的胃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人就整个的这一条系统啊，大家都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然后正常情况下，你看这是我们的胃。胃就是一个口袋啊，躺在这儿的，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连接小肠，然后再连接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最后排出体外，对吧？就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呢，吃撑的时候你会发现胃比这个胃比这个胃，你看大很多。它一大了以后，它整个的那个胃壁哈，就是这个胃黏膜哈，上面的很多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啊，会凸显出来，而且呢，刺激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正常的情况下，胃壁是粉粉嫩嫩的，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喝酒，你的酒精下去，你觉得你没什么问题，你说哎呀，我每天就喝点小酒没事儿，你的酒精下去，胃黏膜的颜色就是会充血，它就是会变红。啊，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东西。你不是说什么哎呀我没感觉，我已经喝了很多年了，你再喝很多年，你只要是酒下去，你这个胃黏膜的颜色，你看跟这个粉粉嫩嫩的颜色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会充血。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听过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喝酒喝的就是喝到胃出血，听过吧？我们都听过，对不对？那是谁在酒桌上喝酒喝得太猛了，喝到胃出血，为什么？对不对？那就这种情况，黏膜已经完全受刺激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吃辛辣的刺激的食物，它的整个的胃里面也是火烧火燎的，像火焰山一样，这种情况都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出去吃饭呀，对吧？或者说是我们实在没有胃口啊，我们想吃点火锅，想吃点烧烤，想吃点刺激的，怎么办呢？我们回来以后来找他帮忙，找十五家或者二十家帮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的蜜的品质大家可以肉眼可见的，你看这个含水率非常低，这么低的含水率，你其实这一勺抵得了你平常吃这种的啊两到三勺。你看这个含水率，这稀稀拉拉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也讲究一个这个密度嘛，食物的密度嘛，你这里边15%的水，我们不愿意为水买单，我们要为蜜买单。这个就是咀嚼，你是可以去嚼着吃的，而且它这个蜜啊，啊，好好吃。它这个蜜是，它不是那种齁甜的蜜，它是那种，哎呀，好享受啊！我发现人呢、啊、吃了蜜之后，真的就是甜滋滋的。我前面还觉得很烦躁，因为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很热，然后因为我们空调没有及时打下来，然后我就整个人是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热。然后就赶快平复一下心情，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蜂蜜。哎呀，这勺蜜吃下去之后，顿时心情很好了，心里面乐开了花。所以有的时候人的心情是需要食物来调节的，而且需要好的优良的食物来调节，是不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然后呢，多给自己的身体提供一些好的食材，也是一个爱自己的一个表现。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一口蜜养精力，守护健康，它是怎么做到的？我其实要给大家看的是这幅图，我特别要给大家看这个图，因为很多朋友呢是不太了解十家、十五家和二十家它到底什么意思。
您也可以拍照下来，然后自己仔细的看一下，这三个圆圈哈，它其实是三个培养皿，这个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斑斑点点像小蚂蚁一样，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好的这些细菌啊，不好的东西啊，对不对？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我们往当中最左边那个滴了一滴十加，然后当中那滴是滴了十五加，再往旁边最右边滴了一滴二十加的蜂蜜，你会发现这些坏东西就无处藏身了。你看二十加这个势力范围有多大，是不是能看得到啊？这就是二十加的势力范围，这个里面还有那个黑色的小点点了吗？没有了，这个坏东西没有了，对吧？慢慢的被它赶跑了，被它消灭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UMF 值数越高，它的战斗力、它的意志力是越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有人就说，这个好，这个好，让工厂里面都生产二十家，不要生产十五家和十家，做不到，朋友们，因为这个是大自然的结晶。小蜜蜂采了蜜之后，采了那个花粉之后，酿成蜜，通过自己的身体酿成蜜，出来是什么植数就是什么植数。不是说我人为可以去干预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如果大家吃二十加，真的要感谢老天爷，对吧？有这么一个二十加的蜂蜜给到我们，吃十五加也是一样的，吃十加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大自然的结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是这样，我们今天二十加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所以十五加是778块钱，所以在专柜里面大概就是拿到三瓶半左右。今天我们会有第四瓶、第五瓶以及第六瓶，让你全部带回去，并且还会有礼盒。这个礼盒就是专门 Kiwis 给大家准备的礼盒，大家可以就把你的蜂蜜啊放到这个里面，直接就拎一个蜂蜜拎到朋友家去，那这也是一份甜蜜的祝福啊，是不是？那朋友开心死了，这个谁不爱蜜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加送第七瓶，778块钱特别加赠的，今天周末爆杀的方案给到您的，这个是十五加的啊，另外一个是二十加的，二十加是也是一样的，二十加今天会给大家加第七瓶，那在这儿，平常是六瓶，今天是七瓶，一瓶是1299，所以我觉得二十加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它毕竟这一瓶要1000多块钱呢，它不像其他的蜜可能700-800块钱的专柜价，是不是？我们也同样支持全渠道比价，我给大家比一下价格啊，因为 Kiwis 在全渠道都是有售的。某宝我们今天东方歌舞可以便宜到1178，十五家啊，十五家你便宜的就是你赚到的嘛。某东我们可以便宜到905，都有售的啊，这些都是大品牌。然后拼某某我们今天十五家可以便宜到835。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力度拉满，直接机制拉满。二十家听好了，我们可以便宜到1443。二十家的这个跟某东比，我们可以便宜到1695。便宜到的就是大家赚到手的，就是你拿到蜜，同时还可以比这些渠道更加划算。然后拼某某，我们可以便宜到1345。所以大家可以比一下，你看看你是要哪个方案，无论是十五家还是二十家，今天都是可以享受到东方购物独家的超级优惠的价格，没有之一啊！我们一定是拿到的是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价格，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刚刚有位朋友订了一套25家，所以我赶快把这个25家给大家看一眼。啊，25家它不是每一次直播都有现货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25家好金贵啊，每一滴蜜都是液体黄金啊。25家，看到没有这个数字？25，这还得了啊！25家，这个蜜呢，它的产量极为稀少，所以我们会给大家配这个收藏证书，在这个地方，啊，会大家看这个整个的，包括礼盒装。如果大家送礼的话，其实25家是相当不错的，它是有呢，有这种很精致的一个木质礼盒，看到没有？你要送人，哎，你看。我把我的心意来送给你，然后打开来这样一看，哎呦，这个蜜没有见过哎，25家哎，然后这个蜜的这个价格非常贵哈，专柜的价格是3388一瓶，3388一瓶，它的量非常非常少，3388一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盒装啊，礼盒装，专柜我看的都没有礼盒。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礼盒装，就专柜好像都没有这种礼盒装的这种包装，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构成。那么这个25家呢，因为刚刚有个朋友订了，我其实都一直都没介绍，我其实一直都在介绍别的，但是就有些朋友可能自己是有这个需求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25家。25家是这样的，它本身的量因为非常少，所以我们给大家的方案力度是打的是机制拉满的。25家这2瓶的专柜总价就6776，因为它一瓶是3000多嘛，3800多嘛，2瓶就是6776。但是你会发现专柜是没有礼盒的，我们今天是有礼盒的哈，有盒子的，有这个木质礼盒，非常漂亮，很适合大家去表表心意的。还有就是额外加2瓶20家，在25家面前，20家真的就是小弟了，对吧？这是大哥，这没办法的。当然在15家面前，他又变成大哥了。所以今天是20家。作为特别给大家的礼物，加到一起一共是4瓶，4998，那么单瓶的价格是1000块钱。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个25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是真的可以来订。我们大概每次直播会准备个1到2套的现货，是不需要等的，是直接打电话一订购，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现货的，这点会特别的好。然后呢，再要说到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蜜哈，是非常适合于这个季节，大家如果说是口腔不舒服呀，咽喉不舒服啊，肺里面经常这样的，然后嗓子也经常不舒服的，这些无处不在的黏膜受到了外界的侵害，受到了外界的损伤，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我给大家念几条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你就知道了。很多朋友是真的是从麦卢卡蜂蜜当中是可以说是拿到了结果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我大家随便念几条，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留言，说你看这边很早在吃了，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没用，很寡淡，那鸡尾是完全不一样，沙沙的。哎，这个沙沙的原因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它很浓郁，水含水量很低，非常浓郁，关键对胃肠消化真的会很有帮助。在这儿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1个多小时。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不一定是因为受凉打嗝，就是如果你的胃里面有那个坏东西，你的幽门有那个坏东西，你也很容易打嗝，而且不是吃饱了饭以后打嗝，是无时不在的都在打嗝。如果你经常打嗝，无时不在的都在打嗝，其实你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胃可能是不是有那个坏东西。试过很多方法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麦卢卡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还有在这儿真的有用，每次火锅川菜啊，然后回到家我就要含一勺20家，然后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啊。在这儿很多人送烟送酒，但是我就喜欢这个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也是到处可以查得到的。哦，这边还有一位老师，我刚刚就跟大家说了，老师的职业其实特别合适。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然后也比较沙哑，给他带了一瓶15家的蜂蜜，让他含着慢慢咽。他说含的时候火辣辣的，但是疼痛感一会儿就消失了。坚持吃了一周，嗓子好了，特别管用。哇，都是朋友们的留言哈，还有在这边。真的感谢这款蜂蜜，我家去年查了一次那个菌，年年查，年年都是好的。舅舅2016年就是因为胃的问题离开了，所以我们家特别关注胃的健康，看到没有？所以真的不一样哦。那在这里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次这个蜂蜜了，吃了很多年，家里现在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胃肠调理好了，营养才能好。哎呦，好懂啊，确实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的15家和今天是周末爆杀嘛，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机制是拉满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全部都是额外加了一瓶，15家加了第7瓶，20家大组合也加了第7瓶，
啊，就是六屏升级到七屏，六级升级到七屏，一个是2498，一个是4298，跟大家自己需要来。15家的单屏的价格就只要220块钱，很划算。20家的单屏的价格也就430块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现在的15家大概还有个2-3套，20家大概也就是2-3套，加在一起也就是6-7套而已。直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自己想要的那个加号，直接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的直播还有大概三分多钟，这一场直播就要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点点机会可以来尝一下20家的基韦氏的麦卢卡蜂蜜。说实话，其实我们身体哈，如果你给足了它的营养，它其实会慢慢的让你忘掉你的生理年龄，然后呢，慢慢的会让你记住你此刻的年轻的状态。而且呢，如果你在天气热的时候给予你的身体更多的关怀，你的身体会呈现出来比同龄人或者比你自己以往的那个状态会好很多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天气炎炎夏日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更多的关爱。麦卢卡蜂蜜它是什么呢？它是大自然的结晶。我们不是说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那个东西说实话以后会可能会越来越

便宜，对吧？这种工业化的量产的东西，而反而是资源性的东西，就是我只有这么多，然后我卖完就没有了，这样的东西，而且又是对我们身体有效的，这样东西会更加的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其实老祖宗都一直有一句话叫做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现在大家都会知道说，无论是天气冷还是天气热，对吧，这种大热天，上海有吃羊肉的习惯，有吃童子鸡的习惯，有吃鸽子的习惯。哎，我现在慢慢都跟着上海人啊，就是开始改变以前的那些生活方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那么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用好的蜂蜜来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更多的滋养，其实是很多人保持一个青春的，或者说是这种更加好状态的一个小秘方吧。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一直坚持吃蜂蜜，状态真的好到不行，还有皮肤也是好到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它当中不光是说含有麦卢卡的这个就是毒麦素的这个活性因子，它其实还含有很多很多的专属于蜂蜜当中的独有的天然的成分。你想想看，小蜜蜂是动物，对吧？然后它采了植物之后，它酿成了这样的一个蜜，这个其实是动物和植物的结晶。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吃到这种动植物结晶的东西是不多的，它要需要小蜜蜂的辛勤的这个采摘，然后还要需要它去酿造，是经过它的身体来完成的这所有的这系列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无论您订哪个加号，我觉得对你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解决一些问题，15加和20加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那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的财运、好的运气、好的口才。那今天的老庙黄金携它非常出彩的两个款式，两个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带回去。无论是选择20克、50克还是100克，无论选择它生肖的本色金条还是福运的金条，今天通通都给大家特别优惠的方案，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名家，欢迎名家，欢迎
1: 潘老师。大家早上好。中午了，中午好。
0: 对，
1: 是这样的，今天来到东方购来到了两个款式和三个规格，当然说福运金条呀，我知道阔别很久了，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是要抢的，
0: 对，
1: 真的，因为福运金条就它的我们的生产周期也比较长，来到东方购物入驻频率也比较少，所以喜欢的一定要行动起来了，
0: 对，
1: 而且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有优势的。
0: 在说价格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阔别真的很长时间的福运金条
1: 了吧，
0: 你要想买金条的话，你看认准福运金条没错了，因为它开面更大，
1: 很霸气啊，
0: 拿在手里面更加沉甸甸，对吧？尽管我们说它的克重是一样的，两个都是100克，但你看它的开面更大，对吧？然后再来福运金条本身。

0: 那寓意也很好，
1: 多子多福啊，而且你看福到了，对吧？正福到福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的福音金条它开面做的相当大，如果送老人啊，或送长辈啊，或者是你说结婚的喜庆的一些家里事情，福音金条来上一根是很合适的。
0: 是，
1: 你如果你家里平时都是以前一种竖版的小，就窄版的金条，如果你缺少这样的一个霸气的金条的话，与众不同的金条的话，也可以入手的。
0: 老庙的工艺做的真的非常的好，对吧？非常的精致，所以你看在这个这么大的开面当中，这个福字写的又是非常的有那种气势，
1: 它就是镜面和浮雕的相结合。浮雕我们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一个灯笼高大大的一个大灯笼。
0: 是。
1: 然后中间的镜面呢，就是我们多子多福的一个福字。
0: 然后说今年是马宝宝，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个有人结婚啊等等啊，
1: 咱
0: 们
1: 今年这一年的
0: 马年的生肖金条，本色金条啊，纯本色金条就带回去。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两个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带回家。那刚才米佳也说了，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选呢，一定是有着更加优惠的方案啊！
1: 对的，
0: 看好今天的门店挂牌金价。
1: 门店金价是看这里1058块钱啊，1058。
0: 是。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多少呢？是920块钱。
0: 是。
1: 中间差价达到138。哦。其实这个差价的折扣我算过的，近期是比较低的，因为近期一般是90折啊，89折啊，88折，今天达到了86折，87折都不到，对吧？这个性价比又拉上去了。然后20克直接省了2760块钱，50克大家买的话直接省了6900。当然，如果你买100克的话，省得非常多哈，省掉一万三千八，相当于15克金条了。
0: 就您今天出手100克，立马就为您赚到或者省下了13800。
1: 是的，
0: 说13800块钱实打实，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差价达到了138，也是近期非常大的一个差价。
1: 对，
0: 那差价越大，大家的安全系数是不是越好？
1: 是，
0: 对吧？安全区间，哪怕金价再波动，大家说我今天有着这个138元厚厚的安全垫。厚厚的安全区间为大家作为保驾护航，而且你今天买100克的朋友，你基本上算一算，对吧？我们简单算算，差不多10来克的金条还送给你的，
1: 15克呢？对，如果在老庙门店买的话，对吧？实打实的，没有任何折扣的。
0: 是。
1: 那今天东方购物送给有这么大的一个折扣，那很多观众会问我，那么是不是我在我门店我不买公益金条，我买投资金条，是不是价格可以低一点？没有错，投资金条一定是比公益金条价格会低的。
0: 但是
1: ，我们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公益金条一定是比投资金条还要划算的。
0: 哎呦，听到吧？听到吧？然后大家会说，今天86折的优惠啊，敏佳在什么样的渠道你能拿到跟东方购物一样的价格折扣？
1: 没有了。没有了，咱们老庙的官方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别的渠道金条是不打折的，记住是官方渠道啊。
0: 是，
1: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黄金、买金条是很靠谱的。
0: 对，
1: 首先我们大品牌直营的，对吧？其次，东方购物这么大的一个媒体平台，保证了物流的
0: 公信力
1: 和公信力。
0: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更好的服务，对吧？
1: 是的。
0: 来，我们说到今天的老庙黄金给您带来这个好运气，这个福字哦，这个福运金条真的是开面大，拿在手里面把玩的，就感觉都特别好。
1: 而且它是 A B 面的，它背面不是光老庙的 logo。它是我们的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
0: 白玉兰
1: 花开富贵，它是你买了一根金条，享受到了双面的工艺啊，
0: 镜面。对吧？
1: 都有了。
0: 然后再来，你看，我们今天是 AU 999.9，四个九。
1: 是，这份证明它是的，它的纯度。
0: 纯度。
1: 只有四个九的金条，将来老庙可以支持官方回购的。所以买金条还有一个就是。就品牌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品牌我知道它不支持官方回购，可能大家要去二级市场去讨价还价了，对吧？但老庙金条，但凡只要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咱们都支持官方回购，只要到我们老庙的指定门店就好了，上海是城隍庙店、南京东路店都可以来回购的，回购很方便，回购只要带着金条，带着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我们东方购物的电子发票就可以来回购了。
0: 而且东方购物的渠道特别支持大家是什么？叫货到付款，
1: 对，
0: 你今天只需要锁定名额，
1: 对，
0: 敏佳一直在说，锁定好名额就意味着你已经把这个价格锁定了，
1: 对，
0: 哪怕未来价格有波动，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当金条送到您的府上的时候，你再做最后的决定，
1: 是吧？
0: 你到时候觉得金价合适留下来，不合适那大家都一样，人之常情嘛。
1: 这一点货到付款，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老庙除了东方购物这根渠道保留的之外，没有一个我们的渠道是有。货到付款这个概念的，全都是你要先要付款的，因为黄金是特殊商品，它实时波动的。但东方购物就给大家一次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今天你只是锁名额，锁定价格，锁名额，然后有5个工作的签收时间，
0: 对，
1: 5个工作日你可以去比价，可以看金价，你觉得合适你就留，不合适你就拒收。
0: 是，
1: 所以您没有什么风险的。
0: 是，
1: 但是这个机会是你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经过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像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也好，对吧？国际形 势的一些看不清、摸不透、波谲云诡也好，回归到黄金本色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它本身天然就是金属，就是货币。
1: 你要聚焦它的价值，
0: 对吧？
1: 而不在它的价格，
0: 是
1: 这样的。它的价值什么？它不可再生资源，对吧？央行也在存黄金，像我们的央行就连续20个月在增持黄金嘛，就截止到6月底，连续20个月，这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做实物黄金的，本身就不看短期的一个波动和情绪的带动的，
0: 对，
1: 咱们就看了长期的一个走势的。
0: 是，
1: 所以长期走势一定是利好的。所以咱们跟着央行走，跟着国家走，不会有错的啊。
0: 何况我们今天的价差是达到了每克138，100克为大家省下了。赚到了13800，相当于你今天买100克，给您送了差不多15克左右的黄金，
1: 对，
0: 对吧？这个力度，我们今天有20克、50克、100克，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进行选择。无论是我们说7、8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了啊中考的这个通知书啊、高考的通知书啊等等，大家都很开心，大家在一起 对吧？吃吃饭的时候来拿出，总归是作为长辈。
1: 对，
0: 要表表心意的吧，
1: 一定要的、啊。
0: 至少拿一个大大的红包和拿出这一根50或者100克的金条，我觉得哪个分量重，大家自己都可以掂量掂量。
1: 对，我觉得是很应景，正好在马年中考高考的，咱们送一根马年的金条，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对吧？
0: 对，
1: 如果够实力够狠的，啊，100克的，
0: 对
1: 吧？如果说我们小一可以小试，就是试就不是就表小表示一下的，
0: 对，
1: 我们就50克、20克都是可以的。
0: 但是今年比如说有70啊，或者逢整数或大寿的，对吧？家里面有一些隆重的一些寿宴。喜宴乔迁之喜的福运金条，这个开面更大，老人家捧着不要太开心哦。
1: 我跟你讲，送老人或者有婚庆需求的，那就是福气金条了。
0: 对，
1: 它涵盖了一切的祝福，
0: 多子多福，福气满满，
1: 而且是百年好合，长命百岁，
0: 而且福
1: 就百岁的金条。哎，
0: 福运金条还是 A B 款，对吧？你无论是怎么去看它哪个面，它都是非常有工艺
1: 特色。它的工艺是加分的，工艺但凡是 A B 款的，它成本一定是高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和马年的生肖金条是一样的价格，
0: 是
1: 单价。
0: 我还是那句话，敏佳这个。价差138，在全上海什么样的门店渠道还能看得到？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咱们老庙任何的官方渠道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0: 是
1: 没有这个力度的。
0: 是，
1: 所以咱们东方购物138，相当于打了个86折。大家可以截屏，截屏好之后呢，一定要锁定名额，然后明后天去比价好
0: 了。对，
1: 我们门店如果是在920块以下的，你全都可以拒收啊，对吧？我们这个在有很公信力的平台，一定是说公信力的话的
0: 啊。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看中哪个款式啊，先把它
1: 对，
0: 先把它这个收入囊中，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的，抓紧时间，走，咱们今天看可以看一看啊，就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生肖金条等等啊，老庙黄金，每年价格它的基本都是稳定的，但是在最近几年当中，大家会发现它一下子单边上扬啊，其实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一个信号，是什么？金价已经走进了一个上升通道。
1: 是的，从2024开始嘛，其实都已经2025开始，其实有一个大幅度的往上走的一个迹象了，对吧？包括这两年都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大家也能看到一个信息。我们这个黄金啊，它也是相当的什么保值的，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呢，如果要选择更加稳妥的一种投资理财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对吧，有一些闲钱啊，有一些资金理财的一些需求，你看啊，理财的产品对吧，定期也好等等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基金股票等等，大家说哎呦，专业知识太多，或者说是这个波动幅度太大，心里难以承受，特别是进入七月份以来，大家都懂了对吧？好，但是什么样的产品能够让大家至少能够保证自己的本金来，我觉得黄金是一种选择，
1: 而且黄金是有期待的，因为我依旧看好它的将来，它的未来，否则的。

0: 话，我们央行不会每个月都增持黄金的，嗯，对，它至少是个对冲的一个工具吧，嗯，是吧？
1: 是的，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是两个款式，这个福运金条，相比马年金条来说，福运金条来的次数非常少，对吧？这个福气满满啊，虽然说我们一直说好口彩好国彩，今天好口彩真的来了，对吧？大家会说这个福气，这个多子多福，这个幸运的福字啊，今天带到你，哎，今天带到你家。然后今天是三个不同的规格，20、50和100克，你不论选择哪个款式，我们都跟门店有着巨大的差价啊，这是
0: 差价多少知道吗？138元呢。
1: 是
0: 在门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哪怕是投资金条，咱们老百姓能买掉最接近原料金的这个金条，嗯，在东方购看起来，我们东方购的优势还是很足的，嗯，所以这个点我们可以报，价格部分大家不用担心，质量部分也不用担心，嗯，咱们老庙金条是秉承上公差的，
1: 对，
0: 金条部分至少是正公差，而且上公差的话就只多不少，嗯，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是保售后的，包括保以后的一个回购。买金条回购是很重要的，你不可能今天买了你不想它的将来回购的一个问题，咱们老庙没有后顾之忧的，咱们是能够接受官方回购，嗯，所以这点我觉得在东方购物买金条是很有保障的。
1: 你知道吗？但凡一个金条它可以回购，首先这个金条必须是真品和正品，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的纯度必须达到官方回购的条件，它是4:9的这个成色，所以它一定是要保证真品，对吧？保证它的纯度的。
0: 对，
1: 再来就是它回购的好处是给大家在万一需要用钱的时候提供这样的一笔资金，对吧？你说再过了3-5年之后，你要再拿出一笔闲钱来，比如说支持孩子再去深造呀，包括自己可能还出去旅游啊等等，那这笔闲钱它能够再生，其实靠的是回购的这个附加条件。哎，对吧？
0: 对的，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马年那个金条，顺便说一下，马年金条到9月份，应该到9月份就应该全部收关了。
1: 是，
0: 还有大概1个多月嘛，2个月的时间。嗯，如果在你的预产期在10月份的，10月份之后的，那肯定是马宝宝嘛。
1: 对。
0: 那么今天现在就可以入手了。
1: 对。
0: 因为到了10月份，一定不是马年生肖在东方购物了，
1: 是
0: 羊年生肖要开始首发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信息给到大家。
1: 对。
0: 啊，不要一直在观望。
1: 而且大家说，在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为止，大家说一直没有出手这个生肖金条，可能价格一直顶在高处，对吧？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0: 门店还是四位数，
1: 门店是四位数的，
0: 对
1: 吧？来看，门店是1058，
0: 是
1: 我们今天价格是920，哇，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好的入手了。而且大家说，其实生肖金条也是给大家过去十几年当中填补一项自己生肖金条的空白，
0: 对
1: 吧？你买了，你比如说羊啊、马啊、鼠啊、牛啊、猴啊等等，这一轮生肖金条，来今天的这一款马年金条带回去，对吧？
0: 对的，我们很多的生肖金条，我们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全家福啊，很多观众是买两根的，就是每一款买两根，
1: 对，
0: 你做一套你可以作为收藏，给到子女做传承，
1: 是，
0: 还有一套呢，你将来你觉得合适，你可以回购，对吧？我觉得很合适，我们还有6款嘛，还有6年，
1: 对，
0: 这一版的一个卡通生肖金条就全部售罄了，
1: 是，
0: 就结束了啊。但我希望如果之前你买了其中的几根，那么你不要错过今天的我们的马年的生肖，
1: 对，
0: 团团圆圆的一个大家族，把它收集齐，对吧？每年出一根，每年到了10月份呢，10月初或者9月底的话，我们下一年的羊年都要提上来了，
1: 对
0: 啊。所以今天如果要买马年的，一定要抓紧了，趁这个价格很合适，920块钱每克，门店做不到的。门店是1058块钱，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像买金条的朋友，以前会说投资金条呀，所谓的大黄鱼小黄鱼等等，但是这个只是可能买回去之后呢看一眼，然后放在你的保险箱当中，对吧？
0: 对，
1: 不再去多看它一眼。为什么？就是它从外观和它的这种图案当中没有太多的让人惊喜之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款，它在比投资金价格还要低的基础之上，但是它是融入了工艺金条非常复杂的工艺，它是可以把玩的，它是可以仔细去观赏的，
0: 对，它是欣赏的呀。
1: 哎，真的是你送给你的长辈也好，送给自己的晚辈也好，让他去好好的去欣赏它，这就是我们说工艺金条的好处。但它的价格呢，今天居然比投资金还要更低，
0: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这平台的优势了。从2008年到现在，咱们老庙入驻东方购物，把这个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啊作为广告输出的平台，
1: 对，
0: 就贴了广告费的，再加上我们老庙黄金本身就是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门店不可能的价格，
1: 是啊。
0: 而且每一档直播要珍惜的，
1: 你如果一定是对黄金金价是有信心的，你长期看好黄金的上升通道和趋势的朋友，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还要入手？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其实从我们经济学角度来说，你买的数量多，你其实摊低自己的购入成本。你之前如果买在1000多块钱一克的朋友，今天920，你可以把福运金条带回去，而且你可以买2根50克，
0: 是，
1: 或者3根20克都没问题的。你的数量增加了，你的单价是摊低的，你的成本是摊低，你未来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更强，对吧？有的人说我买在1000、2000。

0: 对啊，
1: 就是你有一根50克，有两根100克，你到时候如果有用钱变现的一个需求，马上就可以找到老庙。
0: 对，
1: 只要是他正规的两家门店，你随时随地一根金条、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是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带好。
0: 对，工作日都是可以回购的啊，工作日早上10点到下午3点都是可以回购的，很简单，带着金条，带着回购人本人身份证，也不是购买者本人的身份证，谁去回购带谁的身份证就好了。所以它流通性是很强的，所以把金条买了，你就说给留给子女就很方便，
1: 是，
0: 就很方便，直接给就好，都不用过户。
1: 对啊，
0: 所以存金条也是的一大优势，就这个，
1: 对，
0: 它的灵活性很强。
1: 是的，所以赶紧啊，把我们趁着今天价格金价合适，
0: 太合适了，
1: 这个抓紧时间，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是锁定价格，这个价格锁定好，未来5工作日送到您的府上，您再做最后的决定，这是我们的顾客独享的服务。
0: 对，你知道为什么要有5个工作日吗？就给大家机会去比价。对，一般在老庙门店或者老庙一些官网上，它是直接要付款的，
1: 对，
0: 金条是付款的，而且不能够退的，
1: 对
0: 不对？因为价格是实时给你锁定的。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不是的，我们今天是锁定价格是免费的，然后5个工作日给你5个工作的犹豫时间，你去比价好了，然后去比价，想想啊要不要？如果但凡想要的你就留了，不想要的你就拒收就好了，
1: 对，好吧，
0: 没有任何风险。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今天的老庙黄金门店供应金条是1058，然后我们的价差是达到138。这个价差其实大家去查一查，过往几期节目当中，这个价差还是蛮厉害的，蛮有
1: 对吧？
0: 我觉得蛮有诚意的这个价格，对吧？
2: 很有诚意。
0: 东方购物今天是920块钱啊，你今天就是买20克，对吧？18000左右的价格，50克，对吧？5万块钱左右。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4-5万，对吧？比如说是给自己一笔启动资金，给自己的孩子一笔创业资金，我觉得都不错，对吧？我觉得相比这个钱来说，10年前的购买力和现在的购买力可能未必能画上等号。但是黄金它本身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的购买力一直放在这里，对吧？不然的话，各国央行包括我们的央行，每年都在囤黄金。
1: 对，
0: 6月底的黄金增值量好像蛮大的，
1: 连续20个月，
0: 对，
1: 1000多吨吧，对吧？
0: 是的，
1: 1300多吨，
0: 是的，所以
1: 连续20个月增持呢。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国家它储备黄金是抵御国际上面的对冲风险，家庭小到自己的小家，我们也要好好的去抵抗啊，未来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啊，包括自己的挣钱的能力啊，包括可能教育啊、医疗啊，包括旅游啊，各方面生活的开支增加。包括自己啊，我们说这个今天的这款产品，它从啊色泽也好，工艺也好啊，包括它我们的价格性价比来说，都是值得大家入手的。
1: 对，而且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你就当定存。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存钱是存不起来的，在东花花西花花，旅游一下就没有了，
0: 是
1: 对吧？旅游一下2-3万肯定很正常嘛，对吧？但是你把这2-3万，如果你把它省下来，把它换成金条，你就可以存下来，对吧？不用多，你每年存个1根2根，那十几年

0: 后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1: 对，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要比我们当年有更有理财意识，他们对吧，很早的时候就我们开始买5克、10克、20克这样的黄金给他们的孩子，对吧，给他们的下一代啊，来进行储备更好的资产。我觉得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也是更好的有一种更对于家庭资产的规划。但是什么时候入手，对吧，以前会说十几年前300多块钱一克、400多块钱一克，那我觉得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到现在确实那些有先知先觉先见之明的朋友已经是赚到了，但现在入手真的还是在3位数，900多块钱。
0: 而且这个什么黄金什么时候买都不晚，这个道理是真正的，就这个道理要听进去的。因为它是看的什么，它是看的永久性的，它本身的它的属性决定它的世界地位的，对吧，它你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它都是会囤黄金，而不是囤大米、囤钻石，因为它什么？因为黄金它是不稀缺的物质，它是不可再生的物质，所以它的价值依旧在，对吧？在金本位那时代的话，多少黄金等于多少美元，它是画等号的，所以它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1: 是
0: 啊，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黄金，一来呢，它品质我们是肯定保证的啊，第二来就是价格是托底的，在门店没有这个价格给到大家。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可以打个86折，我们是920块钱，门店还是4位数啊。
1: 来吧，
0: 对吧？
1: 来看好门店价格是1058，
0: 对
1: 啊，我们今天价差是138，920块钱，这个价格米家在全上海的门店当中，老庙门店当中什么样？哪个可以跟东方购物媲美？
0: 没有了，哪怕在门店，你说我说我买个1公斤、2公斤，我多买一点，是不是可以多省一点？不行的，也没有任何折扣的。
1: 是，
0: 咱们除了东方购物这个官方渠道之外，老庙的渠道是没有折扣的，金条部分是没有折扣的、啊。
1: 是，138，100克省了13800，
0: 对，
1: 50克省了
0: 6900，连20克都省了2760块钱，大家各取所需、哦。
1: 你知道吗？它的差价越大，就意味着大家未来抵御金价本身的波动性就越强。
0: 对，
1: 好吧，就是它的安全系数，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它的护城河，这个城墙外面的护城河它是越宽，越宽的护城河你自己心里是越笃定的，哪怕金价未来金价一定是有波动的，上上下下，但是它的波动相比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去看股票看金融市场来说、是不是来的心里稍微笃定一些，对吧？而且大家说之前上半年可能有一些收益，无论是股票的也好、这个理财的也好，定期的也好，拿出一部分闲钱像滚雪球一样把自己的理财基金仓库变得更充实，有什么不好呢？
0: 拿出一部分你的盈余，
1: 对、
0: 把它换成金条的形式把它存起来，对吧？我们真就像潘老师说的，我们像滚雪球一样，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的钱不是说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高风险的理财上面的，可能高风险伴随着就高收益，对吧？可能的，但是你也会伴随着什么高风险、
1: 高风险，
0: 对。所以说，我们把钱换成金条的形式，这样都更笃定，更笃定，更长久。而且黄金的，我觉得长期的趋势，我依旧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它这个属性是摆在这边嘛。
1: 对啊，因为你想啊，过往的十多年当中，我们说买50克买100克的朋友可能已经，对吧，你的收益当中已经又变成了一根50克和100克了，
0: 对
1: 吧？你的收益真的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0: 所以那些朋友是拿得住的。
1: 对，
0: 因为当时你觉得300多400的可能您也会觉得贵，
1: 是，
0: 对吧？你看人家买就这么贵，400多你还买，当人家到了1000多的时候，你还你就只能看着别人，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他有过这个高位的，所以他一定怎么就是他大概率的话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1: 是，
0: 只能这么说啊。大家应该会懂
1: 黄，而且买黄金它不需要太多的一些专业知识，也不需要太娇贵的去保存它，所以你只需要有一个，对吧，避光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只需要去把它放起来，你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这个金价，其实就可以了。
0: 对，您收到的话外面是有亚克力的，
1: 对，
0: 我们直播是把亚克力拆掉的，亚克力绒布袋包括我们的礼盒都是给到大家的，
1: 全都有
0: 啊，你都可以保存起来没有问题。亚克力可以拆开来，拆开来抚摸金条，那我们没有那么娇贵，哪怕有一点划痕了照样可以回购，不会打折啊，不会打折，只要你不要把破坏它。有些朋友买了金条是把它打成金首饰的，你这样做很聪明，因为金首饰价格贵嘛，对吧？但是你只要破坏它了，它变成一根项链了，或者它变成一根手镯了，那它就不能够回购了，将来啊，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趁着今天金价合适赶紧入手，看好两个款式，
0: 三个规格，
1: 三个规格带回家，0215119900。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2: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

0: 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1: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2: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1: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2: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3: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4: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5: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3: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5: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6: 好的，抓紧时间，咱们今天的两个款式啊，这两个款式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福禄金条啊，我们的那个福运金条。这个福运金条，这个运气好，运气满满。我觉得大家是需要一点运气的。我觉得人生的成功99%靠自己的努力，对吧？还有1%的运气。
7: 对，就像老庙有一句广告语，大家都知道，哎，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6: 对对
7: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也特地去老庙黄，那时候我还没在老庙工作呢，还特地去老庙黄金城隍庙店去买那个。结婚的那个什么三金，
6: 后来运气来了就入职了，
7: 对吧？就缘分就来了，
6: 缘分就到了，
7: 对
6: 吧？
7: 就到老庙来了。
6: 那有的人就说了，就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生活当中啊，不容易，人生不容易之事可能十有八九，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给自己，什么叫转转运气，对吧？你更好的去迎接生活当中那些惊喜之事，我觉得稍微是要有一点。我们每天在柴米油盐，每天在忙忙碌碌，是有烟火气，但是也是应该有着更加高级的精神享受啊！我觉得这个高级精神享受，可能一半是来自于大家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也同样来自于对于家庭团圆和温馨的一种期盼。
7: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底气，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如果我有幸福感，一定是我觉得生活安逸，对吧？对吧？我们就是没有衣食无忧吧，对吧？
6: 对。
7: 那么黄金金条其实就给了我们这份底气，
6: 对，
7: 对吧？
6: 那我觉得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你说我们更有自信的去面对生活，更加开心的去拥抱生活，这都不是空话哦，这是要靠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去给你打好的。
7: 对，你要有安全感，
6: 你
7: 没有才会有幸福，
6: 没有经济基础哪来的上层建筑，对吧？我们以前会说政治课啊历史课都会学到这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经济基础其实也决定了一个家庭的，不是说所有的幸福指数，至少也是80%的幸福指数，对吧？那你有一定的资金，你对未来有笃定的信心，你能看得到，对吧？摸得着未来的幸福生活，这一切也许是黄金给到大家的一种
7: 是的
6: 踏实感觉。
7: 所以要未雨绸缪，家庭就是一个蓄水池，你一定要不断的往里边加水，对吧？所以黄金就是一个定期的存。定期的一个存款，我觉得
6: 是是是，
7: 对吧？定投嘛，
6: 对，
7: 你每年存个一根两根，100克200克的，十几年20几年之后就是一笔财富，就是雷打不动，就实打实的，
6: 对，
7: 就幸福感了。
6: 我们不但是要在这个战略上要重视黄金的本身这个金本位的这个金的价，黄金的价值，也要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上要有可以操作的空间。什么意思？当金价高的时候，那任何。对吧？常识就告诉你，不要顶在这个高位的风险，不要在高位接盘。是的，那1000多、1200、1300的时候，对吧？但是也是这个道理啊。当它慢慢在往下来进行一个调整的时候，920块钱的时候，那是不是大家可以出手呢？那有的人说为什么要出手，对吧？第一个看你自己个人的需要，第二点，之前如果购买在高位的朋友，比如说4位数买的朋友，今天你入手的机会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趁着金价低多买几根。
7: 对，
6: 记住了，多买几根是给大家在黄金的根数和数量上增加了，我同时成本上也摊低了，
7: 对，
6: 未来你要回购的时候，我资金周转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7: 是的，
6: 我拿出来一根，拿出来两根，对吧？
7: 对，
6: 不见得捉襟见肘啊。
7: 对，一般是投资实物黄金的顾客，他不会只买一根的，咱们不会只买一根两根的，一定是根据实。

0: 就是各个层次的时间来的，
1: 对，
0: 高位的时候也会买，也会买，因为它可能前景比较好，也会买，但会少量的买。但是低的时候，跌的时候，可能机会来了，可能机会来了。像今天920块钱，如果你之前在高位买的，你当然可以入手，
1: 对，
0: 绝对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些顾虑的，我觉得啊，因为拉低你的成本了嘛，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投资100克的话，就能直接省掉13800。你看里外里又给你省了15克金条了，
1: 对，
0: 又省出来了，
1: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是没谁了。老庙除了东方购物这个渠道没有了。
1: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价格是供应金条还是投资金条？你看到这个价格，你以为是投资金，对不对？
0: 对。
1: 但我告诉你，今天是供应金条。
0: 没错，它就是投资金的价格，
1: 对，啊，
0: 甚至比投资金还划算一点。
1: 是
0: 但是我们的供应就是供应金条，咱们生肖的题材也有了，福运的题材也有了，花开富贵的题材也有了，两个款式，三个规格。而且我们福字金条，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可能这么看你没有感觉，你觉得哎，它100克蛮大的嘛，然后我同样一根100克放在边上，你看啊，是不是在气势上这福运金条更胜
1: 一筹？克重是一样的，纯度也都是4.9，但是你看福运金条，它就是
0: 大不大，
1: 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半的。这个马年
0: 是的，我觉得它的金条就赢在开面，
1: 开面大，你就看上去这哎，贴着手掌去看，你就感觉就特别的有那种
0: 霸气。对，如果之前你有这个生肖金条了，今天你就入手一根福运金条，而且它是 AB 款的，你看背面也有花开富贵，你看
1: 真的是
0: 就个头上对吧，就更胜一筹哎，压过一头了已经
1: 是。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福运，而且福运金条是特别带给大家是 AB 版的
0: AB 款，
1: 对吧？ AB 版，无论是看它的这个
0: 这是版面，花开富贵，
1: 这个、
0: 正面
1: 白玉兰，
0: 对吧？
1: 还是大红灯笼，
0: 对
1: 吧？我觉得福气满满，都很好。当然，你说生肖金条是我唯独黄金款式当中缺少的，那这个本色金条，对吧？我觉得也很不错啊。都是那句话，今天只需要锁定好价格，有的人都是在买2根50克的。或者是1根100克的，我觉得都很聪明。今天价格真的是很适合大家来入手。
0: 这个价格，你跟门店去比的话，真的是优势很足的啊，920块钱，而且今天是星期天嘛，对吧？明天开始配送嘛，5个工作日到下周五嘛，这5天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留或者不留，看金价好了。我们做直播的话就是很公平的，如果金价跌了，那你跌出920块钱你就举手，如果金价涨了，哎，你偷着乐你就赶紧收下来，
1: 对。真的不要去太在意金价的短期波动，
0: 对啊，
1: 真的是因为任何你除非是极短线的投资客，都未必能踩准这个点，但是对于我们寻常百姓来说，这点辛苦钱其实不是看这一两个星期的，
0: 对，
1: 是看未来一两年的，甚至更久的时间，长久拿得住您才能赚到钱，从中开心。你如果短线，你说白了你会踏空，你会有对吧？
0: 对，目前为止啊，我觉得我的身边朋友了解下来，就是买实物黄金，没有今天买什么下周去回购的，
1: 没有，
0: 都会拿住的，
1: 是
0: 都会拿，因为大家都看得中长线，所以你在高位买的你也不用担心，你只要拿得住，你就没有输，对吧？没有赔钱。
1: 对，
0: 如果现在是低价位的，你更是要入手了，因为我觉得机会可能就是跌出来的。
1: 对，
0: 在跌的时候寻找机会。还有啊，告诉大家，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有一部分是7、8月份会入手黄金的，每年都这部分顾客，他们可能不在第一季度会入手，他们就是纯纯的投资客，是不是？
1: 对，
0: 就会在6、7、8这3个月来投资金条了啊。
1: 而且我再补充一句，你说黄金它有真正跌的时候吗？它只是相对，你就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你从200多块钱一克到现在的将近1000元一克，你说它涨了还是跌了？你说跌了呀，那是跟上个月比，跟去年比是。那它金价的波动，那你怎么不说它跟过去的十几年比呢？
0: 对呀，
1: 它翻了好几倍呢，
0: 对
1: 吧？它总是没有绝对的高位。
0: 我们是有证据的。2018年，对吧？那个时候我们是284块钱一克，那今天我们是吧？920块一克，那相比是不是翻了好几倍了？对吧？
1: 是啊，
0: 要相对的去看的啊。
1: 是，所以更加以一个平和的心态，
0: 对，
1: 但是以更加低廉的价格嘛，说白了，对吧？你入手的成本低，你不是更开心吗？今天的价格价差达到138块钱一克，这个价差还是那句话，全上海老庙门店当中，唯属东方购物性价比最高。
0: 对的，只有东方购物目前拿到折扣的金条，是正品啊，是官方渠道、直营渠道啊，这点很重要，保证是正品，保证我们是可以回购的。
1: 打电话订购和咨询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 所以呢，我经常是

0: 萨巴尔网金。
1: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0: 可能我相信老庙网金，因为老庙网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网金的金条。
2: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网金了。
3: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吧？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如果是什么样的一种产品能够真正为家庭资产保驾护航，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啊，我们说这个压舱石也好，对吧，我们说它的这个稳定器也好，其实是来自于黄金。因为黄金本身它有几个天然的属性，第一，它是不可再生资源，但它同时天然是货币，它天然可以进行交易的，所以它这种贵金属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既有量但量不多，但同时它的价格又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进行上下的波动。那这时候其实大家说什么时候是更好的买手买点，那我觉得今天趁价格在920块钱一克的时候，对吧，大家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需求，对吧，未来对于黄金依然是长期看好的趋势，这种自信啊，多方面因素汇聚成，那我觉得今天你而且还有一点，你买黄金肯定是按照它的属性来，你有公益金条，你有投资金条，对吧，你有实物金条，那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是要比它投资金还要低，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入手？
1: 哎，这个是福利啊。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咱们老庙门店投资金的价格和公益金的价格是区分开来的。
0: 对，
1: 那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公益金条甚至已经买到了投资金的价格，或者是低于投资金价格，
0: 听到吧，
1: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优势。
0: 但是
1: 离开这个平台是没有这个优势的。
0: 但是米家，你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比东方购物今天还要更低，
1: 官方的没有，
0: 没有，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但是为什么要选择官方正品渠道，这是有金价，毕竟来说它是高单价的，
1: 对，
0: 你一定要选择有公信力的平台。
1: 对，而且我是直营的，就老庙黄金直营的，不是代理商啊，直营的，这点很重要。
0: 品质保证。
1: 从2008年到现在了，这些应该老观众应该不会怀疑了，
0: 对
1: 吧？也不会质疑了，大家都懂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是新观众的话，你放心在东方这个购物这个平台买金条好了，这是媒体的一个大平台，所以所有的价格啊、品控啊，包括我们后来的物流啊，都是有保障的。
0: 是的。
1: 啊，安全性都。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说，担心金价高了，金价低了，你就说从2008年开始销售。东方购物开始销售老庙黄金，它有200多块钱一克的，300多一克的，等到它到500多的时候，当时你是不是觉得已经高了？
1: 对，很多人就觉得高了。
0: 但是500多和现在的900多、1000多相比，是不是又处在一个半山腰的位置？
1: 我觉得很合适啊。
0: 谁都没有说预测黄金的能力，只有看你自己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值得。
1: 对，你之前在1300块钱买的，我知道最高的我在东方购物是1300块买的。
0: 对，
1: 观众你也不用担心，只要拿得住，你不要怕，你只要如果你今天去回购，那你就是亏的。只要你不回购，是不是就不亏？
0: 对，
1: 你拿得起啊，对你放得起的。
0: 但
1: 是今天920块这个单价，你再入手2个100克，是不是把你的均价给打回来了？
0: 是的，是的，
1: 一定是的。但你数量是多的。
0: 对，
1: 买投资黄金，并且投资实物黄金，就这么玩法，玩法就这么玩的。
0: 对啊。
1: 你不是说你在高位买了，买了之后就等，一直等着，也不补仓，不是的，我们也要适当的去补仓的
0: 啊。就是那什么时候适当呢？我觉得今天920块钱这一刻，这一块 对吧，就很合适，
1: 很合适啊，
0: 对吧？你看今天这个福运金条，你看，对吧
1: ？A B 款的正面是福字，背后是我们花开富贵的白玉兰花，两面的工艺都给到大家了，但单克价才920块钱，
0: 哇！
1: 放心，每一根金条我们都是秉承上公差的，金条部分的重量只多不少，而且老庙支持官方回购，这点很重要啊，回购环节是相当重要的，你不要在其他的平台就是你去买的话，一定要问好人家平台是不是平台帮你们回购，如果他不帮你们回购，你们慎考虑。我们东方购物呢，我们是包回购的，只要将来你拿着金条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终身享受回购的，就是你买了你给到子女的，子女都是开来回购，没有问题的啊，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款式也是大家阔别了很长时间才看得到的福运金条，开面
1: 这么大，很受欢迎的。你在外面门店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就是对它的厚薄程度会稍稍薄一点，跟生肖金条相比，但不会很薄。你像放心好了，不会什么像那个纸一样，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它该有的厚度是给到大家的，
0: 实心的啊。
1: 最重要，它的画面感真的很漂亮，它很开面很大，就很霸气，因为它是福字这个题材嘛，就不要。做了很小了，小嘎巴气了，对吧？就是要大大的，要够有福气，够满。所以如果是给到老人过大寿的，我觉得福字金条就相当合适。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庆，就是孩子结婚的，
0: 对，
1: 或订婚的，
0: 小宝宝出生啊，对吧？我觉得福气满满，从姑姑坠地开始就带着福气来到这个人世间，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1: 好吧？他这个海纳百川的祝福，
0: 对，
1: 全都涵盖了
0: 小朋友，
1: 对吧？
0: 比如说中考、高考已经是拿到录取通知书，大家都很开心的啊，准备举家出游，对吧？我。 觉得其实也很好。那我们说到了，不管是旅游也好，教育支出也好，赡养老人也好，医疗保险也好，我觉得其实黄金也是在家庭整个大盘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1: 不能缺少它的。
0: 对啊，
1: 它就是您的底气。将来你说我教育基金要周转的时候，我可以把黄金去回购掉，
0: 是，
1: 对吧？如果我养老金，哎，我觉得有
0: 补充呀，
1: 补充一下，我也可以去，
0: 对吧？都很好，但什么时候入手？哎，什么时候入手？入手什么款式你自己来定，对吧？你可以选择生肖金条马年的这一款，也可以选择福运的，都可以。
1: 生肖金条如果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拿到、没有买的话，要抓紧了，因为它到九月份，我们下一年度的那个羊年生肖金条就要提上栏销售了。那么，所以我们看一档少一档了。如果你的预产期是十月份的，或者说我是十月份才结婚的，但是我一定要买生肖金条的，那赶紧抓紧，趁着今天920块低于门店130块八块每克的一个机会啊，
0: 是
1: 抓住它。相当于打了个86折了。
0: 对，86折，这个折扣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吧？在近期应该是这
1: 近期
0: 应该是
1: 很难得，
0: 蛮低的一个折扣了，好吧？又保证正品，又保证官方销售渠道，我还保证一点，您今天只是锁定这个价格，你不吃亏的，能不吃亏啊？
1: 吃亏，
0: 好吧？农村啊，你到5天5个工作日之后再送到你的家里面，你再决定有还是不有。
1: 对，你明天就
0: 可以比价了，我可以拒收的呀。
1: 对，
0: 好吧，
1: 但是你放心啊，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会拒收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和门店一样的价格，如果是1058，哎，你看一下，明天如果1059了，我拿住；如果明天1057了，我就拒收，对吧？你可以做这么一个思路。但是咱们是920块钱，哪怕明天你说我门店到了1050了，我还是有130块钱差价的，我怕什么呢？
0: 是，
1: 就像潘老师说的，咱们买黄金不是投机，不是今天看明天，我们是看的1-2年，
0: 对，
1: 或者3-4年。长远的目光去看啊，
0: 是
1: 趁着今天920块钱的单客价，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价格。
0: 我们要对自己的家庭财产负责，我们也要对自己这个负责，不是说一句空话。我今天都要对家庭、对子女教育、对赡养老人、对自己负责，但负责得靠什么？对靠，哎，真金白银啊，
1: 有实力啊，
0: 搿就是真的嘀嘀呱呱、正正宗宗的叫真金白银。
1: 是的，你说孩子以后的学习深造要用到钱的，对吧？老人的，你说好的养老院啊，对吧？
0: 对，
1: 银发经济啊，你也是要用到这个钱的。
0: 是是是，现在很多营养结合，对营养结合的社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我们始终持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态、美好心的，但是都得靠扎扎实实的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呀。
1: 你平时要有投资，不能乱花钱。
0: 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1: 对
0: 吧？父母可能更开心的出去游玩，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些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在于整个理财盘子有点看不清摸不明的时候，对吧？无论是定期的利率也好，然后还是股票的波动、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好，哪一个有像黄金这样比较踏实和稳定的？几乎是没有的。
1: 对，你只要拿得住，
0: 拿得住，
1: 你不要今天买了明天去回购，你就不会亏。我真的觉得啊，你拿住了之后，你看过了几年，你觉得到你心理价位了，你觉得合适了，可以回购了，那你就回购好了啊。
0: 最后2分半钟，我还是问一下敏佳，这个价格86折，对吧？
1: 对，
0: 门店是1058，我们是920，在什么样的渠道还能再看到？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但凡只要是老庙的官方渠道，是不可能有折扣的。
0: 好吧，我之前买在1158、1200，没关系，今天982是不是你更好的入手机会？
1: 对，之前买了100克，你今天再买100克，把均价给打下来，那你数量是多了。
0: 买黄金一定是看它中长线，
1: 一定要拿得住，
0: 拿得住才能挣得到钱，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2个款式，3个不同的规格，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四十秒时间，还有人在问，哎呦，今天这两个款式和规格是不是老庙出品的官方正品？来，敏佳告诉大家，
1: 保证的哈，只要你们在东方购物看到我王敏佳来做直播做金条，咱们的金条就是老庙的官方正品。
0: 对，
1: 我们是老庙的直营店，不是代理商，
0: 是
1: 不是加盟商，好吗？
0: 好，
1: 是直营的
0: 官方正品。今天还能支持回购，今天还有86折的折扣，跟门店金价相比1058相比，今天920，什么样的渠道还能再看得到这个价格？
1: 没有了，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的官方渠道都是按照正常的牌价来
0: 定价的。所以这个价格是近期的低点，也是大家更好的以数量取胜的一个低点，也摊低大家之前的购入成本。未来你家里面如果需要用钱，我可以支持回购，
1: 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回购是没问题的。
0: 好吧，
1: 最重要是把机会把握住，然后明后天去比价，觉得合适就留，不合适就拒收啊。
0: 嗯，
1: 但锁定名额一定要锁定了，因为错过今天，明天是明天的价格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耿阳。
0: 这个天气大家已经明确感觉到了，这个湿度啊是越来越高，你开空调吧，感觉空调的寒气和这个湿意是呼呼的往身体里面钻、你不开空调吧，是闷热的天气潮气让人弄得身上是黏黏的，那非常非常的难受。来，今天我们舒乐的吊扇灯它又来了，而且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不仅仅是光源全新升级，而且正转反转，不仅仅是天气热的时候用啊，天气凉快的时候用，天气热的时候它依然是我们屋内的制冷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关键是从我现在这个角度去看啊，感觉它的颜值特别特别漂亮。正常挂在家里的时候，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扇叶出来，让你感觉到它是一个这个吊扇。
0: 对。
1: 相反的，你因为人平常在家里是从下往上看嘛。
0: 是的。
1: 如果是从下往上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灯，对吧？整个的那个灯是简约大气的，适配各种家居风格。
0: 其实说到舒乐呢，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了解，在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对于咱们很多的上海观众朋友们来说，舒乐就是吊扇，吊扇就是舒乐。我包括说很多的我们什么初中啊、高中啊，教室里面那个大扇叶子，很担心哗哗哗哗哗会掉下来那个，就是舒乐的，对吧？那个时候家里面基本上就是舒乐。那如果说是像我们的这个台扇，可能是鸿运扇呐、或者是其他，但是吊扇一定是舒乐，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生产吊扇了，在1990年，上海吊扇市场吊扇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1990年啊，在2003年，人家就已经开始做吊扇灯了。在2006年出现了第一个我们的隐形吊扇灯，然后2015年到2024年就一直在做我们的声控的吊扇灯。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舒乐这一款吊扇灯。吊扇灯，我们对于现在来说，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在使用到这个灯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任何的灯的情况，对不对？你就说好，它只要能量就可以了。来，今天完全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打开，这个是我们的冷白光，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冷白光的好处。一般来说，冷白光是亮度比较强，而且容易出现频闪的。现在我把手机的摄像机打开，看，丝毫没有任何的
1: 频闪，
0: 这种频闪的情况，
1: 真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冷白光，还可以干嘛？再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暖黄光。哎，整个的这个光源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在冬天来使用，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舒服，
1: 看着很舒服啊，很温馨的感觉。
0: 好，我们再把它关掉。这个叫做自然光。
1: 自然光
0: 对于很多的一些女性啊，或者说是女性化妆的时候，用自然光化妆会比较贴脸。这个包括说很多的小孩子啊，小孩子现在做作业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用到我们的自然光。
1: 那
0: 么说到小孩子学习了，这边就要跟大家来提出了。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啊，叫做护眼灯。其实护眼灯在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的要求当中呢，它是有一定的参数的。不是说好我今天我把光源设得更柔和一点就叫做护眼灯了，不是的。国家有一个专门的护眼灯的规定，第一，要求光谱全，越接近于太阳光越好。今天舒乐全光谱，接下来蓝光有 R级0 R级1 R级2 和 R级3， R 级零被称为是豁免伤害级别，简言之来说就是几乎对眼睛没有蓝光的伤害，必须判定为 R级0。然后呢，我们的 FPF 也就是频闪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无频闪伤害，我们今天小于等于0.414%。很多人说你这写一写就好了，我也去打印一张纸，我也去写一写，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有报告，
0: 专业的我们的这个报告。首先，这个是我们的远方检测，是一个专门的对于发光性材料和发光家电的一个检测中心。看啊，首先这是我们的光谱，赤、橙、黄、绿、青、靛、紫，每个颜色全部都有，而且是全光谱材料，是不是第一？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条件符合了，
1: 满足，
0: 我们是全光谱的。第二个材料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按委托要求带灯罩进行检测，检测样品的蓝光危害判定为 R 级零，看清楚了没有？嗯，我们就是 R 级零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嘛。好，再接下来第三句话，频闪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的 FPF 也就是振动深度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测出来0.414%，是不是也是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三条的评定，我们就可以被称为是护眼灯。但有个小问题啊，护眼灯的话呢，它的价格不一样哦。
1: 哎，都给大家看看、啊、
0: 你要买护眼灯价格不一样哦。
1: 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也是家里买了护眼灯，我自己是知道的，护眼灯基本上都是奔着1000元左右去的。
0: 对，
1: 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护眼台灯哦、台上式的，就这么一点点大，可能没有我们今天的1/2大。
0: 对，
1: 它的价格都要899。然后这个是护眼的吊灯，哎，这个相对来说就大一些了。那你看它的价格要2400多块钱。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这种又能把吊扇结合在护眼灯的这里边当中的，价格要3000多块钱哦。
0: 就是要3000多块钱。
1: 多一个功能就多一份价格。
0: 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是小型号的999，如果是大型号的1099，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灯的功能，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扇的功能。
1: 好。
0: 首先给大家打开一下，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电扇的扇叶能不能够隐藏？不用的时候完全可以隐藏，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给它撒出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它的制冷的效果怎么样。耿瑶逃得这么远是怕被冻到对吗？
1: 不是，我感觉我要被淹没在这个滚滚的烟雾当中。
0: 因为咱们今天整个的风扇啊非常非常的棒、
1: 好清凉，而且你看底下就是龙卷风，哎，底下真的是龙卷风，形成了一个龙卷风的风柱。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风柱把这个干冰啊给它去掉，让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啊。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被它被称为是什么呢？被称为空调伴侣。来问大家一下，现在大家感受到的，一般来说空调是不是对人直吹很难受？你空调就算是风再往上打，因为冷空气是往下沉的，所以一定是床上两个人嘛，对不对？老公老婆一定有一个人会比那一边的更冷。因为空调一定是对准一个人吹。那么好，这个人是不是就特别的难受？好，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反转了。来，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进去啊，让大家来看一看。
1: 现在是反转，
0: 现在是反转，
1: 刚才是另一个方向了。
0: 来，首先我请大家看一看，你看我人在这里，是不是一丝风都没有吹到我的头发？
1: 好厉害！
0: 这样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看啊，可以迅速的把空间内的冷空气循环起来。与此同时，你身上是不会有寒气、寒风往胳肢窝呀，往你的肩颈啊，往你的腰背啊，往你的膝盖这个特别怕冷的地方钻的。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干冰去掉啊，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所以就整个它是一个空调搭档，可以让整个房间的空调迅速循环起来。
0: 的确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因为我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大家都知道，家里面有一个人怕热，有个人怕冷，对不对？瑶瑶肯定是在家里面怕冷的那个，
1: 对吧？对对对。
0: 老公说不行了，我要开24度，你24度你受得了吗？
1: 我得27度。
0: 你得27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折中一下，开个26度左右。那老公肯定叫死了，我说不行，我热死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觉得热吗？是因为他在这个空气当中，整个的空气没有循环起来，他身上的这个热散不掉。但是像刚才我们今天，整个的空调全部都转起来，整个的电扇全部都转起来了以后，它身上的热会随着空气的流动渐渐的被散掉、被消化掉、被消解掉，而你自己就不会感觉到太热了。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就坐在弄堂里面，这个穿堂风穿过来，是不是浑身都很舒爽？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井水里面浸过的西瓜，那么一吃，真的是很过瘾啊。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各位，很重要的是帮你省电。空调开24度省电还是开26度省电？
1: 那肯定是26度。
0: 26度省电，对不对？那么省下来的这个电费，我们开到电风扇上，会不会让电扇用了很多电呢？今天我们以单开5 一档风为例，10个小时，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0.5元，30天一个月才1.5块。
1: 天哪，太省了，
0: 这比1.5块，
1: 这空调开一天都不止1.5块，别说一个月了。
0: 一个月1.5块，嗯，各位你空调从24度开到26度，省下来的电费，这个电扇它可以开2-3个月，嗯，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我们今天如果说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因为在市面上刚才看到了，如果说是普通的护眼灯800到3000多，嗯，今天我们护眼的吊扇灯36寸的999块钱，
1: 对，42寸的只要1099。其实我觉得根据大家的这个房型来，如果是小房间，你就买36寸足矣。嗯，如果是客厅、餐厅，咱们直接一步到位，装个42寸的。42寸它的这个风扇的扇叶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0: 对，
1: 更适合这个大空间。
0: 当然，
1: 刚刚您看到了，光一个护眼的台灯都要卖到899，它没有别的功能。嗯，我们今天既是吊扇，又能正转，又能反转，还是一个护眼灯。
0: 对，
1: 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可以任意市面上去比价，
0: 的确
1: 我们的确是非常有价格竞争力的。
0: 提醒一下各位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哎呦，我上次买了一个你们的舒乐的吊扇灯，买少了，我自己想想看，先买一个放在客厅用一用，结果发现用的更多的反而是餐厅。餐厅我平时吃个面呀，弄个馄饨啊，吃得一身汗。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电扇开始扇起来了，很舒服。还有小房间要不要有一个？大房间的大卧室是不是要有一个？那么家里面大概3-4个其实是需要的，看您自己的选择。咱们卧室可以买999的，客厅和餐厅最好是买我们的1099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所有的拆旧、送货、安装全部都免费，还有7天免费试用。哇，你先试一试。有没有像我们说的那么的护眼，那么的舒适？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屋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主要呢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的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不啦？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5: 蛮无尘的，
6: 不算句。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7: 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还真的是要仰仗一下我们的吊扇的。为什么要使用到吊扇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虽然空调开起来，但是这两天你已经感觉出来了，就算是家里面天天25度、24度的空调开着，你从户外回来一打开门，那个味道你自己去闻一闻，这就是因为湿度长期的站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霉菌也好，细菌也好，肯定会滋生的。
1: 而且你看，像我们家现在有老人有小孩，我们家的老人是真的是接受不了空调，我就像我婆婆啊，我妈妈，他们只要一吹空调就说肩膀疼啊，膝盖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尤其是带小孩的爸爸妈妈，
1: 然后再加上
0: 更说了，哎呦，这么小小年纪吹空调怎么好啊？一定要现在要出出汗的。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看着孩子满头的大汗的，看着小孩小脸红扑扑的，其实应该开空调。那么很简单，空调开是开，能不能让空调风不对人直吹，这是不是有个办法？再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舒乐的是反转的功能，就可以给大家来做到这个解决了，特别特别的好。
1: 所以整个的房间这个空气被循环起来了之后啊，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0: 当然，
1: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这个空调的冷风直吹人，也不会觉得说寒气进入体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怕热的人舒服啊，怕冷的人，不想吹空调的人自己也舒服，
0: 当然，
1: 那这样全家就和谐统一了
0: 呀。的确，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的灯还是一个护眼灯，接下来是暑假了。漫长的两个月，孩子可能是要送到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面来做作业的，那么孩子的做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离桌子越来越近了，小眼镜镜片是越来越厚了。其实不瞒大家啊，现在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当然是现在电子屏幕用的太多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到光源，那我们今天就要可以给大家来使用到的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的这个
1: 护眼灯。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啊，因为舒乐做护眼灯其实做了很久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现在打开呢是我们的冷光源，冷光源的前提之下呢，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光芒有点刺眼，会不会频闪很厉害？首先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如果说您手上有手机的，你可以对准你家的灯，跟我一样，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照相机啊，手机里面的照相机在灯前面是这个样子的，好，你家里面就基本上是那种频闪很夸张的灯了。无论是台灯还是吊灯还是我们其他普通的灯，你一定要贴得近一点去看它有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频闪。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再近一点也没有问题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稳心放心哈。第二点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三色光源可来进行调节。现在是冷光源，我们的关掉再打开，现在变成暖光源。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温馨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再把它关掉再来给打开，这是孩子做作业时候的自然光。那一般都是要用到这种自然光，孩子做作业啊，包括说女士要化妆啊，或者说是早上起来清晨唤醒的时候，它既不让人觉得热，同时呢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的明亮，
1: 而且对眼睛非常的友好，并且我们今天是有着检测报告的，可以给大家证明我们是标标准准的护眼灯，而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不管是全光谱还是蓝光还是频闪，全部都是符合护眼灯的一个标准，
0: 给大家
1: 让大家真的买普通灯的价格买到真正的护眼灯。
0: 的确，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护眼灯三大要求。第一，光芒越贴近太阳光越是好。我们今天做到了一个全光谱的测试，从赤橙黄绿青靛紫这七色光，大家都知道了，太阳光谱当中你拿三棱镜一分辨，它就出现了这七种光，这个就叫做全光谱，我们就是全光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呢是在这边，也就是蓝光的豁免级别必须达到了 R0 级别，请注意啊， R0 级别是目前为止没有比它对人眼国家标准里面没有比它对人眼的伤害最低更低的了，这个叫做豁免级别伤害，也就是说这样的伤害就算是照在眼睛上面视网膜上面，对视网膜也没有什么样的损害，这叫豁免伤害。来，第三个给大家来看看，叫做频闪。频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对准的一个，如果说是以前我们的那种老式日光灯，它这个频闪非常的快，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 因为它频闪快了以后，我们眼睛的睫状肌也在跟着动，所以很多人在老式的日光灯或者是有频闪的灯前面玩手机看看书，会感觉到眼睛酸涩流眼泪，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的频闪如果低于0.5%，就说明相对来说是合格的，而我们检测出来呢低于0.414%。你看，判定 P 就是 pass， 就是合格的意思，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来，国家要求的护眼灯三要素，第一，全光谱，我们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第二 ，R 零级别的蓝光伤害豁免伤害，我们是 R 零级别；第三，只要频闪低于等于0.5%，就是千分之五喽，0.5%，我们低于0.414%。三个全部都符合，让大家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给大家真真正正带到的是一个护眼灯啊。那其实市面上如果买一个护眼灯的话，你发现也不便宜，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可能就要900块钱，买一个护眼的吊灯价格就更贵了。
0: 护眼台灯899，前两天好像还流行一个叫做护眼路灯，它是一个超高的，大概有1.8米的，
1: 1.8米的，
0: 1000多。我那个时候看傻了，我说什么孩子，现在孩子读书成本这么高吗？买个灯要1000多，但是很多家长买，就是因为为了他护眼。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是为了他护眼，对不对？好，你看像这种吊着的2458，来，吊扇灯的3190，今天输了多少钱？999或者是1099。
1: 我们今天有两个尺寸啊，36寸呢适合一些小一点的房间。
0: 对，
1: 如果房间里的话，我们就按这个尺寸了。专柜售价是1899，杜芳购物1000块钱都不用。
0: 没问题。
1: 当然了，你说我要客厅，我要大主卧，我要餐厅安，我们更推荐大家直接毫不犹豫买42寸，一定是买大不买小的啊。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是买了36寸，有点后悔，想说一步到位买42寸就好了。42寸呢，今天只要加100块钱，尺寸升级、扇叶升级，它的这个吹风能力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升级，所以今天这个42寸定的是很火爆的。
0: 的确，
1: 我们不管42寸、36寸都是限量备货的，所以大家现在手速要快一点。
0: 当然，还是那句话，来，现在啊，我们先直接的就把它进入到一个反转的状态。正转的电扇，我觉得大家不用看了，家里面所有的人有的电扇都有，不就是个送风嘛。但是现在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反转功能。请我们的现在是，对不起，我没有开到反转功能
1: 啊，
0: 我们先把它开到反转功能啊。所有刚才是正转，很科学，在反转的过程当中，在正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停再开始反转。
1: 它好安全哦，它有一个安全锁定的一个系统，必须要把扇叶全部收拢。
0: 对，
1: 收拢了之后，它再重新展开反转。
0: 而且
1: 所以这样就不会系统混乱，
0: 对，
1: 也避免家里发生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反转的要求对于电机的要求更高，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锡钢防护结构、纯钢的无缝绕组加双出耐磨损的结构，让整个的扇叶更加的舒适。好，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放出一点点的我们的干冰的烟雾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扇叶在反转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看啊，现在我站在这个电风扇的下方，首先我今天没有涂发胶啊，我特地没有涂发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头发丝也没有动。第二点，你再来看这里的整个的白烟全部都是往上走的，
1: 往上走的。然后你看它是打了一个循环，观众朋友，
0: 对，
1: 整个往上走循环到我们的这个，
0: 是的，
1: 然后再循环下来，
0: 我们的眼波是比较高，
1: 真的走了一个大环形。
0: 对的，所以这个圆大环形比较大，你家里面的屋顶比较低，所以它整个的环形会更小，你整个屋内也会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我们用这种冷气可视化的效果让大家来看到什么呢？让大家来看到你家里面，如果说它搭配空调了以后，你家里面空调的冷气是怎么走的。第一，人在下面它对人直吹不了。第二点非常的重要，它能够迅速的把屋内的空气降低。还是那句话，老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是因为空调不够低，而是因为身上裹着一层热乎乎的、黏乎乎的热气，它散不掉。不像是女孩子，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燥热， 所以它相对来说，男孩子会比较热一点。通过这个可以把迅速的空气来循环起来。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白烟关掉哈，感谢各位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再次跟大家来提一下，一台护眼灯899块钱，一台护眼的吊灯2458，一台我们的护眼的吊扇灯3190，就是这个价格。而今天东方购是不是护眼灯？
1: 我们又是吊扇，又是护眼灯，价格只要1000块钱以内。
0: 对，
1: 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是我们更推荐的。今天价格只要1099就可以带回去大尺寸，把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的吊扇甚至可以有着反转功能。
0: 当然，
1: 这说实话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啊。而且现在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有着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大家可以先回家去感受，真如我们所说那么好用，对空调都是一个节省能源的话，
0: 当然
1: 你留。您觉得不好用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换退货，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3分钟，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0瓦吊扇，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我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跟阿姨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在家里面有了这个吊扇灯以后啊，其实一举三得。第一个呢，当然是它电扇的功能啊，您在炎炎的夏日午休的时候也别开空调了，对吧？本来午休的时候人的体温会渐渐的降低，因为你在休息嘛，所以呢有一个小风扇把屋内的空气搅动起来就可以了。而且你一般来说是装在客厅的正中间，您躺在沙发上呢，稍微的有一点小风，然后呢，您肚子上再搭一个毯子，相对来说呢，可能没有空调这么的寒，这个也是很好的。第二个功能，哎，厉害了，孩子在家里面，无论是要做作业也好，还是想要玩 iPad 也好，还是他想要看电视也好，都记得，即使是白。

0: 什么24度、22度、18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会儿出屋子，外面40多度，一会儿回到家20度、22度，有点难受的。嗯，人几千年的人类，上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没有这么极端的天气变化。嗯，就像是您从地铁站一下子出来，再一下子进到商场，您身体是不是会不自觉的打一个寒战？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空调呢也不要开到什么24度、22度、20度，就开个26度。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了，不行，我开26度，我这个热的受得了，我受不了，我阳气足，对吧？很简单，咱再把咱们舒乐的吊扇灯的反转给它打开，让它呢能够更好的把家里面的空气搅动起来。您之所以是觉得热，是因为26度的空气还没有贴近您的身体。嗯，通过舒乐把屋内的空气搅起来，就像是您小的时候在弄堂里吃着西瓜，没有电风扇，也没有空调啊，这穿堂风一吹，是不是很舒服啊？嗯，就像是您小的时候这个时间傍晚跟在家里面，最好这个时候再来个光明冰砖。
1: 哎呀，好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不是说催着大家让您着急下决定的。嗯，我们多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0: 对，
1: 你先把这个订回去之后啊，我们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上门。嗯，然后呢，给您弄好了，安好了，您自己先体验7天。
0: 是
1: 啊，满意了我们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进行一个退换的。
0: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说句实话，舒乐这个品牌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多少人小学的教室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多少人家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而今天舒乐给大家带到的是吊扇灯，而且这个灯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好的护眼。首先现在是关闭状态，把它打开，这是我们的一个冷光源。冷光源目前为止是我们亮度最亮的，一般来说亮度太亮，很多人会感觉到很难受。现在我拿开手机，打开我们的摄像头，让摄像头贴着我们的这个灯，有频闪吗？
1: 没有频闪，
0: 看不到频闪吗？这就是舒乐给大家来带到的更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感受。嗯，除了有我们的冷光源之外啊，还有暖光源。嗯，冬天的时候用一下很好，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咱们小夫妻两个人温馨一点，吃个晚饭也非常的舒适。嗯，来，再把它关掉。这是自然光，嗯，三色光都可以，色温都可以来进行调节，嗯，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遥控器上面功能很多啊，你看有开关键，有灯的开关键，还有我们的对码键。对码键是干嘛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空调这个吊扇灯没有对准的话，先用它来校准我们的码，好吗？然后风量加、风量减，还有正转、反转。自然风1个小时、4个小时和8个小时，
1: 定时功能也有，
0: 定时的功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嗯，在刚才是给大家展示到灯啊，灯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是护眼灯，因为护眼灯不能随便说，要有到3个国家的强制的认证。嗯，第一呢，光谱要全，赤橙黄绿青蓝紫。第二个，我们的频闪要低，低于0.5%。第三个呢，是蓝光要少，达到R级0级别。
1: 我们全是合格的，
0: 全部都是合格的。嗯，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在白光的图谱下面，我们你看啊，赤、橙、黄、绿、青、靛、紫，是不是全光谱？类似于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个在这边啊，你看，经过我们的测试，我们的蓝光的级别为 R级0，也就是国家所规定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也就是眼睛对于眼睛伤害几乎没有，
1: 是的，
0: 几乎没有，
1: 可以忽略，
0: 好吧？
1: 所以对眼睛的很友好。嗯，
0: 这是我们的频闪，频闪的国家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是小于等于0.414%。甚至还要比这个国家的规定还要更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总结一下，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全光谱吗？我们是全光谱。是不是 R级0豁免伤害级别？我们就是 R级0豁免伤害级别。是不是频闪低于0.5%？我们就是频闪低于0.414%。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是达到了护眼灯。各位， 不要以为护眼灯这些。

0: 三个字，我只是打上去让你免费享受的。嗯，市面上你但凡要买个护眼灯，不好意思，价格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1: 你就刚刚说那个大路灯呀，我上大概是上上个月吧，给我儿子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
0: 前段时间特别的火，风很大。
1: 你看光一个护眼台灯啊，价格都要800多块钱。包括你看现在很流行那种护眼吊灯，孩子学习的其实安起来也蛮麻烦的，
0: 是
1: 2400多。
0: 对，
1: 如果还想要再结合一些电风扇的功能、吊扇灯的话，
0: 贵了。
1: 那这个护眼灯的价格奔着3000多块钱去了。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啊？我们今天是
0: 999和1099，
1: 1000元以内让大家带回去的是既能享受护眼灯，又可以享受吊扇，而且是正转、反转、定时功能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
0: 的确，
1: 36寸999，更推荐大家42寸啊，听清楚，观众朋友，小房间啊，这个什么单人房，你就买这36寸。但是如果是客厅、餐厅、大主卧，你就买这个42寸，盲买不会出错。这个东西一定是买大不买小，
0: 当然
1: 买大了扇叶也更大，灯也会更气派。
0: 没问题，
1: 1099折加100块钱。所以往往我们每一档直播42寸都是提前售罄的。
0: 对，
1: 42寸抢的最火爆，大家抓紧时间，要买42寸的该行动了。
0: 对。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当心啊，又有雨水要下下来，因为我们刚才放了很多的干冰，所以这个扇叶上结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露水，平时在家里面不会遇到了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干冰放进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制冷和制热，你看，这是我看到最大档了啊，最大档依然稳如泰山，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没有任何的声音。
0: 我们现在这个是反转，
1: 超静音，
0: 我们现在是进行反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人在下面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转依然这么的安静，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你来看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来看一下这个白烟的走势，是不是升到半空当中又降下来了？
1: 对，
0: 这就是冷空气的物理原理，冷空气重往下沉，热空气热往上升，现在我们是强行把冷空气抽上去，让整个的屋内的空气来迅速的热交换。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家里面的空调再也不要开到什么18度20度老公还嫌热了，选择到舒乐，你把它开到26度了，27度，哪怕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装了，因为我的父母都是70多岁，都比较怕冷，家里面空调两个人开28度，我说28度你们不热吗？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听到这个温度，都会觉得有点奇怪。28度你还开空调干嘛？不如关掉了，对不对？
1: 不奇怪，我们家经常开28度。
0: 对啊，
1: 我们家有小宝宝，经常开28度。
0: 开28度，但是家里面无论是谁，一定有一个人特别热，一定有一个人特别热。比如说50多岁的妈妈，对吧？50多岁的妈妈正好在这个时间，她特别的燥热，对不对？还有一个爸爸，孩子的爸爸。特别特别的热，尤其是一到夏天。好，咱们今天这个风扇一反转，好，都解决了，把冷空气直接降下来。我说句实话，爸爸觉得热是因为他感受不到28度的气温，要是真的他站在空调前面让这个28度的风吹他呢，他觉得舒服的，只不过这个风吹到外面了以后盖不到他的身上，但是有了它以后，是不是整个空调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旋转，同时空气呢也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关键的是屋子里面空气一循环啊，就没有那么闷了，让大家很舒服。那有些观众朋友们就提出了，哎，维甲你这大聪明，你怎么想的？哦，又开空调又开电扇，这不是浪费电吗？来，我问一下大家，开24度的空调费电还是开26度的空调费电？
1: 肯定是24度。
0: 肯定是24度空调费电，对不对？来，我们用多开这2度、高开这2度的电费喂给这个电扇，甚至还有的多，因为我们这台电扇超级省电，它用一档风开10个钟头是每天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还没有按照风谷电算哦。没有按照风谷电算，感谢我们国家大基建，现在这个欧洲热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用电电费还能够保证这么便宜，真的不容易。来看啊，一个月用电才1.5块， 一个月的用电才1.5块。各位，1.5块钱，你现在能够买一瓶小瓶装的矿泉水吗？
1: 都不一定买得到。
0: 买不到吧？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电扇用一个月，每天开10个钟头。
1: 是的。
0: 那关键是咱们今天这台电扇，你说啊，我买回去2-3千块钱、4-5千块钱，那我也舍不得买啊，我能用多少时间的空调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不贵，
1: 只要999块钱。然后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我们今天只要1099。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尺寸啊，这东西买大不买小，客厅、餐厅、大房间您就买这个42寸的。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是小房间的话，买36寸的也可以的，
0: 没问题，
1: 买哪个都可以，但前提是要抢到现货。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关于试用之前谁来送货、谁来拆旧、谁来安装，不用担心，我们全部的一并买单，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屋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只有另外的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全，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嘛啦铺家头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哈人家。最多有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不啦？每趟拆老脏脏子。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不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的，声音轻，比我老早的电风扇轻得多了。对吧，那么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6: 蛮无尘的，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咪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机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家里面总归是需要有一盏灯，那么如果说这盏灯还肩负着吊扇的功能，是不是更好？
1: 是的。
0: 如果说这个吊扇的功能还能起到一个循环扇的功能，是不是更舒适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几者的优点全部结合在了一起，既是一盏护眼灯，有着多色光源可以选，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吊扇，而且既能正转又能反转，既能解决夏日闷热的问题，又能解决到空调的这个不平均不均匀，所以说是既能给您节省电的同时，让您的体感更加的舒适。
0: 的确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它在平时不用的时候呢，整个的扇叶是可以收纳起来的，这样呢，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像以前我们那种超大的吊扇，还得爸爸抬个梯子上去把这大扇叶拆下来，整天的在那边刷、那边洗、那边弄，实在是有一点麻烦。而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次性的全部都搞定。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因为可能家里面一台真的不够，客厅需要一台42寸的，
1: 对的，餐厅也要一个，
0: 餐厅、次卧、主卧来一台999的36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样呢，在整个的屋内使用当过程当中呢，可以随开随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建议大家今天啊，先买下来，因为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而且是免费帮大家拆、免费帮大家装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上你想要拥有到一台护眼灯价格还不便宜，
1: 真的
0: 选择到一台护眼灯的台灯800多块钱了，选择到护眼灯的吊灯大概2000多块钱了，如果说再加上一个吊扇的话，基本上是要接近3000块钱。但是护眼灯它贵的不是因为它那个吊扇，不是因为它会发光，而是它对于光源有很高的要求。第一，要求全光谱。来，今天舒乐就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它甚至没有像太阳光那么的刺眼，对吧？
1: 很柔和。
0: 我们今天有有这个自然光，有冷光，有黄光，有暖光，让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第二点，对于蓝光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对眼睛有伤害的光线，要达到 R0级别，也就是我们的护眼级别。豁免伤害级别，而我们评定出来就是 R0级别，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对于频闪的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测出来是小于等于0.414%，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首先这台灯我就卖给大家，我们就按照台灯来算啊，就按照台灯来算，800多块钱。
1: 是的，
0: 那么一个电扇200多块钱，要不要的？
1: 要的，
0: 对吧？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光一个护眼的台灯，就这么小小的台上
0: 式的，899。
1: 哎，然后如果说要一个吊灯的话呢，2000多了。如果说既要把吊灯和这个吊扇二合为一的多功能了，就要3000多了。
0: 对，
1: 所以每加一项功能，它的价格似乎都在上涨。这就是护眼灯。虽然很贵，但是大家愿意买，为什么？因为对真的对眼睛好，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啊，对自己爱眼睛比较重视的，大家都愿意去买护眼灯。我们今天呢，既符合真正护眼灯的标准，又可以满足吊扇的功能，正转反转都有。价格方面，我们今日特卖的价格只要999块钱，36寸、42寸大尺寸，今天只要加100块钱，1099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0: 当然，
1: 我们更推荐大家选这个。当然了，你说葛阳我不会选，告诉大家，小房间选36寸，客厅、餐厅、大主卧啊，你去买42寸，绝对不会出错的。
0: 的确是的，
1: 而且42寸性价比其实会更高一点。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是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用。你先到家里面装好了，用7天，不好用了再叫人免费的拆掉，再把你原来的灯装回去，完全不收费用。
1: 是的，是的，所以免费试用这件事情让大家售后无忧，可以先下单再做决定。
0: 对，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多瓦吊扇。又有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40瓦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0瓦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40瓦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定时啥物事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啊，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其实夏天到了，本身家里就需要一个风扇。你说光开空调也吃不消，尤其很多老年人有时候也不愿意开空调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呢，它既可以单独当成一个风扇去使用，又可以作为空调很好的搭子、空调很好的帮手。说实话，有了它之后啊，您空调的功率都可以开得小一点，温度都可以调得高一点，节省电的同时，关键是让人舒服。为什么这么说？空调很多都是直吹着人的啊，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热，有的人觉得这个寒气啊，好像都吹入自己体内了。但有了我们这个吊扇之后啊，整个把空调的冷空气循环起来，那对人来说就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友好，整个的冷风也不会直吹着您了啊。家里大家每个人都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体感舒适度，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护眼灯，所以结合了以上所有的功能，结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舒乐的确是给大家 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实惠和给力的力度啊。今天大尺寸也只要1099，小尺寸更实惠，只要999块钱。根据大家需求来，大客厅、大主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餐厅，你就选择大规格42寸1099就可以了。小房间您就选择我们36寸，也很适配，也很适用的。关键是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做决定，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7天之内随时帮大家把旧的、把新的拆下来，把旧的安上去，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所有的搬楼拆旧安装全部免费啊！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留给你打电话，02151990000。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的小时候。

0: 此生总要去一次北欧，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打卡拍照，而是真正走进那片被峡湾、森林、海洋与文明共同塑造的土地。每年六至九月，正是北欧一年中最慷慨的季节，白昼漫长，气候温和，峡湾水量充沛，雪线褪去，群山显形，这是一段只属于北欧的黄金时间，更是好好去一次北欧的真正窗口期。如果说北欧旅行的灵魂在峡湾，那么真正高级的打开方式一定是坐在豪华游轮上边走边看。 MSC 神女号是目前北欧航线中吨位最大的游轮，它不是简单的路过挪威，而是以巡航的方式直接驶入两大世界级峡湾核心腹地冰川峡湾、盖朗厄尔峡湾，以及被誉为峡湾之母的松恩峡湾。当普通陆地行程还在盘旋山路、忍受颠簸、与时间赛跑时，你已经在甲板上端着一杯咖啡，把一天里光线最柔和、色彩最丰富的时刻完整留给了峡湾本身。当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冰川遗迹在水面两侧铺展，游轮几乎静止地前行，那一刻您会明白为什么真正懂北欧的人一定选择从峡湾里看峡湾。在奥勒松，您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在海边散步，在咖啡馆里坐一会儿，看船只进出港湾，看时间自然流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将走进市政厅，亲临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在瓦萨战船博物馆，近距离面对那艘从17世纪驶来的传奇战舰。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走进哈姆雷特城堡，理解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精神，亲临腓特烈堡宫和湖光与红砖，让丹麦王权的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名词。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挪威首都奥斯陆也被一并收入行程之中。北欧四国首都一次完成，不留任何遗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中世纪老城完整如初，时间仿佛在这里被轻轻按下暂停键。德国北方港口基尔，让您看到另一种工业与海洋共存的欧洲，而吕贝克老城则是汉萨同盟留下的真正注脚。红砖、尖顶、商贸与秩序构成了北欧文明的另一条脉络。也许北欧很远，当您以正确的方式抵达，它却变得异常接近。乐游下一站严选，众信旅游 MSC 神女号豪华游轮北欧之旅，精选短时间飞行航班， MSC 游轮七晚不搬家，不理行程，一次轻松游玩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爱沙尼亚与德国，北欧四国首都无疑遗漏。大型豪华游轮直接巡航两大峡湾，不长途拉车，无需辗转其他交通工具。这一程不是带您匆忙看世界，而是真正让世界慢慢走进您。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八点一刻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我们的乐游下一站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啊。说到这一条北欧航线的话，其实是咱们东方购物包括联合众信旅游的一条爆款线路，尤其是在咱们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去年有很多顾客去完之后呢回来好评如潮。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去到北欧啊，是整个欧洲旅游的天花板，它的黄金旅游季呢只有六到九月份。我们这次乘着九月份的尾巴，你想想看，上海还是炎热高温秋老虎的一个天气，但是在欧洲呢，我们说到尤其是北欧秋高气爽天气宜人的情况下，我们这次进入峡湾不选用是常规旅行团的拉车，而是咱们熟悉的 MSC 的神女号，七个晚上在咱们游轮上面不搬家的同时减少了拉车，而且关键的旅途轻松的同时，北欧平时是四国游，咱们这次升级到六国游，但是名额有限，而且在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还有立减的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这条线路的话咱们千万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众信旅游的我的老朋友这个廖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 这个我们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是，其实亮老师呢，大家都知道的，都是属于在邮轮方面的我们的大拿，对吧？尤其是他对于欧洲的一些邮轮线路的话，非常非常的熟悉。这条线路我跟廖老师去年我们也介绍过的，
2: 是的。
1: 去完之后，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来，观众您看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啊？爆款线路严选到2026年的咱们的这个北欧必选线路。那必选线路肯定要有它的理由。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欧洲旅游的黄金季节，
2: 北欧旅游黄金季节非常短，每年就是6到9月份，哎，就这么短暂的一个时间。
1: 对，到10月、11月可能天气就不好了，
2: 天气太冷了。对，
1: 对，是。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熟悉不熟悉？对于咱们老年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出行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2: 游轮，非常舒服。
1: 哎，是，嗯，而且我们这次搭乘的是 MSC 的游轮神女号。
2: 神女号，这艘游轮跟大家应该也很熟悉，我们之前也在这里给大家推荐过它的迪拜航线。
1: 对，
2: 那迪拜航季结束之后，它就来到了这个北欧。
1: 哎，是，而且关键它7个晚上不搬家呀，对吧？你不用整理行李，而且在游轮上有那么多的一些精彩的演出，包括还有环球的美食。好，接下来大家说想要去北欧，但是老年人一想到说要长途拉车进到这两个峡湾，
2: 尤其是峡湾的这段路是真的很辛苦，而且都是山路，路途很遥远，而且一路盘山公路走的真的是很累。
1: 你尤其是像这个盖朗厄尔峡湾，很多的一些陆地团不去的，
2: 去不到，太远了。
1: 对，那我们这次深入到里边，不需要换船，你天天乘坐游轮去看美丽的峡湾风景。
2: 是，
1: 而且呢，我们说到平时说到北欧四国的话，就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没有了，但是我们这次乘坐游轮的时候，让大家玩得好，还要再深入玩，多加两个国家，
2: 德国和爱沙尼亚。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一条是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严选的北欧必选线路，怎么样？去玩呢？来，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是浦东直飞，先进入到赫尔辛基。
2: 是的，浦东直飞到赫尔辛基，这个也是从上海现在飞到北欧最短的一条航线了，大概10个小时就能够飞到了。
1: 哦，真的很短，
2: 是
1: 很快。
2: 那么我们进到赫尔辛基以后，首先就是芬兰的首都进行一个游览，像大家看到的这个白色的大教堂，然后我们坐个轮渡去到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里就给大家升级了北欧四国以外的一个。
1: 对，
2: 塔林这个国家，大家看照片啊，它这个尖顶的这个教堂还是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它的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它是波罗的海重要的一个国家，尤其是爱沙尼亚塔林的这个老城区。刚才廖老师也说了啊，整个城区被评为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它是有点像那种波西米亚风的比较多元的文化。
2: 对，这个全景非常的漂亮。
1: 哎，是，一定要到这儿去。平时你要在这儿，如果要是一日游的话，你要单独花钱的。我们今天其实相当于送给大家，
2: 对，
1: 对吧？好，这时候呢，您再来看。
2: 然后我们安排的是西利亚游轮的夜船，从爱沙尼亚的塔林直接坐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了。
1: 哦，我们坐这个豪华游轮，非常北欧的一种旅游游轮的旅行方式，
2: 出行的一个方式。对，
1: 而且在这上头我们还要吃一个，
2: 我们有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海鲜自助晚餐。
1: 哇，你看看人家平时要拉车过去的，我们今天先坐一个有这个豪华游轮，然后还要在上面要去吃这个豪华海鲜餐。
2: 是，
1: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啊，
2: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最重头戏的两个，一个是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晚宴的这个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然后我们还会大家参观一个瓦萨战船博物馆。
1: 哦，
2: 17世纪的一艘木质战船。
1: 哎，是，瑞典这个国家其实啊，尤其是咱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包括您看平时咱们经常知道的宜家，对吧？
2: 对，
1: 可能有时候就是到了你到瑞典去感受一下它的这种简约风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重头戏，
2: 然后我们去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
1: 哎，到这儿，观众朋友啊，就像我们说到的，你平时如果说要
2: 常规的北欧四国的行程，其实这一段应该大差不差。
1: 对，你开始要拉车，就是要进入到峡湾了。您看看，去松恩峡湾行程要在350公里，6个小时左右。好，如果到了盖朗厄尔峡湾的话，
2: 这个就很夸张了，
1: 10个小时，对吧？
2: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为什么这个盖朗厄尔峡湾也是我们行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卖点，因为常规的北欧四国加峡湾的行程，现在一般去到的都是松恩峡湾和哈丹尔峡湾，就是比较偏南面的两个峡湾。而北面的这个盖朗厄尔峡湾也被称为冰川峡湾，因为它的雪线非常的低，1500米以上的两边的山，山顶是全年终年积雪的，叫做冰川峡湾，是真的很难去到。你靠拉车的话，就10个小时，太夸张了。
1: 你10个小时盘山路，真的很辛苦。很多的老年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要打退堂鼓的原因，对吧？ 来，今天我们换另外一种行程线路走啊，我们往下走。
2: 我们先往南走，先不去峡湾。
1: 对，我们先去哪里？
2: 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工业基地。大家都知道，瑞典最有名的这个沃尔沃汽车，
1: 对啊，
2: 它就来自于哥德堡。
1: 哎，是在这儿我们要看一些什么呢？
2: 哥德堡的老城，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它的火车站啊这些。就像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铜顶的这个建筑，老建筑非常的经典。
1: 是，包括还有像两个非常著名的，
2: 这个是在哥本哈根的。我们一路往下再去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1: 是，
2: 那到了哥本哈根之后，我们就首先就是登上我们的 MSC 神女号，开启我们一个8天7晚的一个游轮的航程了。
1: 哇，从这儿开始咱们
2: 上游轮了，
1: 上游轮了，7个晚上开始不搬家了。
2: 是，给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艘游轮啊。
1: 对，
2: 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东方购物的朋友也都很熟悉了，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MSC 的神女号去哪里呢？去迪拜。
1: 对，
2: 那么迪拜结束以后他就去到了北欧。那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说，它是北欧航线最大的游轮。虽然像比如说 MSC，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欧罗巴20几万吨的游轮，但是那么大的游轮它是没有办法开进挪威的峡湾的。所以今天我们这艘18.2万吨的神女号是能够带着大家开进挪威峡湾的最大吨位的一个游轮。
1: 哦，这个好，还都不需要再换船，对吧？大家都知道，开进峡湾之后，你长途跋车之后还要再换小船再进入峡湾。
2: 是，
1: 但是咱们今天舒舒服服的一直在咱们神女号上直接然后进入到峡湾内部，对吧？
2: 是，再回到我们的行程啊。
1: 好，
2: 从哥本哈根我们登上了我们的 MSC 神女号之后呢，先有一天的一个海上巡游。
1: 对，
2: 前面这6-7天的陆地行程也是有一点辛苦了。
1: 对，
2: 先给大家来一个调整，我们先有一天的海上巡游，好好的去享受一下游轮的美食、游轮的生活，看看演出，
1: 对，
2: 好好打发这一天的行程。然后下一站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1: 对，
2: 我们的盖兰厄尔峡湾，一直跟大家说的北欧三大峡湾之中间最北面的这个峡湾叫做冰川峡湾。
1: 对，
2: 为什么被称为冰川峡湾？因为它两面的峡湾两面的高山的雪线非常的低，海拔1500到1600以上就是终年积雪了。
1: 哇，而且大家非常熟悉的老鹰之路，
2: 老鹰之路
1: 对吧？这个很难进入到，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的三大峡湾只去两个，更不要提说要去看老鹰之路了。
2: 是的，
1: 对吧？
2: 这都是很难去到的一个行程。
1: 对，是我们这次涵盖在里面。
2: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游轮坐游轮去峡湾的一个节奏、一个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啊？首先白天大概8-9点钟的时候，太阳最好光照最好的时候，我们的游轮就开始沿着这个峡湾一路巡航进去了。
1: 对，
2: 像我们这个巡航盖兰厄尔峡湾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来到峡湾尽头的这个叫做盖兰厄尔小镇，从这里我们再带大家换车去到著名的这个景观台，叫做老鹰之路景观台。
1: 对，哎，这个好。你要想啊，平时咱们拉车的话，拉过去早上早早的起来到那儿，其实已经是到下午了，
2: 下午比较晚的时间了。
1: 哎，而且你再去看峡湾的风景，已经错过那个最美的时间点了，
2: 最好的光线的时间已经错过，而且这个时候你一路拉车进去之后，你还要再换小船，
1: 哇，
2: 很折腾，
1: 很疲惫了，对不 对？但是我们这次啊，我们直驱进去之后不用换船，我们就是游轮开进去。
2: 是，
1: 而且下一站是到哪里？
2: 下一站叫奥勒松，当地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镇。
1: 嗯，
2: 那这个也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挪威当地人的一个很轻松惬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对，是我们说北欧的幸福指数高，对吧？那为什么那么好？我们到他们的当地这种小镇
2: 去了解一下当地人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怎么样去这么享受一个悠闲的。活在这个大自然那个氧吧里面。
1: 对，是。好，接下来就是到了
2: 下一站松温峡湾。这个名称应该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关注北欧四国的行程，就会很熟悉了。
1: 是，
2: 因为常规的北欧四国加峡湾的行程一定也会去到这个松温峡湾。而我们这次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的18.2万吨的这个大型的游轮也是一路沿着松温峡湾开进去，这段巡航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
1: 哇，很舒服，对吧？
2: 一路就这么开进去了，
1: 就是从你早上睁眼开始，我们进入峡湾，你就一路开始看着峡湾的一个美景，
2: 是
1: 不需要去折腾，对吧？大家都知道游轮的整个的视野非常的开阔，你在游轮上一直去看着整个沿途的风景的话，和你天天要坐这个5个小时、10个小时再开进去，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2: 是，而且如果您预定的是阳台房的话，你可以在自己家的阳台上面去欣赏这个游轮的这个峡湾的风景了。
1: 是，包括在松温峡湾，我们还有一个
2: 到了松温峡湾的尽头，我们停靠在 From 这一天，然后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搭乘这个很著名的 登山火车去游览这个弗莱姆吉小镇。这火车一路是跨过这个小溪，跨过瀑布，
1: 对，
2: 沿途非常漂亮的风景，
1: 海拔基本上是到700到800米左右，
2: 是的，
1: 对吧？所以
2: 从海平面直接开始提升700-800米的火。
1: 这个像弗洛姆的登山火车在平时陆地团当中好像也蛮少的，
2: 一般都是自费，
1: 对吧？一般都
2: 是自费。我们这次是给大家直接就包含在我们的团队的行程里面了。
1: 是，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哥本哈根。
2: 接下来我们是一天的海上巡游，然后我们去到我们给大家加了一站德国的基尔，德国北部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在基尔看什么？首先当然是看基尔老城，更重要的是带大家去看吕贝克老城。吕贝克老城是原来德国这个汉萨同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城市，它的老城区是整个被划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
1: 所以你看这次我们又多加了
2: 两个国家，红砖特别典型的这个吕贝克老城的一个特征。
1: 是，你看像这个点的话，你平时去德国的旅行团当中可能也都很少带到的一个点。
2: 对，因为它太北面了，非常偏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啊，多带大家走一个国家。好，接下来
2: 然后下一站我们回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除了哥本哈根常规的市区游览以外，我们会去到北西兰岛的哈姆雷特城堡和腓特烈堡两个城堡，我们带大家入内，含门票含讲解。
1: 这个平时也是可以卖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同样涵盖在里边，
2: 是，
1: 对吧？最后呢是从哥本哈根
2: 从哥本哈根我们在坐航班返回到国内，
1: 回到上海，
2: 一个完整的一个16天的一个行程。
1: 好，行程整个非常的丰富的同时，来我们看价格，因为呢现在其实说实话真的啊，市场太透明了，随时这个行程线路一出来的话，很多人还说我也去看看北欧四国的跟团游。我跟大家说啊，现在说到3万多、4万多，很正常。
2: 北欧四国跟团游，当然我们不说那个常规的那种很多要卖自费的团，一价全含的团都是3万大几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自己随便查一查。如果你们关注过北欧旅游，大家很容易就能够查到这些信息。常规的陆地跟团游3万大几的行程。很常见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基本上一直是保持在这个价格。我爸妈是在2018年的时候去到北欧四国，他们走陆地团的时候就是3万多。
2: 北欧是真的贵，这个物价水平确实是高。
1: 对，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9月份的时候，
2: 如果您去单买一张神女号这个船票的话，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大概是16000的阳台现在价格。你不要看前面有12000这些价格，它是4人间。咱们看双人间的价格，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2人1间的一个价格。
1: 对。
2: 双人间的价格16000，
1: 对，
2: 下面两个您加在一块看一下，5万多块钱的，
1: 你看16000的船票，再加
2: 3万多的跟团游的产品，
1: 对，接下来就是5万多，对吧？这还算是保守，但凡好一些，你就奔着6万去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了，北欧确实贵，如果你要再加船票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奢侈的一种享受。但是观众看到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您看看，出发日期9月22号，我先给大家说出发日期为什么这么好。首先在搭乘它的黄金旅游季的季末我们出行，但是价格您看看啊，内舱房一个人是43800块钱，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45800，但是咱们今天预定双人阳台舱的话，每单立减2000块钱，也就是一个人只有44800块钱。而且这个黄金出行日期，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打电话了，为什么呢？9月22号出发，涵盖了咱们中秋的小长假，
2: 对，今年中秋小长假3天，再加国庆长假
1: 11的长假，两个假期全部都是覆盖在里边。我们仅有28个席位，而且预付款今天一个人只需要100块钱。家里边难得有时候说老两口想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的，这个出发日期特别棒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很多顾客说了，岸上的观光的费用有没有？签证的费用，包括游轮的小费，这些都涵盖在里边吗？来，观众看一下咱们的套餐内容哈。
2: 来给大家看一下，航班我们往返赫尔辛基，再加一个哥本哈根飞赫尔辛基内陆段3段的机票。哇。在里面了，
1: 是。
2: 然后住宿方面，我们是 MSC 神女号，一共8天7晚的航线，其中我们是7个晚上不搬家的，再加上6个晚上北欧当地4星挂4星标准的酒店。
1: 对。
2: 然后斯里亚的夜游船，我们是海景房2人1间的价格，
1: 全是高标准，
2: 全部含在里面了，一共13个晚上的住宿。
1: 景点
2: 所有的中文的岸上观光，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些 from 的小火车啊，我们带大家去看老鹰之路啊，这些东西全部是包含在我们里面了。
1: 挪威签证费用包含，包括您所熟悉的机票、船票、全程的领队服务、中文岸上观光、游轮小费，折合人民币下来700块钱。
2: 对，我们这次游轮小费也是包含给大家的，因为很多我们关注我们游轮产品的老朋友应该知道的，就是游轮小费是一个国际惯例，一般来说都是你要自己付给游轮公司的。我们这次这个84欧元。 元大概相当于700块钱人民币的游轮小费，
1: 是的啊，所以今天订购速度特别的快，但是咱们的席位不多，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而且我们反复强调，预订双台阳台双人舱的话，每单立减2000块钱，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此生总要去一次北欧，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打卡拍照，而是真正走进那片被峡湾、森林、海洋与文明共同塑造的土地。每年六至九月，正是北欧一年中最慷慨的季节，白昼漫长，气候温和，峡湾水量充沛，雪线褪去，群山显形。这是一段只属于北欧的黄金时间，更是好好去一次北欧的真正窗口期。如果说北欧旅行的灵魂在峡湾，那么真正高级的打开方式一定是坐在豪华游轮上边走边看。 MSC 神女号是目前北欧航线中吨位最大的游轮，它不是简单的路过挪威，而是以巡航的方式直接驶入两大世界级峡湾核心腹地冰川峡湾、盖朗厄尔峡湾，以及被誉为峡湾之母的松恩峡湾。当普通陆地行程还在盘旋山路、忍受颠簸、与时间赛跑时，您已经在甲板上端着一杯咖啡，把一天里光线最柔和、色彩最丰富的时刻完整留给了峡湾本身。当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冰川遗迹在水面两侧铺展，游轮几乎静止地前行，那一刻您会明白为什么真正懂北欧的人一定选择从峡湾里看峡湾。在奥勒松，您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在海边散步，在咖啡馆里坐一会儿，看船只进出港湾，看时间自然流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将走进市政厅，亲临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在瓦萨战船博物馆，近距离面对那艘从17世纪驶来的传奇战舰。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走进哈姆雷特城堡，理解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精神，亲临腓特烈堡宫和湖光与红砖，让丹麦王权的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名词。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挪威首都奥斯陆也被一并收入行程之中。北欧四国首都一次完成，不留任何遗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中世纪老城完整如初，时间仿佛在这里被轻轻按下暂停键。德国北方港口基尔，让您看到另一种工业与海洋共存的欧洲。而吕贝克老城则是汉萨同盟留下的真正注脚，红砖、尖顶、商贸与秩序构成了北欧文明的另一条脉络。也许北欧很远，当您以正确的方式抵达，它却变得异常接近。乐游下一站严选，众信旅游 MSC 神女号豪华游轮北欧之旅，精选短时间飞行航班 ，MSC 游轮七晚不搬家，不理行程，一次轻松游玩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爱沙尼亚与德国，北欧四国首都无疑遗漏。大型豪华游轮直接巡航两大峡湾，不长途拉车，无需辗转其他交通工具。这一程不是带您匆忙看世界，而是真正让世界慢慢走进您。
1: 直接报线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太懂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北欧，平时是四国游，今天升级到六国，对吧？多两个国家，你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淡季的价格，旺季出行的时间，七八月份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不行，那个暑假的价格太贵了。我们九月份又刚好踩在北欧的黄金旅游季当中，没有说到了十月、十一月份，因为天气太冷了，你不大想出去。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一去到北欧，很多人说我要去看峡湾，因为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一个地貌，对吧？但是去到峡湾，很多人为什么头疼呢？拉车拉的时间太久了，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坐车一下子6到8个小时，甚至说到10个小时。我们今天是什么？乘坐 MSC 的神女号，很多的叔叔阿姨非常的熟悉。7个晚上在神女号，咱不搬家，面对的不光是我们中国的游客，全世界各国的游客都在抢这张船票，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看到了。 今天呢性价比又高又舒服，而且呢我们说啊，今天最后个别席位涵盖到两个我们的小长假，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需要说如果和孩子一起去的话，他请假的时间又短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今天啊说到是四国变六国，原来呢你可能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挪威啊、丹麦啊、瑞典啊、芬兰就这四个国家结束了。哎，我们今天还有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塔林，
2: 是
1: 这个只要去过的，我当时去的时候，2016年去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印象非常
2: 惊艳，去了以后绝对非常惊艳的一个国家，
1: 是很漂亮，整个塔林老城区，你站在制高点去俯瞰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一定要拍下这张照片来。我们今天多一个国家，还有包括德国这边，我们也多一个国家，
2: 是的，
1: 对吧？吕贝克，哎，我们也去到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痛点的问题，就是从奥斯陆出发，要是坐车要进入到峡湾，观众啊，首先松恩峡湾算是比较近的了，
2: 对，
1: 拉车要6个小时，到那儿然后你再坐小船进去看峡湾，已经到下午4-5点的时间了，对吧？然后如果说我们说到的盖朗厄尔峡湾的话，这个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平时不是的是哈当厄尔峡湾吗？
2: 对，
1: 盖朗厄尔峡湾很少去。
2: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会有一点点的陌生。我们常规说的北欧三大峡湾就是盖朗厄尔峡湾、松恩峡湾和哈当厄尔峡湾。那如果您确实是很想去北欧，有关注过这个产品的话，应该能够看到市面上现在卖的北欧双峡湾的产品，去的都是松恩和哈当厄尔峡湾。为什么不去盖朗厄尔？因为真的太远了。因为它的位置是最北面的一个峡湾，
1: 对，是，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是乘坐了神女号，然后呢直接一路开到峡湾里边，
2: 是，
1: 而且呢让大家又看了老鹰之路，然后呢又坐了这个弗洛姆的登山火车，
2: 是，
1: 7个晚上不搬家不拉车，这个体验感拉满了，而且一张船票下来就是10000多块钱，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一看北欧四国到底有哪些景点啊。加量不减配，观众朋友们，不是说我们坐了游轮就给你在陆地团给你要减少很多，我们是加量不减配的。首先尤其是芬兰，你看啊，该去看的一定都去看。
2: 芬兰几个标志性的景点，一个乌斯宾斯基的这个东正教教堂，然后这个著名的白色的叫赫尔辛基大教堂，
1: 然后还有它的，
2: 对，我们会入内参观的西贝柳斯公园，这个是芬兰国歌。

0: 的这个作者。哦，
1: 是，好，是包括到瑞典，
0: 瑞典，
1: 你看斯德哥尔摩，我们有两个入内哈。
0: 对，一个是非常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这个是诺贝尔奖颁奖晚宴举办地。嗯，瓦萨战船博物馆，这个是一个十七世纪的一个战船，非常完整的被保留下来的，
1: 是，
0: 对，
1: 包括还有您所熟知的像哥德堡这边，我们也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0: 中央火车站、哥德堡大教堂，还有它的市政厅，它的整个市区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城。
1: 嗯，包括挪威，我们还要去
0: 赫梅考伦滑雪跳台，然后很重要的入内参观的就是它这个维尔兰雕塑公园，
1: 是，
0: 写进人的一生。哇，
1: 也是要入内参观，
0: 是的，奥斯陆市政厅。
1: 对，你看看所熟知的，我们都会有去，对不对？
0: 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厄勒海峡大桥，然后这个很有名的美人鱼雕像啊，这个是，
1: 对，
0: 然后还有安徒生的铜像，这个都是哥本哈根最有名的标志。然后很重要的北西兰岛的两个景点，我们是路内有讲解的，一个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哈姆雷特城堡，另外一个是腓特烈堡宫。
1: 我跟大家说，陆地团这两个首先是卖自费，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少有两个都入内，基本上都是选一个入内。东方购我做了那么多的北欧团，好像没有说两个都入内的。
0: 是的，这里也跟大家说一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游轮团的优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程会比较的宽松，我们把这些时间节约下来，其实就可以给大家安排更多的一个景点的参观。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咱们的景点是加量不减配，对吧？你在陆地团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加量，因为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让大家有非常充分的这种体验，同时来观众峡湾又升级了，
0: 这个是行程的重头戏。
1: 对，是，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看看像评为适宜的盖朗厄尔峡湾，这个非常的远，你拉车要十个小时呢。
0: 对，
1: 你别说这个老年人了，年轻人你都受不了。
0: 三大峡湾里面最北的一个峡湾，说实话，我峡湾我自己去，因为我最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开车去的。
1: 对，
0: 峡湾是漂亮，是很漂亮，壮观是很壮观，但是这一路开车真的是
1: 受罪，也是真受罪，
0: 很辛苦，
1: 对吧？还有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老鹰之路，非常的漂亮。你看看
0: 从盖朗厄尔峡湾的小镇这个码头下来以后，我们会带大家拉车上山，去到它最漂亮的这个老鹰之路，以及它的这个鹰道景观台，能够去俯瞰整个盖朗厄尔峡湾的一个风景。
1: 好，还有您所熟知的松恩峡湾，
0: 松恩峡湾我们同样也是大型的这么18.2万吨的大型游轮一路开进峡湾，100多公里的峡湾，我们这么开进去，带大家先去巡航，
1: 是
0: 在早上8-9点钟最漂亮、光线最好的时候，先去巡航这个峡湾。如果您订的是海景阳台房的话，你可以在自己家的阳台上面去观赏这个峡湾。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有一点点小细节啊，就是如果你平时坐的这种小型的这个峡湾游船去看峡湾的时候，其实你的楼层是比较矮的，就相当于2-3层楼去看这个峡湾。而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大型的豪华游轮，你的阳台房都是在9楼以上，9楼10楼，在这样的高度再去看峡湾的时候，你的感受又会是完全不一样
1: 了，对吧？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还有就是弗洛姆的登山火车，
0: 登山火车
1: 这个在陆地团的时候可能你也要卖自费项目，或者很少带到它。
0: 100多年历史的一个登山火车，从这个峡湾，因为就是海平面上面爬升大概700-800米的一个高度，对，
1: 是，所以你就是从高处再看峡湾，角度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触。
0: 对，这个火车一路会穿过小溪，有瀑布，对，很漂亮的一个风景。
1: 包括还有像我们刚才还有最后说到了奥勒松，
0: 奥勒松小镇，这个小镇呢也是当地就挪威，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被评为就是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一个国家。
1: 那是
0: 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人他的幸福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对吧？
1: 是，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多了两个国家，对吧？你说我出去一趟不容易，你能多带我去看一个不一样的国家的风景，那不是更好吗？
0: 是，
1: 爱沙尼亚塔林老城区被评为适宜，我们要去。
0: 对，
1: 还有就是
0: 德国北部的吕贝克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你看我们都要去，对吧？一次从4个国家变成了6个国家，同时来再来看价格啊，没有说给大家往价格再往上加。这块板我请廖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来看一看。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很直观的价格，跟我们行程比较类似的同类的一个产品，也是9月份出发，大家如果去旅游网站上面都可以搜得到。
1: 内舱房
0: 你看到的46800感觉跟我们差别不大，对吧？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游轮的这个产品一般在网站上的一个卖法，就是首先给大家看的一个起价，内舱房的一个起价46800。如果你想要订阳台的时候，
1: 你看
0: 49800的价格，
1: 对吧？
0: 那两个人出行就是99600的价格，
1: 对，
0: 很直观，99600。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5800的阳台，同时如果您订双人 订这个一间阳台房的话，直接立减2000。

0: 钱相当于每个人减1000，44800的价格，两个人出行就是89600。
1: 那你就节省了10000块钱吗？
0: 就是差10000块钱，就是这么直观的一个价格，
1: 对吧？实实在在的，您看人家廖老师直接是把网站上面价格给您搬过来，然后呢，你看就是10000块钱，两个人10000块钱我省出来，我再去一个国内游我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船票有限，今天的电话线一直在繁忙当中，因为大家对于北欧来说的话，您看我刚才说了，我父母是在8年前去的，和现在的一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
1: 北欧就是欧洲旅游的一个天花板，尤其是在带到游轮旅行当中的话，再多两个国家您都知道了。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旺季出行的日期，淡季的一个价格，而且团期特别好，9月22号覆盖了咱们两个这个
0: 中秋假期和国庆小长假全部在里面了。
1: 所以你自己想，尤其是像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你想想看，请假的时间又少，又能陪伴父母一起出行，对吧？你可能在11小长假已经开始预计说我要去哪里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行程千万不要错过，包括您所熟知的签证费用、游轮小费、
0: 机票、岸上观光等等，中文的领队服务、机票、船票、签证，包括这次我们也是把游轮小费84欧元，这个大概相当于700块钱人民币全部送
1: 含在里边了，
0: 对，真正的一价全含。
1: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条爆款线路呢，就是在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才会出现。一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只要你感兴趣，你说哎，我去不去还没定呢，没关系，一个人100块钱的预付款，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此生总要去一次北欧，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打卡拍照，而是真正走进那片被峡湾、森林、海洋与文明共同塑造的土地。每年6至9月，正是北欧一年中最慷慨的季节，白昼漫长，气候温和，峡湾水量充沛，雪线褪去，群山显形。这是一段只属于北欧的黄金时间，更是好好去一次北欧的真正窗口期。如果说北欧旅行的灵魂在峡湾，那么真正高级的打开方式一定是坐在豪华游轮上边走边看。 MSC 神女号是目前北欧航线中吨位最大的游轮，它不是简单的路过挪威，而是以巡航的方式直接驶入两大世界级峡湾核心腹地冰川峡湾、盖朗厄尔峡湾，以及被誉为峡湾之母的松恩峡湾。当普通陆地行程还在盘旋山路、忍受颠簸、与时间赛跑时，您已经在甲板上端着一杯咖啡，把一天里光线最柔和、色彩最丰富的时刻完整留给了峡湾本身。当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冰川遗迹在水面两侧铺展，游轮几乎静止地前行，那一刻您会明白为什么真正懂北欧的人一定选择从峡湾里看峡湾。在奥勒松，您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在海边散步，在咖啡馆里坐一会儿，看船只进出港湾，看时间自然流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将走进市政厅，亲临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在瓦萨战船博物馆，近距离面对那艘从17世纪驶来的传奇战舰。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走进哈姆雷特城堡，理解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精神，亲临腓特烈堡宫和湖光与红砖，让丹麦王权的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名词。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挪威首都奥斯陆也被一并收入行程之中，北欧四国首都一次完成，不留任何遗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中世纪老城完整如初，时间仿佛在这里被轻轻按下暂停键。德国北方港口基尔，让您看到另一种工业与海洋共存的欧洲。而吕贝克老城则是汉萨同盟留下的真正注脚，红砖、尖顶、商贸与秩序构成了北欧文明的另一条脉络。也许北欧很远，当您以正确的方式抵达，它却变得异常接近。乐游下一站严选，众信旅游 MSC 神女号豪华游轮北欧之旅，精选短时间飞行航班 ，MSC 游轮7晚不。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啊！因为呢，今天太懂了，很多的说来说知道去北欧好，怎么样的正确打开方式呢？乘坐游轮的方式，对吧？减少了拉车，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北欧旅游季太短了，就是每年6到9月份。
1: 是的，
0: 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地中海的国家或者怎么样，你冬天去无所谓，但是错过9月的话，又要再等一年到第二年的6月，你再去到，比如说北欧，对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北欧的季节的话，基本上。 6到9月价格非常的坚挺，那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因为呢，我们说乐游下站严选 MSC
1: 10月份就开走了，
0: 对吧？所以你在想去，你没办法，你就只能陆地团去吧，拉车拉过去，差不多可能8、9个小时、6、7个小时，你说你干嘛呢？咱老年人出去一趟不容易，对吧？我们要去呢，就去的是什么？性价比又高，而且呢又让自己又觉得特别的舒适。
1: 舒适，
0: 对，我觉得出去玩啊，舒服是最重要的。我一样的要花钱，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舒适的方式呢？
1: 因为说实话，北欧旅游的这个旺季每年最好的季节就是6到9月份，但是7、8月份呢，我确实也不太建议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年朋友出行，因为这个时候价格真的是涨得非常厉害，没有必要在这个暑期里面去跟家庭带家庭的这个小朋友去抢位子。那么9月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季节还是最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这次选 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推荐过，像比如说 MSC 的欧罗八号21万吨，那虽然有更大的游轮，但是能够进到峡湾，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这个船是能够巡航盖朗厄尔峡湾、巡航松温峡湾，能够进到峡湾最大的船就是这个18.2万吨的了，
0: 就是它了。然后你不需要长途拉车，不需要坐6到10个小时了，
1: 对，
0: 也不需要再换小船了，咱一路开进去，你在海景阳台房上你就一路看着峡湾的美景。包括这次我们说到，不光是北欧四个国家，再给您升级德国和爱沙尼亚，你要不要？对不对？我们说了，多一个国家你多一份钱，但是我们
1: 而且这两个国家去的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吕贝克老城、塔林老城。
0: 风景绝美，真的、啊、因为我去过爱沙尼亚塔林、就是你去过以后还想再去，就会被你惊艳到、而且我们再次看一下咱们行程到底怎么走，快速来浏览一下啊。
1: 对，
0: 首先第一站，
1: 首先从上海是直飞到赫尔辛基、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对，
1: 在赫尔辛基游览比如说它最著名的这个白教堂，
0: 哎，
1: 然后我们从这里坐轮渡去到爱沙尼亚的塔林，看这个塔林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老城。
0: 对，
1: 然后从塔林我们还是坐斯利亚游轮的这个夜游船，一个晚上就可以去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0: 人家是拉车，你睡一觉还在这儿吃豪华海鲜自助餐，
1: 海鲜自助餐
0: 对吧？对，好，到了瑞典了这边哈。
1: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两个重头戏啊，一个是这个诺贝尔奖颁奖晚宴的这个市政厅，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0: 对，
1: 还有一个是瓦萨战船博物馆，从17世纪完整保存下来的一艘木质战船。
0: 哎，好，接下来到了挪威首都，
1: 挪威首都奥斯陆啊，
0: 对吧？
1: 到这里我们就要跟我们常规的这个北欧四国加峡湾的行程开始有区别了。别人是要开始吃苦了，要开始拉车进峡湾了，
0: 对，
1: 6个小时、8个小时的山路开始了。我们在奥斯陆游览之后结束，我们开始往南走了。我们先把峡湾放一放，
0: 哎，
1: 我们先往南走，去到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
0: 是，
1: 也是看哥德堡的这个老城。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0: 哇，
1: 从这里我们再搭上我们的MSC 游轮的神女号，18.2万吨的，
0: 对，
1: 走北欧航线最大的一个游轮，开始我们的峡湾的行程。
0: 是最后四个名额了，来，我们从这儿开始说一下，观众朋友们，平时拉车，你看松温峡湾最短也要6个小时，
1: 是
0: 最远的盖朗厄尔峡湾要10个小时，
1: 就是、不太可能去到的，靠拉车不太可能走到这个地方。
0: 你就算最短的，你从早上拉车到那儿到下午了，你再换。

0: 小船再进去，你看的风景和整个的美最美好的光线已经错过了。
1: 是，
0: 但是我们到那儿是直接是一路，
1: 我们是先从哥本哈根登船以后，我们一个海上巡游的时间，哎，先调整一下节奏，
0: 对，
1: 开开心心的去吃我们的美食，享受游轮上面的这些演出，然后这天一早，
0: 对，
1: 我们大概早上8点钟的时候开进峡湾，
0: 哇，
1: 一个小时的时间巡航盖兰厄尔峡湾，8点到9点早上朝阳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是在巡航这个峡湾，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到峡湾尽头的这个盖兰厄尔小镇，再给大家换车，
0: 哦，
1: 我们去到著名的老鹰之路，我们会上到鹰道的景观台，
0: 哇，
1: 可以从这个地方再俯瞰整个峡湾的美景，
0: 非常的漂亮。基本上常规的陆地团很少到这个峡湾，我们这次会去看，然后呢再一路往北到奥勒松，
1: 奥勒松当地的一个挪威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挪威小镇，
0: 对，
1: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号称全世界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当地人是怎么样去生活，
0: 哎，
1: 怎么样去，为什么他们会感受这么幸福，
0: 慢节奏的生活去感受一下。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们的空气质量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好，接下来到松恩峡湾，
1: 是，
0: 对吧，
1: 这个就名气可能更大一点了，如果关注北欧四国的朋友，很多在我们的常规行程里面也会看到这个地方了。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的一点，我们还是一早我们坐船，坐我们的这个大型豪华游轮，一路就开进这个峡湾里面去。
0: 哎，是，而且如果你要是海景阳台房的话，你从早上一睁眼然后进入到峡湾，
1: 拉开帘子在你们家自己的阳台上就可以去看这个峡湾了。
0: 是，包括我们还要坐这个弗洛姆的登山火车，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陆地团都很少，然后要卖自费项目呢，我们今天也是涵盖在里边，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从多维度多角度，包括还有刚才廖老师也说到，你乘坐游轮进去的视野是更高看峡湾的，对吧。最后呢，然后我们回到
1: 还会去到德国的北部的一个城市基尔，然后我们会去到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吕贝克老城，
0: 嗯，是，包括还有回到
1: 哥本哈根以后，我们还有重头戏的行程，除了哥本哈根市区的游览，像美人鱼雕像这个最标志的，还有安徒生铜像，然后我们会去到北西兰岛，两个城堡，一个哈姆雷特堡，一个腓特烈堡宫，两个城堡我们是陆内含讲解的，
0: 对吧。而且关键这两个这个城堡陆地团啊，东方购物的啊，基本上都有很少说两个同时入内的，
1: 是，
0: 咱
1: 就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宽裕的一个时间，还是因为游轮团的这个行程，
0: 对，
1: 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个很宽松的一个节奏去享受这些景点。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我们这次的时间呢是涵盖了双节啊，9月22号，对吧，
1: 9月22号出发，10月7号回到上海，
0: 是，
1: 大家想一下，就是今年的中秋节，
0: 对，
1: 今年的国庆小长假全部在里面了。
0: 来，观众朋友啊，再次最后赶紧说一下价格问题，因为北欧四国跟团游就是3-4万的一个价格，对吧？
1: 是，
0: 这个在很多的网站当中，
1: 北欧的物价应该说是整个欧洲最高的一个区域了，
0: 对，就是这么贵。你几年前看它是这个价，你几年后看它还是在往上走。
1: 3万大几的跟团游，这是很常见的。
0: 然后，如果你要说我再乘坐咱们的 MSC 的神女号，单一张船票你自己看，
1: 对，16000多。9月份航次阳台房双人间，现在你们。这个现在信息都很透明，
0: 对，
1: 大家在这个旅游网站上都能够查得到它的船票。但是提醒大家一点，注意一下啊，因为有一些价格可能你觉得，哎，我船票没有那么贵，好像12000啊，注意看一下，
0: 四人间
1: 这是4人间每个人的价格，3人间每个人价格。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双人间的阳台房，如果你去订这张船票的话，16000多的价格，
0: 那你船票
1: 还不含小费啊，这个价格不含小费，
0: 加起来不就是5-6万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啊反复强调，这个我们预订阳台双人舱的话，每单立即减2000块钱，其实一个人也就意味着是44800块钱。旺季出行的日期，淡季的价格，9月22号再给大家来看，中秋佳节小长假游，11小长假游，两个佳节全部涵盖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日期太黄金了，错过你再等到明年。如果你说你10月份再去的话，对不起，人家游轮开走了，
1: 游轮开走了，
0: 对不对？而且关键您所关心的，像游轮小费也好，签证费用，我们全部涵盖在里边了。
1: 这个我们真正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一个一价全含的。
0: 对，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条爆款的行程线路？尤其是你想要去到北欧的话，我们乘坐游轮又舒服，7个晚上又不这个搬家，又不用搬行李，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次的这个日期也是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坐的大型游轮直接巡航峡湾，你也不用说坐车进峡湾再去换游船。
0: 是，9月份我们说到那边秋高气爽，然后可能上海的天气还是秋老虎的一个天气。 系。我们说啊，辛苦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仍然说欧洲旅游的天花板非北欧莫属。那我们今天选择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出行的时候呢，价格又划算，日期又好，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名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咱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名额已经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家和人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0: 是，
1: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今日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萜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然后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
1: 没有
0: 其他
1: 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
1: 是，
0: 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天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是写就写在这里，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很重要，
1: 是，
0: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3餐，每餐吃1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是是，
0: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天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
1: 啊。
0: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啊。
0: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1包2块多钱
1: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
0: 很快
1: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啊，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0: 是是是，
1: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对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哎，
0: 对吧？
1: 对应的困扰，
0: 免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
1: 朋友。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就是以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订，
1: 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着16大盒，16大盒，今天订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着30包，总共是
1: 480包
0: 呢，
1: 480袋。
0: 啊，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啊！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800-0021，990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合啊，是八合，
1: 八合，
0: 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福州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吧？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偿，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啊，这个价格真的好啊！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是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是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包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哎，对，5-6个月的时间嘛，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
1: 嗯，
0: 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哎，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哎、
1: 对了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嗯，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嗯，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嗯，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和氏呢，我们说每一和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嗯，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是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
4: 外三层，
3: 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稍微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了，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孢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哎呦，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3: 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

0: 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1: 好主意，
0: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1: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小
0: 伙。买三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1: 是的，
0: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1: 对，
0: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00。

0: 汁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包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包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高，
4: 很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不知道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5: 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
4: 别。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奖、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品。
4: 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简简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119900。

0: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0: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0: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也20年了，
0: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0: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要
0: 就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0: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0: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0: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0: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0: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哦。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0: 对，
5: 每次吃一袋，
0: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0: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温开水冲，
0: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仙女散花一样，
0: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囊。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0: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0: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
5: 东西，所以要破壁嘛，
0: 对，所以要破壁哈，
5: 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0: 啊
5: 相对更好一些，
0: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0: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0: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5: 对对对，
0: 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0: 对
5: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9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0: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0: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0: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0: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5: 是
0: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0: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0: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5: 对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5: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5: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5: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5: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0-0021-511-99。
1: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6: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5: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0: 是的，
5: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5: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5: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5: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5: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5: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8盒算下来，对吧？你8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5: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0: 对，
5: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5: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5: 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5: 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0: 是。
5: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5: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5: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5: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0: 15组
5: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5: 本来是1396，
0: 是
5: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0: 吧，160天，5个多月，
5: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5: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0-0011-511-9900。
2: 妈妈呢，阿拉带大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7: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5: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5: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5: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5: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5: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5: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0: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哎、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啊，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啊，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5: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零脂孢子粉、嗯，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5: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嗯。
0: 对的，
5: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
5: 嗯，
0: 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5: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嗯、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0: 对，
5: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0: 是
5: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0: 虚弱的人、
5: 免疫力下降、
0: 容易中招的人、
5: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0: 应酬多，
5: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0: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5: 是是是啊，
0: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5: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0: 对，
5: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
0: 嗯，
5: 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0: 30包，
5: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0: 可以吃5个月，
5: 5个多月
0: 的
5: 时间
0: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5: 对吧？
0: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
5: 啊、
0: 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5: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嗯。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啊。
0: 对。
5: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0: 哎，对
5: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0: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5: 是是是，
0: 太划算了吧？
5: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
0: 嗯，
5: 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0: 对的，
5: 对不对？
0: 嗯，
5: 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
0: 嗯，
5: 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0: 标识
5: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0: 对，
5: 好不好？
0: 是的。
5: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0: 没错，
5: 就是增强免疫力，
0: 是
5: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
5: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0: 是是是，
5: 你的儿子，
0: 嗯，
5: 对吧？你的家人
0: 工作很忙，
5: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0: 对，
5: 每天操心，
0: 身体很弱
5: 啊，家里的顶梁。
0: 嗯，
5: 对不对？
0: 是
5: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0: 哎，
5: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嗯、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0: 对，
5: 何乐而不为？
0: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哦、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5: 对对对，
0: 高档。
5: 咱们还有袋子。
0: 对，
5: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11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啊。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99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容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
0: 啊，
1: 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高档。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11-511999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啊。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合成上标明，
1: 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D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

0: 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哎，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您放心的吧？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51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4: 对，
3: 然后破了壁，
4: 是的，对，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4: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4: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4: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4: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4: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4: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4: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
4: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4: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4: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3: 啊，
4: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3: 对，
4: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4: 15组
3: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4: 对，
3: 本来是1396，
4: 是
3: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4: 吧，160天，五个多月
3: 的时间，五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4: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4: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1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天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0: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一包，
1: 是，
0: 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嗯，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

0: 该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为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1: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0: 对，
1: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0: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0: 对，
1: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1: 你看这个挂壁的
0: 效果，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1: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1: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待会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0: 是，
1: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0: 对，
1: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0: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1: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个这一盒都有
0: 七包
1: 对吧？
0: 对，
1: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0: 对，一周。
1: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0: 对，
1: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0: 对。
1: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0: 翻倍的一个量。
1: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0: 对。
1: 电商价格是1980，
0: 对，
1: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0: 是。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0: 对，只要1.4块，
1: 对，
0: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800-00215119990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抽检报告。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
2: 啊，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一下。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
3: 哦，比较浅一点。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嗯，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十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
2: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800-0011-5111，就叫玲玲。

0: 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风斗，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6: 对，
5: 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8: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9: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8: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9: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8: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事，
9: 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8: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9: 对，是的，
8: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9: 而且真的很好喝，
8: 很好喝，它真的
9: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8: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9: 对，
8: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9: 对，
8: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9: 对对对，
8: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9: 对，
8: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9: 这个很棒，
8: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9: 是，
8: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到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9: 哎、暖心小贴士，
8: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9: 是啊，
8: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9: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8: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9: 是不是、啊、
8: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9: 对，
8: 那真的太滋补了，
9: 是，
8: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啊、
9: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对对，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8: 被抽干了，
9: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8: 哎，这个你说很重要，
9: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8: 给大家看一下，
9: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8: 它是这个颜色，
9: 对，
8: 浓郁，很浓郁的，
9: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8: 它喝到、嗯、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9: 对，
8: 很黏糯的，
9: 是，
8: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
9: 了，
8: 舒服了，
9: 是的啊，
8: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9: 对，
8: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9: 对，
8: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9: 真的好，
8: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9: 啊，算哦，
8: 8007088001251511，接下来。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元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个是反，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石斛，铁皮石斛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脾，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嗯，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嗯，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嗯，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嗯，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那我说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哎，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来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元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好的啊，
3: 对，嗯，我们算下来就1.4元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8: 植物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9: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10: 我知道石斛啊，
9: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1: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2: 红色的饮料，
13: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12: 不要丢掉，
13: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1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7: 是，
3: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7: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7: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7: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7: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 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7: 好，
3: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7: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3: 很珍贵，
7: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3: 对，
7: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3: 对，它关键是好喝。
7: 嗯，
3: 哎，你喝了没有？
7: 我再来喝一杯吧。
3: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7: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7: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6: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2: 对，
6: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2: 是。
6: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2: 是
6: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2: 对，
6: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2: 是的是的，
6: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2: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6: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4: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摆出来的，
3: 是不是？是的。
4: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3: 对，
4: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清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3: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4: 对，
3: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4: 对，吃一补多。
3: 对，
4: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3: 对的，
4: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3: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4: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清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3: 好的，
4: 这么10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到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3: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4: 是，
3: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4: 对，
3: 而我们今天的话，他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4: 是
3: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4: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
3: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4: 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哎，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对不对？
3: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对不对？淡一点，对。
4: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3: 像这种粥、
4: 特别开胃啊。
3: 对，
4: 感受一下。
3: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4: 是的，
3: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4: 没有，没有增稠剂，
3: 是我们自己的。
4: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
3: 味道，食物的本味。
4: 是的，是的。
3: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
4: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 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啊，
3: 好喝的，
4: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5: 低消化还养胃。
4: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5: 你知道我前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4: 它太刺激胃了。
5: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4: 我理解，
5: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4: 我可以理解，
5: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4: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5: 生冷的
4: 东西，对它更难。
3: 这真的很好吃、啊、
4: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活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5: 是的，
4: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5: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4: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5: 对，
4: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1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5: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4: 对，
5: 你看。再加49块钱，
4: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5: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4: 本来你要买八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猪皮翻倍，直接变成8罐。啊，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八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5: 对的，
4: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啊！
5: 把我们的一罐不是一杯哦。
4: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2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5: 对的，
4: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5: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2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4: 对呀、啊，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5: 对的，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
4: 12个月
5: 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6: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7: 对，
6: 有什么好处？
7: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8: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4: 对对对，
5: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4: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2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2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2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事情。

0: 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8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1: 25块钱
0: 左右，
1: 真的很划算。
0: 对，
1: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
0: 干净，
1: 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
0: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1: 我觉得好喝的，
0: 味道非常好。
1: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
0: 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1: 甜甜的味道，
0: 对，甜甜的味道，
1: 甜的味道，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1: 对的。
0: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1: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0: 可以，
1: 对，你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0: 浓稠
1: 浓稠质地的，
0: 对，
1: 你也可以说哎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0: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1: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0: 对对对，
1: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1万都要喝，
0: 真的很好吃，
1: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你就变成一碗粥，
0: 可以，
1: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0: 或者你
1: 对不对
0: 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1: 真的蛮好的。
0: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1: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0: 保养
1: 养护，
0: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1: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0: 是的，
1: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0: 八种草本啊，
1: 里面都有的，
0: 对，
1: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0: 费劲，
1: 你费劲呀，
0: 太费劲了，
1: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0: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1: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0: 对，
1: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0: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1: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
0: 是
1: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0: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1: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0: 便宜。
1: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0: 79一。
1: 市场上79，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0: 是的。
1: 25块左右。
0: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
1: 是19。
0: 对啊，今天变199了。
1: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0: 对，
1: 也非常的合适。
0: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
1: 对
0: 不对？它是
1: 500克一斤嘛。
0: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1: 真的。
0: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1: 对的，
0: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1: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9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
2: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面，
0: 它是那个级别的、哎、
1: 对
2: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哦、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嗯嗯、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嗯，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嗯，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啊、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哦、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嗯、啊，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嗯、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哇、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嗯、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嗯，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0: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嗯、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嗯、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细、哦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嗯、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嗯，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了，
4: 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4: 对对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哦。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哦、对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嗯、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嗯，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嗯，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嗯，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哎，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4: 是、
3: 嗯。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嗯，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啊、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哦。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嗯、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哎、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4: 玉米糊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啊、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9是八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嗯、啊，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嗯、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 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嗯，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嗯，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3: 的，
4: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两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3: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订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
1: 嗯，
0: 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
1: 嗯、
0: 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对对 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
1: 嗯，
0: 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啊，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卖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的，
1: 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们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津津拉拉的。
3: 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可能会有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鲜先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
4: 护护胃，对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啊。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它泡上一杯，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3: 对，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
4: 生洋葱，
3: 我又不知道。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1-99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

0: 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1: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0: 对，
1: 有什么好处？
0: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3: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2: 79，
3: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2次，价格是2288罐，今天给大家是1998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2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2: 好久。
3: 对的，好划算哦。
2: 是的，
3: 送人也体面的。
2: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3: 自己掌握啊。
2: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3: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2: 糊糊的，
3: 有点
2: 感会很强。
3: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2: 绝对没有增稠剂、
3: 没有任何增稠剂，
2: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3: 太棒了，
2: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过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3: 对的，
2: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3: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2: 对
3: 非常高端的品牌，
2: 它有讲究的，
3: 你的配比，
2: 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否要炒制一下，
3: 对，
2: 你都完全不懂。
3: 是
2: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3: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2: 现在呢是19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3: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2: 8罐，
3: 对，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2: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3: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2: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3: 很喜欢。
2: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吃猴头菇吧，
0: 对，
1: 有什么好处？
0: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2: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3: 对的，
2: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

0: 个需求板打折呀，
1: 是的，是的，
0: 胀气啊，
1: 没错，然后晚上
0: 没有胃口啊，
1: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0: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1: 就难受，
0: 很难受。
1: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0: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1: 对，然后它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0: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儿，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1: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它。
0: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1: 抗议，对，
0: 呼救了，
1: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0: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1: 对对对 对,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
0: 他家压根没有这个菇，没买过，
1: 不太好吃。
0: 对，
1: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0: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1: 对。
0: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1: 那家人都要抗议。
0: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1: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0: 其实
1: 我们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0: 孙思邈那个方子，
1: 对对对，
0: 那个借鉴过来。
1: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两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八罐。过年。年的时候送人两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0: 对对，一斤
1: 嘛，
0: 一斤，
1: 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两罐就拿走了。
0: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2: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
3: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2: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面，
4: 它是那个级别的、
2: 对 对,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2: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3: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1: 是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1: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0: 太精细，
1: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0: 对的，
1: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0: 你说太对了，
1: 而且不常见。
0: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1: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0: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 不太会在家里用这个菜啊，
1: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0: 对
1: 的，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0: 不高兴，
1: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0: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1: 都不爱吃，
0: 那怎么办？对不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0: 对。
1: 另外还有核桃仁儿，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0: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1: 茯苓饼，
0: 茯苓是个好东西。
1: 哎，
0: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1: 是，
0: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1: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0: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0: 对，
1: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1: 玉米糊，
0: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1: 78块钱一扎，
0: 好贵。
1: 我们今天一大桶，
0: 然后它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啊，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
0: 啊，
2: 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1: 按压自己，
0: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1: 对，
0: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1: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0: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1: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0: 对，
1: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0: 烤的、
1: 烧烤搞一下
0: 的，
1: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0: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1: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两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0: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加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
1: 对对对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约约约，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
1: 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

0: 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我们都说夏天到了，大鱼大肉呢，可能有点太吃不下了。但这个时候，鱼呀、虾呀这种东西啊，咱们可以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而且白肉啊，尤其是海鱼、海虾，往往可以给大家补充很多的，像欧米伽三呀、不饱和脂肪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一定是家里要备上一点鱼呀、虾呀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有一个鱼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就是带鱼，而且带鱼一定得看舟山。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带鱼，性价比很高，而且味道极其的好吃，并且选择都是高品质的中段给到大家的哦，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瑞时舟山带鱼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2: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丰瑞时在东方购物呢，一直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海鲜产品，现在卖带鱼正当其时。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夏天呢又像瑶瑶说的没什么胃口，咱们做点带鱼特别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正宗的舟山带鱼双标都齐全，你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而且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1: 是的，先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就是满足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群啊。你说哎呀，这个我想浅尝一下，不知道品质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1、2、3、4、5，5袋160块钱，平均核算下来呢，大概一袋是要30多一点点的啊。其实说实话，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带鱼中段，我们是400克，不是很多的250克、300克的一个克重，400克一袋五袋带回去已经挺划算的了。但是，大组合一定是更多人的选择，
2: 没错，
1: 因为太给力了。而且舟山的带鱼品质，包括丰瑞时的，大家都有保证的，
2: 是
1: 大家都吃过的，所以毫不犹豫的入手大组合。大组合便宜了不是一点点啊，298块钱有10袋，组合直接给您翻倍。
2: 对，
1: 10袋核算下来好算来，对不对？298除以10，每一袋就29.8块，
2: 20来块钱
1: 买到的400克的正宗舟山带鱼。我们来看看品质吧，
2: 真的好漂亮，都是这样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哈。我们这边会有透明窗口，你完全可以看到它有正宗舟山带鱼的品质，就是三小鱼后，头尾给大家去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身体就是不像那种东南亚进口带鱼那种又宽的又粗的，小小的窄窄的非常紧实，但是肉特别的厚，一会儿给大家解冻来看一下。另外呢，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眼睛看之外，我们还要看两个标识。今天给大家带来，首先 GID 里标，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这个武昌大米都会有这个 GID 标，关键就是它还要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这是舟山发的，这是国家发的，所以这两个标缺一不可。它的配料表没有别的东西，什么包冰绿什么的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就是带鱼，然后身上可能有一滴两滴的水吧，一点点的水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和冰，产地就是浙江舟山，我们东海的这个海域，然后保质期12个月，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生产商也就是舟山的非常好的真厂商。告诉到大家，我们已经去了内脏了，你稍微洗一洗，稍微改个刀，你喜欢小一点的你就切小块一点就可以了。再给大家最后来看看蛋白质的含量哈，带鱼多有营养，蛋白质含量高达18.0，你想什么牛羊肉、猪肉，那跟它壳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只有0.7克、所以我们夏天不想吃大鱼大肉的，吃点带鱼真是又有营养又好吃。
1: 高蛋白低脂肪说的就是它，而且这只是表面大家看得到的营养，
2: 对，
1: 看不到的营养像钙呀、铁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不饱和脂肪啊，其实带鱼当中都是有到的。
2: 来，
1: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就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
2: 非常漂亮，我随便拿起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你看都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
2: 是的，都去了内脏了。你平时吃的时候就直接洗一洗，切一下，如果你想中间再切一刀可以的，没问题，或者你想整条煎也非常漂亮，这样摆盘也很好看。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东海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后，你看它的头尾

0: 都去掉了，那也是非常小的，头眼非常小，它的体型也是稍微窄一点，不像那个进口带鱼，对，那么傻大个儿的感觉。但是厚是真的厚实，它没有那条非常厚的脊梁骨，有一些进口带鱼有一条很厚很凸起的脊骨，我们没有，骨头很小很软，但是肉非常非常的厚实。这个带鱼又叫油带鱼，它煎起来会有那个油脂的芳香，非常好吃。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带鱼上面的这层白色的，哎，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在上海很多家庭是把这个白色去掉的，但你像我青岛人嘛，我们青岛这个带鱼啊，这个白色这一层是一定要保留的。当然每个地方吃法不一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白色的腥，但是我告诉大家，白色的越多，证明我们的带鱼越新鲜。您吃的时候大可以刮掉它，但你也可以保留它，
0: 对，
1: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还有就是上海人的餐桌带鱼烧法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可能是会像现在这种油煎，
0: 干煎一下，对，
1: 哎，稍微给它这个加一点点这个。有可能裹粉，有可能不裹粉，
0: 没错，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吃炸鸡呀、炸别的东西？咱们吃点炸带鱼，又是炸物，又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你看，
1: 酥酥脆脆，
0: 外酥里嫩，里面骨头简直看不见的感觉，然后肉非常非常的肥厚，也是那种蒜瓣一样的哈，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然后中间这一根很细的软骨一抽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你也会特别的放心。
1: 关键是带鱼的那个肉是鲜甜鲜甜的，
0: 鲜甜鲜甜的，
1: 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0: 对，
1: 当然你说，哎呀，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
0: 是
1: 我包做一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一个糖醋的，开开胃，哎，给小朋友也可以的。肉都是一条一条的，
0: 对，
1: 吃到嘴巴里肉鲜鲜甜甜，这和什么进口带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本地带鱼它最大特点就是鲜甜，
0: 鲜甜，
1: 哎，吃口好，是的，肉质很鲜嫩。那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我们有两个组合。对于人数比较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对于舟山带鱼品质有保证、有认知的话，你今天就直接盲目入手大组合，绝对不出错。
0: 不亏。
1: 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中段，去内脏十袋带回去只要298，平均每一袋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
0: 划算哦。
1: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啊！不多啰嗦，观众朋友，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1: 看到的我们就是舟山的这个渔船，你看舟山的带鱼啊，它都是现捕现捞，极度锁鲜。
0: 对的，
1: 而且其实带鱼它的捕捞啊，也是有时间的一个严格要求的。
0: 没错，
1: 一定要保证这个带鱼是鲜亮鲜亮的。我们说活着带鱼，如果大家看到过的话，像一把利剑一样，
0: 有荧光闪闪，
1: 晶晶亮亮的，特别的好看。然后捕捞上来呢，因为我们的是极度锁鲜的一个工艺，所以今天整个的带鱼眼睛是非常清澈的，
0: 对，
1: 背部的那个白色那个白霜啊，保留也是非常完整的。
0: 没错，
1: 再来说到上海人家庭的餐桌上，你说带鱼的做法太多了，
0: 太多了，
1: 香煎呀，红烧啊，
0: 加烧啊，
1: 糟卤啊，糖醋啊，反正不管怎么做，带鱼大家都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它的刺比较少，因为中间一根主骨，两边一个鞭刺，中间剩下都是大块大块的肉。
0: 对，
1: 还有就是但凡会吃的这些老饕啊，他不会去买进口带鱼吃，他一定是买本地带鱼。那上海本地带鱼是什么？就是舟山带鱼。
0: 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它的好处是什么？肉细，然后它的鲜味儿特别足，
0: 骨头特别小，
1: 对，然后鲜到都已经肉有点会有那种微微的发甜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舟山的带鱼就是很新鲜的，
0: 是
1: 上海人 整个市场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那今天我们带来就是标准正宗的舟山带鱼吗？
0: 舟山带鱼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我们看我们的品相，大家就知道它是那种小头小眼的带鱼，身体比较窄长，另外非常厚实，也没有那个突出的脊骨那根大骨头。进口带鱼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肉眼看，我们还有二标齐全，一个是国家颁发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标识，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发的舟山带鱼的标识，两标齐全，保证您吃到的是正儿八经的舟山带鱼。
1: 是的，
0: 这个入口一吃就知道不一样。它又叫油带鱼，所以清蒸以后啊，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质，油脂渗出来以后哇，清香扑鼻，
1: 是的，
0: 入口即化。
1: 而且说实话，这个带鱼啊，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像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E、铁、钙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对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吸收，对吧？那今天回到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带鱼啊。
0: 好嘞，
1: 首先就像刚刚这个傅舟说到的，我们先自证身份，我们是否来自正宗产地？
0: 丰润石的品牌，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了。关键就是要看这两个标识，这个标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这个标是舟山带鱼，舟山自己颁发的标，所以地标、国标都有了，双标齐全，没有加其他的配料，没有替你调理过，什么替你腌制，我们不做那种事情，就是海里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急冻，所以它身上呢就一点点，可能几滴的水，没有什么冰包在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带鱼，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还有一点点的水，产地正宗的舟山的产地，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这边再给大家来证明一下，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这边会有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带鱼我们是可以来使用的，丰润石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1: 是的，不光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更是高品质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收到手之后，这就是大货。
0: 对，
1: 你把这一袋解冻之后打开啊，你看看每一条是不是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都帮大家把头去掉，把尾去掉，
0: 对，
1: 留的是相对比较中段的一个部分，
0: 内脏也
1: 而且连内脏都给大家去掉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真正好的舟山带鱼啊，它不会很大。
0: 是。
1: 真的很大，你得打个问号，看看是舟山的吗？可能是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带鱼很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归大，肉厚，但是它的吃口真的远远没有咱们本地带鱼来的好。
0: 肉厚不厚，朋友们，它的骨头简直柔软无骨，非常小，忽略不计，但是肉特别的厚实，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的柔韧性啊，非常细嫩的一个肉，
1: 很新鲜。
0: 对，再来看看侧面是不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你吃到嘴里没有骨头，基本上全是肉，中间这个小小的软骨拆下来之后就没有骨头了，但是你买进口带鱼，这个地方超级大的一块硬骨头凸出来，就只见骨不见肉，我们的舟山带鱼是只见肉不见骨，所以非常的好吃。
1: 是的，关键是它鲜，因为很多人吃舟本地带鱼，它舟山带鱼它就是图它那一口
0: 鲜，
1: 对不对？虽然我们的这个块儿不是非常的大，因为本地带鱼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肉吃口绝对是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好的。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世界杯嘛，很多老人说看球，对不对？想吃点那个，喝点啤酒，吃点酒糟的糟香的这个带鱼，哇，这个带鱼糟一下以后，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味蕾大开，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胃口，
1: 马上就开胃了，清清爽爽，油油亮亮，
0: 是的，
1: 看着就想大块朵颐一下、哎、现在尤其快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烧晚饭烧什么的话，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家庭，你就给他多烧点鱼，高蛋白低脂肪又补营养补身体补脑子、哎、对身体真的很好，好处多多、
0: 哎、
1: 而且你看啊，其实我们这个带鱼啊，来给大家举起来看看、
0: 好，
1: 我们这个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带鱼都是给你切小段，
0: 对，
1: 小段有个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小段是拼凑的、
0: 对
1: 对吧、那边边角角呀，各种各样的部位啊，其实都可以给你塞过来的，塞进来的，但我们今天都是大长条，烹饪的时候你可以中间一剪二，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剪，但大长条的好处是什么，大长条的好处都是整料，这就跟咱们买家具一样，
0: 太对了，
1: 你是拼的和整的、你会选择哪个，
0: 肯定要整的，
1: 肯定是这种整的好，但市场上真正做这种大段的整带鱼的非常非常少，我们今天丰润石给大家做到了啊！来，当然了，
0: 哇，
1: 今天的带鱼啊，还可以做一个加烧口味，
0: 烧年糕，
1: 红烧一下。
0: 对呀、烧年糕，这个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一口，我配一碗大米饭都够了。所以夏天的时候没有胃口，咱们就吃这种特别开胃的这种烧法。年糕也算主食了，加上带鱼算蛋白质，你烧上这样的一锅，你饭都不用煮了。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鱼啊，因为味道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哪怕即使你不用浓油赤酱，
0: 对，
1: 简单的蒸一蒸。
0: 蒸一蒸 张，
1: 浇点豉油，哎，或者浇点这种剁椒，
0: 剁椒，
1: 哎，蒸的带鱼都好吃。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改刀的，
0: 太棒了。
1: 我们直接拿大货，
0: 观众朋友，这真的像豆腐一样，哎，像嫩豆腐一样，哎。你看我直接就把中间这根刺给破掉了，太棒了，就像豆腐，就像年糕一样，又细嫩，入口即化。
1: 就是带鱼看大家喜欢什么口感，你喜欢酥酥一点的，你就先煎一煎，再烹饪。
0: 太厚了。
1: 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像嫩嫩的、入口即化的，
0: 对，
1: 你就直接去清蒸，我们清蒸都没问题的啊。这个带鱼
0: 真的好厚实。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带鱼可谓是烧法多多，关键是给到大家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菜场现在也能买到带鱼。第一，是真正的舟山的吗？够新鲜吗？新鲜批次吗？运输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这个产品质量的影响等等的，您都不可而知。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正舟山高品质的丰瑞时的带鱼，小组合160块钱五袋，更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划算很多。
0: 对，
1: 十袋，刚刚那个相当于核算下来30几块钱一包，
0: 嗯，
1: 我们这个20来块钱一包啊，
0: 哇，
1: 十袋带回去只298，自己还有本身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所以减完算完之后，每一袋带鱼20来块钱，但是你买到的是正宗舟山的，
0: 对，
1: 新鲜批次的，冷面包邮大中段给到大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订购起来了。02151199000。
2: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2倍，全长1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0: 感谢大家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踊跃和快速，大概是有80%左右的观众朋友是会订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0: 一来呢是大家对舟山带鱼的味道是非常的信任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甚至都开车去到舟山吃这个舟山的海鲜，吃舟山的带鱼。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划算了非常的多啊，如果说直接下单大组合的话，你会省了不少钱，
1: 对，
0: 省几十块钱呢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带鱼呢，都是中段，
1: 都是中
0: 段，去头去尾去内脏，
1: 是的，你回家洗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像瑶瑶说的，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料，你愿意把它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你愿意整条或者是整根这样油煎也非常好，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给你的原料有多好有多新鲜，一定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小眼带鱼、油带鱼，所以不管是清蒸、红烧、加烧、酒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夏天真的很需要这种又快手又新鲜的这种海鲜，因为夏天大家很容易没有胃口，但是夏天因为出汗多嘛，然后最近不是一直下雨，那个气压又很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胸也很闷，也没有什么胃口。那么像这种又好吃又新鲜的海鲜，让你胃口大开的同时下酒啊下饭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它还特别的有营养，因为带鱼是海底几十米左右那样地方生活的深海鱼，大家都知道鱼油是从哪里来汲取的，就是从深海鱼里面来汲取的，所以带鱼身上的 Omega 3这种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老人孩子吃了补身体非常非常好。
0: 而且其实带鱼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啊，你会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真的蛮高的，
1: 真的很高，
0: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又特别的低，
1: 对的，
0: 所以想想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夏天吃，夏天大家也吃不下什么大肥肉啊大鱼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种带鱼哎小海鲜清清爽爽，蛋白质含量又很高，然后做法呢很多的，阿姨妈妈比我们会做多了，什么清蒸啊红烧啊香煎呀，或者是这个加烧一下，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就简简单单拿一个糟卤稍微糟卤一下，哎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既能很好的开胃又能快速的烹饪，哎带鱼这个东西真的烧起来蛮快的，
1: 对的，
0: 就它不像那种大肉需要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对，
0: 基本上蒸蒸15分钟，煎一煎的话也就10几2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锅了，
1: 你放空气炸锅里面煎也可以，你连油锅都不用开，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今天带鱼特别的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满意，因为它是冷冻的，我在某一些手机上的直播间我看到了人家说我码头今天现捞现发特别特别好，我提醒大家，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了，舟山那边5月份到9月份它是禁渔期啊，它当天现捞现发，这个多可怕，你想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意思，要不就是他骗你，要不就是他犯法，对不对，
0: 你别说，
1: 还有就是他拉上来的成品，你看那个眼珠特别大，很大眼萌的那种感觉，那个绝对不是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厚，头小眼睛小，然后身体很修长很小，但是呢肉质很厚，我们

0: 天舟山的油带鱼啊、嗯、整个的带鱼就是所见即所得、嗯、您看看每一块是不是就比一个手掌还要来得长，哦
1: 呦真的是，
0: 我们都真的是大料来的、嗯、还是那句话，拿回家去你想的话就从中间一分二，嗯，正常的话像这种煎出来的都是咱们切成两段的，
1: 对的，
0: 哎，如果说你说我就整个的这样去蒸它去煎它也都没问题的、嗯、这个的好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条带鱼你想想能切几条这样的中段，
1: 就是
0: 哎，去了头去了尾没几块这种中段了、嗯、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大料来的，市场上真正做这样大块带鱼的非常的少，
1: 非常少见、哎、
0: 嗯，真的丰瑞食是只有足够的品质，
1: 对，
0: 足够的底气，嗯，人家才去做这种大块的带鱼，嗯，但是就这样它的价格多少钱？
1: 是
0: 真便宜了、
1: 啊，真便宜了，
0: 好品质、嗯、正宗产地、优质带鱼给到大家，160块钱五包，其实这个小组合也划算。哎，对标很多的价格，我们也有优势的。
1: 对，
0: 但是大组合叫做更划算。从刚刚的五包直接翻倍到十包，对吧？以刚刚那个价格来说的话，320了，今天298，还有各种的优惠，还可以参与凑单等等等等一系列，每一包合下就20来块钱，所以这个大组合现在明显是定的观众朋友会更多的啊，
1: 好诱人、啊。
0: 当然，你说我要小组合，我们也不拦着，没问题，要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好产品好东西、嗯、你得频频手速，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大组合先行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10几块，十二块左右这样。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你看就是买带鱼啊，买这种海鲜，包括甚至你去饭店去吃这海鲜，嗯，他都会给你标两个字，什么实价。
1: 对，
0: 哎，因为要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月份，然后
1: 随时涨价，
0: 随时价格是有浮动的啊，有变化的。嗯，那我们今天呢，你看刚刚去海鲜市场买，都得几十块钱一斤，
1: 啊、
0: 大几十块钱一斤。
1: 是、啊、
0: 咱们今天呢，首先你得算我们的损耗，为什么、嗯、我们要去头，
1: 对的，
0: 我们要去尾，
1: 是
0: 要去内脏，
1: 去内脏，
0: 你这些损耗你减掉，咱们这个带鱼我估计啊也就是10几20块钱左右一斤，
1: 没错，
0: 对吧？今天20来块钱一包，哎，每一包是有400克，哎，大家自己算呀，嗯，你头和尾要占分量吧，
1: 对的，
0: 你的内脏要占分量吧，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傅舟说的，嗯，虽然配料表上字写了一个字水，嗯，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几乎看不到什么，
1: 几乎看不到什么水
0: 。嗯，这个水呢只是为了让它锁鲜，它不避免的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水分进去，
1: 哎，太对了，
0: 所以才写了水这个字，嗯，但是您收到的扎扎实实的都是厚厚的带鱼肉，
1: 是的，
0: 而且帮大家选择是中段，
1: 没错，
0: 中段、啊、
1: 哎呀太好了，都是精华部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丰瑞食的精品舟山带鱼。我觉得瑶瑶的那个比喻特别好，整木的家具给你是多贵，那些零敲碎打的拼起来的木头给你的家具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道理，给你这种很长一条的，让你看看我们整条鱼是什么样的品质、嗯、而不是那种可能我把中间特别肥厚的我拿去卖别的了，我拿去自己怎么用掉了、嗯、我就搞点窄的小的给你，我们是让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品质都是这么的均匀，都是这么的好，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赤诚的这样的诚意哈。
0: 是的，然后烧法就不用多说了吧、嗯、煎个带鱼啦、嗯、糟卤啦，红烧啊，加烧啊，
1: 好好吃，
0: 甚至清蒸一下，爱吃辣的咱加点辣，不爱吃辣的咱加点醋，加点甜，对吧？糖醋一下，嗯，小朋友、老人，牙口不好的，咱都能吃。关键带鱼肉补身体
1: ，啊，
0: 真补身体，它营养含营养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
1: 蛋白质含量超级高。我们的这个营养含量表上面直接就写了，蛋白质是直接达到了18克。我们平时看那个牛奶广告，是不是3.6？我觉得很高，3.8很高。当然这不是同一种东西啊，但是这个18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很少，0.7克。所以夏天女性朋友要保持身材的，你也希望自己更轻盈一点的，吃牛羊肉。 肉或者大肥肉，那真不如吃鱼肉哈，
0: 是
1: 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包括有很多观众朋友，这个去那个很多地方，人家也跟你说，哎，你要少油，哎，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儿，对吧？你要胆固醇啊，各方面你都得注意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吃点鱼，吃点虾，相对来说它会健康很多。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品质。你把它解冻了之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你看看，哇，是不是比一个手掌还要长？
1: 对，
0: 咱今天用到的都是大块的带鱼，大料整料。
1: 是，
0: 然后你包括收到，其实都有个可视窗，你每一条你看到了吧？我们不是做那种小段，
1: 哎，
0: 我们是直接给你切了一个大长条的这种大段给到大家的。这个什么好啊？就是一条整带鱼，它是切不出来几个这种段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给你挑了大的拿掉，只有小的。我们今天是去头去尾，这就是大货。
1: 对，
0: 留到的都是这样的品质，把内脏都帮大家去除了。
1: 是，
0: 所以它的品质出品是非常稳定的，
1: 非常好，
0: 很新鲜。新鲜在什么程度？你看表面的这层白霜，
1: 对，
0: 都是保留的，这就证明我们带鱼很新鲜了，
1: 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包括其实可以再给大家拿起来看看。
1: 好好好，
0: 我们今天这个舟山本地带鱼，它就是小小的，悠悠的，
1: 是的，就是非常非常修长的，这就是它的三小之一。还有就是一厚，就是它的肉质非常厚。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其他产区的带鱼没有？有些一条很大的骨头凸出来，很硬，只见骨不见肉。我们今天是见肉不见骨，你看骨头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骨头比较软，你把这个带鱼中间一撕啊，骨头直接全部可以拆掉，那个肉就完全是可以进嘴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很多。
0: 哎，而且这个带鱼其实你不管是怎么烹饪，它都无法阻止肉质本身里边那个鲜味儿，
1: 鲜甜
0: 那个甜味儿。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啊，全部都是现捕现捞，直接第一时间帮它冷链的，
1: 对
0: 啊，冷链锁鲜的，所以送到你手上呢也是冻得邦邦的啊，你直接放到冰箱里，你看其实我们也不占冰箱空间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吧。
1: 哇，真的太棒了，这是烧了一个毛豆啊，这连着这个汁儿，连着这个肉，你会觉得太诱人了，就好像那个豆腐一样，就嫩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肉特别的厚实，基本找不到骨头的感觉。然后熟了以后哈，你直接把它骨头中间一翻，把骨头一拆，吃到嘴里就全部都是肉。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骨头跟肉的比例，骨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是都是厚厚实实的带鱼肉？真的太棒了，老人孩子应该多吃，您自己也应该多吃，就是多摄取点蛋白质，然后晚上看球的时候用它来下酒，用它来过宵夜，特别特别的棒啊。
0: 那你别说他们家这个骨头啊，是真的很软，
1: 哎，
0: 鱼是真的很鲜。
1: 是，
0: 你看我刚刚在吃的时候，这个鞭刺啊，你都根本不需要吐出来。
1: 对的，
0: 这个鞭刺软软的，小小的，包括这个主骨啊，其实也是比较小的，但它的肉头，观众朋友，你看肉头很厚，吃到嘴巴里是鲜的，是甜的，是自带的那个海鲜的鲜甜味儿，清甜味道。
1: 对，
0: 我相信上海的家庭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哎，
0: 家里一些爷叔啊，嘴巴比较挑剔的小朋友哈，包括这些年轻人啊，外卖少点一点，咱吃点健康的这个食材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整整的十袋带回去，价格方面呢，我们只要298块钱。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都是大货统一品质。含有 GI 认证，
1: 对的，
0: 含有本地舟山的一个认证的，
1: 对，
0: 所以正宗的舟山带鱼带回去，今天核算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关键是去头去尾留中段啊，去头去尾留中段。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02151-99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
7: 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十几块，十二块左右这样。

0: 来，观众朋友，已经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我们在节目间隙啊，我们两个都在一直偷吃，
1: 真的好吃。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带鱼真的很好吃。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这个带鱼它优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市场上很多带鱼的那种腥味儿。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去嘴挑一点，你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经常吃到一个鱼，你说妈妈不要吃腥。
1: 腥。
0: 为什么会腥？因为不够新鲜。和它生长的海域啊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
1: 对。
0: 那舟山的带鱼它不是腥，它是什么口感？它是鲜。哎，这个鲜和腥啊，一字之差，口感相差千万里。然后包括它鲜到什么程度啊，鲜到那个鱼肉都发甜。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去清蒸试试。你哪怕不用加什么浓油赤酱啊，不用加什么糖去调味它，自带的那个肉质里边就有丝丝那种回甘的香甜味。哎，
1: 瑶瑶说的特别在理。因为青岛应该也是有这个带鱼出产的。
0: 对，而且我们只认本地带鱼，
1: 只认本地带鱼。我们江浙沪这边就是舟山带鱼。
0: 对，
1: 它这种小小的个头吧，真的它就不像那种可能有些远洋，我们说的远洋带鱼，东南亚过来的带鱼那种傻大个，那种真的长得又大又粗，因为他们在比较热带嘛，他们那个肉长得是很快的，但是肌肉很松散，不跟我们舟山呢、或者是像青岛这种渤海湾的冷的水啊，它长得很慢，但是肉质很嫩，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热水里面长出来的带鱼就是很腥，我们这种冷水的海里远海里长出来的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反正小眼带鱼的名声就是所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好。
0: 是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就青岛的带鱼相对来说比舟山还要再大一点，
1: 还大一点。
0: 舟山的是越小越鲜、
1: 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
1: 是的。
0: 所以经常开玩笑说舟山是小海鲜，小海鲜、就是个头虽然小悠悠的，但吃到嘴巴里那个味道绝对是与众不同的。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家庭真的很认舟山带鱼，那既然认可它，请买丰瑞食。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来的，十袋的价格只要298，每一袋记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您看到的很多的250克，
1: 对，
0: 300克，看似一袋核算下来是便宜的，但是它克重轻呀，克重少呀，我们每一袋400克，
1: 400克，
0: 然后400克，你不要按照整斤算，哎呦，400克那一斤算下来也要30块钱了，30块钱了。我们是去头去尾的，你要算损耗的，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每一袋啊，打开解冻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去头去尾去内脏，所以当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不是比咱们菜场上买的整条整条带鱼来的还要划算？
1: 划算，
0: 关键是你回家不用去改刀，不用去处理，那个老麻烦了，对不对？咱们今天拿回家去解冻之后，直接洗一洗就可以下锅去烹饪了。
1: 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大块的，看到了吗？
1: 对。
0: 不是我们常见，其实东方购以前也卖过这种小段小段的，不是说小段都不好，但有可能是不是什么样的边角料都能塞得进来吧？
1: 就是，
0: 它的门槛就比较低吧。大料大块的，它的门槛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1: 高一点，
0: 就更加的费料，更加的吃价格，对于整个的企业的规模都有要求。
1: 要求。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真正的大块的带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真的拿回家就能清蒸，
1: 好漂亮哦，朋友们，这不是孩子中考高考完了，咱们是不是要办一个就是请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庆功啊，庆功宴？这个太漂亮了吧，这就是一道大菜，然后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像嫩豆腐一样，一下就可以把那个肉给抽出来，非常非常厚实啊，这个肉，而且这个肉一点不柴，这个肉就是特别特别细嫩，你拿在手里面我稍微折一下，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我稍微撕一下，这个骨头整块都拆出来，这个肉真有点那个蒜瓣肉的感觉，就是非常厚实又油润有汁水，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肉、
0: 是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啊，大家就是拼手速，我们说有了好的食材，自己在家里才能烹饪出好的菜肴，所以先把食材买回家，大热天的你也不用天天去菜市场了，不知道在家吃什么的时候拿出一袋带鱼，今天5袋400克的一袋，5袋带回去只要160块钱，我们更推荐你买这个大组合，
1: 大组合
0: 因为真的会更便宜。而且舟山带鱼，但凡您知道品质的话，你就冲大组合，不会出错的，好吃的啊！10袋带回去298，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们是中段给到大家298。除以一下的话，其实每一袋才20来块钱。
1: 对，
0: 20来块钱，如果你在市场上真的只买带鱼中段的话，你想想20来块钱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就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冷链包邮送到家，捞出来的时候都是急冻锁鲜的，
1: 对的，
0: 所以您不用担心新鲜程度的问题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东方购也可以售后的。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现在就是拼手速，把握住机会，现在打电话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再来说一下，首先正不正宗啊？
1: 太正宗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而且不仅是有 GI 地理标识，我们还有舟山的地标，所以双标齐全，为您保驾护航，您放心，一定是正宗的东海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再来就是啊，咱们今天绝对是新鲜的，本来捕捞上来就是极度锁鲜，
1: 是，
0: 然后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足斤足两，每包400克，然后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吧？
1: 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觉得划算的话，买2组、3组冻在冰箱里都没问题。带鱼消耗起来特别快，特别是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给孩子做点好的大鱼，那个什么大鱼大肉啊，红烧肉，咱们可以少吃点夏天哈，吃点海鲜，吃点带鱼，多补充里面的Omega-3，多多补充蛋白质，带鱼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营养需求。
0: 而且我说实话，带鱼也有点清凉厨房的味道，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炖个鸡炖个鸭，你动辄不得2-3个小时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烧一烧十几分钟，
1: 很快，
0: 最多20分钟是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对不对？它相对来说熟的比较快，然后呢又是海鱼，营养成分也是满满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在东方购物的性价比也高啊！再度重申，29810袋。每一袋都是中段，这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说三遍啊！
1: 中段，
0: 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也就算10-20块钱一斤吧。
1: 真的就是这个价格
0: 啊！
1: 在外面这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到正宗的舟山带鱼，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就实现了。
0: 是的，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2分多钟，电话线再一次的被打爆了，我们抓紧要抢大组合的10袋装298这个组合的，赶紧先来抢0215199900。

0: 朋友，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今天这场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咱们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大热天儿30多度、咱跑到楼底下菜场累不累？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愿意跑，我就愿意折腾，你自己买一买多少钱？
1: 就是
0: 不便宜的，
1: 还得承担损耗，头尾内脏去掉那些重量都是你花钱买的。
0: 而且说实话，菜场都是正宗舟山的吗？我不相信，
1: 哎、不知道还
0: 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的大家都有。东方购物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大家先把坏的筛选掉，
1: 是
0: 把好的留下来，
1: 不踩雷，
0: 然后再给大家高品质的。我们要地理标识有。
1: 有
0: 要品质油，要保证油，都是中段。
1: 对的，都是中段，而且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根的那种感觉哈，不是那种零敲碎打的小零碎儿，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我们整条带鱼的那种品质。这么长的一根给到你，你做菜的话，如果直接干煎、直接清蒸，你就不用改刀了。如果你想我油炸一下，我要小一点块儿的话，我再改几刀也很方便。
0: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能够抢得到现货才是王道。拼手速啊，观众朋友，今天298块钱10袋带回去。然后全部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相信我，在冰箱里都放不了多久，因为家人们会嚷嚷说，哎，那个带鱼什么时候再烧一烧。
1: 暑假到了，一日三餐都得给孩子做，所以得多囤一点，
0: 也得给孩子做啊，营养丰富啊，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等等的。来，拨打电话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达锁，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这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儿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您。哎，
5: 好的，谢谢高丽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4: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5: 对
4: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5: 是，
4: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对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5: 对，
4: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5: 磷、
4: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5: 都没有，
4: 没有的。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啊？
5: 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 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4: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5: 是，
4: 好，我来说构成了。
5: 好，
4: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5: 对，
4: 啊，就很方便的。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那在这
5: 儿
4: 啊，专柜价格是79块。
5: 79块钱一袋儿，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4: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5: 对，
4: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5: 对，
4: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5: 是的，
4: 这是、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5: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4: 对，
5: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4: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卷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他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5: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水果渍擦上去
4: 了，这里面的花青素，
5: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4: 这一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5: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4: 哎，已经溶了吗？
5: 溶解掉了。
4: 哎，好厉害。
5: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4: 它是丹麦的，
5: 对，
4: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5: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4: 天哪，
5: 你看正面的。
4: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5: 浅色啊，
4: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5: 对，
4: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5: 洗得多干净啊，
4: 洗得太干净了。
5: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哎，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4: 可以。
5: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4: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留，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留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5: 对，
4: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5: 对。
4: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5: 是
4: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5: 固色
4: 固色的那种的，
5: 对啊。
4: 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5: 对，
4: 丹麦进口的，对吧？
5: 丹麦进口的
4: 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
5: 对
4: 吧？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5: 一
4: 般来讲，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5: 是这个。
4: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
5: 对
4: 不对？就这两个衣服是最娇贵的嘛，其他就不用说了，就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5: 对，
4: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当中是一共有
5: 16颗，
4: 16颗。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5: 对，
4: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5: 可以
4: 全棉的被套啊，
5: 可以的，
4: 都能洗啊，
5: 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4: 都可以，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100-0215-11-9900。
6: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之后呢，就讲这个么子也取消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打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囡这个功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之后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搿个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家觉着是老放心的搿
7: 种。我呢以前呢打衣裳侪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沉甸甸搿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勿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银珠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能够打搿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打一粒洗衣银珠，多多灵灵的，放心嘞，对吧？又打了清爽，因为搿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4: 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5: 对，
4: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5: 对，
4: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5: 清洁
4: 能力，
5: 对的，
4: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5: 固色效果
4: 是，
5: 哎，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5种颜色，所以说它是5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啊。
4: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5: 对的，
4: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5: 对，
4: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5: 哎，
4: 就是好奇纸尿裤。
5: 对的，
4: 然后还有 Sunlight 力士，
5: 对，
4: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
5: 佼佼者了。

0: 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嗯。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啊，
1: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力士、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边、嗯，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嗯。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0: 对，
1: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0: 好，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五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0: 还能抑菌。
1: 嗯，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0: 是
1: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四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0: 对，
1: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0: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搭搭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1: 这个特别容易粘到衣服上，
0: 粘在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0: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1: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0: 我给您看一下。
1: 哎呦，干干净净的，
0: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1: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0: 对，
1: 一共有十袋，
0: 东
1: 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啊，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0: 79，对吧？我可以
1: 给您看这一袋79块钱，
0: 对，
1: 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是
1: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0: 对，
1: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0: 对，
1: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0: 对，
1: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0: 对，2袋半，
1: 对吧？但今天是拿10袋，
0: 是
1: 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0151199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床垫啊，
0: 对，
1: 那个沙发套啊，对吧，都经常要洗。
0: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0: 产品啊？
1: 对，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0: 可以。
1: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0: 对
1: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

0: 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啊，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1: 材质。对、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今天用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0: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1: 对，
0: 都是脏衣服。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1: 是。
0: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1: 没错。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的，
1: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陆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1: 对
0: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1: 技术的
0: 溶解膜，8007088000021251119900。

0: 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又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那种成分，
2: 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啊，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1: 柔顺很重要，对吧？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干的、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啊，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没有了，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它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
2: 哎，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
2: 哎，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哎，
2: 你看，快速
1: 1、2、3，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一下。 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就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哈，可以洗4公斤，
2: 哎，
1: 然后两袋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011-51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地皂粉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上像种个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嘞，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得抑菌，又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人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所以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生物酵素是什么？
2: 嗯、
1: 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
2: 柔顺
1: 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
2: 啊，都是可以洗的。
1: 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
2: 啊，
1: 可以洗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011-5111-9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啊，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嗯，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
2: 对，
1: 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去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啊，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
2: 难洗，哎，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你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哎，
2: 3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哎，对不对？
2: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才
1: 香型也很好闻，
2: 哎，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2: 抖一抖，
1: 你看这固色能力，
2: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非常多
2: ，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Huggins 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虾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2: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
2: 哎，
1: 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的，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2: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那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0-2155-11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个比较粉的多。还有大衣裳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然后头呢，那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了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 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哎，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
1: 底气，
0: 价值79块钱一袋，专柜里一袋，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你用两袋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一共有
1: 16颗，
0: 16颗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
1: 哎，
0: 包括
1: 固色呀、
0: 留
1: 香啊、
0: 抑菌除螨。
1: 都
0: 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哎，
0: 八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
1: 16斤。
0: 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
1: 哎，
0: 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了之后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
0: 嗯，
1: 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嗯，800-708-8000-0215-119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啊。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护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有的抑菌，又有的留香，还有的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木有赠品
3: 啊，
2: 今天木有赠品。
3: 嗯，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
3: 嗯，
2: 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啊，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啊，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
3: 啊，
2: 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啊，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
3: 哎，
2: 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
3: 嗯、啊，
2: 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
3: 16颗
2: 洗衣凝珠，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
3: 啊。
2: 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哎、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3: 128。
2: 128斤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这一袋128斤，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
3: 嗯，
2: 冬天的这些羊毛啊
3: 啊，
2: 也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3: 对，
2: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全部洗，
3: 对，
2: 对不对？感受一下。
3: 嗯，
2: 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物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3: 啊，
2: 只有它有。
3: 对，
2: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
3: 嗯，
2: 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2: 对吧？1990十袋，
3: 嗯，
2: 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3: 试用一袋，来，
2: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3: 洗净能力啊，
2: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3: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
2: 嗯、
3: 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2: 应该是废了吧、
3: 哎？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好的啊，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2: 一
3: 搓，一
2: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哎，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3: 对，
2: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3: 对，
2: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
3: 哎，
2: 那都废了。
3: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2: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3: 对的，
2: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3: 你看一下，
2: 它是生物酵素，
3: 嗯，
2: 你看它多白，
3: 对，
2: 跟大家。我给大家比一下这个白，看哪个更白。我打算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3: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2: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3: 淡黄色。
2: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
3: 雪白雪白的。
2: 雪白雪白的，真的。上海话血本，
3: 哎呀，是的，
2: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3: 哎，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2: 我们不是有那个、哎、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3: 对，
2: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
3: 嗯，
2: 那个一瓶我记得一瓶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3: 要的
2: 20-30块钱、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 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嗯，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3: 对，
2: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3: 对，
2: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成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3: 对，
2: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3: 对，
2: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3: 好，来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你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

0: 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当谈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麻辣手，
2: 哎，
1: 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2: 的，
1: 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2: 对
1: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2: 是
1: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2: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
1: 这样，你看这白
2: 衣服，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1: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2: 啊，对，
1: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
2: 哎，
1: 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2: 对，
1: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2: 很不错，
1: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2: 对，
1: 大家可以感受
2: 一下，感受一下。
1: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2: 是，
1: 大概还有个三套试用名额，8007088000025119900。
3: 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我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8: 铁皮石斛，
7: 铁皮石斛，
8: 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7: 铁皮石斛做粉了，
8: 就 是啊，
7: 还是五黑粉。
8: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组。
7: 当然，
8: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7: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8: 对，
7: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8: 对，一斤哎。
7: 哦，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8: 铁皮石斛，
7: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
8: 总。对的，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7: 又再加上铁皮石斛，
8: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7: 对的，
8: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7: 啊，
8: 产量非常少，
7: 对，
8: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7: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8: 是
7: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红
8: 的，
7: 人家是黑的，
8: 黑的，
7: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8: 对的，
7: 都是好东西。
8: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7: 好，那么大家就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儿，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4罐，
8: 40多一罐，
7: 8罐要花多少钱？
8: 那就是300块钱呗，
7: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8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8: 很厉害了，
7: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4罐吗？
8: 对，
7: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8: 给大家看一下，
7: 冲泡一下。
8: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7: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8: 对，
7: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8: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
7: 对，
8: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
7: 尝尝，
8: 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7: 好香哦，
8: 好香吧，
7: 真的好香哦。
8: 嗯，
7: 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8: 对，
7: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
8: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7: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8: 对，
7: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8: 对，
7: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 它就是一个主食。
8: 对呀、
7: 啊，米呀、啊，
8: 谷物啊，对不对、嗯？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啊、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哦、对不 对,
7: 对？哎，
8: 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动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7: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嗯、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8: 没有加糖啊，
7: 它没有加糖，嗯，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8: 是的，
7: 如果您这有一些白，嗯，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况
8: 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嗯、
7: 对肠胃不舒服，
8: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7: 是这样的，
8: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嗯、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7: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 02151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那女的呢？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5: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5: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5: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
5: 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州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过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四罐啊？
5: 嗯，
4: 现在是四罐是多少钱？49啊。四罐49和四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大罐，
4: 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
5: 嗯，
4: 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的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八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直接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2: 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
2: 的黑色的，
5: 黑色
2: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2: 真是，
5: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器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5: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5: 食材本味的
4: 甜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5: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5: 对，
4: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5: 是的，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5: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
4: 很好，
5: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5: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滞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5: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5: 了。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
4: 儿，你可以
5: 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
5: 了，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4: 就是
5: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5: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5: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5: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能这么黏糯，这么好。
5: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5: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5: 比较干，
4: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
1: 啊、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0: 搅一搅，对啊。
3: 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了。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4: 对，
5: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4: 对，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6: 一天要到夜饭吃好，外头还吃兜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一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一万步，也太虚张。这个吃搿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脑。啥不黑糟了，啥么才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你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两只白石斛，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搿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搿么有助于睡眠，对吧？搿么。搿么搿能介吃起来，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对伐？我有辰光半夜三更肚皮饿啊，肚皮饿就吃物事勿好。哎，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唻。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的要7-8块，还有一个搿五克呢，这个6-7块，5-6块，搿能介加起来呢，要1000多块，1600-1600块。搿么现在呢，阿拉买做你只要200多块，搿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合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7: 看最近的价格多少？238块钱，八块。我们今天
8: 199，
7: 哎，又让利了近40块。
8: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罐，
7: 对呀，
8: 300块钱。
7: 对呀，
8: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一斤装，你送出两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7: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8: 对，
7: 对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啦，补头发啦，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8: 而且是
7: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8: 霍山的铁皮石斛，
7: 对呀，
8: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要好几千块钱，
7: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8: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7: 怎么说，
8: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 壶，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壶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7: 当然
8: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7: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8: 对，
7: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哎，总没错吧？
8: 没错吧？
7: 总归没错吧？
8: 是啊，
7: 那大家身体里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8: 真的吃
7: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二十多来块钱，你说五百克一罐二十来块钱，你看238八罐，
8: 对，
7: 我199八罐，
8: 对，
7: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8: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7: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8: 对，
7: 真的很饱腹。
8: 是。
7: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8: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7: 对的。
8: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7: 真的很香，
8: 通通都没有。
7: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的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8: 对，
7: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8: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红枣。
7: 对对对，黑枣，改一改。
8: 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7: 真好吃，
8: 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7: 的。
8: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
7: 的黑豆。
8: 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7: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8: 对呀、
7: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8: 是，
7: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8: 对，
7: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8: 是
7: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8: 对，
7: 灰白色，
8: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7: 是的，
8: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 D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7: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8: 是
7: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8: 没错呀，
7: 包括我现在这
8: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7: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8: 蛮大的，
7: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桶，一桶是500克，
8: 对，
7: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八罐是300块钱，是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八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8: 已经划算了，
7: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8: 199啊！
7: 不是238，是199了，
8: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7: 原本这一桶79斤80，
1: 对，
7: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1: 是
7: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1: 铁皮石斛，哪儿呢？多金贵，霍山的，
7: 霍山的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1: 年前最后一档，
7: 最后一档，
1: 肯定最后一档，
7: 拨打电话02151119900。

0: 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1: 外头，
2: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2: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4: 八罐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
1: 对。
4: 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一冷呢，咱说点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1: 对，
4: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他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1: 是，
4: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了？
1: 都不行，
4: 没吃的能行了？
1: 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2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啊，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
4: 20几块钱就可以了。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1: 就是这么浓稠，
4: 放2勺就结束了。
1: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4: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1: 对，
4: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了，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了，
1: 真是更有营养。
4: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1: 是
4: 米吧？
1: 白米。
4: 我们今天是有米哦，
1: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4: 打成糯糯的米，让您肠胃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1: 对的，
4: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呀，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1: 那肯定是打成粉，
4: 一定是打成粉吧？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1: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4: 所
1: 以这个糊糊非常好。
4: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1: 对的，
4: 这一碗
1: 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掉那么多，
4: 一顿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得不得了。
1: 对，
4: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1: 没错，
4: 太好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哪个筋，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兽，平胃气长肌肉，强阴益筋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4: 是的。
1: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4: 可以的，完全可以。
1: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4: 所以它
1: 顶饱。GI 值不一样，
4: 特别顶饱。
1: 黑米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4: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6个食材。
1: 对的，吃一补六。哎，
4: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1: 铁皮石斛。
4: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8罐，02151111900。

0: 原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15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个。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食物，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食物个，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个。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食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
2: 得
1: 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
2: 嗯，
1: 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2: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五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五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
2: 嗯，
1: 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
2: 嗯，
1: 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她公司里面放这一个，哎、你看看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八。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一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八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嗯，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啊，
1: 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
1: 哎，
2: 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啊、
2: 嗯，
1: 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
2: 特别细腻，
1: 尤其是像油糊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
2: 嗯，
1: 这个就是很强的。
2: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订八。
2: 八罐装，
1: 4罐装，我们八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
1: 嗯，
2: 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您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
2: 嗯，
1: 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了一罐一斤，哎，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四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
0: 赶紧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就这样，不知道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这么爱抓？
4: 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3: 对，
4: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3: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4: 是的，保健用品。
3: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4: 我们不是日用品，
3: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4: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3: 对，
4: 包括润肤霜啊，
3: 对，
4: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3: 比如说激素，
4: 哎，
3: 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
4: 嗯，
3: 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4: 啊，
3: 这里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
4: 嗯，
3: 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
4: 哎，
3: 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哎，您自己也安心，
4: 嗯，
3: 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
4: 嗯，
3: 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4: 对。
3: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
4: 哎，
3: 哇，特别舒服，
4: 嗯，
3: 清清爽爽的，润润的，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许明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4: 是的，
3: 保证里边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
4: 哎，
3: 啊，1399，
4: 真不是啊，
3: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0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套一套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套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套就好，不要去招了，就一套就不痒了，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1: 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2: 是
1: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2: 真的是脏。
1: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的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2: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1: 对，
2: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1: 是的，
2: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又起来那个痒啊，你偶尔一次去痒的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你火上浇油啊。
1: 是的，
2: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1: 所以
2: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1: 对，
2: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
1: 对，
2: 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包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1: 非常润，
2: 非常的
1: 轻柔，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2: 你看这个，
1: 亮亮的，
2: 亮亮的，润润的啊，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1: 是的，因为
2: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1: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有我们说的龙脑，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2: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1: 对，
2: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东方户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哪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1: 是的，
2: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1: 对，
2: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 哎，还给我们。
1: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2: 很淡，
1: 很香，
2: 没问题啊。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2: 不开心，
1: 或者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啊，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2: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

0: 说，您说呢？02151111900订购吧。
1: 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2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拿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2: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的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个皮啊呢，搿个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然勿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要到店里向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搿个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片。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0: 现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3: 是的，
0: 因为它是保健品，哎，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3: 对，
0: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哎，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3: 是的，
0: 特别是痒得不得了。秋儿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哎，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更难受啊。
3: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
0: 状态。
3: 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0: 是，
3: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啊，
0: 15天的回家感受，先感受起来，
3: 对，
0: 别的咱啥也不提，先感受一盒，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3: 对，
0: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3: 对，
0: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3: 是的，
0: 全部都是，
3: 对，
0: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技术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 50克，嗯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3: 对，
0: 168块钱一盒，嗯，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3: 对，
0: 399元。

0: 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1: 有痒。
0: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1: 手臂痒。
0: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1: 抓还抓不得了的，
0: 对吧？头皮
1: 是脖子那个地方，
0: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
1: 嗯。
0: 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
1: 嗯。
0: 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徐老师涂一下，
0: 哎，
1: 感受感受。
0: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这样一块，对吧？
1: 嗯。
0: 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
1: 哦。
0: 我就在我的手上面，您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1: 是。
0: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1: 太不油腻是吧？
0: 哎，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1: 是吧？
0: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
1: 嗯。
0: 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
1: 嗯，
0: 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
1: 嗯，
0: 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
1: 嗯，
0: 人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
1: 嗯，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
0: 嗯，
1: 这就是保健作用，
0: 对。
1: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
0: 哎，
1: 有的话那是
0: 要
1: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抓紧时间就记住这六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
0: 嗯，
1: 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
0: 哎，
1: 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
0: 嗯，
1: 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痒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痒了嘛，就要照，照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啫喱状嘛，搿啫喱状就是讲伊还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勿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1: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
0: 哎，是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
0: 嗯，
1: 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
1: 嗯。
0: 要干掉它们吧。
1: 嗯。
0: 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
1: 嗯，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1: 尝试，
0: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1: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
0: 哎，是啊、
1: 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0: 是的，
1: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0: 对、
1: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 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0: 保健用品啊，
1: 保健用品呢。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2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擦，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一样，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否则嘛，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鞠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都是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澡门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 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踏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踏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鞠老师，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都是润的。
1: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澡粉
1: 啊！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嗯，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嗯，要干掉它们吧。嗯，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嗯，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哎，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啊，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嗯，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哎、保健用品啊，
0: 哎，保健用品呢、
1: 啊？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啊，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徐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都是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澡粉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鞠老师，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 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了。
0: 十一种早晚的，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也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石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是鞠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润润的。
1: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
0: 十一种早晚的。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那么起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
0: 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你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的一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指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嗯，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嗯，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嗯，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2克，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2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是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只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呢，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是3.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1.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一点儿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你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因为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块多钱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

0: 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的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

0: 尤其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不好就啥，哎呦，吃不消，真吃不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是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 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极菌，所以今天就是原极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极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极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极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3: 先来看小组合，
4: 好吧？
3: 来看看啊，
4: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2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块钱。
3: 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4: 对。
3: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4: 牛肉干更多了。
3: 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4: 是，
3: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4: 五包，
3: 价格是279块钱。
4: 是，
3: 其实今天买这个5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4: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3: 对，
4: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3: 对，
4: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3: 对，
4: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不好全订回去，
3: 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4: 是是，对
3: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4: 你看
3: 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4: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3: 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4: 对，
3: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4: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3: 对，
4: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3: 满满当当，
4: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3: 是是是，
4: 里面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3: 哎呦，你看。对吧？
4: 对，
3: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4: 然后
3: 香嫩软糯的口感，
4: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3: 是，
4: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3: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4: 对，
3: 然后特别硬，
4: 对，
3: 还有点那种 干干的感觉，
4: 对，
3: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4: 是吧？
3: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4: 是，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嗯，对吗，嗯？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3: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
4: 来，
3: 对吧？甜咸口味特别好。
4: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3: 牛肉干，啊。
4: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啊，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3: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4: 你说，
3: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4: 然后呢？
3: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4: 然后
3: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4: 对，
3: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4: 对，
3: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4: 对，
3: 那它是5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4: 牛腿肉，
3: 好吃的，
4: 香香，
3: 你看，来，
4: 5香口味啊，
3: 对，
4: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5香的味道。
3: 你看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4: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3: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4: 是牛腿肉，
3: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那个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分香扑鼻，
4: 对，
3: 好吧，
4: 好，
3: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鸭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4: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3: 对，每一包
4: 没有什么腥味，
3: 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
4: 对，
3: 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吃，
4: 就是
3: 你看，鸭胗的
4: 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3: 对，
4: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3: 对，
4: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时带着，
3: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4: 对，
3: 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4: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呀，
3: 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4: 真的吗？我只
3: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的。
4: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3: 是
4: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3: 对对对，
4: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3: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2块鸭胗，吃2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
4: 对，
3: 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啊，这都是零食小吃。
4: 对，
3: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4: 对，
3: 吃的又放心，
4: 对，
3: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啊，有5香牛肉干啊，5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4: 对，
3: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4: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3: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5: 立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6: 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呢？说明搿牛肉干真材实料。
7: 伊搿只丝料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对伐？主要叫我买立丰个。
8: 伊搭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9: 咖喱，
8: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3: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雷锋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4: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雷锋的牛肉干，
3: 对，
4: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3: 对。
4: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3: 对，
4: 这就是好东西。
3: 是是是，所以雷锋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4: 对，
3: 这整块整块猪肉脯，然后特别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4: 对，
3: 啊，很香，反复有嚼劲。
4: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3: 原料呀，
4: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3: 是
4: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3: 哎，你知道吗？这个雷锋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雷锋，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4: 对。
3: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雷锋
4: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它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雷锋这个
3: 品牌。想吃猪肉脯，来来
4: 来来来来，
3: 来，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4: 对， 对，
3: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给我看的是
4: 你，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3: 你要吃的，来，
4: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3: 看得到，
4: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人的口味。
3: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但是雷锋猪肉脯
4: 好吃，
3: 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要不太甜了，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4: 咱今天都没有，是吧？
3: 你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4: 牛肉干
3: ，牛肉干呀，
4: 牛肉干，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3: 真的是啊，这话不假。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4: 1包200克
3: 啊，对，
4: 大组合是2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3: 对，
4: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3: 对吧？
4: 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3: 我咬一下，
4: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3: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4: 牛腿肉哎，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3: 好吃，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4: 好满足，
3: 对吧？
4: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3: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4: 对，就小时候就是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3: 一粒一粒。
4: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雷锋牛肉干知道。
3: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4: 鸭胗干，
3: 鸭胗干2-3颗，3-4颗，
4: 然后猪肉枣，
3: 对吧？
4: 对，
3: 再有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一下，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 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4: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 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嗯，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3: 来
4: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3: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4: 啊！
3: 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4: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3: 对
4: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骨鸭这种鸭胗，
3: 嗯，
4: 肉头更加厚实，
3: 嗯
4: 嗯，
3: 哎，滋滋啊，
4: 处理得更干净，对
3: 啊，嗯嗯，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4: 对，
3: 开开胃，
4: 对，
3: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4: 对，
3: 对吧，赚点补充自己的能量，
4: 嗯，
3: 哦，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4: 对，出去逛街，嗯，逛累了对吧，嗯，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3: 对，
4: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3: 嗯，
4: 都是新鲜的，
3: 新鲜的
4: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嗯，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3: 哎，所以大家说，嗯，今天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4: 然后
3: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4: 对，
3: 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
4: 嗯，
3: 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5香牛肉，总共是279，
4: 嗯，
3: 好吧，
4: 好，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4: 啊，
3: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119999。
9: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10: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1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0: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2: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0: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来这些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
3: 吃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这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
4: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吧？
3: 啊，
4: 对吧？是这个价格了，立丰的牛肉干啊！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2包哦，
3: 对对对，
4: 每一包200克，对吧？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3: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4: 价格多少钱？
3: 牛肉干今天是2包，
4: 嗯，
3: 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4: 对
3: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4: 都有
3: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
4: 嗯，
3: 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
4: 嗯，
3: 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4: 对，嗯，
3: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4: 是，
3: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啊，
4: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2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2包鸭胗干是1斤，鸭胗干在外面1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3: 嗯，
4: 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3: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
4: 对，
3: 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
4: 嗯，
3: 够共享嘛，
4: 对
3: 吧，
4: 对 对
3: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4: 吃包饼干
3: 对吧，
4: 薯片，
3: 哎，
4: 这不行，不过瘾，
3: 啊，
4: 还是吃肉更过瘾。
3: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4: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哎，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
3: 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2包牛肉干，
4: 嗯，
3: 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卤煮
4: 对
3: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
4: 嗯，
3: 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4: 对
3: 啊，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011119999。

0: 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小小包，
1: 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熊光麻哥五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做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让自己家小孩试试看啊！
0: 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背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多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一百块钱。
0: 没倒完，没倒完，应该还有啊。
1: 没倒完，
0: 倒不下，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
1: 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不是是，
0: 对
1: 不
0: 对？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
0: 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两三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子饭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

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干，一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255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立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了还？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立峰个。
5: 那里头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个，还有一只咖喱。出去喏，特别是五一要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个。
6: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呦，十里峰嘛，十里峰牛肉干呀，
7: 哦、
6: 对吧
7: 对、啊？
6: 立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7: 对，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7: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6: 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6: 嗯对对对。
7: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6: 是是是，
7: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立峰品牌的。
6: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
7: 嗯嗯、
6: 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啊，
7: 多吃两包鸭胗。
6: 两包鸭胗，
7: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6: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2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7: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立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立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6: 是是是，
7: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立峰有入驻进来，但是、
6: 啊、
7: 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6: 哎、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吗？五一假期到了呀，
7: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6: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两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吃对吧？也两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两包鸭胗。
7: 对，
6: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都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灵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立峰难得来一次。
7: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
6: 哎、
7: 只有15组了
6: 是是。
7: 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
6: 啊？
7: 能不能预约？
6: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啊。
7: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6: 对对对、
7: 啊，
6: 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7: 啊。对，
6: 你这单到门店去买吧。但
7: 是
6: 你大组合，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对吧？还有一包猪肉脯，
7: 对，
6: 构成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2115119900。
8: 我们这边是那个立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9: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立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10: 立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1: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9: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1: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9: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峰牛肉干好吃。
6: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 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7: 然后我们还在聊。
6: 对对对，特色美食是真的算
7: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嗯、
6: 对对，你一碟一碟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啊？都是
7: 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对吧？
6: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开手开一开，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7: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6: 是是是，
7: 现在小孩好幸福。
6: 我们
7: 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6: 对，
7: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6: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
7: 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6: 对，
7: 两包鸭胗干，两包鸭胗干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6: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包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啊，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粘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 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二味。那么这十二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啊，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它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气啊，你会觉得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允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

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雨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元，今天是立减了120元，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元，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位，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对吧？都不到1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经理说过的，到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啊，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它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地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

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地，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12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5月5号嘛，5月5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6包再送2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2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2包啊，
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30小包，有30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8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懂诗人，诗比较诗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诗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指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啊。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1: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喝。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啊、大便稀溏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7: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要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这个方子呢就是帮助大家排湿和健脾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湿是伤脾胃的，就湿气它本身是伤脾的，对不对？而且湿是万恶之源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体内有太重的湿气，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对吧？暑热之气，对吧？暑热的天气，人的湿气就会特别重，然后你整个人会困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

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去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五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两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大枣，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这头重重的，来上2杯，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线。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 02151199000。

好每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

0: 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蔫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蔫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5: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现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三选二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4: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5: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4: 对，
5: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4: 对，
5: 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4: 对，
5: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4: 是，
5: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4: 对，是
5: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

0: 等于一片两片，
1: 对，
0: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1: 对。
0: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1: 对。
0: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部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面的裤子太舒服了。
1: 对。
0: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1: 是
0: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1: 对
0: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1: 是，
0: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1: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0: 哎，人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1: 对，是。
0: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
1: 嗯，
0: 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1: 对，
0: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1: 是、
0: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1: 对，
0: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1: 是
0: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1: 对，
0: 上学以后更舒服。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人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0: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1: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1: 对
0: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
1: 是，
0: 我跟人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1: 是，
0: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1: 对
0: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0: 对的，人家看到 5XL、眼睛都亮了。
1: 对，
0: 他说这个 5XL 面料还用那么多，
1: 对，
0: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 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1: 对，
0: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耗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的紧紧绷绷的，就要穿的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 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现在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1: 恤衫，非常出片。C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2: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百分之一百全棉的，
1: 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然后随便怎么动好了，对吧？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0: 哎，
1: 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 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再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1: 是
0: 它
1: 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 我先问你，
0: 我都怕晒，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在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大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0: 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1: 对，
0: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1: 是吧？
0: 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3条。 条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1: 对的，
0: 对吧？
1: 199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3条等于1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6XL。 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 XL， 130到154 XL， 155到175 XL 嘛，我们尺码是试穿。
0: 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是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3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块。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3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哎、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嗯、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
1: 那
0: 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元，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I'm wearing your T-shirt.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
1: 哇，那么便宜！
0: 对，
1: 里面这么一算，我都好划算。
0: 对，
1: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1: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
0: 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嗯，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嗯，然后再下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在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嗯，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1: 对，
0: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嗯，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嗯，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1: 对，
0: 两个口袋非常深。嗯，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嗯，它不是装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都可以往里边放。嗯，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1: 对，
0: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1: 是，
0: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嗯，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1: 对，
0: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1: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这个比如说屁股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呢，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0: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嗯，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嗯，现在导演告诉我们5XL 码即将售罄，4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嗯，5XL 嘛，收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三选二，直接是三条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1: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嗯，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嗯，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0: 对的。嗯，我觉得人家心里讲得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得，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嗯，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嗯，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1: 对，
0: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一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0: 开心的呀。
1: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 码，一个5XL 码呢，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

0: 那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 5XL， 150斤都可以穿的 4XL，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1: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
0: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1: 是
0: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1: 对吧？
0: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1: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0: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三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去检测报告，
1: 对，
0: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1: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0: 对，
1: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0: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有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莹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得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形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至于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
0: 对，
1: 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的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很松弛，很松弛。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3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
0: 哦、
1: 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穿红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 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 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1-2条的现货了、啊。
1: 哎呦，售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买了02151119900。

0: shirt.
1: And I don't want to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3: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免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任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2: 对，
3: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任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2: 对，
3: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2: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3: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2: 对。
3: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2: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10: 燕燕老师好。
9: 你好，你好，
10: 朋友们好啊。
9: 是因为我跟老朱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10: 是的，是的。
9: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10: 对，
9: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10: 是的。
9: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10: 是的，是的，
9: 是
10: 的，
9: 是
10: 的。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9: 对，
10: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9: 对，
10: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9: 哎，这个是重要。
10: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9: 来，
10: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9: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10: 对
9: 吧？对，
10: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9: 4小时以内的，
10: 严格遵守4小时内。
9: 所以观众朋友，您说能不好吃吗？
10: 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9: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10: 是的。
9: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10: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9: 就这么简单，
10: 对，
9: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0: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啊，
9: 对。
10: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9: 啊。
10: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9: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

0: 会。
1: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0: 对，
1: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0: 是的，
1: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0: 对的，
1: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0: 是的，
1: 打开之后
0: 还有一个
1: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周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0: 好，
1: 我倒出来啊。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0: 对，
1: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0: 是的，
1: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0: 装不下，装不下。
1: 来来看一看，尝一尝。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1: 对
0: 质感啊，
1: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0: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1: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0: 对的，
1: 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你会慢慢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0: 啊！
1: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0: 对，
1: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0: 是的，
1: 但如果要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0: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1: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0: 对吧？
1: 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0: 对，
1: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0: 标准20就行了。
1: 大于20就行了。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0: 对，
1: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这个好好。
0: 因为我们用的、
1: 是锌和铁，
0: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1: 对，
0: 好吧？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
1: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0: 对，
1: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0: 对，
1: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0: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1: 是不是？
0: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1: 完全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0: 对的，
1: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0: 说实话，
1: 对吧？
0: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1: 最香了，
0: 最香了，
1: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0: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1: 赠品
0: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1: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也不含鸡肉，
1: 对，
0: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1: 腿肉。
0: 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1: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0: 对，
1: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是的。对吧？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嗯。
1: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0: 是的，是的。
1: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0: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为什么？它的工艺
1: 是
0: 它的原料。
1: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
0: 对，
1: 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农子小人欢喜吃，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对吧？她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 对对对对，
0: 她
1: 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
1: 然后我小辰光吃，哎，背心个女生吃到后头，她女生吃到后头就是。
0: 要有一块
1: 头出来，对对对，要有一块头出来啊！我心里倒吃光了，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个的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
1: 肉松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啊，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
0: 是吧？炒松工艺也要
1: 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哎，领啊，我都刚需，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1: 就领啊，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
0: 哦，
1: 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对师傅的。 对火候的把控，温度的掌握非常高要求啊！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对吧？
0: 它的出品率不高，
1: 这款肉松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 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更加好。嗯，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阿拉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1: 不加豌豆粉了。味道是啥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0: 高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参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啊，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用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
1: 只有刚才配料。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合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标准的，
0: 71%。
1: 切得一，哎，搿是阿拉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哎，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得伐？
0: 我们也看一下，
1: 勿一比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哎，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噶辛苦啊，来，辛苦呀，个工艺以后。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扒不上。
0: 对。
1: 啊，扒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海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已经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海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阿拉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啊、咋吃吧？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哎，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讲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点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只也是冷些之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1: 谢谢大家，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南京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的新。说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好了，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肉松，侬也看不出伊啥物事，哎，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哎，只有九光有。
0: 哦，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期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子老子里向要废掉药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对吧？
1: 老师傅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四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单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40个钟头，也就炒不出搿个感觉嘞。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入口即化
0: ，
1: 无渣，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面高头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的一段，对吧？流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不缩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那个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的。
1: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0: 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的
1: 头部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
0: 的，凡是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买。
0: 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阿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整块的做啊。
0: 你看，
1: 你切片整块的切，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这个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市面高头
1: 大家也看到的，
0: 对吧？
1: 对吧？更加再贵嘞，市面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子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
0: 对，
1: 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猪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对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带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
1: 哥哥就就是你吃香吃好么子又拿自己美好心情挂开了，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
1: 了。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
0: 对，
1: 是不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吗？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大家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5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啊，对吧？
1: 不好用啊，外加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代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
1: 哇，
0: 绝了！
1: 我
0: 跟你说，
1: 绝了，绝了！
0: 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吧，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
0: 第一
1: 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加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了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啊，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是
1: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扣起来，
1: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为啥道理不用市面高头的就搿种个透明的瓶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搿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0: 一个多号头。
1: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哎，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3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1: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酥。哎，
0: 是
1: 这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吗？
1: 行行行，我捏一下，大家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 同时两次的高温炒熟，搿只工艺水平勿是一般性的人好做的。阿拉必须阿拉新东阳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好吧？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我跟大家说，
1: 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关键什么？
0: 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那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
1: 哎呦，点了不得了，哎，接了。
0: 哎，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呀，
1: 真的好吃。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就是讲究的搿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四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现在都没怎么吃。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刚才我平常我吃不大了，对吧？哎，就掉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吧。来，再看构成啊。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我们预约是开着的，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啊。
0: 要等啊。
1: 要等了，要等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对吧？九光有。
1: 只有九光有的。
0: 只有九光有的
1: 嘛。没错。
0: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肯定不会这个价钿了，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也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装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是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九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啊。当然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
1: 鸡肉不加。
0: 鸡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2组嘞。
1: 对，是的，
0: 谢谢啊，
1: 这是懂的老师。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
1: 这要求个老师。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边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肉松，侬也看不出伊啥物事，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哦，
0: 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在市场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纸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哪个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废掉窑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就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老师傅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
1: 啊，
0: 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来？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1: 对
0: 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嗓吧。
0: 清嗓。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 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四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量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感觉了。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面高头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流下来的，伊嘛咽不落，吐嘛要把嗦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他就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想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
1: 了，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让你让老师我才能操作。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2: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2: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的。
3: 酸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4: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1: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5: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3: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6: 对对、就是、
3: 然后思虑过度。
7: 对
6: 啊，
3: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1: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3: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这个蒸汽眼罩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8: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著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更重要。
2: 张仲景更有名了，《
3: 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他有名了，
3: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仁仁仁汤汤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总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十个小时二十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去
2: 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
3: 是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它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一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他省出来1.5块左右。
3: 哦呦，划算啊！
2: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3: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次1600，
3: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好好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2: 对，调装
3: 是10克嘛，
2: 对，一包10克，
3: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粉
3: 状，我们给大家开一包
2: 哈，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3: 对对对，拆一包，拆一包。
2: 来，这个给大家直接倒进去、
3: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2: 还蛮多的
3: 啊、是是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3: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啊，不好溶解啊，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
2: 如果你、可以，
3: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3: 对，这就融了。
2: 这真被教授说中了，
3: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哦、所以你想，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
3: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它是一个打的谷物的香味儿，
3: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3: 有种 大麦茶的、
2: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儿。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
3: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3: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

0: 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斯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1: 翻了多少倍？
0: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1: 都超标的。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1: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减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上班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人知道吧？我老晚哎，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
1: 是
0: 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都可能不道地，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闻的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照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比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贺成泰堂，他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可以跟牛奶
0: 一起
1: 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一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他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他有点担心。
1: 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100。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的，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了？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当时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么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
1: 食材，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

0: 志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这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有圈友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师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靶药，什么叫靶方靶药呢？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答应用它就有效果。
7: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7: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7: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7: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2: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3: 是，
2: 您看看，就是这个，
3: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2: 咱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3: 是，
2: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3、6、9等。
3: 对，
2: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3: 对，一定要炒
2: 制，只是散装的，
3: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2: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呢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4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3: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2: 而且还给打粉，
3: 打粉，
2: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3: 是，
2: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3: 对，
2: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3: ，
2: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3: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2: 给大家稍微的
3: 剪刀在里面啊，
2: 剪刀给。

0: 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1: 是。
0: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十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1: 对的。
0: 您吃上一包就行了。
1: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0: 完全可以。
1: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是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
0: 好了，
1: 特别
0: 好了吗？
1: 对，特别细的。
0: 就融了。有成块吗？
1: 对，没有。
0: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1: 没有，
0: 是吧？没有成块。
1: 嗯，
0: 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
1: 嗯，
0: 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有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四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0: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1: 很累啊，
0: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眠一眠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呢、安神呢、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1: 对，
0: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1: 那就是酸枣仁。
0: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1: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0: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1: 是，
0: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1: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0: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四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嘞，4瓶嘞，就近4个月的量嘛，
1: 对，
0: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1: 更新的一个周期，
0: 362，
1: 是
0: 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4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0: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1: 对，
0: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1: 没错，
0: 真的是比较敏感。
1: 是的，
0: 可能吃上个几包 他就有感觉了。
1: 对，
0: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嗯，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1: 是
0: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1: 对，
0: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1: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0: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1: 没错。
0: 做到仅此而已。
1: 是，
0: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1: 是
0: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换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传统的
1: 天然草本的东西
0: 特别在行，
1: 特别在行。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0: 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1: 是
0: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1: 很细。
0: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也
1: 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0: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1: 对，
0: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1: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0: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1: 酸枣仁。一碗儿，
0: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1: 对的，
0: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啊，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1: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0: 容易睡不着。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1: 是，
0: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1: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0: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1: 十克，对，
0: 哎，就
1: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0: 给大家来一下，
1: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0: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1: 粉的质感
0: 非常细腻啊，
1: 很细很细。
0: 对，哇，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1: 10克，
0: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1: 是，
0: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1: 对。
0: 这就已经融了，
1: 都不用搅，
0: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1: 晃一晃就好了，
0: 晃一晃就好了，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两罐或者是四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3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1: 对，
0: 你要么3月6个月，周周也是老说这个话了，
1: 是，
0: 如果有条件的是1年起，
1: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0: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1: 是
0: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1: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0: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4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喽。4包嘞，4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1: 对，
0: 3个多月，正正好好，
1: 正正好，
0: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儿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1: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0: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3: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 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那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那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所以完全翻倍哈。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
1: 酸枣仁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的话，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边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哦，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四罐
0: 装了呀，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